的人生哲理啦哈，进腿三分的人生哲理，懂了这三分，你的人生就亮丽了哈。来，那三分，讲碰到能力比你较强的人啦，你爱学伊三分呐。好，遇到能力比你强的人，你要学他三分呐。不是看人能力比他强，你得目空起啦，你得得红目睛啦。是，你爱去个学啦。你若学得到，是你的呢，对不？嘿啊，你不感谢就算啦，你个目空起，是不是？所以来，当着能力比他强的人。你要学他三分，加二，学伊三分就好啊。后来，啊，若碰到能力跟你相当的人，你爱让伊三分呐。啊，若碰到能力不如你的人啊，你爱帮伊三分呐。不是看不起伊，是爱等到你是爱给帮助。你要帮他三分呢。啊，那等到时大啦，就是咱的长辈啦，你要敬伊三分呐。若是这三分你拢做到啊，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变成十分呐。怎么了？大家讲怎么人生更亮丽呢？吼，就是懂得这三分的人生哲理。来，我再哭一遍哈。那伟雄其实都很喜欢听啊。都有在抄我知道齁，啊，如果抄不到小戴会去打电话去问问，算了我来跟你说啦哈。来，当着能力比你较强的人，你要学伊三分；当着能力相当的人，你要让伊三分；当着不如你的人，你要帮伊三分；当着比咱较侪岁，咱的时代长辈，你要敬伊三分。若是这三分你拢做到啊，那么你的人生一定会变成十分。所以凡事你若留几分的余地，就是成全别人的活路啦。但是相对的，也是给自己留下一个退路啦。哦，所以这三分道理好重要，对不对？好，听歌，嘿嘿嘿，来，听什么歌？好啦，咱来听这首罗时丰所演唱的歌曲《幸福歌声》。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阿君要来个进攻歌。咱报讲迄个演员庞祥林，王星宇啊呢？80岁了，80岁了，其实已经住永隆医院住一段时间了。啊，以前住永隆医院，中风啦。啊，所以讲，伊生活起居拢爱五人啊。啊，两个，敢那两个后生俩款。啊，先后生拢世界咧走啊，做生意的款啦，吼，无影响顾啦。啊，敢那拢是大汉后生咧顾吧。国家可能我也无大送永隆医院。啊，因后生是咧讲，讲敢那是凶凶的。虽然中风是中风啦，啊，讲这几年都养在家里，也都好好的啊。啊，好好的是时间啊未到，时间啊到，天公伯就出去啊，哎呀，无啥物好奇怪的啦，就是安尼啦吼。嗯，所以我想到说，哎呦，真好演戏呢，真好演戏哈。啊，伊主本拢没有讲，拢没有讲台语哦，啊，为着演戏吼。迄外省啊，记得有在了，人家台语足好讲的，无伊要伫8点钟吃得开啊，对不对？吼，是即几冬可能身体，身体无法度，就总啊消失伫荧幕上了。啊，原来是生病了哈，所以人呐，一旦身体崩盘哈，我跟你讲，你趁钱，人讲样，食紧啦，吼，来讲，啊，食紧就回去啊。你趁钱这条路，你就行不通啊，就是这样啊。好啦。所以人看人讲，安尼伫个即个病床吼，啊，红绿色绿叶实在是看到是真可怜啦。当然，那有当下看到家人嘛讲，啊，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身上吼。所以阿君，你伫种讲讲平常时啊，咱的林高精刷着红泡泡的吼，你得甲配金星，这就是咧招咱的即个通咱身体通路的三级产品啦。哦，像咱的这个血管其实就是咱身体的通路啦，所以专门咧走通路的、走循环的上好的三级产品合作会才是上好的。吼，啊，若会使哩，咱的 Q 你搁搭配落去，和咱的碰波啊充电充有力，血送转来，伊得有本事啊拍出去。啊，若无咱你血送转嘛无路用，拍袂出去，等到是他的定义。哦，是安尼哦，无唔对啊。所以我拢希望讲咱的身体吼，爱会晓照顾，会晓照顾。咱就会当用较久诶，吼啊用到时间到，咱就较好走诶。我讲都足坦白，咱的身体用较久，啊该当走的时阵，咱来继续好走诶。吼，唔当我白听咧拖磨下，真啥可怜，对不对？所以你当咱平常时咧开钱是啊啦，看钱过不去哦，看钱真气煞就对。咱那个未到迄个程度讲，哼，真正穷的只剩下钱，咱那个未到程度讲这话。啊，所以说，咱就是把咱的钱用伫有路用的，把身体顾好，诶，这个代志顶面就好啊。所以怎么花钱，花在自己的身体健康，爱食啥那个买来食，但是食这物件食了对咱身体好也歹，家己爱斟酌。如果那是伊就足好食，但是伊对身体是无好的，那没有关系，咱得减价挂。如果这物件对咱食身体是足好的，咱唔免得加价挂。咱只有逐工去甲食了对啊，像食饭啊，逐工食，就参像讲，咱拄只阿公讲食的产品，你着逐工拢甲食，按照我甲你所讲的迄个分量去甲食，食了咱有改善啊，念一顿起来不要紧，但是要持续啦，就是天天的啊，逐工拢去甲看咧看咧安尼，自然咱的身体用较久，毛病较少。就算我拄只讲我，咱有一工拢一定爱去填饭的。咱买较好去啦，是安尼啦，哦，所以讲咱永清都不听过来话，哦，你看庞祥林安尼，哦，啊就中央六西六桥，所以我总想着讲我吼，敢那最近拢，为着咱的爸爸节的这情上，敢那足久无跟你讲真情啊吼，吓吼，系啊，啊你唔通未记无食呢，我无讲我未记通食呢。啊，肯定该买啦！阮逐工拢咧食啊，若食到剩咧两三粒，切，咔咔咔，切，为着啥？阮拢早行去买啦，吼，安尼上好吼。大家拢平安健康，行路有风啊！过来，你食精食了哪好？
1: 王啊，王不要改啊！ 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地乌天暗地呢吼。
1: 哦，伊说哦，啊，抽掉伊说吧，酒都嘛唔敢
0: 放。哦，你来背关背条，你安尼危险，侬栽落来呢。
1: 啊，即马食真香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好，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1: 哦，有差哦，安尼改好。对，我要起来炖嘞。
0: 安尼，你食咱的精英，食了安怎好？
1: 未歹，安怎？因为我拢会擦擦讲，啊，我较早拢暗时食两粒，啊，即马像像个讲咯，爱透早食一粒，三顿食。
0: 嘿，啊，这个这个讲念起来袂啊？
1: 有改善，
0: 哦，改善
1: 咯。我拢固定一单吼。过年啊，恁有油菜啥物件，我拢搬得济。
0: 我知我知，恁拢炖几年汤天的，所以戆是一个原因，手麻擦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你戆，这就是一个现象嘛。手麻擦这个现象，就是讲你循环有问题。啊，循环有问题，今日擦，啊擦就是卡一手啊，安怎哈？所以咱食到这个回来，血也袂当解清气，公路也袂当清楚，多出事老母生活难，现难心。拢差不多半古了啊，中国的啊，所以讲咱拢爱死一个啊哈，讲魔力牛也会使啦，魔力牛碰不坏魔力牛啊啦，就为咱的这公路遐一个车底清清的，爱死一个一个吼，安尼咱迄个会更加当恢复着咱少年的本事的对，安尼知啦吼，好啦，啊进行啊那吃滚，我来叫三顿吃啊，一顿个吃一粒吧，康巴吃较好吸收啊，能够精说的往里头拉拉泡泡个皮啊。啊，迄、那个，那有要吸的，咱就饭饱食啊。饭饱食是较好吸收啦。啊，你若戒无咯，拢做伙食，像我拢做伙食啦，我无咧戒啦。是讲我针对着你，若是较歹吸收的啦，我就建议你迄个 QMB 饭饱食安尼啦。吼，啊，恁高精奶奶泡泡，咁雪莉啊奶奶泡泡，甲配啦，当做茶甲配啦。吼，啊来啦，迄、那个恁高精甲雪莉王，也唔免特意甲我问讲，啊，我是饭前啉较好啊，饭后啉较好啦。林高精说的王不是药啊，唔免分饭前饭后，无唔是药，得免分饭前饭后，听有无？吼、哦，所以讲咱就是拉拉泡泡准茶，规个规罐也好，咱就想着嘴大就甲啉，当做茶啉，安尼知道不知道？爱使当做茶啉，啊爱当甲配咱的产品，安尼知道不知道？吼啊，知道就好。阿公，那你讲恁的林高精说的王 Q 的蜜活力秘书？恁两个车站吼，有啦，问我清楚，还问我清楚，咱就是两个车站。今仔日礼拜二吼是八号啊，对不？哎，啊那咧就是过这三天尔嘛吼，礼拜四啊，我今拜二啊，拜二今仔一天来算啊，拜二拜三拜四，三天就对嘛。好，三天，咱正式结束啊、哦。这回是因为落雨落太久诶。终于看到日头啊，有够好吼！迄落雨落太久诶，啊，所以拢会去耽误着运送诶时间啦。恁若无法度，有当饮水内底吼，啊入水煞着去款啊，啊无法度出来，啊药房也无法度入去安尼吼。要讲我要叫药房紧送，药房啊我嘛是无法度入去，会饮啊吼，饮水啊。哦，即回家人我来饮啦，真严重诶吼，即几工啊啊。迄落，咱的乌鸟配送，啊嘛是因为受着饮水的影响，哇，拢滴累着，规样塌掉的啦。所以讲药房讲吼，哦，啊，送到遮好，迄落热度不能退啦。希望咱的迄、那个公司吼，甲厂商参详一下，看延搁延十工啊袂。吼、哦，所以厂商讲好，延十工啊，拢好参详，延一个月都没得奖啊哈。所以延十工决定伫九月初十结束，啊，所以今仔日已经初八啊，算算剩三工了哈，客还袂到，还袂客。吼、哦，也是真多听到诶，无说伊无注意听到，你有够 lucky， 有影工课做啊，无闲啊，无闲甲袂叫人听。好，来，赶紧诶，咱诶林高精说着往家庭好诶，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诶，最后剩三天，赶紧来药房甲学哈，药房甲即落安啦，学佮兼药房甲抢，头家你甲我闹。真手头无方便，会啦！你若甲头家吩咐讲啊，都要结束啊吼！我你先甲叫我的分，我当时吼，当时来客安尼，伊拢会甲你叫啦。哦，哎呦，房拢嘛知影讲，咱的这个后事非常的看俏，就是咱乡亲都比如莫袂说的、莫袂停的啦，啊，所以伊拢一定会加叫我啦。啊，药房的头家啊，药房头家，你有听无啊？ 哦，应该要十号吼，所以你若是加炖瓜哈，加炖瓜吼，咱的乡亲的朋友还搁要唱的，我跟你讲吼，拢加叫瓜，加炖瓜，啊叫药房给你留，先占位拢可以的哈，剩三天俩唔通错失这个机会哈，空吧空空27927900800279279，咱个讲身体像咧顾家伙啦，你炖咱的产品也是咧炖你的家伙啦，晓啦，顾身体顾好，趁钱咱得。咱就唔免烦恼啦，哎呀，唔通讲看钱用发达，啊，下人的钱袂倒，我甲你讲，你讲迄拢无路用，要爱钱，自己靠本事去拿，身体顾好哈，下人的钱就会倒，安知无？来，空吧空空，2792790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It's whatever you like. Turn this up to a club. I'm talking drink, dance, smoke, free, party. 来记录下，所以唱的歌曲《花蕊网络》。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分享的吼，咱逐天所使用的物件，什么东西呀、啊？筷子，滴啦。

逐工拢会用到猪吼，因为你逐工会食三顿啊，无论你食啥物件，拢会用到猪啊，对不对？今仔日吼，咱来讲这较少听的哈。逐工咧用猪，结果吼，你拢唔知影咱用的猪原来叫学问哦，好像看很平常啊，是啊，就是很平常啊。但是你知影无？学问足大个呢。迄古早人吼，解读成一套叫做阴阳甲做人的智慧啦。So this 呢？为什么这个猪一定要两只？为什么咱家的猪一头是四角的，方的？咱的眼迄边迄一头是圆的？你当然有学问啦、啊，吼、哦、好，六个。一个趣味的讲法，整理给您听一下，因为这都是藏着人生的哲理跟道理啦哈。来，咱的猪牛一个，我等七寸六分呐、啊。为什么是七寸六分呢？古早人认为呀、啊，这七寸六分呐、啊，就是咧讲咱人的七情六欲啦，喜怒哀乐，人皆有之，大家拢有吗？哈、哦。所以重要的是，唔是叫咱无情绪，是叫咱爱知影，这个情绪要安那去拿捏分寸，拿捏分寸。常常有时候吼，这个情绪我拢感觉吼，我拢感觉我食个一个回来吼，体恐我拢是真济啦。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喜欢乱发脾气啦，动不动嘛，对不对哈？甚至那听一个较阿杂的话，吼，你就是好赶紧要讲好。赶紧要讲硬，就是冲崩了。然后血气方刚的年龄嘛，冲崩嘛，对不对？是呀、啊。唔过食个即个回来，我嘛是嘛，只要甲只囡仔讲吼，我拢讲，阿妈拢未细汉啦，唔是讲迄、那个要搁咧读册囡仔，你拢出社会食头路啊。所以讲，当然，这对即马少年人来讲，要叫因安怎去？控制情绪是蛮难的，但是你嘛是爱甲因讲，互因聊聊啊。伫个人生成长过程当中，去慢慢体会我所讲的话。我讲食个一个回来，咱爱做情绪的主人，唔是做情绪的奴才。要做情绪的主人，不是做情绪的奴才。不要动不动就即句话要引出来。你先看你要等细节，他个细节，一引出来，这个话就尽量不得体，或者是讲不得体，像我这真足歹听，都无应该讲的话，记得对列处讲出来。安尼你就是叫做吼，去有情绪奴隶了啦。你若真正厉害的人，你爱去做情绪主人，那个要发起火来，那一刹那，这个话要。讲出来呀，一定是歹听，你嘛怎歹听？你要甲家己讲，忍，爱甲吞回去，甚至用一个方式讲，白白一句话，你用一个方式讲，甲安尼直接讲呛的，嘛是无少呛的，直接呛的爱看什么种话啦。当然嘛，唔是讲咱话拢袂当人呛啊，但是尤其对长辈咧讲话，绝对唔通用呛的。人家人讲家教真正有够歹。啊，毋是大人拢无咧教你啊！毋过即摆囡仔无咧改新即套哩，伊想要安怎就安怎咧，用好诶。所以我拄只咧讲着做人三分呐、啊，只要若是比咱较侪岁，是大长辈，爱敬伊三分呐、啊。即摆囡仔捌啥叫敬三分呢啦？对不对？所以啊，就是被情绪奴隶嘛。啊，聊聊当然这也毋是讲，就是咱人毋是圣人呐吼，毋是讲的是会晓做，拢是聊聊伫诶。人生的路程过程去淬炼出来的啦，这个也是需要点时间啦，急不得啦，但是多多少少得讲啦哈。那也要按这讲，给囡仔听，应该囡仔你讲会当坏到什么程度有限的啦哈。二来，第二点啊、哦，第二点哦，咱用第二点，拄只咧讲七寸六分哈，就是咧讲七情六欲嘛，喜怒哀乐来，人皆有之。重要，唔是讲叫你无情绪，是爱怎样讲，这情绪要怎么去拿捏分寸呐、啊、哈。啊，第二点就是为什么一定是一双？
不是一支，是一箱。这个一箱代表是一阴一阳啊，一阴一阳啊，滴不单独一支啦。一支滴你要安那捏菜，你没有办法去完成夹菜的动作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两支配合啦，一开一合啦。所以古早人讲一箱滴，比如就是阴甲阳，因为彼此无相像，但是佫会当互相去配合，才有力量啦。所以你看人啊，有当时啊，新郎迄落新人呐，哈，新郎新娘伫个结婚的场合，有当时啊，你讲诶讲，有时候是宾客的回礼哈，有时候会送筷子，啊无就是送新人筷子，哦，这个送滴就是阴阳爱调合啦，爱互相配合，就讲即摆做翁仔某啊，哈，恁得爱互相去配合啦。安尼才有力量啦，同款嘛，这个鸡也挺起来，安尼就对了哈。好，来啊，第三个作用哦，第三个迄、那个寓意就是一边是四角的，咱的底尾是四角的，底头咱的这是圆的，对不对？这就是咧叫咱做人有方也有圆呐、啊，有方也有圆呐、啊。古早人解土较有学问呐、啊，叫做天圆地方呐、啊。天圆地方啊，天圆地方意思讲，咱对外就是对人，咱爱较融圆融诶，较圆骨诶。啊，但是袂当伤圆呢，伤圆叫伤油去啊呢。就是咱爱圆骨，但是心内爱有原则，爱知影变巧，但是这变巧，咱阁袂当失去着咱的底线哦。这个叫做天圆地方。就是做人的道理。好，再来第四点，三支针头的一个银枝有无？来，看来动作。三支针头的银枝什么意思？天地人的配合，天地人三宅的象征。哦，所以咱迄个牙枝位置不同，作用不同，互相配合，代志才做会顺的意思啦。哦，来第五点就是，像家人也像夫妻，一箱枝，一箱枝。迄、那个不能各顾各的，一支袂叮当，另外一支佫较另外，也很难把菜夹起来吧？哦，所以嘛是，你比如讲像翁仔某像家庭同款吼，咱唔通什么人要压过什么人，爱互相照顾，成全彼此啦。好，翁仔某之间也是安尼，这家庭和谐嘛是必须爱安尼的对啦吼。来第六点就是，一箱滴尝遍人生百味。酸甜苦咸咸，哦，酸甜苦辣咸。咱逐天用滴捏起来的，唔是干那饭菜，嘛参像的伫咧过日同款。所以过日啊，过日啊，嘛有酸的，嘛有难的嘛，哈，对不对？啊，嘛有团圆的，嘛有离别的呀。所以滋味是不同啊，拢是人生的一部分呐、啊，酸甜。

我们人生的经历，哈，阿嘿都会变成你往后的养分，也有可能的是你的力量啦，哈，你的力量了，对了，哈，来。看咱乡亲和朋友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七公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要安排的这首柯芬兰所演唱的歌曲《那个萨克九九上》，来，大家收听多少？

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来进广告啊！来，来呢，中秋烤肉，豪华海陆六件组，永清啊，那有要学的要买哈，要喝的啦，今仔日你一定要订起来，因为到今天而已哈。啊啊，到今仔日，我无甲你讲在做快闪呢。量无济啊，所以会当做快闪的尔，所以先抢先赢，上卡手卡咩都好你啊。啊那说诶，啊说你又拢说啊说诶，迄个规则限定诶，当然无啊，都通通有奖啊，当然这拢是一定卡手咩人哦，要去陪啦吼。哎呀，紧诶哈，来，咱诶迄个豪华海陆六件组，因为咱这座航班拢是伊诶品质拢是较特殊诶。哦，拢是天崩级的，也就是说，咱的迄个五星的迄个日式烤、日式烧烤的，哦，烧烤店你也较食会到的，好、哦、五千级的饭店，才敢传这种级数的，哦，所以你去五千级的饭店，三零八，你叫我食一般的卤素哦，嗯，啊，你讲要食个特殊的，啊，食个特殊的战斧小猪排啊，啊，战斧这，所以你才只看无人。战斧伊本地就是爱用特殊的迄个机器来锯啊，好好听，你唔知骨头偌硬诶。啊，所以说伊这部位少，一只猪会当出偌济尔，所以人一定拢是饭店诶吼，饭店人遐收去啊。恁伫菜市啊，就算甲你个地点诶头家欢呼，嘛无在调好你啦。啊，这真正好食，啊无怪伊哦，会咧贵啦。敢那咧一只三百，嗯，我有一只贵啊怎样？我烧烤天价，一只三百。啊，无你菜车买袂到，唔算不要得爱去爱食红红糖，对不对哈？嘿呀，一支来三百。啊，你想咱这回安尼三一包三支，得爱九百呢？啊，你几点都买袂到？啊，阿家因这是有管道，有管道三支上无嘛爱五百。啊，所以这就是成本价啊，啊，加加趁钱啊，跟钱啊，定呢。啊，所以荷兰汉地有这个传这个物件出来食，啊，你有食过无？我有食过咯，煞比较好食。啊，就是物以稀为贵啦吼。啊，就是贵，就是好食，唔只会贵对无？啊，佫少，啊佫开吼。哇，安尼话真的好吃。我今日佫想到这支战斧吼，的滋味，我又佫拉讲拉袂流嘴暖。我拢一拿一当食一摆呢，平时啊。我若要无，因为我就是爱开钱去烧烤店食呢，无我食无这个物件呢哦。好啦，啊，咱迄、那个。干啦，这三支就爱差不多500块的本钱啊！哈，再来，咱的这个、里脊肉属这个所在哈，这片啊，咱有五片哦，一个来得五片真空包的，切糕的哦，切糕的啊，有猪肉过一个中秋节一定拢起价哈，所以你再来去买上薄这五片200块来的啦，哎喏，切糕的等于薄你咧搞哦，所以讲来，再来这个。这个马来西亚粗红的草蟹哈，来粗红的，就是饲在海边的，伊无饲无咧头油啊，好，伊就是拢食迄个海藻浮游之类的就对了哈。所以讲，伊咸水饲的会较啦，较脆较甜，吼，食起口感不一样的咯。吼，你食点唔只会湿趴啊。所以说，伊这粗红的蟹啊，本地就拢成本较还较贵啊哈。所以说这一盒。草虾哈，就是咱粗红的草虾，这阿上无我来二阿五啦。伊讲我问阿家啦，伊讲粗红的本就较贵啊啦哈。好来，啊再来就是菲力鲑鱼，因为伊这个鲑鱼是一只鲑鱼，巴肚边多只两块呢，但当出两块呢，所以伊厚度甲油质是无同的，吼是无同的。啊伊，所以咱这块鲑鱼伊的厚度，你用50块干量，吼啊只厚哦，对，爱厚度。有高度啊，所以讲伊个伫巴肚边即个上盖顶级的位处落来，所以伊个食特别绵、特别油，吼、哦，这是即个就是 omega 3，伊个鱼对咱身体是有帮助的，就好个吼、哦。啊，所以呐，鲑鱼吼，即、这个部位因咧讲吼，叫做钻石级的啦，钻石级的叫做白金 P 级啦。所以你讲阿伯伯咧食鲑鱼，你食到即个部位的鲑鱼，甲你平常时菜食买遐讲起一个，遐安尼挂肚安尼规个流落来，迄种的部位食起无同。我无讲，绵佮有油质哦，或者着真正像食冰淇淋作煞脆哦，所以讲即块，即块阿家讲要300块哦，
无俗个嘿。啊，再来迄个白羽鸡，白羽鸡腿丁，30天的鸡啊，白羽鸡，改伊迄个迄、那个鸡腿的所在，改伊处落来啊，去骨啊，所以讲拼无煮下来，搁再来拼无鸡啊，现呢。哦，所以一只鸡腿嫩，就是油个多汁啊，你食开。咱本地咱拢较爱食鸡腿的所在，鸡腿就是较嫩嘛，啊你啃啃较咸嘛，啊所以这个比一般鸡腿好嫩啊，真的、哦、啊这么好吃，就是这么好吃。来，这包个白色一包500克诶，这包我那想要爱300，好啊来迄、那个，哦恁今年买一只鸡腿无，煞毋知穿起来一只腿腿较大几条啊，穿起来免甲买甲300，哎个过年过节拢足贵个呢，拢起价呢，诶啊过来迄、那个。法式樱桃鸭，好，法式樱桃鸭，伊，法式樱桃鸭，一只特别，我那大地呢，我那有粗的呢，吼，240克啦，240克，伊这是食迄个花东的好山好水起起来啊，啊，所以一个是唔食饲料，是食番麦啊，所以也把特别甜，啊，都特别甜，啊，所以讲这要安怎处理，咱家。婆婆妈妈，樱桃鸭吼，你唔好整过头伊，看一般鸭吧是无烧香哦。咱这樱桃鸭上好就是，你爱整伊迄中午是粉红色的啊，所以你火候啊，困难火候我们要控制啊。哎，孙阿娘，恁家老平底锅对不对哈？恁家老平底锅先发油就好啊，哦，按落去好煎一下，差不多，我拢差不多。蒸差不多一分钟啦，因为你原来你落去的时阵，你免收啦。然后佮变过来，我甲你讲，你要蒸的时阵是有皮迄个所在先落哈，先落顶面，好，先落顶面。啊，差不多蒸只一分钟变过来，哦，佮再来改迄个蒸差不多一分钟，然后会关开翕来就好啊。你袂免惊，因为我乡亲咧朋友甲我反映讲，啊不要蒸啊，中啊蒸袂烧，都烧开有火水，阮食着会惊。我讲啊，你若用我这个方式煮，你都免惊食火水。不但安尼时阵呢，伊中午的迄个肉色是粉红的，即个程度食起来的迄个樱桃呀是上好食的啦，上好食。啊，你也免问啥，为三玫瑰盐呐。啊，囡仔也要爱食迄个较重口味的，你会当买了一种叫做香草的白酱，迄无？温白酱啊，最好食，好，即地来温白酱啊，是真正个，你切一片一片来温白酱，较好食还无人，真正较好食还无人。好，来，这拢是迄个顶级的哈，顶级的高品质的肉品呐、啊、哈。啊，要爱海参哦，海参要爱杭巴哦，杭巴安尼吼，所以来拢赶紧上好。即组，那一般通路1980呐，今仔日。阿加下沙到1580，吼，你唔免开2000，开1800，开1600，1580块，就是安尼六套，吼，你炸上去，吼，六件组就让你带回家。今天是最后一天啦，哈，永清的朋友啊，赶紧的哦，科鲁好啊，喂，哦，昨一天给你科鲁啊，今天可下不了手哦，要啦，吃较好的啦，大日头都好，拢去菜市买迄麻辣烫啊。是几工伊啊啦，我嘛唔知，我唔捌咧伫海鲜菜市买死过肉，等下行个我拢家己做做，但食是真咧食上好哈。来，讲吧讲哦，279，再红小猪排，啊，佮有台湾的里脊肉哈，粗红的草虾，啊，佮有鲑鱼，菲力鲑鱼，啊，就有鸡腿丁、白羽鸡腿丁、法式樱桃鸭，安尼拢总六项哈，1580尔，赶紧的用抢的，这伫外面你只介绍买袂到的哦。来，伊就一年只会当看到一摆尔，看嘛看看279279 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我休喘一下，我啉一下，我啉一下。好啦，咱来听歌哈。来啦，我要定岗的，赶紧的哦，下锁要快呢。哎呦，你哪里不甘吃哦？我会分期我，啊，这小工不甘买啦。恁的钱都没有开啦。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
1: 嘿，嘿，啊，你迄个做迄是几项？
0: 六项。
1: 六项哦。
0: 对。
1: 啊，不是够够上啥吗？
0: 上啥？啊，得犹太计小，要去上啥？有啦，六项1580嘛，这伫外面要乱2000块诶，哦，足少，这计小真正少，来，干啥啥？要去上啥啦？直接就对介绍优惠给你啦，安尼使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2: 你好，
0: 嘿，来，
2: 哎呦，我要一组，
0: 一组来，二线。这种肉片拢品质保证的，哦，所以讲这种 CS 有两肉片认证的。我得跟你讲，我拜六去，去了早市买着潮气的猪肉。看无，咱着买看，敢若色水都也无啥物叮当。啊，然后切切了，我着怎啊？啊，怎啊？放咧冰箱，我也无甲斟酌看。拄仔好摕出来要做的时阵，啊，然后臭毛毛啦，迄水冲过着一个臭味走出来，啊，靠腰嘞！我规个特工嘞，我袂为着讲，哎呦，安尼无菜嘞，袂价值就是袂价值。哦，我着规种特工去订买呢。你看，去买着这個，我怎么讲？食物件吼。食物件都爱较细个顶真的哦，啊，种个更好啊！食优的，食品质上好，食人政府把关的唔才对。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哎呀吼，严先生，
3: 哎、欸，
0: 嘿，来，好，来，你等一下。一年长乐乐啦，这个物件啊，不是讲咱菜市啊，讲看会到的较罕见的物件，这个介绍，你啊一年长乐乐，唔甘对家己较好的哦，啊，无咱阿，无啦，要当咱阿孙食，嘿啦。哦，啊，讲到阿孙呢，一用出来呀，讲到这，唔是啦，啊，我拢个人要食好，我个人，我就是拢个人恁食好，尤其囡仔，吼，啊，所以讲大人啊食，食人啊大人啊欠一嘴，囡仔就食较胃啊啦，所以讲买顿，其实良心讲，咸肉对囡仔来讲也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大人我听讲无稀罕，你是你无稀罕，囡仔就逐年当然讲到这烤肉，迄、那个中秋节烤肉，拢唔免甲中秋节，一礼拜两礼拜就开始咧看咧行啊，因都爱这种仪式感呢，所以买一撮顿，互囡仔欢喜一下，无甲对啊，就是。人家笑人美，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嗨，喂，
3: 你好，
0: 嘿，来，
3: 你要跟住这
0: 边，你要烤肉煮呢？
3: 不是的，
0: 来来，你说叫。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拼没协会哦。我收起来啊，人家甲客回去啊，你还咧讲我要来一桌烤肉煮，无哈、啊。啊！人阿家因伫外口的通路拢卖一组1980的，迄是咱咪咪笑的听众朋友头将只优惠啦，紧的紧的啦，今最后一天啊啦！来啊，恩晨的来，阿坤阁进一个广告。来，恩晨做伙甲定，啊，毋过吼，无共时间出。你啊，今仔甲因买烤肉煮的，啊，我必须爱甲伊讲，17号你较收会到。真拢先互恁定尔，真拢无会通互恁。17号恁收会，好烤肉煮的是安尼。啊，来恩晨呢？恩晨。烟钱拢随时会使吼，好来，老的老嘅红着烟钱，哦，我一来，我先诶、接一个电话，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4: 嘿，好，好
0: 肉煮，来来两组这边两组，啊，咱要食较特殊的吧，咱难免去迄个烧烤，迄、那个烧烤店，日式烧烤店去饭店红贵呢。要食较特殊的呢，一般食较特殊，咱就是爱去这个所在食，而且所在食，咱台红贵呢。啊，咱今仔有这个平平这个物件，咱唔免去遐红贵，咱会当用着这个介绍买，啊，家己来做，安尼食那方便。啊，你是拢卖阿尼啊？啊，我没有用，啊，拢卖阿尼啊，没有用，甲问我甲你加啊。来天总，
3: 来，
0: 好来，你要烤肉煮呢？
3: 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好来天总吼，食种。咱食好面的呢，玉冠，慢慢玉冠吼，玉冠你要几组？玉冠呢？玉冠出声来，几组？
5: 喂，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甲留，玉冠来甲留三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迄个金鸡。
5: 好，
0: 刷卡好，来帮我甲接面哈，四线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那阿君 你甲恁介绍的品质拢做恁放心啦。这拢足够品质的呀，生意要做，信用的品质就是信用啦，信用介重要。所以恁若要食天老啊、早青的，就来遮买就对啊啦。来看嘛，看看2799，这组咧规套规套1580块，真正会较输你去菜车清，迄买遐物件，你去菜车清菜买只。买6个10个，买一几项啊？我那得拢较加这个钱的呢，真的呢？那我记得顶级的物件用最平价，然后亲民的价钱，你肯定讲话，恁可唔知影要买哦。啊，我昏去啊，我真正啊昏倒在地啦，盖不伊，为滴吼，我拢介绍食好，我拢问家己介绍互相亲的朋友好，啊相亲的朋友买，好啊，这得看恁啦。啊，我家己做个工课，我拢感觉讲，该当爱做好就做好哈。所以，遮尔那优的物件，这个介绍捧出来啊，恁唔捌回，我嘛没有办法哈。来，看吧，2799，看吧，2799，未晓做，较简单嘞，无哪未晓做。哎，你政府主牌，嘿，你得甲退兵了啊，对不对？唔免事，这种猪肉上甜上好吃，唔免阁做遐卡手。直接用那个烘啊，哦，直接用那个烘啊，啊，咱平常时要做蜜皮，你也当用咱的烤箱就好啊，好，得个烘，烘好色了后，咱撒一挂玫瑰盐，撒一挂玫瑰盐，还是一落盐啊，撒撒的，还是胡椒粉嘛可以，吼吼，就好食个冰粿啊，对，啊，这简单哦，无讲恁是拢卖啊呢，对吧？我色最红卖啊呢呀，没有，来啊吼。来大爷吼，大爷吼，你要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加老的，好来一组。啊，食七盒够收啊哈！啊，虾也唔同款，啊，虾也唔是，看你要加烘啊，要加撒起来，较脆较甜的无人。啊，鲑鱼嘛同款啊，啊，就像煎鱼也同款啊，你得改煎呐、啊，啊，你也要烘嘛是可以啊，我咱做米皮加煎呐、啊，同款啊，煎煎的，两边啊煎煎的。哦，啊，然后三瓜盐，迄个胡椒粉也是盐皮也得好啊，就足好食哈。伊遐就是安尼啊，那白鱼鸡丁像只鸡腿丁，敢煮好啊。我甲伊讲，你煎啊，你迄个那是烘鸡腿哦，有当时啊，你也无计甲伊切片啊，切落开哦。哦，当时一只鸡腿烘哦，唔知要烫啊，第时还香呢。哦，当时咧锅内底有火水诶，哦，看开那色啊吼，啊刮开火水，麻烦呐、啊。好啦，赶紧切落鸡腿丁啊咧。你买当用迄个签嘛无吼，该签签签，安尼一块一块该签好，好压落去烘，啊抹一挂烤肉酱就最好食。嘿啊，安尼袂啊，伊袂好用哦。因头爷因头爷都叫我改教啦吼。好啦，就是安尼吼，所以来迄、那个老尾爱哈，规组规套1980，迄是人因外口咧卖1580块尔，1580块，赶紧的哈！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主数，唔通错失这个良好的机会。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来，
4: 嘿，
0: 来，
4: 我买两组，
0: 两组，好，来对家己较好的哈。这两组上无你去迄个饭店食哈，上无你饭店食，佮唔是再量哦，上无你就是拢爱开咧2000块，佮无人会食。这分量这足的哦，是哦，嘿啊，好来，所以星座做的啦。时间关系，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不？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7: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6: 0800-06-8-777，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
4: 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说说孙翁来哦，这首歌叫孙翁来啦。孙翁来哦，好，安尼我要来讲翁来的话题。这个翁来的孙吗？除了你偷翁来啦，哈，偷翁来。无这个翁来较好食，还无人。哎，孙啊，尤其那是我的最爱的。我真正就爱吃翁来。哦，较好食，这个翁来就好食。较早我袂爱食，因为较早翁来酸啊，嘿啊。啊，我敢那爱食个翁来心啦，哎，翁来心不得像甘蔗皮无，哎呀，啊，不过迄讲挂味啦，好妖，爱食迄到底爱插个是咪挂味，但是真翁来心，较早咧食翁来心，感觉口感像食甘蔗呢，对吧？哈，较甜较粗细，啊，真个翁来心，嘛是脆洋洋甜不不，真个翁来心，我咧下条没有咧。来哦，即马食台湾的翁来，拢唔免泡盐水哦。哈、啊，泡盐水，嗯，较早的翁来真正爱泡盐水，若无食到真正会咬嘴。啊，即迄落，迄落阿妈留落来避风呢，泡盐水，泡盐水特别咬嘴呀。啊，为什么咬嘴？啊，因为有凤梨酵素啊。嘿呀、啊，翁来内底就是即味凤梨酵素的价值。因为伊是一种的蛋白质分解酶，所以讲你若食饭饱食翁来吼，其实拢心讲该好消化啦。好、啊，当当你欢欢喜喜伫咧食翁来的时阵哦，即、這个酵素东西嘛咧食你治口腔内底的表皮细胞甲蛋白质，这就是为什么会家己刺刺的、热热的、麻麻的吼、哦，就是安尼。所以老一辈一智慧的泡盐水，就是要破坏掉这种酵素的活性。另外，较早的翁来肉较粗细，尤其是核心部位，就是迄个中央迄支心，呵呵，像剥甘蔗、甘蔗皮啊同款，剥袂使烂吼，嘿。所以讲，这影响到口感，对不对？即嘛，你食着诶，迄个心都免切掉，较早拢肉还肉，啊心还心。我还记得较早吼，我小时候小学几年级呀、啊？那小学四年级之前呢、啊？小学一年，我小学是四年级的下学期哟、哦。我较对高雄转去大寮读的啦，所以之前我是读对英国小啊。靠，要你读对英国小袂记哩啊、哦？哎、欸，对一间国小，佫真正袂记哩嘞。你个啊，要讲在咱母校啦，太小了。啊！我顶，不过我前几天有经过，我记起讲这是我的母校呢。我已经学校叫啥物名字啊？啊，忘记了，不爱收啊。啊，我那去到要去校的路人吼，我拢有一个阿伯啊，伫遐咧卖王来心啦。系啊，啊足俗的啊，爱拢卖学生烟啊，爱拢给三五块毛一份呐。哦，我最爱吃。哎、欸，我最爱吃，我来给阿伯买吼。又想到小时候的事情了哈。啊，看看王来心拢另外卖，啊王来吧，安尼切落开的。现在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王来心也是齁、哦、那个你说像王来吧，那又是没有啦，但是至少它就是菜又咸甜，啊也跟以前的王来心比起来是有啦。所以你要想到说现在我们台湾人吃到这个世界顶级的水果，我说 常常喜欢看衰台湾的这群人很可恶，大概我们如果有外销水，我们如果有水果外销去外国，就开始唱衰，就讲无人买安尼就对了。我都唔知道这群人到底是什么心态，什么心理啦？好像就见不得台湾好，台湾人好，敢那因看了足凄惨，啊，我佫感觉足奇怪。啊，台湾人好，你看凄惨，你佫生活伫台湾这块地呢，这個、土地呢，你嘛伫这成长的呢，啊，为什么看安尼哈？我想无因的逻辑呢，真想无因的逻辑。所以你知道吗？在咱食到即马。哎、欸，这个翁来这好吃，恁感觉讲啊，好像很稀松平常吼，感觉无啥。但是咱台湾这的水果销出去外国，伫外国人的目睭来是顶级的水果呢。嘿，外国人拢敢讹了咱台湾的水果是较好吃，无人的呢，真正哦。所以这哪讲开始，咱台湾农业试验所甲咱只做穑人诶，即个辛就是辛苦诶代价就对啊啦，辛苦诶代价。所以开始你啊想讲要即马要
从个只好只诶迄个往来，其实要用足久足久诶，就是一场漫长而且极度艰辛的一个凤梨大改造。你看咱食的今仔日只好只金钻凤梨呢，好啊，最唔是什么奇怪的基因改造工程呐、啊。公孙水是靠着极度耗时、费力的传统选种、酸碱跟配碱啦。研究人员必须在这个田里哈，就是在田里面顶着咱南部里头，搁是家人诶，对不对？他们要在田里顶着南部毒辣的大太阳，在无数无数个不同的品种之间进行的人工授粉、人工授粉啊，所以你也知道往来对经济整了到开花结果结籽，好，那平均拢一定要差不多淡半时间啊。所以等因长出来之后，你该几袋几袋切开，好来试吃，去严格测试伊甜度、酸度甲抗病能力啊。阁有上块关键的是这酵素的含量含铅笔的粗甲油，只要老一点就是无达标、无及格。过来漫长的心血，就是讲全部淘汰重来呢，是安尼呢。所以讲，这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跟严苛的筛选，终于在1998年诞生了台湾农业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台农17号金钻凤梨。金钻凤梨又叫丁呢，就是安尼，我们在就爱食往来哈，所以。这粒王来真正是农业科技的极致结晶呐、啊！研究团队成功透过的生物技术的一个育种改良，哦，大幅降低的这个肉，互人食到会夹嘴的迄种蛋白酶的活性，互你就算唔免泡盐水，直接大口大口吃，你都未感觉讲像较早食王来，就是安尼擦擦会夹嘴这种情形。哦，上个厉害的是伊物理结构上的进化，金钻凤梨的果肉纤维被改良的极致细致，哈，极度的细致，连原本纤维上粗的王来心拢变甲像水来同款，切甲哈清脆爽口，甜度爆表。现在金钻凤梨唔但占据了咱台湾绝大部分的一个凤梨产量，搁昂去到国外，哦，成为连外国人拢抢着要买的一个。精致级的水果，所以我独家讲，你干嘛食王来无啥？大刚来吃啊，哎呀，啊，就是大刚来吃啊，你无干嘛伊安怎啊？你喊你起来，你得干嘛伊高贵啊？像咱同款嘛，好，咱王来是咱的特产嘛，所以你要食王来就简单嘛。哦，啊，你也要食青山的苹果，台湾无咧种苹果，台湾的空诶迄个气候。无啊，多种甲像迄个青森苹果那样嘛，无够寒啊，对不对？嘿啊，是啊，天气无同，所以一青森苹果来过来台湾，是不是继续拢较管？啊，同款的意思啊，啊，就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看，外国人讲食到咱台湾的迄个王来讲，哦 ，very good 啦，顶级的水果，伊真正是敢认为这是顶级的水果咧。看咱的迄个山啊，买到法国一粒700几块同款的，伊慢慢食过这个物件。对不对？所以讲，这个背后拢是无数台湾农夫甲科研人员，拢是花了好几十年，甚至是四人时间，拢伫咧横林，汗咧插插地下无数的汗水，才孕育出来的甜蜜骄傲啦。所以讲，因几乎是用迄个古毛诶，吼，龟毛古毛诶，匠人精神，甲一只原本啊粗甲会加人诶热带水果，就打磨成了无可取代的台湾之光啊！台湾的王来，唱歌歌啦，嘿啦，咱台湾这些人有厉害无？厉害呀、啊，台湾之光啊！但是咱要做王来说，做王来说，其实良心讲，真赚来做王来说，收丁啊，嘿啦。他要做王来说吼，偷王来，倒是不错，靠一个酸开啦，啊，就是这酸开，伫咧卖人，所以我去甲因讲哦，食王来真好，就是伊个凤梨酵素，伊就是这蛋白酶，伊个分解，就是讲咱食饭饱食一个啊，一个王来吼帮助消化，真好的一项水果啦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哇是阿坤的哦，来去甲听歌，洪静瑶说演唱的歌叫《报道青春梦》。

0: 哎呀，这就是电乐而已的吼。电乐较给我放放在这歌单里面，请你了吼。而且跟另外个经历在电乐那边啊，这不是歌啊。啊，谢谢。啊，我先带他听啦。等一下，我先接第一电话，苏霞，苏霞诶。
1: 喂，
0: 有有有。
1: 阿君，
0: 安怎呢？
1: 我迄个以前你第一讲广告，我就定啊，啊，卡甲今仔未来。
0: 啊，未收着。
1: 系啊。
0: 你有搁甲其他无？无，
1: 都安怎？
0: 来，迄个苏霞甲查单，你等下哈，我先甲伊查。好来。喂。空八哦，好来。啊、来收收听节目，明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先啊，进一个广告，现在再来报告恁听哈。来，赶紧来，咱老尾两公着老豆啊、老弟啊，咱红泽的烟尘哦，卡手卡紧的先好起来啦，因为咱做到16号尔，要卖到16号尔哩啊。哦啊，咱的烟尘你来紧好好啊，你这先收着，咱会当先做棉被呢。烟尘唔免着等到中秋节才要来收呢。啊，我嘛无卖到中秋节呢，听。所以咱烟尘哦，正多咧，多中秋节的名义咧俗，所以咱买4斤，吼、哦、4斤1600，咱即回多开1500，俗100块互你。4斤是爱1600嘛，所以中秋节优惠得4斤1500块俩，所以你赚100块啊。吼、哦，啊咱搁免运费啊，运费搁公司甲你出啊。所以这时阵来买烟尘就会好，你外面敢买烟尘，若无定到一个数字，咱嘛是唔甲你，咱嘛是唔甲你付运费呢，你奈知较好呢。台北一个做生意的朋友食着啊。吃到阮家的红枣烟尘，吼，老大啊老二啊，认得清楚哈。吃到阮家的红枣烟尘，你感觉一斤顶一百斤，要上完工的。吃到阮家的烟尘，目睭足大粒啊！因为阮家的烟尘，你可能比较起来，恁拢挺好个食。阮家的烟尘，迄个食起来就是较软 Q， 较袂柴，较袂遐硬壳壳。你甲其他品牌的，甚至你讲我啊，我去你伫点买，就是阮的迄、那个烟尘食起来较软心啦，因为阮是用猪后腿肉无同，关的肉就无同啊。好、哦，阮是用猪后腿肉，所以食起来伊就是嫩，而且伊会有这个汁，这个三分肥七分正，一般伫外面肥瘦因是六四。所以食起来口感就无阮遮遮那绵，啊，阮是七一个三七，三分肥七分正，七三比例，这叫黄金比例。所以食起来伊就是有汁，搁再来就是嫩，烟尘食起来顶壳壳。所以毋只讲迄台北做生意的朋友就食着顶一百斤要送阮工，啊，这就真正行家嘛，对不 ？CAS 优良肉品的认证呢，搁政府甲你挂保证的呢，食这毋只会放心，对不？哟。啊！你看，我一斤是400块，我这回安尼卖你1500块，你赚100呢？啊，搁带运费呢？这一斤就剩一斤就剩3-5尔。这个计数，你真伫个迄个烟尘界吼，你嘛看袂到这个计数呢？我是三分肥七分才用猪后腿肉，我品质搁无同呢，我用的肉搁可能无同的呢。嘿，这个在香肠吼，香肠界你要看到这个计数难啊，真正。所以赶紧，老要订烟尘的乡亲，比如电话紧卡，好食哦。烟尘好食，甲互你用吹的才好食啦。你那64的吹起来，真正食到你的气给无配啦。得阮这个73比例的烟尘吹起来，真是真正嘟嘟好啦，肉又不肥啊，这個、油又不就是讲这个不油腻，就是迄个肉袂讲肥足足、油杂杂，然后呢？鲜嫩又多汁啊！阮老师一群拢食五条，倒一个后生啊！来，摕来相亲的朋友吼，来见证。
2: 我今日买烟尘啦，赚拢一条，专门阮某赚一包来做，啊，阮囝一家就三五条去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2: 那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2: 是啊，
3: 点迄香肠啊，啊，食了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3: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咧迷一迷，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哦。
3: 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你讲阮兜的烟尘用吹安怎？
4: 就香的，就好食。
0: 对啊。
4: 然后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
4: 加赞的，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烟尘，我拢感觉足袂歹。嗯。然后一件都讲好啊，长方形啊，一地一地啊，哦，还袂歹。
0: 对对啦，迄就是伊接啦，用吹烟尘呢，这样的这个这个迄、那个爆浆的吼，讲就是的都无简单啦吼。恁即马是咧想啥啊？唔紧呢啊！我讲未到十六号哦，你唔通让我提早卖完吼，还是提早咧发租数啊？讲恁着搁点么想？哦，我啊，提早租数要结束，恁较着要卡卖入来，你着老实啦。我来讲，足好食的，搁在即个介绍，搁只迄个国家咧把关的哦。这你唔赶紧落手，你着不时拢等我要讲啊，剩几组你较要卡啊？人迄早都拢顶起啊咧，迄剩几组是咧留个卡手办咧，啊卡手办咧，就是即群卡手办咧，佮别拼看啥物人卡手较紧来念咧，你哪知呢？那卡手咩早无已经顶起来扛，啊，我根本已经迄落收着啊，咧食，就迄落，迄早今日礼拜二嘛，我礼拜天你讲，我看那是礼拜几收着，但是礼拜六我就收着咧，我顶礼拜六收着，啊，但是我礼拜我就用来改煎啊，迄落。我咧小弟小妹姐就讲，就是这个光啊！我听就讲，就是这个光。我啊，你咧，伊就是食着味啊啦！无我顶家去菜市买，我讲伊啊，我在老大老二啊，在出来，伊在咧食着就讲，就是这个光，因为这个味因熟悉啊，伊就知讲，这就是正讲老大老二啊，做因做的口味啦吼。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来四斤啊，四斤1500块啦，赶紧来乡亲那边来要订购厝门来，看吧，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请会议来你买啥？
5: 我要
0: 安全。来，你等我一下哈，清辉母啊，拢先定定的，没时间吼。人爱话讲要结束啊，剩无几组啊，咧做数，人咧压缩啊，讲卡袂入来，讲恁拢讲做含慢卡，啊，恁含慢卡唔着紧，着先卡先定。喂，你好来，迄落丽慧，哎，丽慧来，你要几组？
5: 我要迄落啥烤肉。
0: 烤肉煮的伊吼，烤肉煮个老哈，来迄个丽山哈，来喂你好，你好瓦君，你好。
6: 阿君。
0: 喂儿。
6: 哎，我要三千条。
0: 三千条哦，什么叫做三千条啦？你讲盐城哦？
6: 哎，
0: 你盐城要三千条哦？你哎来，这个盐城大客户入来啊！大户进来了，这讲要三千条，知影无？来，阿老阿老，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喂，哎，你好。你等我哈，一爽，一爽一爽。三千条是贵州啊？哈。
5: 哎、
0: hey,
5: 你好
0: 哎、欸、来、hey. 来要几组
5: 烤肉一组
0: 好来细耍细耍个下面你得等我到老了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喂哎来要要爱啥
7: 家己的意向
0: 我知道你跟我说你要爱啥因为这回没做这东西安城你
7: 香肠
0: 香肠来细耍个老二线喂，你好，万坤来者，你好，来，
7: 嘿，
0: 好，来，安城哈，好，来来，五山哈，五山这个，开始拄只来搭车，叫我搬落去个顶卡哈，啊啦，啊卡了嘟嘟嘟，迄个搭车啊，哎，得叫你卡过来卡，个个挤呀，挤，一定挤，挤挤，一定入来啊。喂，你好，万坤来者，你好，
8: 你好，
0: 哎，你好，
8: 请问那个香肠是怎么卖？
0: 香肠哦，四斤1500而已，哎。你等我哈、啊，来一爽，四斤1500而已啦，哎，本来要1600啊，啊，现在四斤1500啊，哎啦，你们赚了100，然后运费我们出啊，又赚到运费啊，好来，喂，你好啊，坤奶姐你好，喂，海西，喂，爱恩城的，啊，烤肉组，
9: 烤肉组，
0: 哦，烤肉组来，李爽哥这边啊，喂，你好啊，坤，有木易，
9: 喂，
0: 有木易，
9: 喂，
0: 啊，你要啥？
9: 我跟你讲吼、
0: 哦，
9: 你讲迄落四十人吼啊，会用诶会包无？
0: 会使啊，你等一下来三双，甲接来三双，伊要约时间呐。恁着卡入来啦，要爱啥咧？我要烤肉煮哦。啊，我要宴请安尼吼，安尼伊就我就清楚你要爱啥，因为这回咱的中秋节吼，咱甲你传的物件吼，传真济出来都对啊，所以你也免得去 Google 啦吼，啊免得去菜市啊吧，我讲用家拢甲你传好啊，有需要恁有用到，你就卡给我吼，啊我就甲你伊就包装好势，甲你送去到恁家吼，唔免吼你搁出门，安尼知影无？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喂， 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嘿，来，别爱上。
10: 我跟你问候，大概演讲时啊，你。
0: 来来，一线甲接下，一线接。来，你若啥物无清楚，拢敲电话来问，给咱讲清楚、说明白。哦，素材恁问下，一定要问清楚。我买物件，啥物问清楚，应当的、应当的吼、哦。来，空吧，空空，2799，2799。静云，来林阿姑哈。静云，你要爱啥？
11: 我是做烤肉煮。
0: 好，来这边烤肉煮诶，来你看。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台南哈。嘿。嘿，来！
12: 我要那个安全架，
0: 烤肉煮，
12: 肉条，
0: 我肉条好来，来三串三串，再接袂。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啊，你买啥？
13: 我刷卡。
0: 刷卡来四串，再接袂哦，四串。喂，你好，你好。
14: 阿君来。
0: 喂，嘿西。咱南部拢讲烟尘啦，啊，北部吼拢讲灌肠啦。来哦，咱迄个新北市、台北市哈，咱个双北市都相亲呢。要灌肠，灌肠着，要灌肠啦，阮遮哈。这是咱台湾上大间个台资号，恁着知影。讲我托一个头，恁着知道。对，苏者，说是品质挂保证的哈。玉梅，玉梅，什么代志呢？
15: 我要改时间。
0: 好，改时间，互你改来离线，甲接个离线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你等我哦。好，来来来，线甲接个哈。六线接一下，六线哦哈。好啦，踏车啦，踏车啦啦，哈。啊，你来等的哦。我那接通，我讲叫你等一下，恁就是边啊电话先等一下哈。来，有来有赶紧接吧。啊，但是恁就是爱等边啊先等一下。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我君来。来，要爱啥嘿？
15: 五斤，
0: 五斤，五斤，敢
15: 是五斤哦？
0: 五斤就2000，搁送你红石之卡的。
15: 好，
0: 好哈，来五斤的哈，一线要烟钱，阿姨要送之卡。
16: 喂，你好。
0: 来喂，玉梅啊，玉梅你啥啦啦？
15: 我跟你讲，我要改时间啦，你搁给我切掉。
0: 按给切掉哦。来，你要改时间，你敢唔我多开服务处遐改啦？
15: 遐几号？
0: 呀，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的机啦，
15: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
0: 对哈，遐改话按我，来咱两这按我。
16: 眼前。
0: 来你等我哈，来四线三线甲接的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9，0800279279。嘿，阿姑来电话最好记的，二七九卡两遍哦。

0: 来，阿坤哥来改进广告。哎，这有新鲜无新鲜，食得出来。你现底下烘底下蒸，得，迄油吼就像裹了一层，像那讲，伊就像金油安尼同款。啊，这就是三分肥七分精，才有这种现象。好啊，若无，你以前咧蒸就一直出油嘛。好啊，就油油通通啊。好啊，你有当下你讲我食伤油的，惊你得爱搁用气托啊，要托，你要托到民国几年啦？哈，搁用气托过托个烟尘无及格。我跟你讲，迄就是伤肥，伤肥食。就是伤油，不养生呐。啊，你讲哦，拢食嘛无食呢，习惯怪呢，对不对？啊，人嘛无，人食嘛无要甲你用猪后腿肉，啊，猪后腿肉部位无同啊贵啊，成本啊贵啊。啊，阮阁用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精，所以讲无论你烘你炊，食落去加落去嘴爆一下吼，迄真正是爆浆，有够吓怕。靠腰讲啊，家己流汗啦。我家己老了，哦，啊对啊，昨我会记哦，迄个，敢那阮小弟啊，家己遐变，遐煎，煎煎的我快用，我即会要做一个囡仔哩，啊，伊用迄种咱卫生筷无，对脚掌托一条，我快伫遐夹，吼，我食快迄面，迄个表情，伊拢骂国的啦，哦，食到像我足迄个足享受的啦，足满足的，哎，看你叫我来趣味的吼，得爱问到眼前哦，你讲就是这个光哦。你白买白白，谁吃谁知哦？有啦，迄口感吃起来是不一样的啦。对，咱来做家，咱食阿姐讲不一样哦，跟一般人前吃这不一样。所以我内就是软，就是软心的 Q 的，吼，暗时一定一定，你若去食白白品牌，你吃起来会感觉较定。啊，因为唔是猪后腿吧，所以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吼。三分肥七分精，三分肥七分精，所以特别做生意的朋友一分定一百斤，伊就是要上员工的。对不对？啊，咱对了，新北市、台北市乡亲，比如叫灌肠，香肠叫灌肠。啊，你要吃到这个一斤，迄个四百，其实一斤四百就是无过分的计小，已经很 OK 的价格了。你看我这回哦，买四斤千五块，你搁少一百，啊，运费搁我家你出，搁唔免乎你家己去出运费，我帮你出，所以一斤。好好代代的，就剩三个，运费阮出的呢，运费阮出的，对。所以你也想，恁阁省一条运费起来，安尼，就省偌济伫遐个，嘿啊！所以恁来紧订啦，好吃啦，哦，迄真正较济嘛，香伊，啊，今日就增加真正的做蜜皮啊，啊，中秋节起来个香啊，但是伊中秋节我甲你讲，恁先食，中秋节恁来讲恁订四斤，最近恁来聊聊煎。哦，煎一两斤啊去啊哈！我讲剩恁两斤中秋节要夯是无够，因为中秋节就是团圆人多，迄两斤真正也无够吃。你敢知到盐城偌好吃呢？嘛，迄盐城到吐司啦，我讲唔对，盐城到吐司偌好吃呢？我真正有够好吃的啦！怎个咧更加咧包起来咧？安尼喂，哦，真正迄吐司真正太好吃了，真的。哦，我觉得这吃的这种东西很主观哈、哦。我如果这样讲，你们没有吃到哈、哦，好像也体会不出来啊。所以讲，假借的买卖哈，就是假信用的俩。哎呀，信得过阿坤，假信用的进来订。四斤千五块俩的，四斤一千卢，好吃吗？好好吃，
1: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差很多，是安怎差、啊？
1: 因为外面哦，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1: 对呀、啊、，Q 弹。
2: 用烘的，把它吹出来做好吃。我以前改买三包都是用烘的，哎，做好吃的，吹尔，做正的啊，做好吃。你看我无吃的，我咧正个吃，我无吃的，我只买个两两包，我改买吃。
0: 啊！你看啊，你若讲要爱迪卡，你着买五斤啊，五斤我着送你迪卡。啊，你买四斤是少一百块啊，啊，你知吼？好啊，哎，坑啥？我阿公来滴讲，讲做烟尘饭，电锅吹啊，吹起来吼，甲焦焦的吼，够好食的啦。啊，我是拢搁炒一个迄个青菜啦，啊，汤匙啊菜，啊无着硬菜，真硬菜好食。啊，然后迄个蛋吼，我拢改煎吼，煎中迄粒小块无熟的迄粒吼。等放蛋黄模式，啊，然后吼，拿迄蛋黄搅咱们饭，这东饭，香肠东饭，西饭啊，嘿，大哥话好食就话好食，哎，恁真正好食，到只个头毛了，扯起来，你不知啊，好呀好食，你们试试看呐、啊。

鸡肉松起司卷，还是咱的鱿鱼条哦，要用豆可以。你若到1800块，你用豆的一斤就是爱1400块算啊哦，银钱哦哦。啊，所以含其他到这会，你若定够满1800块，我送你红折底卡哈。嘿，好，你有价格减无量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 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养殖税？我来罗汉卡，这是单女生请诶。

0: 欸，你若要爱烟尘，就是当时收啊。烟尘拢随会当收。
1: 十号，
0: 十号收。
1: 烟
0: 哦，那无诶，无低卡十号收，有低卡
1: 是十二
0: 号。哦，那有加低卡是要十二号。哦，啊，不过迄个烤肉组是到今仔日了，烤肉组到今仔日啊十七号收。哦，咱永清有听到哈、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听无清楚，拢甲卡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熟悉张小姐，一家社会第一生
1: 命。来，迄个，咱们爱上哈。
2: 啊，人权呐、啊！
1: 来，五山切开，五山甲切开。哥哥，你等一下哈，你上来等一下哦，来，五山切呗，五山先压开。

哈，迄个老爸啊，订咱的中秋节宴请啦，往来说啦，哈，包括咱去食物啊啦，啊是讲咱的烤肉煮啦，哦，这恁老爸爱恁的，电话卡来，昨日也接到一刷卡，给咱。欸，抄起来的对，就是讲这个刷卡给咱做服务啦。啊，所以讲你免等我嘴停了，你直接个卡住，你就拢会接到刷卡服务啊，你知哈？来，阿公的电话真好记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对，二七九个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弟阿董。

0: 来继续来讲故事啊！哎，真正佛在底啊，佛在灵山无远求啦。灵山在哪里？在你心里啊，也在你家里啊，是不是？呵，咱得来讲点哈。这个某一天的午后啦，在中昼过后啊，下着毛毛雨，蒙蒙啊雨。75岁的昆兵伯啊，不是咱的昆兵伯，是这个故事的这主人吼，也是伊也叫昆兵啊啦吼。75岁的昆兵伯啊，拿一支雨伞，行出的一座香火旺盛的寺庙。伊手咧揢着拄啊开光的佛珠，落底啊藏着一张过来10万的捐款单。所以照你讲，今仔日昆兵伯应该是搁做一件大功德吧？应该心肝来会干啦，真踏实啊！啊，真心安就对了。但唔知为虾米哦，昆平伯讲伊胸坎哦，干那对接石头呢，真叮当啊！啊，就安尼嘴行出来，啊嘴安尼走念啦，念啥啦？啊就讲哦，我拜佛拜30冬啊！哎，迄个香油钱哦，我也无。也无管比人较少啦，添香油我也无比人较少啦，经哦我也无念比人较少啦，啊发挥哦，倒一场我无去的，我也无咧欠息的啦，啊为什么我的厝哦，我的家哦，我来感觉过得足无快乐的你啊，
1: 是嘞，
0: 这个昆兵伯吼是这个庙里人人娱乐的大神人啊，每一冬干那香，迄落。关了迄、那个香火钱对不对哈？香油钱呐、啊，伊若讲关偌济，伊就是关偌济哦，下手不手软的。啊，若讲对要开佛堂，伊第一个响应。啊，有人发起讲要放，有人讲啊发起放生，后、哦、要来去放生啦哈。伊嘛无咧欠息的呢。对，每一天透早就是念经，暗时抄经，数十年如一日的，逐工在咧做。然而，伊等伊到厝的时阵，啊啦。伊等到厝就变一个人啊，他们伫外面就无同啊。那查某老煮的菜较咸一撮啦，吼，目头夹夹夹，口球够歹。啊，无你煮这那咸，你是即马要害我洗腰筋呀？啊！啊，行事工会都做无用的，所以有当时啊吼，两礼拜才回来。回来啊，又搁来吵吵咧。啊，是你这是要食盐哦？啊，你看人迄隔壁迄个。啊，即个叶啊吼，落叶啦，叶啊，那飞来到门下口，伊安尼气喘喘，气噗噗安尼啦，安尼啦，啊，就飞拢唔飞别人兜，拢飞阮兜，来安尼啦，就是安尼啦。有人感觉讲吼，啊，我付出遮尼济呢，啊，菩萨呢，较无保庇我身体健康，家庭和乐，事事顺心呢。我怎会感觉我的日子哪过哪无幸福呢？每天就是这样想。这一天啊，我那刚拄去庙里拜拜回来啦，雨愈落是愈大啦，所以这昆平伯吼，当我行入去巷仔口，有一间那个茶店啊，茶店，袂使讲茶店啊，茶店真正袂茶。迄大头是无介大，放几张桌，几张就是几张椅子安尼尔，就是一两张桌椅安尼尔。啊，大头坐一个吼，我那白发苍苍的老人，含昆平伯，我也是顶下火啊尔啦吼。啊，伫遐七地陪啊，哎，看到昆平伯啊，入来吼，嘴笑白笑。啊，老兄，啊，叫来坐啦，啊，要啉一嘴啊茶无啦？好喝啦。哦，啊，这也是是不是？昆平伯啊，接过茶，啉了啉一嘴尔，哈，又搁发牢骚啊啦。开始去吐口水啊，发牢骚啊！何况伊安怎捐钱啦，伊念经啦，放生啦，吼啊！即几冬时咧厝内拢赶快安尼，即个袂顺心啦，吼啊！啊，愈讲愈压杂安尼就对啦。啊，就甲即个地点的阿伯讲，老兄弟啊， 所以你要听听诶，听我讲出来了，你讲，我到底是啊该做偌济工程哦，或做再保庇我啦。哦，这个大头阿伯吼，实在是真正有影有智慧，平平拢老人，这个、老人都有修啦。这个、不是我讲修是咧修啥啦？我当时讲恁拜恁拢嘴拢咧念经，拢咧拜佛念经，恁到底是拜啥咧念啥啦？不离个一路两个方向尔啦。真的啦，如果这两方向你做不到，你拜多少佛念一经无路用啦，一支嘴点么讲念要讲骂，要讲累，要讲偏想，你搁念较侪佛念较侪经都无路用，干那拜两个所在就好啊。你修你拜佛就是要修什么养性嘛，对不对？修你的智慧啦，修你的心啦。当然你嘴爱讲好话，但是有两个所在一定要修掉，就是你那是你一路，这拜佛念经要修的是修啥？修咱的智慧，修咱的心。这两个所在你若修掉，就讲你真正就是拜了有成功啦，对不对？佛祖的智慧就是要爱恁安尼尔尔啦，哦，佛祖的智慧难测啊咯，对不对？迄只是我讲浓缩尔，伊希望恁跟着佛法走，也就是希望你修得智慧。修得心安呐、啊，就是这样啊！啊，你看，为了修个嘛是口出狂言，一支嘴嘛是要骂人、要累人、要哭人的，安尼就对啊。修迄是假风笑的尔啦。你唔通讲你咧修，你咧修呢？你唔通讲你拜佛呢？唔通讲，你啊正经，你无法多做家咧，你无讲你咧拜佛，安尼真正讲出假风笑的尔。你侮辱佛祖的智慧啦，佛祖要夺你种地主啦，真正的啦。好，所以讲我讲真的，你看。安尼，较早就像阮母来讲，较早伊讲因阿，阮阿祖拢会带阮母来讲去倒一个佛寺嘛，吼，去遐拜拜。讲个台上看尼姑，就自己扫洗两爿安尼，即个拢从楚河汉界赶快回山哦。哦，阿即个扫，甲即爿树仔扫过来，即爿佮甲即树仔扫，啊为着扫树仔扫来扫去，伫遐弯呢。啊尼姑食菜人讲给两个扫洗无，咱看啥树洗去买无？伊种扫洗，啊咧扫来扫去，讲伫遐冤家，啊你有笑死袂？啊即叫做咧休息想啥？啊，这个食菜是食倒一国的啊，系啊，啊是毋是假风笑的，对不对？侮辱佛祖的智慧有影吼。好啊，来，所以伊个这个阿伯吼，真正做智慧。阿伯甲讲啊啦，阿伯甲这个坤平伯讲啊啦，伊讲哦，迄、那个老兄，你逐工拢有念经吗？当然咯。啊，安尼逐工敢有对恁老伴讲一句谢谢？我都点去啦，唔敢接啊啦！即马吼，这大头阿伯又搁问啊，啊你拢定去放生伊啊？当然啦、啊，啊，讲到放生这伊也是绝对拢做缺席的。所以甲问讲，啊你定去放生伊啊？当然啦、啊，是啊。啊，你有放过恁厝内的人无？好，你有放过伫恁厝内，好恁家人的过错无？你有放过你家己的脾气无？这股门了有够水呢！你说你去放生嘛，对不对？那比如你，那你有没有放过你的家人呢、啊？你有没有放过你自己的脾气啊？啊就，你放生放哪一个放得起高兴啊？你有没有放过你家里？没放过你家里的脾气，对不对？啊，那个放生啊，这一块，所以这个阿伯真有智慧无？问一下坤平伯啊，哈，总点点拢唔敢应哦，拢应不出来哦。啊！你常常讲拢有捐钱去起庙寺，因为拄只有甲讲伊即过程嘛。啊！你常拢讲你捐钱起庙寺，迄真好啊。可是你有想过无？你家厝变成一，你有家厝变成一座互人安心的道场无？问一种阿姨，目睭金金看这個大头的阿伯，所以阿伯也无讲什么高深的佛法啦。伊怎啊甲这坤平伯讲安怎？你回去吼，做三件代志就好。做三件代志，第一。你今天用陪恁老伴好好吃顿饭，煮咸煮酱拢忙加咸。啊，第二件，打电话给你的囡仔，好，卖干咩？阿妈卖起伊含比较，干那甲讲阿爸足想你的，你也休困爱等下找阿爸，爱等下看阿爸。嘿，第三点，好，第三件，你甲厝边啊吼拍一个招呼，甲心内迄个温暖放下，做三个月就好。这三个月，其他是慢接球的。三个月绝对有你看到效果。哦，所以这坤平伯吼，听听有那半信半疑呢。 所以迄只阿嬷伊转去，迄落查甫老煮的菜，拢无加嫌伤咸，好个我煎熬的，好跟迄个查甫老的吼，喝一碗汤呢。阿公吼啊，查甫老的啊，阿弟即几冬吼对我呢真辛苦啦，哎，一碗汤你啉嘞，快跪啦，快跪啦！你查某老惊一条嘞，条吹起嘞，迄心内 OS 是讲：看鬼啦，看鬼啦！我老的今仔是食唔着药啊，你啊！啊，嘴讲懵讲哦，啊，我老目眶红红了，对啊啦吼！过顿讲哦，阮明白啊，过去找厝边哦，家己开卡摆好哦，哦，啊，去甲厝边讲：啊，歹势啦，较早是我收计较啊！看鬼啦，看鬼啦！厝边话惊一条，我今仔是食唔着药哩！啊，目笑笑啊！我没啦，没啦，莫咧讲啦，哦。啊，拜一落周休二日，后生带孙仔回来啊！伊嘛无讲，啊，人外久久还空回来，你看一撮无？这回拢无咧，干那跟因后生囝仔头搭者讲，工作辛苦啦，回家就好啦。哎，回家就好了的。伊讲，迄一工因阿妈因厝吼，传出着足久足久足久足久拢冇听过笑声啦。就我咧，日子一工一工过，困眠白啊咧，同款念经，同款礼佛，只是一开始明白经文。那只是停留伫个嘴里，终究伊就是文字啊！啊，来当活伫每一工的言行当中啊，才是真正修行啊！哎呦，真的修出了一点点东西出来了呢！这个昆明表不简单哦，真的，这真正来这句话，伊家己悟出来。经文那是停留伫嘴，伊就是文字；那是活伫每一工的言行内底，伊才是真正的修行，这是真正修行。所以三个月之后，又阁是一个落着蒙蒙啊雨的这个午后的对，昆明庙再次来到这个地带，面上的笑容已经不见啦，人哦叫做精神呢，啊人好呢，看起来阁像少年几来岁，即马伊看到这个地店的头家无，老爷弟啊，老爷弟啊，我叫伊知啊啦，我来佛祖菩萨哦，唔是要保庇我啦，伊只是爱我吼，唔通一直想要改变别人啦。是爱改变家己啦，啊！我较早拢想要改变别人，将来无想要改变家己啦。啊，原来吼、佛祖吼，就是要爱我安尼啦。哦，即马即个大头的头家无吼，地店的头家讲，有影啦，真正的功德吼，唔是捐出去偌济钱啦，嘛唔是你念偌济经啦，是你会当甲慈悲、孝顺、包容。吞论落实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袂安尼尔啦。所以心若平啊，家就安呐，家若安的幸福自然就来了。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民以食为天哦，才上大哦，唔通对不起家己自己嘴哦。咱也唔是讲哦，乌白食啦，也是讲咱钱吼，安尼乌白舞弄去啦吼。安尼阿君来讲啊，讲食较好诶，人好会敢传出来啊。哥，咱也唔是乌白食啦吼。这种顶级的上安全、卫生、可口的肉品，对不对哈？要啦，啊，后海产、后肉呢，拢甲咱讲要上顶级的。即个重点是上顶级的介绍是上亲民的呢。嘿，这个介绍恁凡是菜市啊，恁凊彩肉肉的嘛，比这较侪钱的呢。对对，啊，要烤肉的哈，食要食迄个上好的，迄、那个 CSU 的肉品认证的，政府甲咱把关挂保证的，你也对这来。还没关紧，好来烤肉煮啊，滚干好一个哈，就是有咱的小猪，一个战斧小猪排啦哈，啊，搁有迄、那个肉酥啦，啊，两项啊嘛，粗红的草虾三项嘛，啊，厚切鲑鱼四项嘛，白鱼鸡腿丁嘛，安尼五项嘛，啊，搁有花枝鸡胸肉爱六项嘛，安尼六种吼，1580块尔，1580块，烟钱哈，到今仔日了，今仔日无订到啊，好，然后烟钱呢，烟钱咱是4斤1500块啦，哦，4斤1500块。嘿，4斤1500块，对对对。啊，那往来说呢，咱一盒是430块10袋啦。啊，搁去食物啊啦，下当去到1800块送红枣底卡。啊，你有清楚啊无？来，要爱敬业手画声，要落节目啊，无你啊卡阿君子电话0800279279，什么时阵有闲，你有什么时阵啊卡？咱的客服人员拢会甲你接听，吼，甲你做登记哈。来，0800279279，再见，拜拜。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加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呀！哇，竟然够有这吼保全呐、啊、收钱呐、啊、吼去敲箱收钱的保全呢、嗯？竟然啊，这么含竟然诶，冒出的这个乌龙事件哈，这是发生在宜兰哈、嗯。宜兰哦，有一、那个就是诶，咱怎样讲，有诶保全公司也去收钱，有没有？哦，去超商
0: 补钞配，
1: 哎，对对对，
0: 有时候就去这 ATM 补钞。
1: 对
0: 啊，我当下这个超商的这个现金哈。要去收，不过就蛮快，就得超商他们的现金就是很多都直接存到应该的这类、個。哎、欸、啥？哎、欸，超商来的 ATM 来的哦，我跨过，这样子就比较安全了、
1: 啊。就是
0: 你丢进去 ATM 里面，你的账是算到银行里面啊。不、嗯啊，如果 ATM 被抢，那是银行被抢。
1: 嗯，一起去补钞的啦，吼，去补钞。
0: 对啊，没有错。ATM 补
1: 在宜兰就是在要去超商补钞，结果呢，补钞了呢，吼，哎，有够含的。哦，伊的补钞料，阿姨的迄个，那个保全人员哦，昨天呢，提嘞，那应该一般，像这种保全哦，给的收补钞啦，啥或收钱，因通常最少都有两个人一组嘛，吼、哦，啊，就有拍到吼，各有拍到讲，阿姨的去补钞料吼，啊，把里面的那个钱，到底是另外一方面是收钱哟，然后他是说去超商啊，然后呢，哈，运钞补钞啦，哈，运钞补钞。那其中一个人哈，都是补钞了，伊就转嘞哈，啊，就离开去上厕所，哈，上厕所，哈，啊，上厕所呢，哦，叫公你哪去上厕所？你手上拿的钱哦，收的钱还是啥？哈，应该是爱另外一个人看管。结果那个保全唔知哪，家己落松，哈。他就直接吼，这个补钞收钞料，伊就转咧个咧提咧，啊，就转咧去上厕所，上厕所刷料出来料，吼、嗯，他可能有两个那个那装钱的那个补钞夹，我跟他替阿爸一种补钞夹，结果呢，一其实是天冷拿进去上厕所，他竟然带进去上厕所。另外几个人哦，也没有说哦，你上厕所哦，就交给我保管，也没有哦。啊，结果一出来西村呢，就只拿一个补钞夹出来啊，另外50万的现金就丢在厕所，淡的厕所，但是他不是藏起来，他就是丢在一个很明显的上厕所的地方啊，离开啊，就离开啊，两个另外那个也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哈啊，后来的是有人去上厕所，其实发现过，厕所上面那个台面上为什么有钱现金呢？是假钞吗？哦，不对，是真的，赶快哦拿去交给超商工，这个在厕所里面哈发现的，对哦。哇，这是有够狠的，去超商上厕所，竟然厕所里面有552000块的哦，这个现钞抵押哈。后来这个超商呢，他就很快，他可能觉得是应该刚刚来这个补钞收钞的这个保全可能好遗落的，所以赶快联络啊。那个后来这个补钞保全人员他也发现了再回来一点钟过的时间来再回来拿真的实在是有够狠的代志，真正有够狠的，这种的人伊应该爱洗头路啦，伊在收钱收完呢，而且两个人通常他们是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啊，两个人另外一个人也完全没有那个啊。照理讲，你就不你上厕所就不应该把这些东西把这个钱带到厕所里面，是教力共因是安内啦

0: 来，李阳是在宜兰，宜兰南方澳这两天吼，有迄个什么吼，这个南方澳大青大青鱼吼。啊，青鱼盛典的，跟他成了啊，青鱼嘉年华会安尼的对哦。哎，这吼就是讲这个季节的青鱼丰收的季节哦啊，所以哦，现在这个季节的青鱼呢吼要肥美哈，很肥美啊，所以讲吼，因为捕捞的大量捕捞的时阵，他们都会有一些哦，这个传统的祈福仪式的对啦哈啊，替现场的有人底下咧行鱼呀哈啊，烤青鱼让大家来分享哈，哎。好阿姨，我觉得仪式活动的是丢包子哦，哎，丢包子哦，
1: 丢包子丢到哪里？
0: 丢包子啊，都现场，这个有一点跟他成嘉年华会啊，我烤底下烤鱼给大家吃啊，哦，庆祝这个丰收啊，哦啊，然后的传统，我觉得仪式的是我为了这后的包啊，就这样哦丢啊丢给现场的人啊，啊大家就去抢啊，丢包子，哦亲，哎把包啊弄来归。碰啊，没吼，我碰起来呢，啪，就这样撒出去啊，大家就开始抢哦。我跟你讲哦，一人哦，啊，包啊几粒嘛，无几十块啦吼，这一二十块、二三十块啊，不过人咧得趣味嘛，对不对？会感觉讲哦，我个足够的哦，其中有一个人，咱讲有一个人去第几地哦，记者我去讲你啊，我你乃抢到这多粒包啊，算算的超过一百粒包。我都会当地去买了、所以讲这是宜兰哈，这个南方澳哈，这个青鱼丰收盛典之类啊，传统诶，这个祈福仪式啦，哈、啊，是也很有趣嘛，啊，大家会当地啊，吼，安尼抢包啊，吼，食包啊，食免钱诶，吼，也是很开心。
1: 拿太多了啦，一百，
0: 我当然真好抢啦，吼、
1: 对，就跟去夹娃娃机一样，夹了一
0: 堆。讲几百粒呢，
1: 刚刚那个菜吃不完啊。
0: 我讲会用提一杯啊，
1: 谁要买啊？
0: 谁
1: 不是啦？谁对你陌生人买拿了包子你会买啊？就哎呀，就有拿到就好，就
0: 啊，都单掉我，等我抢掉的。
1: 不啊，我啊，你可以八块的包啊，你跟我十颗就算了，还慢慢吃，一百多块收阿妈啦。哎呀，你扭一挂红抢啊？对对对，到底争什么？啊，这包子如果以他吃不掉又送不。掉，然后一个、
0: 哎呦，我没有抢啊，他刚好都丢到、
1: 你卖骗啦，一百多颗拢扔到，
0: 刚好他都丢到我的胸口啊，哎，把我坑掉个没听嘞吼，
1: 有点别人呐、我就印象就前面我就故意讲我跟你笨哦，那时候是跟团、然后去这个所谓的飞坛山脉嘛，对不对？
0: 然后被夹飞坛牛肉，
1: 飞坛山脉熊五秒的飞坛牛嘛，阿姐的休息站来对，他就在卖那个飞坛的这个那牛肉做的包子，哇，牛肉包子，好做啊，好顺算了吼，帮同团的买嘛，我一困头被夹这个飞坛牛肉包子，这那摊吼买就说，你存贵点，然后我怎么不给烧掉？整他可能在蒸笼里面嘛，我看差不多也没有剩很多啦，差不多七八颗，我说都有七八颗全部要。
0: 日本人可能不见哦，
1: 一百，你讲你一个人最多只买两颗，什么？所以你工商不几秒你谈一百，你讲后，因为
0: 我背后卡侪人背，
1: 他说你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对，就是这样子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让大家都
1: 对嘛，哎呀，你这样，哎呀，你讲每条后边人排队拢公平的，所以他真的要全我全部被他扫掉，他不卖我，
0: 好，没办呢，两天呢，这宜兰南方澳的这青鱼，这祈福庆典哈、这个活动两天有两天。El guamachico
1: florece y las hojas se re. 大家拢欢喜啦，去客人拢当抢着物件，
0: 人人都
1: 都会嘛，比较开心啦。啊，无你话囡仔会看妈妈要包啊，或者是
0: 因为
1: 叔叔哦，还是讲迄个阿姨抢去啊。
0: 抢过天了，抢了过八两了。好来呀、以下两则都是川普的。好嘞，川普哈，咱今日要讲川普。来，第一，川普变发型了哈、连发色都变了。
1: 您打摸吧，不然嘛，
0: 招牌的发色都变了哈。好、还有一个川普呢，上任当总统了哈，这个两年的时间，然后两年还不到哦哈，
1: 还不到啊，
0: 两年还不到哦，竟然靠着炒股票。赚了数千亿美元
1: 数千亿美元，
0: 应该是那一买的股票那个股票啦，
1: 数千
0: 亿，他有参与购买的那个股票，那个股票本身是数千亿美元啊，一谈是谈哦，应该是人讲伊主
1: 参与有投资的公司啦，
0: 他这个第二任上任的时阵，他的身价差不多六亿美金嘛，哦，六亿美金，但是一上任到即阵一年多，将近两年哈，他现在他的资产已经来到22亿美金啦。你这贵啊，所以有人说哦，这总统真好谈哦，啊，人就说他炒股啊，啊，所以现在他的对手民主党就开始在给他批啊，哦，批说你做总统啊，在那里哦，股票赚大钱哦，来看看川普怎么说。

0: 来美国的这个股票呢，股市呢，近期持续受到市场跟政治的消息的牵，这个牵动哈，牵动。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再度呢发表这个跟股市、跟资产相关的言论，伊伫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哈、川普的社群平台叫做 Truth Social 哈、就是真相啊、这个真相的这个社群呐、哈。啊，伊家己伫伊家己的社群平台讲，我透过股票跟其他的资产哈，透过股票还有其他的资产、我已经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金的价值。艺术的工。股票起就对啦，吼、
1: 啊！伊讲增值啦，
0: 对对对对，伊讲迄就是伊为美国创造出来，是因为他的关系，吼、所以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元的价值，吼、伊讲伊强调，伊强调讲，我唔是为着个人利益，我是为着咱的国家，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吼、不过呢，当时当然嘛有这个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吼、之后你那股票起。可能你脑底有高企有高票的人，就这样都会跟着、也是一样会涨价嘛，也是一样会有赚到嘛，但是这些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就批评说啊，很不公平呐、啊，非常不公平呐、啊，安尼吼，后来。所以川普伊就讲吼，伊对的外界批评呢吼，伊感觉非常的不满吼。伊讲啊，股市美国股市大涨有什么不好呢？啊，大家不是吼，大家都发大财嘛，对不对？啊，我也有股票，我当然我也发财，我的财产会增加哦，从六亿美金增加到22亿。嗯，啊这你会当怪我吗？我股票啊，不是我做总统在买啊，我嘛不是讲迄个做啥人讲啊，做啥迄个啊，做啥什么交易内线交易还是啥，也不是嘛。哦，人人可以买股票啊，美国可能开迄个啊，吼、哦、哎呀、所以美国总统伊本身家己嘛是有吼、这个股票啊，吼、啊，佮有其他。他人讲，其实他一开始呢，伊这是用伊家己的资金去做股票投资，一开始就是伊的什么迄个什么比特币啊，什么币哈，
1: 啊有川普币啦，
0: 哎，川普币啊有赚钱啊，赚钱了，把赚的钱个提去投资美国的股市，哎，
1: 对啊，就是这个是很正确的做法，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资本利的嘛，钱滚钱呀，
0: 哦，所以在美国，就是网友拢称川普讲，伊川普伊的
1: 穿头裤啊，
0: 哎，穿头。不是脱裤子哎，好脱裤啊。好，投资顾问哈，穿头裤，也有人说哦，川普伊那咧讲啥讲啥，哦，咧讲啥物代志的时阵，大家哈要注意听，有个咧开始了哈，川普又在开始了哈，啊嘛，我就只能讲川普呢，就是全球的多头总司令，多头总司令，
1: 而且川普已经嘛第二任嘛哈，其实伊第一任就安尼做啦，第一任就这么做了，现在还在，你老公啊，第一任上来的安尼干嘛搞炒股啊？嗯、其实第一任，川普2016年第一任，其实就这样做啊。只是第二任的规模就又更大、啊。哎、哎呀，我跟你讲，
0: 我谈你没谈吗？你没谈吗？
1: 对啊，对啊。所以你批评现在左派真的很虚伪啦、你看之前有来台湾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啊？
0: 你讲迄个女议长啊，
1: 议长啊，系啊，
0: 佩洛西啊，
1: 佩洛西啊，佩洛西，佩洛西，他是民主党的啊，伊说那伊唔是咧国川普在国情报告时，你只要表一个亚川普那国情报告之前说嘛，就 keep 诶，啊，结果咧，佩洛西买股票，买的比谁都还多，哦，辉达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我说川普他是真小人呐，一被折杀，一就干，被折杀，一供出来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炒股总统啊，但是我就是美国经济好，我的股票好，不是这样子吗？啊，左派的哈，你看像民主党哈，就是伪君子。他说：“哎呦，川普你比更小，利用总统之权炒股票。”结果这一些民主党的这一些哈，民主党很多都是很有钱的人，他们哪一个
0: 赚得盆满钵满？
1: 对，美国经济好，他们赚得更多。然后又被压掉，根本压威。所以我现在觉得，那这些哈左派的真的真恶心。
0: 所以对啊，你川普就始终如一。
1: 对啊，他没有变过。
0: 我就是。这样
1: 我就没有，我就是商人，总统，然后我就是投资股票赚钱，然后我就跟大家大方讲，把美国经济做好，大概弄机会。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有能力的人就想办法能够去赚。啊，左派的吼都就会去吸引那些啦。 自己生活都很难过啦，乱、嗯、七八糟的人。今天换了左派的民主党上任之后，左派的支持者那些人还是赚不了钱啦、
0: 嗯、
1: 因为机会永远在那边、嗯、他们永远都不会去赚钱、嗯、只会期待啥、
0: 嗯、
1: 食物券啊、社会分配啊，就强征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富豪阶层的这个、嗯、的资产来那个来帮助我们。嗯、你看就加州，那加州这几年一两年哈、哦，跑了多少喝亚郎？我还说喝亚郎哈，弄熊捞钱，狼能卡几细卡。
0: 加州跑完换纽约跑，
1: 对啊，跑去哪里？我刚熊送的上佛罗里达州，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跟德州，
0: 哎哎、
1: 因为佛罗里达州、嗯、它好像也免州税，德州也免州税、
0: 嗯，
1: 所以就是 NBA 的球星、嗯、很喜欢去德州打球。
0: 嗯、
1: 为什么、
0: 嗯？
1: 第一个薪水当然是一回事 ，daily 的工，他光是少掉州税那个、嗯、那这个、嗯、这一部分，哇，我还公开的差就这样哦。问大家，问懂完吼，这个生涯有限嘛，如果能够在一个税比较少的地方赚取他的薪资的话，我还讲他赚的盆满钵满嘛。
0: 好、嗯、的，有人甲整理川普哈、啊，川普伫这三个月来哈，他诶、人讲来讲川普开始嘛哈，只要有提到的哈，伊、嗯、讲川普这三个月来曾经提到的美股哈、嗯，美国的美股的名单哈、嗯，有人甲整理起来啊，大概就巴拉巴拉巴拉哈，包括有什么呢哈，美光哈啊，美光还有是。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啊、然后还有什么也觉得艾森哲，艾森哲他是什么 technology 啊 technology 哈、啊，艾森哲哦、啊，这个 technology 哈、啊，就科学啊工艺，哎，啊个博通啦、啊、波音啦、啊、波克夏。B 股波克夏哈，哎 ，B 股还有雪佛龙哈，雪佛龙哦，通用电哎，通用动力哈，加德宝利来啊，个洛克希德马丁哈，哎，这 Muki 哎哈，万事达卡也有 ，Meta 也有，默克也有哈，好了，辉达也有哈，啊个艾克森美孚哦，这个是石油，
1: 其实里面就很多美国的 S&P 500的股票，但刚刚台湾005你赶快。我外公真的是剩炒股，我的在，因为这的是美国的世界领先的，回答那边讲啊嘛，美国的企业，李来 LLY， 这个什么公司？猛健乐的母公司啦，洛克希德马丁什么公司？美国的国防哦，像 F 什么 F 十几 F 十几哈，还有一些战机，全部都是洛克马丁做的。波音什么公司？被你知道波音747啊。川普拢是甲美国这些大型的公司的头家掠去，你说抓出去啦，包括那前阵子不去中东，他就带着黄仁勋呐，啊去沙特阿拉伯创啥，
0: 招商，
1: 去啉酒做嘛无啊，都是咩啥，要叫你投资，然后一棍头，人家中东就投资了5000亿，这跟他6亿美金成长到22亿美金，那个都是小钱，他带着美国一起抢，把美国的企业拉拔起。
0: 听川普讲话就注意听就对了，他就是在开示了，多头总司令、哦、
1: 川普没有那么神、啊、川普他其实做的就是把整个美国的企业的强度拉上了、啊、他顺便投资，他都说啊，我说这家公司我有一些认知的对川普这样投资，还是说你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个股没有关系、
0: 欸、跟着川普走，
1: 不是你就买美国的这个 S&P500、
0: 欸
1: 哦、或 VOO 对不对、这买美国的大盘、你就赚了盆满钵满、最怕的就是那些人啊、哦、就搞共啊，说川普、很邪恶啦、这些公司怎么样就死都不投资啊，结果呢、哦、一毛钱都没赚到，才来批评他们说你怎么赚那么多钱。
0: 嘿嘿嘿，好了，另外呢，已经80岁，美国总统川普哈，伊原底哈一头招牌的金色头发哈、其实辨识度哈辨识都金冠，不过最近伊啊这个啊出现的时候，我就讲哎、川普的金色头发不见了，他那个招牌的那个发型跟他大波边啊，一种金色头发、
1: 很像那个公鸡头，公鸡头这样。
0: 公鸡头。 原本哦金黄色的头发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深色哦，从镜头上看不太出来，人公应该是变成啊，这有一点是棕色头发啦，变棕色的哈，发色变深了哈，罕见的哇，有足侪人伫网络的开始讨论讲川普哈啊的金色头发不见了，现在他变棕发男了哈，哦啊，有人公哎、欸、新发型新发色啦，让他看起来好像比较年轻哦，哎、欸，伊较清醒嘛，吼、哦，好、哦，有人是安尼讲，有人讲他是不是戴假发？好、哦，哎、欸，到底是不是戴假发啦？较早伊个他们嘛，有人讲伊戴假发、嗯、哦，会记得有一边去上一个谈话节目吼，迄、嗯哦那个朱启林佮讲，哎、欸，人拢讲你是唔是假发？伊就讲，那你摸摸看呐、啊嗯，哦，伊就他个肚皮去也懵啊，吼、哦，伊讲，哎、欸，是真发，起码假发我嘛做啊个真发足讲个，你看扭嘛扭袂叮当啊，所以讲要怎么说呢？哈、哦，啊、哦，到时吼，伊2019年的时阵，哦，安尼啦，伊即嘛吼，哈、哦。啊，那个我看年轻，有啊，
1: 有那头发
0: 发色比较深色，有比较年轻哈、嗯嗯。倒是以2019年的时阵，有一边的梳油头哦，都谁的喉咙巴苦啊？
1: 啊，你看看你比较大，
0: 一点的美的扭身嘛哈，迄、那个啊，做啥加州州长扭身啦，讲哦，干那大刚吼，干那迄个谁一粒油头都唔知爱用掉偌济，迄个发油发蜡，结果2019年哦，他曾经有哎、欸，其实伊谁啊，未歹看啊，嘛。是北派款哦，
1: 他就不要，不是，我就川普他就不想要呈现他就是那种老前锋，老前锋不是他年纪老，我的意思就是好像就是他一般人有距离感，你反而干嘛讲川普很多的作为，干他。南宫川宝，川宝嘛，跟他囡仔同款。比如说，一跨逼过那些尊吼，去看美军去慰劳军的时候，伊、就跟他讲讲讲讲啊，欢喜群就开始跳什么 YMCA， 哎呀，啊，所以某点点你改吼弄，哎、这梅兰妮亚弄给川普讲，你有时候吼要比较 presidency，、这什么意思啊？说你要一个
0: 中，他总统办的，
1: 你要一个总统样，总统办吼、不要吼好像你在很正式的场合还在那边讲搞笑讲笑话，但川普他就是这样子、啊，他为什么会？人家会喜欢他，因为 gay 白嘛、他就是真小人，真性情、啊，他那个喉咙巴骨一类桃、那个就是扭身，扭身就是很什么，他就是很精英阶层、高高在上。
0: 你、
1: 来来，
0: 金细细啊，
1: 我们看看喽、台湾有哪一个人？的政治人物就喜欢后把自己
0: 梳油头，
1: 梳油头哇、然后呢，对不对？哈，出来的时候卷宗哈就拿了这样子哈几十本哈啊，这样子哇，自己的形象，我看这种人哈极度自恋，真的、哦，你看那个扭身自不自恋，超自恋的啦，哎、呀，一这种人眼中只有自己的形象。他心里没有别人，你老公一般人的耍，一拿这几类官员、政务官或甚至是父母官、他的眼中就只有自己，会不会被批评、如果人家批评他的时候，哇，一个龟龙压起来、你怎么可以批评我这么完美的形象？我油头哦，梳的这么喉咙巴骨，这么帅，对不对？哇，对、你看。过去咱台湾，我们经历好几件，不管是总统、市长哈，那一些很注重自己精英形象的人，他做事，看看吧，我川普就不太注意自己形象嘛，对吧？
0: 欸，你看，伊今嘛在起假发还是染发？
1: 染的啦，
0: 应该
1: 染的啦。
0: 川普的个性应该是不太会戴假发、
1: 不会戴假发啦、他不会戴假发。
0: 伊的个性，
1: 你可能我说伊阿那很真性情嘛，可怜到时候啊，唐猫如果真的掉了个卢根糖猫，有可能啊。川一弄恰 WWE 这种摔跤跑去白宫里面揍来揍去，他哪会？他不是那么注意自己。外表被人家怎么看的这个形象？
0: 另外，2016年的时阵，美国去上那个吉米·法伦诶，那个今夜秀的那个
1: 脱口秀
0: 节目哈、你看，那个朱启林的讲，你讨人家说你是戴假发哈，啊，各个伊的嘟啊，他被摸头的时候还一脸的笑眯眯，还蛮可爱，
1: 所以川普就是很厉害，就是这样子。我就这样，他这个是真性情啊，包括伊尊那。去年前年在竞选的时候，你们记得麦当劳德莱树吗？ 你感觉你嘛咪感觉一个足假，有人咧，有人去吼去做清明的活动，他只是要摆拍，然后去什么 long stay 啦，干嘛啦，那个都是摆拍。但是你讲川普一过去本来的行李人出身的嘛，他那个麦当劳的衣服一穿，德莱叔一站，
0: 像麦当劳叔叔
1: 啊，行销推销嘛，真的是金家有接过地气的政治人物，好，不是一出生就是啊二代啦三代啦，啊，是讲不知道几代的吼，借用人家姓的几代。这种没有接地气的人其实给他们做政治人物其实是蛮危险的。纽森也是，纽森引爆公什么
0: 公子哥，
1: 不是纽森引什么阿祖阿公是什么开国，美国开国元勋呐，所以好几代啊，哇，开国元勋都好几代，有钱
0: 吃那个红利到现在
1: 啊，对啊，然后纽森，我先把公纽森加州州长纽森，哇，帅啊，然后呢，哇，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就我要事情一做，普通公之类啦，全世界齁，不管什么肤色什么人种齁，公子哥三代四代齁，不要这代子真的是唉
0: 进宫格啦。
1: 不怕富二代齁，不怕富二代齁，那个吃喝玩的只怕富二代胸怀壮志。
0: 富二代哈，富二代，
1: 我正二代哈，
0: 富二代变成富二代，富二代变成，也是富二代哈，富啊，
1: 正富的富，
0: 富哈，正富的富，好阿嘎富有的富，富二代变成富二代的也是很多啊，
1: 小心过了，不怕富二代哈，玩物丧志啦。
0: 咱介绍的产品内底嘛有富二代哦，咱这是，但是咱的富不是富，是护，保护的护，
1: 那是升级 ，upgrade，
0: 升级到第二代哈，安尼咱这是哈保护的护，好啊什么护士的护，好护理员。元素的护，护理元素的护，就是护士的护，保护的护，好护二代，因为哈，咱护理元素哈，它先是有第一代啊，第一代了，咱第一代之后，我们觉得说可以做好更多功能的调整哈，所以讲咱啊内涵的成分，咱哥经过啊这美国这个出产的公司哈，跟人做协调之后呢，啊以因应咱的人客的需求，所以我们又啊增加了一些更好的成分哈，诶，成分
1: 升级啦，
0: 对，升级。那原本
1: 能力就更多元。
0: 我们的第一代护理元素就是单纯的大豆异黄酮素，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后来我们为什么要升级？我们就是要让更普及化哈，甲基的商品有更多人哈，好，更各种哦，不管男人女人啊，或者是说啊，除了啊这个雌激素的调整以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舒缓助眠，还有说放轻松哈这样的更多的功效哈，所以说我们又加了除了原本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是主成分，这个还是保留，还是哈占趴数上多主成分，然后呢再加入了哈这个姜黄素、洋甘菊哈啊这个芝麻素，还有富硒氨酸。
1: 对啊，咱过去护理元素1.0呐，那听讲版本1.0、2.0，那护理元素富二代哈都是2.0、2.0上升级嘛，upgrade 哈，过去有的本来就好物件继续保持，但是2.0的版本哈，你干嘛讲哇？除了原来功能之外哈，还有抗氧化修补哈，然后让你助眠的东西都在我们这个护理元素护二代里面哦，哇，这个范围更多、份更广，效果更好。
0: 来自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嗯，听众朋友啊，比如说如果是女性姐姐妹妹。四五十岁了开始有更年的问题，更年的不舒服，更年的障碍，你吃护理元素就对了啊。现代人有失眠的问题，是说会有这种恐慌恐惧不安定不安宁这种的问题，不分男女吃护理元素就是这样的安呢所以说它是一个舒缓助眠放轻松也是一个 青春的元素哈，青春的元素，因为一般特别来讲，姐姐妹妹如果吃护理元素哈，真的你会比较年轻哈啊，看起来呀气色也会好哦，所以让你年轻啊，让你又健康哦啊，让你又好睡觉哈，又好心情哈，每天就是心情飞扬的像蝴蝶哈，护理元素。
1: 一盒哈，一百二十粒，2000元，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九月份是开学季嘛，阿哥嘎熊哥熊齁，前一阵子就是上个月底有下雨下到这个月初嘛，搞九月初齁，所以齁有一个很特别齁的现象，就是说齁哥熊的所谓的轻轨嘛， UGD 这轻轨齁比较有很多学校那几站齁，在大家说大顺路这一段齁也经过很多学校，不管是国小的啦国中啦，甚至树德家商这几站齁，最近都出现了一个奇景，就惊人啊！包括我觉得美术馆那边也是有一站有学校，这段时间哦，大概哦还像被上课利用轻轨捷运的人哦，这个人数哦看起来就是暴增，体感上暴增。哎，结果哦，这个高雄的这捷运局哦最新的这个资料出来了哈，就是说哦这一段期间哈，刚开学哈，高雄几个学生的学校附近的大站轻轨的大站。平均的运量增加10%，开学之后暴涨10%，包括这些树德家商，还有所谓的雄工，还有一些他们新上国小这几站等等，这人数都暴增了，所以各种轻轨就在被抵这类上下课尖峰时段再加开三班，所以会给人的工，哇，轻轨的起底，各种轻轨的起相当多，你看
1: 这个我有经验啦，不过当然学生以这通常都是上下学啦齁。好、哦、这个比较尖峰时刻就是上下课。哦，这边去好事多嘛，我就用这轻轨嘛齁。哦，反正很近，我搭个两站啦齁、哦、我就可以到好事多呢。啊，刚好那个时间是都到回来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下课迎下课的时间啊，就一起跟很多学生搭轻轨。安两位，我真的是我第一次哈，好，刚才就是你都要讲的这几个学校哈，这个刚好的他们的路线就是跟我回家路线一样的这个轻轨站，哦，我被上车的时候，那单五位学生下车哈。我就是真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为什么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下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才下完，全部下完了。所以真的齁，在他们上下课的时间齁，上下学的时间，这一段时间齁，这一条路线齁，这一条路线就是不一定这一条路线啦，就是反正轻轨它是圆的嘛齁，有的往有的顺时钟，有的逆时钟都有嘛齁，是真的很惊人，很惊人。
0: 这上下课时间被这个轻轨还要、除了坐之外还要去转运嘛、一个人没去这台铁、一个人这轻轨到台铁科工馆站、然后美术馆站交、还有
1: 爱河之心啦、爱河之心那一站啦、那一站要可以转轻轨捷运嘛，
0: 够捷运红线、所以这类喝主题是啊、但是这一条路沿路上大顺路各种到大顺路上、本来就是、比较宽的道路嘛，四线道、但是轻轨盖上去之后就转回别人工，你看你本来车一开的时候在讲起啊，是不是又更塞车、结果成员之后反而没有，
1: 怎么会呢？
0: 为什么呢？其实更重要，因为这段路很贵，很多学

0: 在那边有时候临停啊，嗯、或违规临停啊，而、嗯、不在没在跟他上下课、嗯，但是反而高雄的轻轨成员之后有经过学校这一段时间，哎、欸嗯，上下课的时候，嗯，车子少很多，嗯、甚至看学生都跑去坐轻轨啦，嗯啊，嘛好，家长一个另外先的循环讲，哎、欸，其实囡仔有法度家己坐交通工具、嗯，没有那么危险呐、啊嗯，一定要多土豆吗、嗯？我们台湾的小孩有那么软弱吗、嗯？对不对？一定要从你家门再到学校门口才叫做安全嘛？嗯嗯、
1: 对啊，
0: 对啊，
1: 很棒啊。啊、所以现在他们都是、哦、搭轻轨、欸嗯啊、有时候再转个捷运、哦
0: 啊
1: 啊、每个人、哦、就自己搭车就可以上学、啊嗯哦啊、那很好啊，非常好啊，没那一个学生的一个一台家长一架车给堵去堵来堵去，那这样很混乱、哦、虽然轻轨高雄的轻轨、哦啊、就一直过去一直有人说、啊、铁路地下化了、啊、这个在马路上这个盖条轻轨那是在撑、啊哦欸、真的，但是现在这发现真的很棒，而且原本我们的轻轨成员预估高雄市府预估的运载量是900万人次，有900万人次
0: 成员之后啦，
1: 对对，成员
0: 之后一旦的运量
1: 现在已经到1000将近400万人次 啊，
0: 啊，所以车辆没够嘛，
1: 没够，
0: 就是说尖峰时期要是增派也不够、嗯嗯、
1: 对，所以又买了啦、
0: 啊、又买买
1: 买新的那个车箱，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1: 很好啊，很赞啊，每一个搭过的人都说很赞啊、欸、太棒了齁，不管你是观光还是说通学齁，或者是说、啊、有些成功、有些长辈啊什么啊， 有很多的点是到医院去本个本医，哇！就跳落去，轻轨一下跳下去就到医院的门口，多方便呢。
0: 其实哦，高雄轻轨的像一个时间港块，一个圆形嘛、嗯。啊，过去你还没连起来，就圆形还没成圆之前哦、嗯，你就是真的就不方便了哈。你从 A 哈、嗯，没办法顺时针、逆时针这样走啊。我当下那边转运也没有那么不方便，嗯、所以你成圆之后，成尤其最后一段一段的时阵哦，有毛停工嘛，停了好几年这样子。嗯嗯、但是成圆之后，其实。真的蛮感动，是讲，因为他陈金麦市长伊就讲吼，哎、欸，足侪看到足侪囡仔，就头我讲啊，小孩子上下课，啊，个有咱的高雄的长辈吼，伊要去病院吼，病院家己去看病的时阵吼，有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可以搭哦、嗯，你就不用再坐公车，可能要上上下，一直要上上下下，甚至要换车嘛，因为高雄轻轨有一站是这个医院，他直接下去的话，因为病院大门的底边啊，嗯、所以真的
1: 就跳下去就医院的门口、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对。很多长辈哈，尤其是长辈啊，那哦已经年纪大，出入哦交通不方便呢哈。啊，你讲坐捷运，你说捷运、嗯、捷运弄爱上上下下，对不对？轻轨、
0: 啊啊啊、
1: 就直接在路面上，它是平面的、啊啊啊、
0: 你根本个搬车嘛，欸、因为
1: 啊那这个那看风景哈、欸，欣赏街景。其实我自己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轻轨是很棒的哦。
0: 啊哥，我觉得便利的部分、嗯、就是交通建设嘛哈、嗯嗯。这里高雄这里冈山站北冈山站、嗯、冈山站哦。以过去吼，也是一个怕风的所在嘛，就是现在高雄的这个白埔园区的旁边的那一块、嗯嗯。但是随着吼高雄的高雄医学院吼，它有做一个冈山分院。嗯，那个冈山分院嘛，就跟所谓的捷运站共构。哦，那可能我自己估计啦，可能是台湾第一个哈、嗯。你了哈捷运站之后哈、你就走过那个风雨走廊，好、就是我这里高架的，全部你不能那种高架的走廊，你直接连到哈、所谓的医院的大门口。所以现在对这个北高雄的长辈啊，是讲想要就医的长辈，金鸿杯嘛，哦、要去大病院看病，哦，你就坐捷运坐到这里北冈山之后下车之后，就直接走过那个风雨走廊，你唔惊风唔惊雨唔惊拍。你得当去这个高雄学院的这个北冈山分院。
1: 嗯，嗯嗯好、
0: 啊，所以铁道建设真的是这样子、啊，你要先盖。不然有些人说、嗯、啊，你去这开这车、嗯，你去这边冲下遐无人，你去嘞，建设后、后来陆续到位。狼的来啊！
1: 所以我的研究也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那一部电影啊，美国的叫做什么？哎、欸，那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啦？哈，哦，叫做那个啦，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 托斯卡尼的艳阳下，这部电影可能它属于女性看了，我个人我是 女性，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好看的，而且它整个很多在意大利拍的就是托斯卡尼艳阳下的戴安莲恩他主演的嘛，阿姨就是原本在美国是一个

0: 作家，很有名的作家啊。结果呢，在他的新书发表会时阵，他才得到一个消息哈，好，发现一个秘密，就是他老公有外遇哈啊。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哦，他后来就跟他老公离婚了哈啊。离婚之后呢，虽然她是一个很能力很强，也很坚强的女性，但是还是度过一段很痛苦的日子哈。而且她离婚之后，就是等于一无所有，房子什么都归她先生哈，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哈，要抛弃这个婚姻的对啊哈，所以一无所有。好，后来呢，后来她就是去租一个那种好像有是中继站的对啦，跟她成功啊失婚的人的一个中继站，好，比较啊失婚失意的人中继站的啊一个房子哈。那个房子住在那边，租在那边啊，租的都很便宜啦啊！但是住在那里的都是失意的人啊，不是失业的、失意的、失婚的，就是啊，不就是失能的，好吧？反正就是安尼哦，每天哦在那边哦，真艰苦，都边边啊是艰苦人啦、啊，暗时的他听了隔壁的嚎个惊哭叫吼，就痛苦也就痛苦。后来他就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啊，他刚好有报名一个好、啊、去意大利的旅行啊，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去，就给他哦，请他去，你去意大利托斯卡尼哦，你就去那边旅行，去散散心哦。啊，这一部电影很好看哈、哦，戴安·连恩主演的啊。我要讲诶哈，来等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说，我为什么会讲到说刚刚那个铁道的啊，这个交通哈、哦，我会讲到这一部电影哈、哦，是因为那一部电影里面的一句话哈、哦，我一直都很深刻哈。
1: 男性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哦，听话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护理元素。
2: 德力公司哦，护理元素，我暗时啊就拢困未起啦，啊无就困的中间差不多困一两点钟就醒啊。我食一粒了吼，头下我拢食三顿，一间食两粒，拄啊一工食六粒，食到即马食一粒的中间吼，我都暗时十点困到透早五点。护理元素哦，在食困眠药吼。我电话我有起来讲哦，我都困到七点钟，今麦我都困到八点钟啊、哦，很棒。起来哦，头壳更加袂戆。你啊，晚上起来上厕所了，搁我都困，很棒。
3: 食爱困呢，
0: 嗯，护理元素个。
3: 我查某囝袂，我也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1: 嗯、哇，你看，反正第一个大哥哈、连续两通了，我给他剪成一通，你讲第一次分享哈，哎，当一次睡七个小时，我替你分开开，个这花也进步啦，本来一暝会当困七点钟，啊，护理员说持续食，今麦当困到八点钟啊，你看困了好的人，迄讲话哈都有元气。哇，然后带着吼、哦、分享了开心的兴奋的心情哦啊，第二个姐姐嘛是赶快啊，因为婚宴怎么讲，讲护理素嘛，讲了足好困呢，嘿，足欢喜的声，欢喜感动的声。一听就听出来，很明显、
0: 没错、所以说真的很棒哦，那个产品
1: 没有错，
0: 补钙剂的酸哦，得力酸哦，钙粉啊，个。抢救你的关节、你的关节真的要顾、大家都知道嘛，慢慢有年纪关节、不管哪一国的人，哪一种肤色的人，不管你多强多用多弱都赶快、用久了使用久了关节的退化、这个是造成你的行动不便、或者是说身体的失能、所以一定要吃得力钙粉加钙油、钙油护理元素呢，就是调节咱女性、这个雌激素的内分泌、加上让我们有好心情、愉悦的心情、好的睡眠品质、好的气色，哈、这都是护理元素啊。够苏鹏，苏鹏的是加强男性哈、那男性要强哈，50岁要强哈，啊，70岁要强，90岁要强，啊，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你讲哦，我就像法拉利哈、对不对？好、啊，50岁是法拉利哈，好、啊，90岁也是法拉利，好不好？哈、啊，你还保持
1: 哈，不用啊，
0: 永远的法拉利啊，你好不好？
1: 你法拉利。保养嘛是吼，坑底车口
0: 我都照照诶，还是很会奔跑。
1: 爱保养，爱保养，
0: 老了还是法拉利吼，来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赞美，这就是苏鹏吼，男性查甫诶苏鹏，阿伯你来看嘛，规工啊一款啊，就看你咧放尿，搁去搞便所滴滴答答吼，谁会说你是法拉利？少年嗲咧，家己吼 家己底下讲，我就像法拉利哈，老了还是要法拉利，会去食苏鹏啊钙粉哈，啊那过关，不管男人女人过关，食维他干，安尼就这样，谢谢。产品全国拢有咧卖，全国都买得到哈。
1: 几点嘛？要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要问几点有帮嘛？是同款卡，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一列铃声。
0: 如果呢有看过那一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的这部电影，那是一个女性的失婚、哦、的过程，然后再怎么经过什么挫折，然后、啊、由美国移居到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哦、这个、哦、整个的这个过程、哦、然后又怎么样从失意失败、哦、挫折挫败当中又重新站起来、哦、又找到自己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生、哦对女性啦齁来讲啦，这是一部很有很正面，其实齁我感觉是很正面的一部电影齁。咱都要讲嘛，那个就是女主角她失婚之后很痛苦嘛，住在一个廉价的齁那个大楼公寓嘛齁、啊、每天听着一样都失意的人啊底下考考考。后来她朋友说你出去散心齁，我帮啊我报名了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旅游齁、啊、我都没当给你去安尼齁。结果一参加了，才知讲鬼车吼，哦，整部游览车啦，伊个团体嘛，通通都是 gay， 因为因朋友都是 gay， 哎，所以个鬼车的 gay， 而且哦是男的吼，都是男的吼，跟着鬼车去游览嘛，哦就是这样啊，也很有趣的，很有趣。那游览车有一天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伫咧奔驰的时阵啊，伊个心情其实拢阿个就混乱，突然经过呢一个房子哈，托斯卡尼的一栋房子也是说，看到他门口贴着哈，贴着那个说这个房子要卖哈，标语。结果呢，一转了呢，转跳下车，我停车，游览车哈，安尼游览的游览车在咧行，一话停车，然后就跳下去了，把自己的皮箱都带下去了。好，老公，你怎么可以脱队？老公，好，我不再上车了，你们走吧，好，拜拜。好，留下一车错愕的男 gay 男性啊，不过一个车上大家都处得很好啊哈。这有当时人就是安尼哦，就这样哦，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地中海的老式情歌一样哦。他就看到这一间房子，突然我有一种冲动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喜欢安尼哦。啊，你知道托斯卡尼艳阳下那个房子都是这样哇，平房的啊，哦，种了很多柠檬树啦，啊，有一些哦，这个什么啊，橄榄树、棕榈树啊，就其实房子老归老哈，但是还是哈很不错。阿姨的 Gipki 哈，他就进去哈，结果这个屋主呢是一个老太婆阿伯啊，要卖厝啊，伊就讲啊，我来看你的厝啊，你房子要卖，讲对哦，然后看，看了之后就是觉得。不错啦，哈，他不错，他就说，我要跟你买，他就这样子啊，伊就说啊，换个环境嘛，哈，从美国到意大利，然后换个环境，我就买了，哈，好，这个结果这阿伯啊，就讲，是不是我开价开太低了？你怎么看一看就说要买的？有的人就是这样，哎呦，都没出价，一下就说他要买，他就说，那我要再考虑哦。这个阿伯啊，很坏哦，我跟你说，后来就有一对夫妻，比较年轻的夫妻，他们就进来看，也来看房子，看了之后，他就说，那你这个房子要卖多少？他就说，刚刚有人跟我说多少要买，这样哦，结果这一对夫妻哦，就很那个，伊就讲，我个譬如讲，我个加100万安尼吼，我就是我要安尼吼，啊，结果这个阿伯啊，听到吼，屋主他就很开心哦，你要加100万哦，那安尼一定是袂哦你，哦啊，结果呢，哦，前面的人就很那个啦吼，伊讲你刚刚跟我开价，我都没有跟你杀价，我就说我要买了，你怎么可以后面的人后边人去买了后，吼，啊你又让他。 哦，伊拉讲还没有正式签约都有效，都无还没有都无算小都丢啦哈、哦。所以他后来这个人呢、哦，他就开的比较高，他就说好、哦，那我要卖给这个人啊。迄个时阵哈、哦，那个时候他本来就很失望了，想讲很绝望的要离开了哈、哦。然后他觉得这个房子我真的很喜欢啊，屋主要卖给开价比较高的，那我也没办法啦哈、哦。结果呢，他要走出去的时候。突然呢，那一房子上面有一只鸟飞进来，啊，飞进来飞进来，吼，啊，飞进来了，嘣一个放一个鸟仔屎，鸟仔屎都放在那个吼这个女主角吼的身上吼，那个鸟仔屎都放在遐，放在伊的身躯诶，结果这个屋主这个阿婆就讲啊。他就觉得很 shock 很惊讶，伊就讲一直 sign， 他就讲一讲这一句话，一直 sign， 一直 sign， 伊讲迄就是一个讯号的对啦，他就说他相信这个，他后来他就说那我房子要卖给你哦，因为伊讲吼，他希望买这个房子的人是一个有缘的人，而且是适合来接手这个房子的人，虽然他刚刚有一点吼。被开比较高的价格搞得有一点不讲这个道义了，但是他觉得这个 sign 还是很重要，他觉得这个小鸟在这个小姐的身上呢放一扑塞给他倒一扑塞，那个是一只 sign， 是一个讯号，就是说我应该要卖给你，所以他后来他还是决定，虽然价格比刚刚那一对夫妻低了一点点，不过那也是他原本的开价，所以他就答应卖给他。在整修这种意大利托斯卡尼的老房子的过程，那当然是很辛苦啦，加上阿哥从美国来到一个意大利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当然很多的困难要克服。我今天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其他我不讲，如果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看这一部电影就好。他就是有一个中介，就介绍他来看这个房子的那个中介，后来他成交之后，他跟这个他在整理房子的时候，很多都透过这个中介的协助帮忙啊，有时候他碰到很困难的时候，心情很不好，他就看到他这个家的门口附近的山，那个半山腰的所在，为什么在铺铁轨？吼，啊，伊的问迄个房仲，当地的房仲讲，那个地方是一个半山腰，也没什么房子，也没什么人，也没什么景点，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在铺铁轨？那个房仲的改工，他是在盖铁路。他说为什么？光秃秃的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要盖铁路？伊就安尼改问，结果伊就讲到时候铁路铺好了。车子就会来，人就会来，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好，对，你讲要先把铁路铺好嘛，你铁路铺好，车子开了，人就会来，就会有人。好，意思就是安尼，你不先铺铁路，你等人都来了一大堆，你再要铺铁路，那这就不行了，对吧？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那句话呢，所以的工，你现在你在盖你在整理这个房子很辛苦，也很挫折，但是你把它整理好，伊讲你到时候你就会有你想要为他煮饭的人，可能你的生活上就会出现一个人两个人，你会想要为他煮饭，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这个新的房子有一场婚礼，这个都可能会实现的，但是你还是要先把这个房子整理好，所以就是说叫他的心境他的心情自己要先做一个调整跟准备，后来他这个房子整理好了，你整理的过程当中跟很多人来给他做工作，那些工人啊工头啦处得很好啊，在整理的过程在修缮的过程当中他都煮饭给人家，后来他美国的一个朋友啊也来找他啊，这个美国的朋友呢啊，因为在美国也失忆啊，结果已经大肚子的被抛弃啊，结果在他这边生小孩，哇啊，终于也找到了爱情啊，后来又有人慕名而来知道他是一个哪个某某的作家这样 样子，所以爱情他自己的爱情也到了啊，想要煮饭给他吃的人也有了哈，啊，举行了一场婚礼哈，也有了婚礼是迄阵那改啊修理处经理处的迄个工人来对其中一个哦就结婚了，就要求说我可以在你的房子结婚嘛，好，所以讲好什么都准备好了，什么就都来了，哎，就这样。
1: 无管恁朋友台北高雄慢买厝。
0: 你是安怎啦？你
1: 可你不是讲什么什么准备好了就会对啊？他不是台北跟高雄最近都有买房，到台北本来就有房子，高雄最近也买房子。
0: 哎、欸，他是高雄人啊，他去台北上班啊，
1: 所以他就是
0: 他、啊、在台北上班的时候，他能力很好，在台北市有买房子，
1: 所以他就是
0: 啊，金马哥你高雄买房子，
1: 铁路都铁轨都铺好啦，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啊、准备哈、啊哦，哦，准备要有一场婚礼、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汤，金吉啦，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鹤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哎呀，人咧传信息来骂啊，讲恁两个足三八的呢。啊啦，不要紧啦吼，这朋友伊讲伊难度在
1: 高。没头没尾，大家听不懂想什么。
0: 就是咱讲伊台北有买厝，高雄嘛有买厝，可能会像电影啊《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新房买的可能很快会有一场婚礼。
1: 台版女主角，未来的台版女主角
0: 托诶，买啥？高雄的艳阳下，安尼讲，
1: 鹿竹的艳阳下海边，
0: 乃鹿竹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呢，美术馆的厝呢，买美术馆的呢，哦，年纪轻轻的买美术馆的哦，来你好，嗨，
1: 来小公婆，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喂，是温小姐吗？
0: 嘿嘿，是嘿。
2: 哎、欸，我请问你一下，
0: 直接讲得嘿，嗯，
2: 哦，我吃那个什么钙粉、钙油啊，嗯，那个糖尿病有没有关系？
0: 糖尿病跟吃钙粉、钙油没有关系，没有冲突、嗯，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哎、啊，对，没影响，你会糖稳定，嘿，
0: 钙粉是极碱性的东西，
1: 请放心哈、嗯，好，好，祝你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对，
1: 對
0: 嗯、對我就这人，我当时爱问哈，比如哦，他是说可能跟糖分，有些人很多人就会说啊，如果我肾脏不好，假定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天然，不管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都是天然的啊。维他干加肝过关，维他干它就是肝脏植物药，哦，好，这都是啊属于植物药，哈，这个就比较哦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说你啊，纯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对胃啦，对啊这个肾脏啦，啊是讲纯讲有糖分的人啦，哈，好，这会不会有不影响？讲这个都可以放心哈，一旦放心哈，好，谢谢哈。那你得力酸哦钙粉，不能够关在旁的得力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要年轻起来哈，心情很好，变得很好，睡眠也很好哈，护理元素，然后来舒鹏哈，各个爸爸真伟大哦，来
1: 舒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啊，咱甲咱啊，这个台北啦吼。他台北的朋友，好，这啊，一共啊，一共《托斯卡尼艳阳下》这部电影，他当然他有看，然后他说他也很喜欢哈。好，这部电影其实我给你看几啊遍哈，啊，看到拢滚瓜烂熟啊，拢会当背啊哈，就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哈。啊，尤其的是啊，那个托斯卡尼的哈，这个风景呐哈。好嘞。哎、欸，不给阿你讲讲吼，伊那入住这个高雄的新家，你要讲上酒对不？吼，啊，那有一场婚礼的话咧，你
1: 先有再说啦。
0: 哦，先有再说。
1: 啊，不，都只是在画大饼而已。嗯、对，房子确定有，所以这个。
0: 那一公一段不是跟你公公没有、啊啊啊、没有一场婚礼也没有关系
1: 啊？对啊，所以。对啊，不要，所以他要婚礼的话，那就是先有再说啦，对不对？
0: 好啦，
1: 哎呀，不要办，只是
0: 可以有一个一起喝酒的地方就很好啦，对不对？哈、哦，美术馆呢，歌咏美术馆呢，嘞。

0: 来来来，啊，咱的听众朋友哈，好来，每一次传的时候都给我提一下你是哪里哈，而且讲姓什么哈，啊，林先生、林小姐、吴先生、吴小姐这样，而且讲我哪里的听众啊呢？哦，让我回复的时候比较有个称呼。伊讲淑君小姐你好，顶礼拜五拄啊好是好天气，我甲阮查某囝坐火车去高雄一日游，哎，欸，从哪里来的？哎，好的。伊讲甲因查某囝坐火车来高雄一日游，然后坐捷运、坐轻轨，然后去博尔，好，沿途看风景，很棒呢。然后又去高流，吼，哦，真的很棒，很好玩哦。啊，好，一个过来啊，你好，我是永康。卢小姐，哦，好来，咱永康台南永康的卢小姐，哦，常来嘿，呵呵呵呵，哦，伊讲吼坐轻轨，搁坐捷运，啊，他觉得很棒，哈，哦，好，谢谢啊，另外搁有一个听众来，哦哦，这个听众吼，哦，伊讲吼，我这篇是要炫耀的，人伊先打，人伊我也先打头前哦，我这一篇。是炫耀，
1: 那很好，我觉得要什么就讲出来啊，
0: 对对对，我要炫耀一下哈，
1: 爱准备电阿哥麦哥麦讲，我喜欢这种直球对决，
0: 一共哦，今天原本我先生不想去健身房，后来呢熬不过老婆，只好就跟着去健身房，现在健身房已经变成他的日常，然后他对自己的身形满意又自恋，意思后面一个说，意思这公民先生已经是满65岁的阿伯了，重点他说重点三品爱家啦，伊意思咧讲健康三品爱家啦，身体爱叮当啦，
1: 对啦，对，这就最后这当然是炫耀，这就是
0: 哎没有，现在来影片，要炫耀因翁65岁阿伯啊，这种阿伯
1: 啊，不会啊，我觉得这是自律啊，不要说自律啦，就是一种生活心态啊，
0: 你看。伊意思，你看65岁人，两只手背跟那个背部哈，伊拍他先生在拉那个，
1: 很好啊，
0: 扩胸哈，长
1: 背
0: 哈，扩背的那个运动哦，65岁安内背部真正，安内手背真正，你那卖讲，
1: 就除了好看之外，其实
0: 看起来跟他30岁，
1: 一吧，其实真正。
0: 阿哥后边嘛有伊哦，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哦你看哦，哦咱这个听众哦，伊嘛是同款，甲因翁同款咧做哦这个阔背哦，嘿对啊，同款呢，哦，佮拢穿咧露背呢，哦露背迄脚趾片啦吼，肥肥高高，佮袂好高咧，人伊个背部拢练干呢，
1: 这个是
0: 白佮水，
1: 这个是果啦。那在练这个的时候真的是不简单，就这两去健身房去甲教练去尊哦，就可能就自己本身都还胖胖的，然后壮壮，然后胖，然后就说教练，我怕我练得太壮，但就胸围啦哈，那我们讲讲被谁长肌肉是多困难的一件事，
0: 我怕练得太壮，
1: 怕练得太壮哈。教练当时就是心里定什么圈圈叉叉。
0: 教练工，我练那么久都还没这么壮，
1: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你平常努力付出的结果，很棒啊，这不是炫耀，这是 成果的这种展现，而且包括你的体态好，你的自己本身的健康，然后你的心情上，还有你的健康上，我觉得很棒啊，perfect， 这不是炫耀，这是一种生活心态的展现。
0: 啊，不过也有炫耀的条件呐，哈，说实在哈，这咱的听众哈，我知道咱这听众一直固定都一个礼拜都好几天在上健身房的哈，
1: 这已经变成生活习惯了。
0: 对对，而且对吃他也都是很那个的哦，哎呀，拢是拢有咧咯，有咧讲究的，有咧控制哈，
1: 知安怎吃啦，吃的
0: 针对的哈，
1: 没有吃的干净啊，其实。我很多健身教练，他都知道这东西干不干净，精致淀粉啊，糖啦，还是太多的这种调味哈，对啦，如果另外你想进到那个健身的方面，你看很多东西的状态就会不太一样。
0: 好嘞，谢谢咱几点钟故开放口音喽，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吧。
1: Hello， 你好。
2: Hello，
3: 好。那俩是。
1: 削棍破剑。
3: 削棍啊！哎，
1: 嘿，削棍破剑，嘿，来请讲。嗯。
3: 哎，恁的节目未歹啊。啊，我想讲，迄个处理民生是拢查某在食呀。
1: 查某吼，查某你就是讲你困眠较无好人吼，
3: 啊，较无好
1: 诶。诶，对，啊，较低沉诶，心情较低沉诶，迄种拢食拢好吼。
3: 你食拢好安尼是啦吼。啊，你讲一罐偌济？两千。
4: 200粒吼，120克哦。
3: 120粒
4: 吓。对。
3: 安尼吼。诶，我感觉你节目未歹，还是讲会用歌，搁加放一挂无？
1: 好，谢谢。
4: 上广告哈、
1: 哦，好，谢谢。
4: 谢谢。

0: 来你好。
1: 小坤你好。
0: 是嘿。来。
1: 我山卡叫会。
0: 要叫会好来山卡来哦。来call in电话0800 7755599 0800 7755599。

0: 好来，又阁有一位吼，即、這个演剧的即个演员吼，即、這个三台吼，这个演戏的吼，戏剧的演员吼，即、這个过世吼，这个演员可能很多人有看过。早期演国语的，落尾吼，落尾是拢演台语剧的吼，哈、嗯，叫做庞祥林。
1: 哦，我知道，
0: 你知道庞祥林，嘿、哦、嘿。
1: 就是拢伫演讲内底拢是一挂比较精英形象，像西装啦，
0: 对啊，做然后做当属长，
1: 当属长啊，
0: 庞祥
1: 派头袂歹啊，人官官啊派，然后对啊，这个名很有印象啊，啊声音很好听呐、
0: 啊，对啊，
1: 对啊，
0: 80岁了哈，80岁，昨天传出他过世哈、嗯，当然没有讲了哈，啊，到底是身体有什么状况哈？庞祥林其实伊民国66年出道，伊早期是演迄、那个即、這个华语剧哈。像水悠悠啦，一剪梅啦，吼，较出名的就是安尼，吼。听讲吼，伊落尾是安怎呢？他后来离开，伊最早都是伫中戏嘛，中视嘛，吼。啊，后来离开中视，吼，了后呢，吼，迄阵啊，拄啊安怎呢？台语乡土剧，吼，迄阵当咧兴就对啦，吼。就台语乡土剧兴起的时候，啊，因为吼，伊阵都已经离开中视啊，吼，啊嘛，总是演员都是吼，一日演员，终身演员，吼，啊，伊都同诶，就讲啊，无台语无要紧啊，我来应征一下，吼，我的中视的工作拢无啊，哦，就离开了，我就去应征安尼。结果伊应征的时阵，足侪电视台拢甲拒绝伫问我，因为迄阵啊咧，迄阵啊拢开始拢演台语剧。拢演台语剧，
1: 他的华语剧的形象太强。
0: 对啊，你不是演迄、那个，他拢演华语的。伊讲啊，我会晓讲台语啊，台语我知啊，吼。虽然我唔是足流利的吼，但是我会晓啊，加减会晓讲啊，吼。啊，无你看张飞嘛，台语讲啊足好势吼。来，你好，哎，好。啊吼，所以伊阵即使伊讲伊去应征几下电视台，拢被拒绝吼。后来在老尾呢，哈，在那个啊，一个有一个导播啊，把他推荐之下，哈，一进入一间经纪公司，啊，签约下来了呢，好，伊就讲啊，开始呢，哈，好，保证哈，以保证一个经纪人保证讲，因为我平常我是懂得日常的台语啊，如果要演戏，导演我嘛知，伊讲演戏无要紧，我有强大的背词的能力，哈。强大会当背个台词的能力哈，伊讲吼初期啦，面对迄个啊剧本拿到剧本的时阵，伊拢爱用注音符号吼改做标记标记标记哈，啥哦，纯讲迄阵的演个什么台湾龙卷风啊哈，飞龙在天啦，嘿伊拢有演啦，伊讲吼哦，我迄阵哦哦，迄拢是300几集的呢，吼300几集的呢，啊我拢安尼哦，每一次接到有自己戏份的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要标记，我给你看啊。我就背，强背，就安尼，吼，背甲背啊！你看伊演台语剧，吼嘛演甲好世家，吼，飞龙在天。他说他拍《飞龙在天》的时候是属于极高压的，吼，这昂档剧，吼。因在《飞龙在天》是安尼呢，一边写剧本呢，啊，一边就拍呢。有当时啊，今咱去这集你看完，明仔载剧本啊，伫对了啊，唔知呢，吼。迄阵啊，就是安尼，很高，吼，吼，因讲吼，啊就。哦，就而且要一直演不完啊！哦，伊讲哦，所以当天拍摄，隔天播映，今仔日拍，明天就播出。哦，所以那伫片场拿到剧本，剧本是用国语写，伊就马上伊就爱哦改翻译做台语，并且快速改做笔记安尼哈。哦，所以讲诶、欸，有当时阿哥咧背，阿哥伫咧做笔记的时阵，工作人员拢已经咧催啊催啊，诶。哦，庞祥林，赶快哈、哦、上档了，上档了哈，哎、哦，安尼，所以是吼，罗威伊演台语剧吼，真正是靠着恶性补习、拼命赶进度、苦练出来的流利台语吼，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态度跟敬业精神吼，所以成功呢吼，翻转的伊的这个演艺事业，从一个华语的演员哦，变成一个本土剧、台湾乡土剧的演员。
1: 嗯，他有跟上时代的转变
0: 对吧？
1: 伊哪讲一直吼沉醉在，而且讲沉浸在讲哇。我非华语剧不演， 伊无讲啊，转念讲话，我死啊死啊！我讲虽然讲伊无对台语卡在拢未晓讲，但是人嘛是用啵啵啵咧，叽叽叽叽安尼这样子注意，就是这个有努力啊。嗯、然后伊又刚好要切进那一个吼，华语剧的把、啊、台语剧的市场，所以人就顺利的去转型成功嘛。嗯、所以的庞香林2.0嘛，2.0嘛，好、嗯，他不会活在过去的这个荣光里面哦。而且庞香林我头下先该查一下吼，伊过去上早时阵吼，除了演这个花衣剧以外，他过去也是当过很多的配音员，包括那时候替这个港片的周润发，还有秦汉那个时候他演 港片嘛，他但是国语的版本就是秦祥林替这个周润发，
0: 庞祥林、
1: 啊、庞祥林替这周润发跟秦汉等人、来做一个配音。啊，一过去嘛是咱的算是我们同业啦，早期担任过这广播 DJ， 还有配音员然后后来也进入所谓的华语剧的演员啊，到他的生涯的中期变成这个台语剧的演员，很多遍，很扎实，然后也很努力。但是他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他就中风、他是中风
0: 2024的两年前
1: 对、2024年中风之后、然后呢本来身体机能就退化、然后导致这个食道闭锁无法顺利吞咽、然后、后来因出了让他到这个鼻胃管、然后这个本月的一号9月1号庞祥林就是离开人世这样子、那也算是我们台湾的演艺界的一个传奇啦，长青树传奇、我相信很多、我相信如果看过以前的电视剧的人、一定有看过这个庞祥林的演出的戏剧、不管是华语剧还是台语剧一定有看过他、很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我对他觉得哇声音很好听、然后他本出场那个气场都很强、穿西装啊，人真高强大汉、然后也声音沉稳嘛，都演的当的角色、就是很专业或者职业反派啦，伊拢演得歹人，伊演歹人嘛真好看，对啊，所以就是。
0: 是哦，你哪知我哪唔知？有
1: 啊，他就是都是演一民民派派嘛，
0: 台语剧啊，你也唔捌咧看台语剧，我嘛台语剧，今嘛刚够有台语剧八点档，还有吧，

0: 来你好，哈喽，来，嘿，来，嘿，
1: 你在讲彭湘林吼，印象深，伊迄个飞龙代替有一个查某诶，林红书，林红书，
0: 好，
1: 哦，甲咱甲伊迄阵差不多，
0: 好，怎样？嘿。
1: 好
0: 啊，你的电话嘿，那有加 K K 安尼吼，来你好，
2: 你好，
1: 嘿，伊个六点伫闽西的，伊做吴英来啦，一个电话呢，
2: 好，谢谢，
0: 好，有看的朋友都知影啦吼，算嘛资深啊吼，好，谢谢吼。

0: 广告哈，这段广告我要分享咱听众朋友传来的，
1: 好，
0: 伊传来，伊讲吼，伊要分享苏鹏哈，用传的哈，他比较不习惯 call in 哈，伊讲吼，伊甲因先生拢有咧用咱的产品哈。伊讲哦，咱的产品五行，咱讲过五种，伊拢有咧食哈。啊，第伊今日特别要讲的是苏鹏，伊讲苏鹏伫讲年纪哈，甲在苏鹏是他先生啦，伊讲因先生啦哈，先生五行拢有咧食哈，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哦，唔呀。哦，护理元素苏鹏跟维他干果行哈，伊讲吼，阮翁食苏鹏吼，甲同年纪的人，或者是讲有一寡比伊较少年的年纪的男性比较起来，伊拢总比人比较少年吼。伊讲有人吼比伊较少年，年纪比伊较轻，其中有一个已经去开刀裂破线。就是安尼，吼，伊讲有一个去开刀裂破线，啊，结果呢，吼，开刀色温些问题以后，开刀之后以为就没有事了，吼，以为都无代志啊，但是最近伊讲迄个朋友，吼，就是身体体力拢已经不好，吼，拢唔好，啊，啥物代志拢吼心情啊很低落，甚至呢，平时就爱拍高尔夫球，即妈妈拢变甲无兴趣，落尾去病院嘛做一大堆的检查。以为自己得了癌症，最后才知道他是因为睾固酮不足。哎，安尼，
1: 对啊，
0: 这
1: 睾固酮男性荷尔蒙啦，
0: 对，男性荷尔蒙不足，睾固酮不足哈，绕了一大圈。伊讲，迄阵啊咧无好的时阵，甚至拢怀疑讲是唔是因家的新民公阿妈出问题，看大家公阿妈去哦。哎呀，后来才知道呢，睾固酮不足啦，难怪情绪很低潮啦，男性也会吼，开心不起来啦。
1: 对啊，这个查甫人更年期嘛，更年期啊。
0: 啊，伊迄阵啊，就是已经有射物线问题去开刀啊嘛，啊，伊有讲开开的就好啊，啊，无想到讲开了后才等到，才变作。情绪上的问题呀、啊，这都是安尼，所以讲为什么我讲真正吼，这从咱的苏鹏吼，所以咱这听众伊要分享啊，可能罗伟因先生有介绍这个朋友吃苏鹏吧，所以伊讲特别分享、啊、他先生自己也有在吃咱的苏鹏，所以很好啊，就很年轻啊，很开心呐、啊，哦，你看拢有运动啊，健身啊，保持这好的身材啊，吼，啊哥这么疼老婆，你看夫妻两个一起去做健身。生啊，真的，所以一共
1: 对啊，
0: 真的很赞。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棒，
1: 恭喜你们哈！哎，感谢您的分享，谢谢咱这听众朋友，
0: 对，
1: 马天欢迎。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的哟。嗯，
1: 来，你好，主公。
2: 你好。
0: 嗯。哎，来，请讲嘿。嘿。什
2: 么的？现在大部分关啊，敢是迄个蓝色的关啊？
1: 对啊，没有错，金色的关。
2: 啊，迄味抹的拢足香的，感觉。
1: 米不啊，就讲米是无味啦。
0: 我是感觉无啥味呢。
1: 我食是无味啦。
2: 我想，我想先讲。
1: 我跟你讲，你吼，你
2: 不
1: 不，你爱用边人去看卖啦，吼，你家己食，你看边人。
0: 无味啊！
1: 你哪讲？你食有芳味，啊，别人食无味，安尼吼。没有味道，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
1: 嘿，你先给旁边的人吃吃看，有没有跟你一样体验感受相同的味道？
0: 蓝色的玻璃罐，金色的盖子，啊，一罐2500块，指定有旁边，对吗？哎，无味啊，吼，
1: 没有味道，没有。
0: 那你会觉得香？
2: 好
0: 啦，
1: 啊，你有边人品看麦，跟我你感款的感受啦，我意思是安尼，啊那嘿，
0: 可能伊较好鼻塞吧，伊鼻啊较来。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别人你吃有味道，别人吃没有味道，那可能就是要
0: 那我是咱是捌接过听众讲，啊，你那酸萝卜粉带拢无什么味，我讲嘿，啊，无你要爱什么味，对吧？啊，咱这个听众讲，啊，那芳味芳味吼，哦，搞不好伊那芳的跟他纯哦，是唔是偏起来纯土豆腐，啊是纯什么要割啊腐，也每一个人的感受味道的迄落吼，可能较无同啊吼，那基本上是无味啊吼，没有
1: 味道吼。
0: 哎，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来你好
0: ，Hello，
3: 喂。
0: 哎，
3: 这问题啊，盖油盖粉能当做伙食吗？
0: 好，来。

你好，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咱空的电话是0800-7755-9900-7755-9999。

0: 嘛人讲吼，中秋节拢较无人咧送迄个月饼呢，吼。
1: 这样健康意识抬头嘛，
0: 对啊。这种
1: 其实
0: 现在
1: 月饼是很精致的糖，
0: 传统的月饼礼盒几乎吼，起码有你会送到那个收到人家送的中秋礼盒，但里面很多都不是月饼，可能就是饼干。或者是凤梨酥，甚至有的就是啊，两块月饼里面其他的是茶包
1: 啊，
0: 是咖啡包
1: 啊，当然不要吃那么多。
0: 对啊，
1: 而且然后现在中秋饼干上来上去，上来上去，上来上去，又转了一圈说，哎，这么久我公司送出去，我鬼变啊，这样来谁来？
0: 哦，谁个臭不服谁锅？你也不知道你吃得去？
1: 对啊，
0: 哎呦，这什么人送的呀？哎呀，
1: 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健康意识比较高。
0: 对，
1: 那种你看一颗那什么，
0: 因为那个月。饼它还是有一个保鲜期，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所以
1: 说实在或者现在比较喜欢吃那什么、什么酥啊，蛋黄酥哦，那个更可怕，那热量炸弹。
0: 好，你好，嘿。
2: 要订那个
0: 私房。好，线下，好，线下来以后，小军不给来了。哎，你好。
3: 这门叫么叫？我你食，我看到我食那个胶原蛋白，我叫你食那个钙粉。胶原蛋白么食啦？
0: 你胶原蛋白你是要补软骨的嘛？对不？
3: 对啊。
0: 哎，啊，补软骨是钙油呢，嘿，个钙油哈。
3: 胶原蛋白
0: 真的
3: 我叫我
0: 吃
3: 你钙油
0: 跟
3: 钙粉，
0: 对啊，你吃钙粉钙油，安尼都唔免啊，几项都好啊，系啊，
3: 哎，
0: 重复无较好哦，吼，得你得吃得你选了钙粉甲钙油，安尼都好啊，吼。
3: 啊，胶原蛋白你袂啊？
0: 钙油就是咧补软骨的吼，好食，嘿，对对对。
3: 我就买两块，安尼我都买啊。
0: 啊，好好。
3: 我先一条开。
0: 好好。

0: 好来哈，最主要的原因呢，真的是很多了。第一，大家哈，其实现在不吃甜，然后月饼热量太高，
1: 对了，这才是重点。
0: 对，身体负担太大哈啊，然后呢啊，甚至今晚我三高啦，有糖尿的人哈，真的是很普遍哈。第一，热量太高；第二，非原型食物；第三，不适合现代人。现在人都很养生，变得哈，就是这我吃有当时啊，一袋月饼哈，可能到一个七折贵啊，得啊呢。
1: 对对对，吃这气味的，
0: 吃几嘴的，吃几嘴的。哎，阿春呢？
1: 哎，你好哈，
0: 你好，嘿，
2: 小姑娘，
0: 哎，
2: 两位好，
1: 好，你好。
0: 哎，
2: 你结婚时
0: 代
2: 是真无味，
1: 无
2: 唔对啦。
0: 对，好。
2: 小姑娘，你也在放这礼貌山呢？
1: 点瓜参客，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一颗市售的蛋黄酥啦，哈，那么我这么55到75公克哈，也热量我刚才就没有混向解哈，差不多230到330大卡之间，还是什么意思呢？啊，数据就抽象，就是吃一粒蛋黄酥，就跟你吃一碗白饭，同款，蛋黄酥小小一颗嘛，啊，你熟了，你
0: 熟了，一颗双黄诶白莲蓉月饼就。800大卡，
1: 哇，惊死人！对啊，啊，咱成年人哈，一般成年人哈，平均呢，一天的基础代谢率就是2200大卡左右，2000多大卡左右，所以你吃一粒双莲蓉的月饼，你得吃掉一顿饭，一颗，而且你吃了甜的。会肚子更饿嘛？会东吃西吃嘛？所以你可能光吃几块细细的微博，你可能半天呢的这该要进食的热量都吃掉、哇！所以很可怕。
0: 啊，个结果你是有人干嘛讲？哦，去卖月饼哦，也是真的都比较贵哈、哦。有人讲哦，一粒月饼呢，我得几百块啊！哈、
1: 是讲买月饼都会买那个包装、
0: 而且上啊上去给人的时阵哦。哦，你讲啊，我哩上月饼哦，哎呦，我即马拢我唔敢食，哎呀，对啊，听了安尼哩个，安尼你也赶来等。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前几工哦，我有迄个朋友伊迄个结婚来订婚嘛，吼、啊，就上一袋迄个传统的那个什么肉饼，
1: 大饼
0: 啊，大饼、哦，唔是肉饼，
1: 中式月喜饼啊，中式喜饼。
0: 伊个内底是迄个啥个干呐？绿。嗯诶，一种
1: 哦，绿豆椪，
0: 绿豆椪诶，吼、哦，我哩咧，我只讲啊，上这哦，啊这样你啊，这热量就管咧，这跟月饼同款嘛，它就是热量很高啊，大饼你咋弄较大块吼，啊，这个好食呢，个个切一个个食讲，个好食呢，啊，不爱食咪淡掉吗？啊，要提一请人食人讲，不要，我不吃这个，热量太高了吼，
1: 去吃鱼啊。
0: 啊，我被你被个淡掉吗、哦？又觉得好像，又好像丢不下去哈。干不呀？你怎样我安话不？哎呦，我跟你讲个一里，大家大本家拢干嘛就罪恶感呢？哈，我就两天的时间，我就把它两天我胃安呐，我乌中迄个边啊是不是？我肉边皮较高，吼、啊就较无包得迄个啊，对不？啊，我拢食中迄个有迄个绿豆椪的那个啊，我就吃中间的，剩下的吼、两天之后我就把它丢掉了。讲我有跟你吃，我无白跟你淡掉，我有吃，但是我跟你讲就罪恶、欸，哦，啊吃这么多呢，越吃越恐惧呢，哦。还低耶呢，而且还是热量很高的呢，大饼呢，今嘛啊，拜托的啦，刚才一定订婚都爱上人吃饼啊，吼，咁一定爱。我订婚有的人送喜饼那样，现在也都是很贵哦，哇，那动不动那种喜饼就是很贵，一盒就要多少钱哦。
1: 我干嘛那喜饼的这个变化是哦，卡扎克夹在喜饼，那可能就是一个铁盒装的嘛。拿你一拍开吼，就马上可以看到饼干、你就直接这样子吼、可以这样子拿，然后可能还有两层，一层两层，我用树，对不对？去买月饼的话呢，阿妈就多就碎耶，打开之后呢，每一块饼干都还给你用一个小的这个塑胶套再包一下，然后那个中间的间隙又隔很大，
0: 对啊，
1: 对啊，
0: 啊咔嚓，咔嚓，
1: 咔嚓，很扎实啦，
0: 那个铁盒子还留下来当那个，
1: 现在都是这样子，
0: 替阿妈碎啊，捞起来被坑当坑塞嘛，就好啊，
1: 对啊，
0: 好，谢谢，
1: 但现在人送 饼就是
0: 哎，卖过去了啦，订婚糕一定都爱上人吃饼啊，都一定爱吃这個。
1: 卖
0: 结婚啦，反正爱吃这啊啦，恭喜在、
1: 啊，就不要结婚了，就、嗯、你的朋友这样子哈、嗯，对不对？对不对？借精生子这样就好了。
0: 哎哎，
1: 好，这样子、对啊。
0: 他家里人去用美三八的话，你
1: 不会不会不会、啊。这个怎么这种话怎么不？这本来就是有啊，对不对？立法院都要推这个所谓的无性生殖法啦。现在人开始这样的观念，包括。

0: 搞不好的时阵哦，都要提来写哦，对啊，
1: 啊，
0: 现在都不用，
1: 也不用烦恼说，
0: 啊，登记就好啊，
1: 也不要，啊，也让双方父母说啊，我记得你给我个这几套礼服，啊，
0: 该伤，哦，脑筋呢，
1: 啊，该去减重，
0: 哦，
1: 啊，我都还要带来一个珠宝，
0: 哦，
1: 这样子，
0: 变呐，吼，你登记记得就好了啦，
1: 对啊，
0: 啊，死搞，无人知你结婚一年刚你离婚嘛，无人知啊，
1: 财产先保护好，做好保护，妈妈，现在台湾人就是
0: 啊，今麦人嘛安怎呢？今麦人那个百年之后。哦，GG金马郎嘛，讲唔免啦，唔免绑什么告别式啊，唔免什么咧，啊，做啥迄个什么灵骨塔、啥塔位、埋塔位都不用，现在都不用，什么都不用，安尼真正有影，安尼变较单纯较好哦。来你好，嗨 ，Hello，
2: 我要甲你讲，
0: 嘿，hey ，
2: 那我们嫁查某囝会是上帝，
0: 哎。Hey。
2: 现在
1: 啊，未歹啊，未歹，不错。吼，
2: 伊个臂甲你包装啊，足水个。
0: 安尼吼，这等到较实在咧，吼，哦，
2: 对啊，现在人和你讲个，足水个无人敢接啊。
0: 安尼，对啦。
2: 它热量很高啊。
0: 对啦，对啦。
2: 都不能上。
0: 吼，
1: 啊，是讲上届的好事多一年的会员会籍。
0: 嘛是未歹，
1: 卖未歹。
2: 对啊。
1: 啊是，
0: 你从好从买定喜饼的钱，甲该上这等同等价值的东西。
1: 对啊，就讲你当去算有那个什么 Seven Eleven 的啊，就全家的电子礼券，哦，连纸的都不用哦，你给你直接给你一个数位的这个条码这样子
0: 哦。我想到我迄工食迄块大饼，食两工蛋掉，我足罪恶的呢。我咧食，真正咧，食，家己感觉吃了，好有罪恶感哦。哎，咱有听从传简讯来讲，今嘛八点档台语剧是打败所有电视收视率，都是第一名的哦。
1: 掉掉掉掉，哎，还是很有啊。
0: 无论是新闻、政治或唱歌的节目，都被。八点档台语剧打败收视率啦，吼，收视率吼。阿姨讲，今嘛有台语剧的，就是三立跟民视，收视率拢是八点档第一名。
1: 未歹啊，我感觉就是安尼吼，真有劲。对啊，啊不，大家看底下政治底下吵吵闹闹，什么意思？就反正。
0: 啊，今嘛啊，今嘛咧演啥？今嘛咧演啥？来，这个三立咧演啥？民视咧演啥？十八点档诶，
1: 而且
0: 八点档不是拢咧谈话节目吗？怎么
1: 有不同的台啦？
0: 哦，有不同台，
1: 不同台什么可能？什么都会台或者什么？
0: 哦，是的，哈。
1: 而且这个才是那个那让是电视台的金鸡母啊，因为现在媒体很分众化，伊老公这个这么好看的节目，他们继续制作啊，在里面做一些哦业配或自入性交或广告，这对这个电视台来讲也是一个很稳定的现金流。我们别人的确就是在电视台里面工作，现在电视台哦，真的哦，媒体真的是。比较辛苦了，媒体太多的分众来瓜分这个市场，大家注意力，大家现在争取的是注意力，
0: 来你好，
1: 注意力商机。
2: 那个小军
0: 哈，
2: 我请问你哈，我查某囝哦，是讲去爬山啊，无小心去摔落，爱去手腕的韧带再去裂开，
1: 啊哟，
0: 哦裂开哈，
2: 对啊，啊就是拢袂好，你知道？我想讲，你咧迄个什么钙粉还是什么物件？
0: 钙粉、钙油两项拢会下，嘿，
2: 钙粉甲钙油两项，
0: 对对，拢下，特别是钙粉吼，已经嘛有裂开的情形哈，
2: 啊，可以愈合吗？
0: 可以啊，可以啊。骨裂一点钙粉的是会当伊迄个钙粉的，敢那存那个孔骨水泥啊，你赶快呐，骨水泥诶哈，哎，啊，U 是伫伊个软骨，伊个关节伊那是有拉伤、扯伤，啊是讲滑脱，嘿。对哦，对对对，啊，那无你讲敢那选一项，你嘛上无爱先食钙粉吼，好不？哎，
2: 现在无特惠组啊
0: 哈。哎，有帮忙好不？那有特惠组啊，哦，好，谢谢哈，好。英雄功德。
1: 来，听众朋友请讲，我咧准时收看你的。讲现在哈，我就不要听哪一个电视台打广告。讲现在有演两出啦，一个就是南投的工人有在演的台语剧的那两个电视台哦，一个叫尖山人哦，一个叫豆腐妈妈。
0: 豆腐妈妈跟尖山人哦，
1: 对对对，
0: 哎，你好。
2: 明
0: 鞋
2: 的豆腐妈妈，
0: 好好好好，
2: 三
0: 爷
2: 的
0: 咸蛋呐，哎呦哎呦哦，哎，安尼你两期两台两期你变哪看？
1: 即摆 YouTube 有点放，
2: 时间不同啊，暗时来看，暗时也会看咩啊？
0: 哦，好好好，
2: 啊，中昼也个同播啊，
0: 哦，
2: 哦，啥卖啊？
0: 哦，安尼袂歹，安尼安尼规工拢有纪念，袂歹哦，谢谢哦，
2: 谢谢，
0: 嗯，
1: 注意力上机啊，
0: 对对对，
1: 我咧看要爱加这个手机啊，哦，平板。哦，还是讲短影音、AI 短剧、真人短剧，
0: 嗯，
1: 哦，还是脆哈，去抢注意力。其实呢，每天早上一醒来哈，我们的注意力哦，都是资本主义想要争夺的。你越盯在那边，你的商机就越大。
0: 啊，咱台湾有一个被称为萨巴基之父哈，树木鱼之父的国宝级的水产养殖的奇才，
1: 哎呦，
0: 水产养殖的奇才叫林烈堂老先生啊，伊伫前两天就是初五迄天，九月初五迄天暗时啊，伫屏东加东，伫咧巡视因兜家己的鱼温的时阵，无小心跌倒意外吼，全咧过身去吼。好，就这样子哈，享受享年89岁哈。这个代志是到昨天才曝光，哈，昨天才曝光，震惊整个台湾水产养殖界，哦，整个水产养殖界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拢很震惊哈。地方的渔民甲业界人士拢感觉呢，非常的悲痛甲不舍哈。好来，这一位你就知道他
1: 萨巴鱼教父了，
0: 萨巴鱼之父林烈堂老先生，林烈堂老先生，哦，伫咧巡视家己的这个鱼温的时阵，无小心哈，会听讲伊家当嘛，家当要有足侪拢有鱼温啊。好好，这些冰冻加当要做这东西余温哈，啊，有人讲，哎，引导人就是讲，引导人发现讲，啊，那也去，那也遐久也无回来，去巡鱼温啊，遮久无回来，啊，个落尾也去鱼温啊吹，结果干呐看到伊个拐啊，好，他的拐杖还留在那个提防上，哦，但是呢，人已经倒在余温之中，哦，
1: 哎，哇哇。
0: 现场马上吼，有依照消防人员，然后伊就卡电话嘛吼，这个打那个哦消防救援电话哦啊，这个救护人员阿袂到时就该加指示加消指示讲你安怎个做些那个 CPR 心肺复苏哦，然后呢哦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阵就赶紧马上就继续给他做 CPR， 马上送医，但是还是好不治哦，还是不治哦，所以有足侪人哦感觉讲，尤其是伊个亲友甲地方的民意代表。不要弄表示讲啊，真的实在是哈，很不舍啦哈，真的是哦，就死在他自己最爱的哈，这个啊工作上哈，就是去巡视温来时阵，林烈堂哈，伊做人做事拢亲力亲为哈，足敬业的精神哦。纵然伊年纪拢遮大哈，89岁，行动个已经不便啦，但是伊的心中依然放不下养殖事业哈，所以不料竟然在自己最热爱的渔温发生。真的哈，这个遗憾的事哈，树木鱼之父哈，养殖业的哈，咱台湾的沙巴鱼诶，真正不会讲诶，诶沙巴鱼真正是有够好食，咱沙巴鱼皮、沙巴鱼肉、沙巴鱼肠啊、沙巴鱼头、沙巴鱼的鱼卵脆哦，拢总有路用哦，规只拢总哦，所以哦，日常生活啊，做沙巴鱼丸哦，真的实在是哈。

0: 欸，那个川普吼，伊即马甲他们捏着迄个棕色头发吼，竟然网络上有人讲，哦，看起来很像演007的那一个，那一个谁啊？
1: 哪一个啊？
0: 皮尔斯布洛斯南，嗯，最帅的007皮尔斯布洛斯，
1: 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布洛斯南？现在皮尔斯布洛斯南也是满头白发啦。
0: 啊，对
1: 啊，没马来恩等。
0: 啊，人讲伊今嘛安尼，你这些
1: 人，少年时阵皮尔斯布洛斯南
0: 看起来，皮尔斯布洛斯南今嘛嘛
1: 马来恩
0: 也不年轻了
1: 啊。对啊，满头白发马来恩啊，但是还是帅啦，
0: 还是帅
1: 啊。所以我们、哎、他站起来像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
0: 没有讲哦，没有
1: 说。你老公修修。像007时期那个就太
0: 007演员啊，就像皮尔斯布洛斯南啊。哦，有人
1: 川普不乃的抓恩岛啊，
0: 他其实对又高又帅的
1: 贵气，因当然又贵气啊、嗯。
0: 但是有一种让人感觉伊较早少年的时阵，有一种让人感觉讲不太敢亲近的那种，哎，一种的感觉，就是他呢，欢一欢，
1: 就是贵，
0: 其实有一点欢一欢，哎、啊，又很贵气，太贵，
1: 贵
0: 气的贵到好像跟一般人的那个哈，好像不太，嗯，对呀、啊，就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所以他。

0: 那今天早起在台中社区的柳川东路跟平宽路口这就是台中病院附近的所在发生一宗今天一大早差不多半夜一点多的时候所发生的一宗车祸真的是非常的可恶这个车祸这个车祸受伤的是一个38岁姓陈的护理师38岁姓陈的护理师他在那过马路的时候去有一架轿车这个高速行驶把它撞飞再弄一个撞飞听说弄一个才喷40公尺喷40公尺这就已经很可怕了更恶劣的是那个肇事者呢一个弄掉弄掉人啊那喷个喷一样去啊一竟然车塞了噗这一照啊不是这样而已这很可恶
1: 除了肇逃之外
0: 肇逃之外一宽啊监视器都有拍到逃走之后一下子他车子又开回来开倒回来，开倒回来，二度加速，咱个卡速库出来去哈，加速咱的为迄个已经倒在马路上的这个护理师呢，咱为伊的身躯，他咔咔倒落去，
1: 要死，
0: 就直接加速把他碾过，造成这个护理师头颅破裂，当场死亡。这是今天的早起透早哈，台中市社区柳川东路甲平宽路口，
1: 这就是杀人啊！
0: 走起，
1: 肇逃
0: 倒来，
1: 肇逃就算了哈。
0: 走起，个哭倒倒来，个翻头倒倒来，说直接都甲搞落去安尼。好了，现在呢，这个肇事者呢已经被抓到了哈，已经逮捕这个驾驶，进一步伫咧厘清车祸的原因哈。那是否有蓄意杀人动机？这当然免讲啊，迄种清清楚楚啊，蓄意杀人呢、啊，很可恶呢、欸，真的哦。起码这些有个是假毒的嘛，假个起笑啊。

0: 讲到这个吸毒哈，今天这里也有一个哈，不过这是埃及，埃及有一个哦，这个伊的啊电视台就出名的女主持人叫哈利法哈，叫哈利法，伊39岁哈，哦，埃及的一个电视节目的女主持人哈，伊过去的荧光幕非常的活跃哈，如今呢，伊竟然卷入大型毒品案哈，伊被控个工哈，他被控参与贩毒集团啊，进口制造毒品所需要的原料，最近遭到埃及的法院把他判处死刑，而且呢，死刑是以绞刑处决，要用吊，给吊死处决，同时被判死刑的人还有好几个，还有几个，其中一些，因为他知名度高嘛，过去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一个查某的，来你好，嘿
1: ，Hello，小公伯哥，
0: 嗨，
2: 喂，
0: 嘿，你好。
2: 我讲迄个弄护理，所以哎呦畸形呐！
0: 好，好，谢谢，
1: 好了，好了，
0: 好了，好，好，谢谢。什么？这种吼，这个这为海关进口原料啊，制作合啊，这个合成的毒品哈，并且将制成的毒品呢藏在住宅里面哈，这个案子总共有28个人遭到起诉哈，查扣的差不多726公斤的毒品哈，阿哥哈，伫这个住宅所在搜查出好，这个有枪支、有弹药等等哈。那这个包括这个女主持人在内哈，总共有12个人被判死刑啊，而且是是说指定用绞刑来执行这个死刑。结果呢？哈，这个查甫，这个女主持人一听就讲安尼了，哇，大声喊冤呐！吼，伊讲我这世人一结婚都唔捌卜过的人吼，我怎么会因为贩毒什么被判死刑？而且伊伫法庭上哦，痛哭流涕求情哈，伊讲这个法庭的法官讲，请听我说，请听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教得很好，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会祷告的人，我根本也不需要靠毒品来赚钱，吼，安尼哇，但是好啦，你不需要靠毒品赚钱，你有没有涉及这个毒品的那个啊？哦，对哦，伊讲我就是我嘛，意思讲我嘛，迄个我连一结婚都唔捌卜过的人，我的爸爸妈妈拢有咧祷告的呢，因甲我教育甲足好的呢，我也无需要靠这卖毒品吼，靠毒品来赚钱呐，这样被判死刑，好像很冤枉啊，那的对啊，一直求刑哦，求情哦，但是目前是他被判死刑，而且是要绞刑哦，但是当然还可以上诉啦，
1: 下次不要再这样，下辈子不要再贩毒了。

0: 永远断不了。我最近看几出韩剧哦，哎，这个还蛮有名的，要玄彬哦所主演的叫做《韩国制造》哈，哦，Made in Korea 哈，哦，这哈韩国制造哈。所以这个这是较早期的，就是咧因较早期、早期的、早期的迄个韩国的时阵吼，那个时候因诶的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就在吸毒，就有人吸毒啊，而且伊阵吼是安怎呢？吼，因是卖毒品，是卖去日本，那时候是日本经济很比较好的时候吼，啊，从韩国制造啊毒品，然后卖到这个日本吼，啊，跟日本的黑道勾结吼，而且呢卖毒品的人是谁呢？就是中央情报局。韩国的中央情报局，英国为什么？哎，钱吗？就是钱啊，这种钱好赚啊，哦，你要当上高官，你要有主宰，有影响力，甚至，哦，你要去巴结这个未来的，哦，总统，哦，你就是要钱啊，哦，你有钱你就有权啊，哦哦，要有钱你才能够当上高官高位嘛，哦，站上高位，哦，那时候你才有那个权力啊，哦，所以我在看这出的时候，我就感觉钱跟权还真的是好摆脱不了关系啊，就是说来对因为中央情报员那个时候齁，那个时候他早些是说他们就是齁透因家的情报局齁的官员来对的是有人在卖毒卖毒品齁，然后齁卖都是卖到日本齁，日本啊，日本的黑道跟他们合作哇，撸者撸大规模这样多啊，然后去赞助什么人啊，然后到后来选上总统哇，请中央情报局齁，然后就跟一个检察单位齁检察官对杠，这个检察官是一直要捉那个贩毒的，因为因刀因爸爸的是吸毒吸到起笑台西因妈妈，所以他对毒品非常的反感，所以检察单位杠上中央情报局，这个还蛮精彩的，来谢谢
1: 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书互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来报告中华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油坊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坊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坊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恭兴油坊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坊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坊建中路菜市内，宝岛恭敬油坊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7,261.72点，下跌64.55点，成交量是6421.33亿元。电动市场是409.11点，下跌0.22点，成交量是1630.19亿元。美股在7号因为劳动节假期休市，台指的夜盘下跌，台股今天是开高走低，一度上涨超过120点，最高触及到47,449.67点，但随着调节性卖压出笼，指数是急杀翻黑，下挫超过200点，最低是来到47,119.27点。台湾高检署因应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启动首波的查缉不法金流专案，共查获212案，588人，75人遭到羁押，并查扣现金跟银行账户，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台湾先前爆出中联油品致癌的一个检验超标事件，重创台湾油品市场。泰山今天大动作，向台北地方法院递状，要跟中联、福寿、还有福茂油跟南桥等4家公司求偿10亿元。泰山强调不回避自身应该负的责任，但供应链跟其环节如果有资讯揭露，风险通报跟处置责任也不应全部都由泰山还有股东们来承担。台湾高铁今天宣布，从10月8号到12号规划为期5天的国庆疏运，加开88班次的列车，共提供913班次的旅运服务。9月10号开放购票，也针对台中以北区间自由座需求比较高的时段来扩大自由座的运能。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是接受美国新闻网 EXO 的访问时透露，美国正在探索可能的措施，促使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冬季来降低战时升温，并重启迈向更广泛和平协议的谈判。德国的极右派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在东部的萨克森哈德特邦的议会选举大胜，以 43.8% 的得票率拿下第一。初步结果显示， AFD 在83席的邦议会取得39席，距离单独过半还差3席，其中寻求其他政党或议员支持，希望能够筹组政府，如果成功，将会是二次大战之后德国首次有极右派的政党在邦层级的执政。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各地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短暂的降雨，午后在花莲台东跟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各地的低温是21到23度，峡地区是24到25度。白天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28到29度。除了早晚稍有凉意，日夜温差也加大，早出晚归记得添加衣物。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首歌是由江蕙跟方炯斌所演唱的《柠檬爱玉》了哈。好，天气好，大家心情有没有变得比较好一点点？有哦，熊猫猫滴滴的哈，滴滴然后，但是好天气可能只有到今天，明天开始呢，天气要开始有变化了。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大家了哈，基本上礼拜五开始，因为东北季风跟水气会增强，所以到时候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会转为有雨，然后背风面比较晴朗。那礼拜六呢，热带扰动的这风台然后在南海会酝酿，所以到时候要观测说到底台风会不会造成呢在整个台湾的一些影响。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比较像以往，就是每一年到秋天时候早晚偏凉，中午很热，所以呢我们都说这种天气很容易感冒啊，大家爱自己顾好势啦，这是较实在啦。这件事情现在还有人在关心吗？那就是呢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呢，他们在8月26号发生山洪，到现在已经得知造成1300多个人罹难，超过5000个人下落不明。不过呢这两天传出好消息哦，就路透社他们就提到说呢，在4号有两名啦，就是原本在他们那个水力发电厂工作的工人，在隧道里面受困9天之后奇迹式获救啊。这么奇妙哦，真的。他说原来那时候山洪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躲进了一条向上倾斜的电缆隧道里面。大家知道齁，一般像那种电缆线有时候就大条诶，就大条诶，对。然后他们就在距离出口160公尺的地方就找到一个没有被洪水淹没的空间。那个感觉很像什么呢？比如说山要崩的时候，可能在山跟山之间它有一个刚好是小岩洞的地方，就是那个概念，他们就躲在那个空间里面。那九天内都没吃没喝这样不怎么，他们是靠着残存的空气，还有你就算不吃东西你也要喝水，人如果没有水已经吃得起哦，他们是靠着喝泥水就这样子度过漫长的9天。那救难人员也不放弃希望，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难得，因为救难人员是在豪雨跟崩塌的厚达30公尺的那种土石阻隔之下呢就开始开挖，那一直挖到第10天的凌晨，他好像有听到有人声底下的话，因为你在挖的时候其实他们里面是听得到的，可是有时候你真的没有残存力气，高刚都没吃真的有够腰的，那还是要喊出来啊。那最后呢终于在灯光照射之下，哎呦一只手伸出来呢，哎呀真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所以也显见然后人只要不要放出希望的话，其实不一定是说每一次都有机会，但熊伯你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是可以为自己寻得一线生机。那救难人员就形容说，当他们把这两个救出来的时候，两个人脸上都涂的欧妈妈，为什么？因为满脸都是泥泞啊。然后那时候他们的精神已经在极度的恍惚中了，所以怎么办呢？就赶快送到医院去急救，因为你再不急救，真的都没呼啊。我在想了，再延个2天，真的，就算救出来也是冰冷的，那就比较遗憾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生命有没有奇迹，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当你不放弃的时候，或许老天自然会给你一道的羽翼，让你真的是可以，对，就是得以保护了。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勾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杨培安风中的羽翼。

最近呢，如果你要买房子的话，你有没有到银行去借钱呢？然后被卡住了。我最近有个朋友的说，哦，以前都说吼，爱去借那较俗利息的，就是你的各家银行的利息都不一样了吼，就是基本上你要去借那个比较低利的，然后你就算长天期的话呢，好啦，就算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你在行的时阵，你也讲负担卖遐大。可是他发现一件事，他说最近去借钱没有这么好借呢。我后来了解了一下才知道，最近哦，银行真的是不急哈。为什么呢？很多钱都已经往股市靠拢，所以他不但是挤压到房地产的资金，也挤压到产业界啊，真的很头很大呢。以前啊，如果说像你如果要买房子的话，那个银行哈都待你为上宾，来来来，掐这啊，林得啊，金马伯，你去抽号码牌，对呀、啊。你慢慢等齁、哦、啊，就算呢你要去借钱的话，一马跨工，嗯，什么哪一家工作齁、哦、你是公务人员吗？你是老师吗？你是不是台积电呢齁、哦、可能这些不一定都借得到，说不定你一定要是 VIP, 你还可能才借到钱。那、原因在于说，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他在上一次的理监事会有指出，就是中央银行他们会透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节市场资金的状况，所以这种市场资金真的目前看起来很紧、啊、所以几乎了很多的银行都被很多的民众把钱借出去，不是以前讲吗？四代同堂六代同堂都借去投资了。那目前有一些的行库主管也指出，问题不单只是央行房市信用的管制，那在市场呢，这个资金很紧张，甚至于说呢，也有可能考虑未来呢，资金会越来越紧。所以如果说银行有乘坐那种低利率长天期房贷的意愿，自然就会下降。啊，钱会当借别人，利息够较高，为什么我要借你那种房贷的呢？利息这么低。那另外哦，在信贷市场现在也有一些相关的变化。过去银行他们积极抢那种转新户，比如说你的薪水都是这间来户籍的，你们就要办他们家的那种提款卡，对不对？或是公教人员、大型企业的员工，他们信用条件好的话，通常哦，你如果就像我刚刚提到，你是公教人员、老师，或是你是那种什么百大企业的话，他们给你的房贷的利率是比较低的，大概二点多吧，现在没有了呢。我跟你讲，很多的银行可能都是3%起跳，甚至于总费率呢可以来到4%。为什么？因为基本上你不借，股市的会借啊，对啊，我干嘛借给你呢？就和你不卡谈啊，对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啦，可能大家最近要买房子，我是觉得可能还会再冷一阵子。那我刚刚提到说，它不但是挤压到房市，它也挤压到产业啊？什么概念呢？因为有很多那种中小型的建商，他们的土地如果当时政府核下来之后，你在多久期限之内没盖的话，哎，你未来就没有办法盖，所以他们硬着头皮也要去借钱来盖。可是现在没有呢，哎，一般建商如果向银行申请像土地融资、建筑融资，我们讲说土建融嘛，对不对？你如果说以前人家说钱比较浪的时候，比较流行的时候，哎，银行都愿意借，因为他也想说好啊，就借给你啊，我就收利息就好啦。现在你要借也没有哦，要不然呢，对，你就多花一点利息钱。所以有一些的那种建商或是产业，他们就转向一些民间的融资租赁公司去周转。你知道利率多少吗？6%。如果银行借以前资金宽容的话，宽松的话，大概是顶多3%紧绷，现在没有呢，4%、3%已经算正常的啦，真的。那就算你要3%，他也不见得借得了给你啊，怎么办？就转向民间借啊，就多付一些利息。所以我觉得这种状况齁，有可能不晓得啦，中央银行会出来管，不知道。但是如果说民众你在要转房贷的同时，你有可能要停看停，你不要说呢熊熊就想说哈，你给我这么高，那我去别家，就一退完之后下一家更高齁，安内嘎底给衰啦齁。所以还是要那一件事情，停看停以外，还有就是要货比三家。

0: 广告。
1: 今天百个大家做会来过来会更健康，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呢吴博士，博士你好，
2: 佩玲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最近呢，听众朋友呢打电话来订我们的金石红蚯蚓哈，金甲灰熊 Z 了哈，我才发现哈，不管哦是妈妈要吃，爸爸要吃，甚至哦，有的是爸母要给孩子吃哦。
2: 欸，真的哦，我想上次有一个小姐打电话来，她买五组，我惊到，讲我你边仔要创啥？伊讲我要给我们爸爸妈妈吃，因为她很担心这些长辈。因为不盖大社会，他没有办法照顾他的身体。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心血管疾病不是只有银发族，年轻人也有风险。
1: 所以在国内有一项报道就特别提到了，相较跟老年人口比较，55岁以下年龄族群当中，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大幅攀升。
2: 对，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急性，比方急性的什么心肌梗塞或是什么脑中风，脑中风真的是很麻烦。因为在台湾，平均43分钟就一个人死于脑中风。
1: 43分钟
2: 哦，完全恢复的只有一层啦。有高血压的话可能会有什么认知功能啦，而且肢体有产生障碍啦。
1: 所以人家讲一人中风全家起发疯
2: 、啊，人家说什么久病什么
1: 无孝子，
2: 小小的保养能可以让你预防这些所谓的心肌梗塞或者是中风，比你做任何事还值得。
1: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推出的这个金石红蚯蚓，最主要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酵素。
2: 对，其实上就是我们讲红蚯蚓身上的这个蚓激酶，天然的血栓溶解酵素。那它的活性是纳豆的4倍。所以简单讲，以前其实吃纳豆就很有效了，对不对？你现在吃蚓激酶，它的活性就是纳豆激酶的4倍。一餐吃一颗，一天3颗，就来当让你的血管无烦无了。
1: 如果你曾经到过日本买过的话，你要认定牌子。我们这个是由隐基梅之父，就是美元恒
2: 博士，对
1: 对，所以我们这个原料它是从日本进口，
2: 对，没有错。所以盒子上会有一个印那个叫进口报单，跟美元恒博士的日本专利认证。
1: 对，
2: 那我们的产品还有加医科医师蔡维烈班医师帮我们做产品的代言。
1: 我们这一次我们是用复方的方法，
2: 对。那刚才我讲隐基酶跟纳豆激酶是个基本款，就是把你的血流清好清气。那你要通末梢啊，你要血液循环变得更顺畅，我们里面有添加什么银杏果，就是通末梢。那有些长辈70岁以上心中卡不拉的，就是缺氧的，我们里面有添加红景天。那么咱红景天直接讲啥？高山症，
1: 就是有氧气，
2: 就是补氧。
1: Oxygen.
2: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心脏只要 Q10 变少了，心中得不拉拉，
1: 对，跳不动。
2: 对，你也发现血液循环很好的人也气血他代谢会怎样
1: 变得
2: 会比较好，
1: 对。
2: 但是你也发现循环不好的人脸色会暗沉，
1: 对，
2: 人会看起来像烂兮啊，因为代谢不好。不管是你要做保养也好，还是要做加强也好，隐肌酶这个复方就是你的心血管守护员。
1: 对，我们每一颗呢，事实上它的活性跟浓度都非常够。
2: 对，事实上我们一颗就2000 FU 了，
1: 哦，
2: 这2000 FU 就能够达到溶血栓的功能。那以前纳豆可能要吃2颗，现在不用，现在隐肌酶一颗再加微量的纳豆激酶就够了。那如果你是有三高，你希望效果好一点的，你可以早上去做加量就好，你不用晚上也加量。
1: 什么样的族群适合来吃？
2: 你只要三餐外食，东西要煮的好吃，它的那个什么
1: 高油高咸的，
2: 那你平常如果自己煮东西的，我们尽量不要去用动物油，我用底油哈，煮起来就胖哎。但是就是危害健康啊，
1: 对。所以本身如果你三餐老师在外的嘛，齁，或是说他本身已经有三高的人也很适合来吃。
2: 三高一定要吃啊。那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齁，通常你的身体如果有血栓齁，开始在形成的，你会有六个警讯齁。第一个你干嘛卡就卡不啦。有当下走路小块能卡，有当下干嘛头壳小块戆，视力稍微有模糊，跟你腿部的肿胀齁，而且你坐伤久你干嘛讲会喘不起来。好，然后莫名的胸闷胸痛也是，再来就是有当讲话超灵呆，讲话
1: 太
2: 大只，再来有当现在莫名的流口水，这个是东西。血栓形成的警讯，
1: 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金石的红蚯蚓隐肌酶呢，卡金嘎。包用起来了哈，那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的优惠，原价它一盒的话哈，60粒哦，光这几本来，如果你在平常外面买的话是2280，
2: 你想嘛，我们要只一盒就卖2280。 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就以此类推。那你那里是佛心价呢？你看我们第二件没给你五折，嘛没给你四折，直接给我骨折。
1: 对，
2: 第二件就送给你，然后快闪还加买一盒。
1: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三盒、哦，
2: 三盒，
1: 三盒原价要7000块，我们只要2280，就是一盒的价格。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三盒现在是2280。听众朋友要带的话，我都会建议带两组，
2: 可以带两组。
1: 因为 Lina 公哈，第一个我们的疗程吃完之后，你觉得哎，我该省，我们就继续把它保养下去。那当然你如果医生开的药你还是要照吃，更重要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那相信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不是梦，想订购介绍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你好，我佩玲。
0: 杨主，我那多少哈？
1: 4560。
0: 好好好，谢谢哦。
1: 感谢感谢
0: 佩玲哦，已经没煮
1: 哦。你上次有订吗？
0: 有、
1: 哎、吃完之后有改善吗？
0: 有，因为这个是他较疼啦，啊啊，食了有可能，有较差，有较好啦。
1: 哦，比较没有这么不舒服了哈。
0: 对
1: 啦，可以的话，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个检查啦。
0: 哦，这
1: 个，谢谢你了，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第两周。
1: 好，你嘛要两周哈。
3: 嘿，
1: 好，谢谢。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最近哦，这个开学或是有的是社会新鲜人去找工作，阿里哪工不是在自己住家附近的话，你都要去外靠税处，对不对？最近呢，警方有发现哦，啊，那个诈骗集团真假有够要求的，真的，因为呢，他们居然利用这一波，不管是开学季或是那种人去求职。

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钱都已经汇出去了，那怎么办呢？像最近呢，那个刑事局就发现了哈，就是有的民众他看到一个房子就觉得还不错，就想要去租嘛。然后因为他就要求说要先看屋，然后对方就说哦，我因为在外县市不便带看，那怎么办？我就透过超商物流，然后就寄钥匙给你自行看屋，然后他就传假的全家好卖 Plus 这样的一个钓鱼网页，结果呢，没想到这个要租屋的，她是一个小姐，她就点进去，还填了自己真实的姓名、手机号码跟收件地址，对方就说：“哦，不好意思哦，你没有实名认证。”然后你知道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他就要求对方：“啊，你的平台要有那种验证的银行账户。”那奇怪，我的页面验证跟银行账户有什么关系？啊，我如果没有银行账户呢？对啊，不是怪怪的吗？嘿，那结果没想到呢，我们这一位可爱的女士呢，她就根据页面的 LINE ID 加好友，那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哦，就网银。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用网银，他们比较不像爸爸妈妈那一代，就是用实体账户，他们都用网络银行，就先转了3万块。然后呢，对方又跟他说：“哦，那你这样转不过来啊，因为这个3万块有点多，不然你就去买25000块的游戏点数。”我跟你讲，第一个他跟你讲没有实名认证，你就要起疑心；第二个他要叫你去买那个游戏点数，你更要起疑心。没想到他就全部照做呢，然后又被对方要求转账3万。这时候他才觉得怎么这样子怪怪的，我都还没有收到你的钥匙，我也还没去看房子，你就叫我一直转钱。他才去报警，然后那个警方就跟他说：“啊，你都去用拍卖。”那还有一个是大学生，也是同样的状况。那为什么这个大学生会被骗？因为他要租就是在学校附近的套房，全新的家具附装潢，那他就询问对方，对方也说：“哎，我在小琉球经营民宿，不然我一样用那个全家寄物 Plus 寄钥匙给你。”这个时候，对，钓鱼网站又来了，就没想到呢，你知道最后呢，对方都还没有收到任何的东西哦，就按照他的指示被操，就去操作。这个同学比较惨，他被骗了35万。我在想了，他可能那一学期的生活费跟学费都被骗了。所以刑事局就特别分析，传统的租屋诈骗都谎称租屋，然后就指的是什么租金低、屋况好、交通便利、房屋抢手。那最容易被跳入陷阱的，你如果要租的话，你现在就预付定金。如果说你被别人租走的话，我也没办法。结果没想到你钱一出去，人就不见了。真的，这种状况很多呢。然后甚至于说呢，有一些这几年呢比较常见的，还有那种假网拍盛行，都跟你讲这个东西好值钱，谁又怎么样怎样，我们真的低价贩售。结果一出去之后呢，对，青蛙跳水不通不通，真的是不通不通。所以这个单位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透过他们基金会去租过房子，就是崔妈妈基金会，他有一个法务组的组长叫曹小军，他就特别提到租屋族最重要的原则，没有看到房子千万不要付钱。为什么？因为呢，你不要以为你看到这个房子啊没租好可惜，你心里就会开始向往。因为现在歹徒都是用那种 AI 用民宿样品屋的照片去包装他的那种假的房源骗客户，那当然他也不想骗多，你拿一两个月的租金这间吼，我那水里吼差不多都是1万5吼，那你就汇个3万两个月租金，这样子合理嘛，对不对？结果你一汇去之后呢，哈，什么都没有，对，你就是一场虚空。所以现在很多民众已经习惯网络交易，看到照片资讯就当成一般的网络购物。如果说它是正常的话，也就算了。我跟你讲，一都是你给你骗的啊！尤其像那种租屋金额高，学生可能一次会一学期或一学年的租金，几万块呢，你都还没赚到，你就几万块去了。所以他会建议说，你在看屋签约之前，你都要先确认屋主的身份跟房屋的资料，就算
对方有的会出示权状哦，就跟你讲啊，这是我的房子，但是他有可能是伪造的啊，那你怎么办？你说哦，好哦，那我回去先看一下。那你这个时候你拿到他那个权状之后，你要向地震事务所去调阅资料，确认房屋是不是存在啊？伊哪给你骗的呢？有可能你看他给你那个权状，结果都是一个蒙阿波啊，那你还要去那边住吗？那还有一种状况是他不是屋主本人，他有可能是二房东，我跟你讲这个问题也很大。所以不要看到精美的照片，租金很低，然后机能很好，你也可以靠透过那个以图搜图，现在你知道 AI 都很厉害，以图搜图你去确认这个照片是不是真的。如果你担心房子被抢，那你要付嘛，对不对？那你就一两千块，你不要一两万块，一两个月的租金都去了。我跟你讲，这样付完之后你自己也给阿杂给，然后你会觉得啊，我怎么那么笨呢，都还没有住到，什么都没看到啊，就被人家骗了。千万不要这样子。有时候我觉得租房子是一种三心言租然红吗，也没有，就租房子的话也是一种缘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被美照给蒙骗了。

好，这是由 Jolin 蔡依林所演唱怪美的。刚刚提到除了租屋这件事之外呢，最近也有民众哦，在社群他有看到什么中秋限定礼盒的广告，结果付款之后都没有收到货，被上累啊齁，那回还没搞才发现啊，然后嘞，然后上网一查啊，就落跑了啊，啊就假的呗。所以数位发展部呢就特别提醒大家，有时候我们一旦进到平台里面看到一些中秋的广告词，那建议大家你要选原来它的官方网站进去，你不要点它原本在那种一页式广告下面的连结，如果一旦点进去之后就是诈骗的开始。原本我们是开开心心想要好好包装一份呢送给我们的朋友，没想到最后被人家骗了。然后他说一般民众会被骗的话一定有几个 slogan 很吸引人，比如说职人手作、冷藏宅配、新鲜直送，还有哦，你现在买的话我给你价格很优惠，通常这几个很多人就跳上去。如果你只是那种对啦，就是只有看图所记的话，有可能你真的会被骗。我建议大家还是像我的做法，我一定看得很心动的话，两个做法，第一个我自己上网去 Google， 然后呢去找他的原始网页，然后第二个我一定会打电话去他们店面问你们有没有这个活动。如果对方跟你说没有，好，那你就下一个，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好不好？你跳进去只有让自己给我准备。

0: 个礼拜在我们陪你勾网的快闪呢，就是金石红蚯蚓的隐基酶，相信有很多人呢吃了了后都会怕说心会更疼起来。那在国内有一项统计，每43分钟就有人死于脑中风，最怕说你已经慢慢在塞了你还不知道。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好的饮食习惯之外，更重要了你要有好的保健品呢，来帮助自己的身心健康。那隐基酶本身呢，就是一种酵素，酵素它是用来做分解部分，尤其是特别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纤维蛋白原，这是一种血栓形成的蛋白。等等，我们把血管里面的路障清除之后呢，血液流通顺畅的话，自然身体就会健康。尤其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优惠，每一盒有60颗，原价呢它是22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是买一送二，三盒只要2280元，只有快闪才有这样的优惠价。想订购的话呢，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里，你好。
1: 你好，我是高丽安，恁咧宿舍咧讲古话啦。
0: 你是讲阮迄个隐基酶嘛？哈。
1: 哎呀。
0: 啊，大哥，你是什么款的情形？
1: 我是感觉可能有血压无较悬。
0: 有去给医生做检查吗？
1: 有啊有啊，有比较高。
0: 医生有建议你要吃降压的药吗？
1: 有啊。
0: 哦，所以你现在正在服用。
1: 我几年前有个吃啊，人又没这样，我们定位个吃一盖哈，吃伊的药我开了，吃了本来人都好，吃了头上觉得很晕呐、啊，我就想个停个。
0: 嗯。
1: 跟有个人啊，啊无吃，我想无来吃恁这吃看了。
0: 不然你就买一组试试看。通常如果要吃的话，不建议就是超过三颗，就早中晚各一颗。那有的已经有在服用就是医生开的药，我会建议早上两颗，晚上一颗这样子啊。你还是要定期回诊哦，然后你的饮食习惯要好，就是卖食伤油伤低，然后伤咸，还有一定最爱的木膏，还有运动。
1: 这个呢，订两组剩六盒就对了。
0: 六盒，
1: 那后摆无这个价钱啊？
0: 快闪完之后，我们就恢复原价了。
1: 啊，所以我给你订两组啦。
0: 好啊，啊你若要吃，你会当三顿吃都饭前吃哦。
1: 好，
0: 嗯，
1: 拜拜，
0: 好，拜拜，好，拜拜。
2: 哇，佩玲你好，我要订那个红蚯蚓哈，一组多少钱？
0: 一组我们三盒的话，2280。
2: 2280啊，那我订两组。
0: 大哥是什么样情形想要来补充？
2: 原来会有补充啊。
0: 啊，刚好有医生做检查。
2: 哦，做检查是无啊，不过我自己是有在吃西药。
0: 好、欸，如果你要吃，你就是早餐两颗，饭前吃，然后跟你自己原来的药，你可以隔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2: 哦，好，谢谢。
0: 好，谢谢了，好，拜拜。
2: 拜拜。
0: 其实听到听友呢，很多人都有这种三高的情形，甚至有些人会有静脉曲张，不管是哪一种呢，其实呢都是我们在身体里面的血管开始不流通，有栓塞的情形。不管你是动脉栓塞或静脉栓塞，都赶快啊，吃老料后呢，你都感觉不松快。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我们的心血管呢，它慢慢老化之后呢，它就会变脆，没有弹性，尤其它塞到哪边，哪边就会开始发生状况了哈。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隐基酶之父，就是呢我们的美元恒博士，他是历时40年发现呢隐基酶可以帮助我们的功能来恢复我们的弹性。尤其我们这次隐基酶的原料是从日本进口哈，它里面还有五大配方，包括 Q10 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跳动比较有力，刚才在心中的点滴。红景天的话，让我们的氧气量比较够。银杏果的话呢，让我们的末梢循环比较好。另外，我们的纳豆激酶跟隐基酶都可以让我们血管里面的那些障碍物得以清除。所以五大配方一颗里面，我们是有2000 FU， 也就是它的浓度活性是达到最顶级。它这样的活性是纳豆激酶的4倍，所以大家每一天呢，早中晚各一颗就可以了。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在服用一些这种高血压啦，或是一些阿司匹林的话，佩玲都会建议一样还是要吃。不过你可以跟我们的隐基酶隔餐吃就可以了。 我们原价一盒的话是2280，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三盒2280，但只有这个礼拜哦。所以听众朋友要订的话，我建议可以订两组，快闪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那到时候呢，你吃了一个疗程之后，我都会建议大家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检查。更重要，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不要高油、高糖、高咸以外，一定要运动，然后水分一定要喝足够。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3: 哎，佩玲啊，
0: 哟，
3: 几招？
0: 哦，大哥，你要几招哈？拜喜和你修哦，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4: 喂，你好。
0: Hey,
4: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
4: 嗯？
0: 好，那你之前有订过吗？
4: 我之前没有。
0: 我等一下给你回电，我再帮你留资料，谢谢了哈。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您。
0: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好，感谢听众朋友，我们每个月的优惠大家都很认真给他订起来。希望大家呢，对啦，你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你就打0800-603-603，那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打这一支，这样佩玲就可以为大家好好的来回复。好哦，在时序呢慢慢进入到秋天，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对自己呢最近要吃吃喝喝这件事感觉有点小小的困扰呢？有些人说会哦，因为每次呢好像在过了中秋完之后呢又胖了好几公斤了哈。基本上呢医师都会告诉大家，其实目前我们在市面上有很多可以帮大家控制体重的方法，比如说呢你可以用麦德饮食，或是说我们讲生酮低脂饮食。那有些人讲说到底哪个比较好呢？其实在国外他们有去做研究，不管你是生酮地中海或低脂的植物饮食，三组减重大概都10%、哦、大概是这样子。那不过同样减重10%，吃法不同可能还是会影响到你的代谢。但是我是认为了就是当你的代谢开始变正常，开始work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说那为以前为什么都要滴滴加滴滴加基本上有可能你升糖指数很快就上上下下，就波动很高。所谓的升糖指数，比如说你套炸很喜欢吃一些淀粉类的东西，然后当它消化完之后一个开始腰啊这个时候你又开始想吃了，对，你有没有发现这样情形？可是当你吃一些食物的时候呢，对，你就比较动腰，比如说你吃一些油脂的东西，吃一些蛋白质比较动腰，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撑到下午。那所以医生就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的会有个会疼，就是你有三高疾病的话，基本上你都要好好开始控制。如果说你开始不控制的话，有可能哦，它有可能会让你在代谢你会多料啊，撸来撸班啊，然后你以后这种身体撸来撸百骸精神呢，它就越来越严重。我最近碰到一个长辈，我看到他，我明显感觉他变得很健康。为什么？你从他那个皮肤啊，70几岁皮肤还很好。我就问他说，你最近是去做什么吗？然后他讲说，我没有医美。他都知道我要问什么。我说，你为什么看起来黑皮肤这么紧滚，然后精神奕奕？他就讲说，他现在在采取那种微断食。我说，哈，什么意思？我说你都没吃，以前都是照三顿吃，现在一天差不多吃一顿。我跟他说，你不会饿吗？他说不会啊，一个礼拜大概断食个一两天，然后呢他觉得精神变得比较好。我说可是一般如果像我们都要三餐吃的人会很饿耶，他说不会，其实你控制好的话呢，你反而会发现，因为当我们人体每天都会产生自由基，不管它是因为发炎或是因为其他原因，甚至因为你吃的不对，可是你的自由基没有排除的话，你都撸来撸跳，然后身体就越来越衰弱。所以他说他这样子反而状况好一点。所以呢，吃的季节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把握饮食原则。好咯，第二小时继续开杠。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
3: 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搓，让你翁翁翁。
7: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这首阿本色恩情为您新公路，好听的一首歌。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分享你的好心情，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佩琳呢，对每天的节目都有两个小时，那我首播会在中午的12点到2点，然后晚上的8点到9点，大家还可以听到重播。如果你是早上听的话，只能听到一小时。好，没关系。每一集每个时段都很精彩，那重点是呢，如果说大家听到相关资讯很想了解的话呢，或是说我们每个月不同的快闪跟优惠，你不晓得怎么样加入我们的会员的话，你都可以利用0800-603-603。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7点以后，如果说你是比如说早上6点多听到的话，很想打没关系，你7点以后还可以再打打看。那这样的话呢，对我到时候比较有机会哈，可以来接到。好。每一年的9月14号是一个世界异位性皮肤炎日。国内事实上很多人都有异位性皮肤炎，然后它不但是影响健康，如果你是中重度病友的话呢，有时候为了要改善你的肤况，因为呢看起来这样就太高，那个屑屑一直掉，对不对？或是它会一直瘙痒，跟那太高暖咯，所以有些人就会去花大钱。国内有一些的单位他们有去做调查，就是有72%的病友至少看过6位以上的医生，然后近30%每个月自费超过20000块钱。哈，光是去医治那个异位性皮肤炎要花这么多钱。那有50%的病友每个月上班都要开5000块啊，花这个钱在哪里？防螨、空气清净机这些开销。所以相较于在欧美，其实他们也有很多那种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那在欧美他们比较会先考量到就止痒，可台湾如果有异位性皮肤炎的话，他们比较重视的什么？病灶的改善。病灶改善是什么？就是说你要让你那种异位性皮肤炎都好理理，就是整个好起来。你不要说好像现在不痒了，可是呢当你有压力或是呢你吃到一个什么东西，一个开始跟那高三赶快。所以基本上钱就花在这边。那今年度呢，在国际的一个主题，他们就聚焦在这种隐性负担了哈。这位是台大皮肤科的主治医师朱家瑜就特别提到了哈，根据呢台湾一个中重度的异位性皮肤炎的研究，46%的病友有看过6到10位医师。通常当你已经像我也不会掉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已经真的没有办法了。可是有时候医生会给你看一些抗组织胺或是一些比较止痒的药了，那你觉得好像没有用，你就开始再看下一个。对，所以他说病友大概一半以上都看过6到10位医生，然后28%这样30%每个月自费超过20000块钱，然后54%在防螨跟空气清净机的花费也都超过5000块。所以也显见说了，如果说你有异位性皮肤炎，不是只是精神上面觉得很折磨，我觉得实际上对我们的 Michael 就是我们的口袋的钱来讲也是很折磨。那朱医师特别提到有 88% 将近快要90%的患者没有在没有获得治疗的状况之下，他的生活品质那是跟我们的生活品质100分的话，他是下降到40分。然后长期包括在夜间，他因为呢会咬嘛，然后就造成他那个睡眠很破碎，就都睡不好睡就对，就是他会一直抓一直抓，然后就时常做产品呢。平常呢也因为有那种皮屑红肿，它会导致有那种容貌焦虑或是社交退缩。那当然病友选择治疗的时候呢，皮肤的病灶改善几率啦，其实如果说你是选对方法的话，它是可以达到 43.8%， 就是40%你的皮肤一直脱屑一直红肿的状况是可以改善。那为什么会去看医生？因为都是痒啊，你会不自觉一直抓，那止痒的几率只有 16.53%。
呵呵，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点低啦哈。所以皮肤科医师就特别提到说，一般我们看到有这种异位性皮肤炎的人，你会发现他们通常有的因为常常咬咬咬咬人家说大坑小里有没有，就是全部都很多的抓痕，他没有被家暴，他是自己忍不住抓。他说你看到这些病友的外表，有些人没有去想到说他们晚上是要面对睡不好，同侪之间的言语霸凌。有哦，有的小朋友如果他会一直抓，那小朋友如果小一点的话，比如一二年级或幼稚园，他想你怎么那么可怕，你好像巫婆，一直抓一直抓，就用言语去霸凌他。然后还有就是不愿意靠近他们，就会形成一种隐性的压力。那当然病童的家长也因为担心孩子的状况，生活也因而受到影响。那大部分呢，如果异位性皮肤炎，如果遇到他大爆发的时期的话，哇，我跟你讲，他不是只是这样大坑小里闹六陪，甚至有的会抓到他流汤，那有些人会内心自卑。可是医生也提到，所谓那种大爆发期通常会在什么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像刚刚提到那个皮肤科医师，他就有一个病友，他是在考硕士班的时候熬夜要读书，结果他全身80%的皮肤都出现病灶。你一旦这样状况的 之下呢，白天是没有精神读书的哦。他那时候一度啦就想说，那我就不要考好了，我都还没考上就把我自己搞得快要疯掉了。那另外还有的话呢，就是他有可能在工作上面压力很大，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形。那目前我们在国内了，基本上传统的治疗都是含有那种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或光疗外用的药膏，这些的话如果你用得好的话，通常都可以稳定控制。不过现在国内有一种呢，它是那种口服小分子的标靶药物。中重度的病人，你一旦被医生诊治你是中重度，因为已经真的状况太糟糕了，对，已经再不治疗你可能就要精神状况都不好了，对，怎么办，你就可以申请这种就是小分子的标靶药物。那这个是有健保给付的了，目前在国内大概只有10%的病友可以获得，每一年大每次大概2年。那未来是不是可以放宽，可能要看健保署他们的一个相关的规范才会去知道。不过我觉得这种异位性皮肤炎真的困扰很多人，那也要建议大家，因为在每一年大概秋冬季节开始，因为天气比较热，很多人呢，对，开始慢慢要洗热水了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预防你那个异位性皮肤炎复发或是恶化，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湿跟避免过度清洁或刺激的环境。举例好了，可能水温洗澡水温就不能太高，30到37度，然后5到10分钟淋浴的方式，这样就好了。你不要呢滴滴胎乳滴滴胎乳，我们的皮肤上面都有油脂，它在做屏障。你那个撸掉循规清洁哦，我跟你讲，伊嘛是够较精吼。那还有就要把握呢黄金的保湿，洗完澡之后皮肤还微微湿，赶快涂上无香料的一些的乳液或乳霜，然后你也可以在比较干的部分涂一些凡士林来锁水。那平常的衣着呢，就是要挑棉质的，吸汗透气，然后也要控制温度的变化，因为通常我们会痒都是因为流汗，流汗刺激我们瘙痒的地方都流汗。那家里面也要减少使用那种地毯、毛毯、沙发、布沙发的布的沙发，因为这些都很容易堆积尘螨哈。那平常的饮食减少辛辣、油炸、烧烤跟加工食品，多吃一些圆形的食物，然后避免冰冷哈。因为如果你常喜欢吃冰或是喝冷饮的话，我跟你讲，你那个异位性皮肤炎更快严重哈。所以今天佩玲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聊到呢，有关这种异位性皮肤炎，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比较怎么讲，让大家省钱的给付，可是呢，也要通过医师的认可之后才可以啦哈。好，也把这些比较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来了解。

0: 广告。
1: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勾网的快闪呢，就是金石红蚯蚓的隐基酶，相信有很多人呢吃了了后都会怕说心会更疼起来。那在国内有一项统计，每43分钟就有人死于脑中风，最怕说你已经慢慢在塞了你还不知道。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好的饮食习惯之外，更重要了，你要有好的保健品呢，来帮助自己的身心健康。尤其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优惠，每一盒有60颗，原价呢它是22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是买一送三，三盒只要2280，只有快闪才有这样的优惠价。想订购的话呢，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
2: 喂，你好。
1: 你好，我佩玲。
2: 哎，我想请问你哈，我如果那个静脉曲张吃，你今天快闪的那个有用吗？
1: 隐基酶有用。OK。
2: 我静脉曲张很严重哎。
1: 你有在运动吗？
2: 就是脚在痛啊，所以现在最近比较没有在走路啊。
1: 好，我跟你说，隐基酶可以吃，平常你要多垫脚尖，因为你要让你的血液可以回流，它现在全部囤在你的下半身，知道吗？
2: 对啊，而且都有那个小血管啊，我儿子一看说、啊、怎么脚黑黑、
1: 啊？对啊，因为你整个那个小腿全部都是爬满你的静脉，所以刚才黑大棍啊，赶快弄。
2: 啊，脚板是小血管爬很多。
1: 哎、欸，你真的要小心，你真的要小心。
2: 啊、我现在在烦恼，因为我老妈以前我老妈就是因为脚不能，就是血管塞住不能走。
1: 你吃的话，你就早上两颗空腹吃，然后晚上一颗。
2: 那麻烦你帮我记一组好了，我本来想说要去找心脏科看看，
1: 也是可以去看一下哦。那个是属于血栓的一种，血栓有两种，一种是动脉，一种是静脉，你那个就属于静脉嘛，出得去回不来，所以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让它慢慢疏通。
2: 啊，那个是食品还是要
1: 食品
2: 的哈？
1: 对，
2: 帮我记一组，我试看看。
1: OK 的话，你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检查。
2: 啊，如果早上肚子很饿的时候可以吃吗？
1: 没问题呀。
2: 那个不会伤胃哈、哦，
1: 不会，
2: 谢谢你啊，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2: 谢谢，好，拜拜，
1: 记得要运动，
2: 好，拜拜，好，谢谢你，
3: 佩玲，我要一组，
1: 礼拜四给你收，好，拜拜，好，拜拜。其实听到听友呢，很多人都有这种三高的情形，甚至有些人会有静脉曲张，不管是哪一种呢，其实呢都是我们在身体里面的血管开始不流通，有栓塞的情形，尤其它塞到哪边，哪边就会开始发生状况了齁。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隐基酶之父美元恒博士，他是历时40年发现呢，隐基酶可以帮助我们的功能来恢复我们的弹性，尤其我们这次隐基酶的原料是从日本进口哈，它里面还有五大配方，包括 Q10 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跳动比较有力，肝胆胆心中的点滴，红景天的话让我们的氧气量比较够，银杏果的话呢让我们的末梢循环比较好，另外我们的纳豆激酶跟隐基酶都可以让我们血管里面的那些障碍物得以清除，所以五大配方一颗里面我们是有2000 FU， 也就是它的浓度活性是达到最顶级，它这样的活性是纳豆激酶的4倍，所以大家每一天呢早中晚各一颗就可以了，一天不要超过三颗哦。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在服用一些这种高血压啦，或是一些阿司匹林的话，佩玲都会建议一样还是要吃。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呢，在早中晚的饭前呢，我们都可以吃一颗呢隐基酶。那如果一盒60颗的话，你可以吃20天。如果你是保养的话，一天早晚各一颗就可以，这样反而可以吃一个月。我们原价一盒的话是2280，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我们是三盒2280，但只有这个礼拜哦，所以听众朋友要订的话，我建议可以订两组，快闪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那到时候呢，你吃了一个疗程之后，我都会建议大家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检查。更重要，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不要高油、高糖、高咸以外，一定要运动，然后水分一定要喝足够，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几组？
1: 你要几组？ 安尼拜四给你收。
2: 礼拜林，我一周。
1: 好，你要一周哈，准备好礼拜四给你收。喂，你好，我佩林。
0: 我要电影机没？
1: 哦，你要电影机没？你要几组呢？五组是吗？
0: 对对对。
1: 你上次有订过吗？
0: 有
1: 上。哦啊，你吃完之后有改善你的状况吗？
0: 有，我有装支架。
1: 哦，有装支架是吗？然后医生怎么说？
0: 很正常。
1: 太好了，很正常就好了啊！你要继续保持哦，好不好？
0: 好。
1: 所以你这次要订五组，一年份的拢给灌起来哈。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礼拜四给你收了哈。
0: 好好好。
1: 哦，谢谢你了，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健康专卖店。
1: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伫咧空中个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即卖人吼，大家有发觉到无吼？常常拢会失眠吼，冬天也失眠，夏天更容易失眠，因为天气太热，睡不着啦。其实吼，足侪人有这种失眠的情形吼，你若去看医生，医生都会给你开这个镇定剂或安眠药，让你比较好睡。其实吼，听众朋友要千万小心，你若这个安眠药啊，一顾搞对吼，你有可能会有这种认知障碍，人讲吼脑筋拍带这款的情形啦吼。伫台湾目前哦，有600万人、600万人呢有这种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啊，足侪人吼当年拢爱靠这个安眠药啊，才会当入眠。卫生福利部呢，因都做一个统计啦吼，就是国人每一年呢服用超过9亿颗的安眠药，很多嘞啊。为什么会越吃越多呢？吼，医生都讲吼，有的人吼家己做医生，平常时吼，通常我们讲说这种安眠药它就是助眠嘛吼。不过这种精神科的医师他就特别提到说，有些人吼吃了一颗，盖喝困哦，喝哦，然后呢，你知道他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都感觉这么吃一粒跟他都没没啥会睡呢，自己又加了半颗，偷偷加的。然后医师建议说一礼拜吃五天就好了啊，结果病人自己改，该怎样你知道不，该每天都吃。这样的情形吼，医生讲，敢那你啉酒同款，愈啉愈多，这是第一项，就是你食这个安眠药啊，家己做医生安尼袂当。第二个呢，就是用药的时间不对。有关安眠药啊，吼，虽然会当来帮助你困眠吼，但是因为它有这种镇静跟减轻焦虑、放松肌肉的效果，可是很多人吼，就白天心挂比薄菜，他就觉得那种安定的感觉真好，自己改在白天吃来应付生活压力。结果呢，拍谁吼，安内吼，你白天就很想睡，但是暗时的时阵你都困不起啊。所以精神科医师常常提醒大家呢，其实这种失眠吼，它有可能是冰山的一角。我听这种病会失眠，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还是说呢，你有忧郁症，或是说你的身体有一些病痛，你要把这样的一个症状找出来去解决，安尼才对。因为呢，你若常常去吃安眠药啊，吼，愈吃你也愈重。虽然并不表示说你会药物上瘾，可是呢，有可能你因为依赖习惯的话呢，它会让你在年老的时候呢，因为吃太多了嘛，吼，你就有这种认知障碍，脑筋都开始发呆啊，就是很多东西你都记不住了，所以要。要吃这种安眠药呢，你要经过医师的评估啦。精神科医师有特别讲到哦，有80%失眠超过一年，60%失眠超过5年才会缓解。其实呢，失眠已经变成一种慢性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还是呢，咱讲会有胸骨管感染，这是需要长期治疗的啦。所以，通常你如果去看医生，医生除了给你安眠药，也会跟你讲说，你要改变一些生活的习惯。比如说你要意识到呢，这个安眠药的影响力。医生虽然开药啊，给你吃哈，但是不是说越吃越好哦。因为医生自己也讲哈，如果说你大量吃安眠药来助眠的话哈，你的记忆力也越来越坏。那以小朋友来讲，他的注意力会越来越不集中。上班族也一样啊，开车开个，哎呦，那也安内啊，我白开啊，对吧？哈，注意力不集中，所以这就是会让你呢脑筋开始发呆呀，哈。那还有呢，就是你要有规律的作息，不管你晚上睡了好啊坏，睡多久，你早上一定要准时起床，因为呢，这就是一种规律性。现在人为什么困眠会越来越坏？你会发现大部分很多人从年轻就开始熬夜。以前人说熬夜是为了要读书，现在不是，熬夜是为了要追剧，熬夜是为了要打电动。那等到他呢年纪长的时候，超过45岁，甚至50岁一熬，身体开始退化，因为坏习惯已经养成了，所以呢，他就开始变成一种慢性的失眠。 暗时撸来撸歪困，就是越来越睡不着。所以医生会建议说，如果说大家想要让自己呢这个放松好入眠的话呢，有一些方法啦，比如说你日时头要去晒日头，那甚至于说你不要呢时常在床上做一些跟睡觉无关的事，有的人会在那眠床看剧看书，然后呢甚至于说在那边滑手机啊，顾搞的，因为这都是跟我们睡眠没有相关的嘛，所以你就不觉得说只有睡觉才能躺在床上哦，这不行哦，你一定要让床跟睡眠是有连结的，那这样子身体会受到暗示，就说诶，我如果是倒在眠床我就爱睡。那你还可以做一些放松的练习，比如说腹式呼吸，还有呢肌肉放松，还有冥想。冥想的话呢就是放轻音乐，诶，现在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很多，不管你要到海边要到森林都可以。那最好的方式呢，你还可以用精油，比如说像薰衣草齁，或是像茶树，就很容易让大家放松。那这样的氛围之下呢，你就会放松，人只要放松的话呢就比较容易进入到睡眠的状态。那等一下佩玲要特别跟大家讲了，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要改善睡眠，营养师推荐两种哦天然助眠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呢？稍等佩玲给大家来讲。阿叔广告进广告。国内的十大死因里面呢，心血管疾病就占了第二名跟第三名，如果再把第五名的糖尿病跟第八名的高血压加在一起的话，我跟你讲心血管疾病真的增加得一年了齁。而且呢在国健署的统计啦，55岁以下呢这种年轻族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是大幅攀升。其实心血管疾病呢它不在大脑也不在心脏，熊盖主要是我们的血管，等到我们的血管开始要疼的时候呢，你明显就会感觉不舒服啦齁。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在陪你歌网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金石红蚯蚓的隐肌酶。我们这个隐肌酶里面呢它包括有五大配方，像 Q10 就是让我们的心脏跳起来比较有力，红景天的话呢氧气比较足够，银杏果的话是让你的末梢比较循环一点点，还有我们的纳豆激酶跟隐激酶都怕说你那个血管打起来了。平常如果你是三餐老师在外久坐久站，甚至于你已经有三高的话呢，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卡金咖啡起来了。但是更重要的，你的水分一定要喝够，还有哦，你要运动，改变你的生活形态。以前我们就是因为不好的生活形态才让我们的身体撸来撸不松快，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生活形态，多运动以外呢，我们还利用隐肌酶帮助自己的身体慢慢的恢复了。快闪就是要帮大家来省钱，我们每一颗的隐肌酶都有500毫克哦，一盒里面有60颗，那建议听众朋友一天呢可以早中晚饭前各吃一颗，一天不要超过三颗。如果你想加强的话，你可以早上两颗晚上一颗，那要跟你自己原本吃的药呢隔餐吃是比较保险的。那我们的优惠价格呢，原本它一盒是2280，那我们快闪呢是买一送二，等于是三盒只要2280，只有这个礼拜哦，闪完就恢复原价了。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买到真的是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一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台湾是比人很多啦，五六百万走不去哦，那人家

来呢，健保署因为做一个统计哈，就是国内哈使用这种镇静安眠药的使用人口持续增加，在人内底呢，都一个人困不起。好，那目前呢，在国内已经有超过600万人哈，然后用药量超过900万颗，那有吃这个安眠药啊啦。不过这个台湾睡眠医学会分析，你若有失眠的情形哈。原因很复杂，刚刚佩玲有讲到，有可能压力太大，也有可能你常常熬夜，毛扣零六心扣北天，甚至于说你有精神方面的一些忧郁症齁。所以营养师呢黄淑慧他就特别提醒了齁，现代人因为作息不定，用脑过度，再加上压力大，你的大脑齁在暗时爱睡的时阵他停不下来，他的交感神经一直在亢奋的状态之下齁，哦你到了晚上你也降不下来啊，顾搞的你都失眠。听众朋友，你若有失眠的情形齁，你会发现一件事齁，你的大脑跟他点的你做乒乓，时常在动，时常在想，你要叫他停下来他都不停，他就不睡觉啊。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就会让大家有自律神经失调的情形。啊，一旦自律神经失调的话，除了失眠以外，啊，还会让人呢感觉很焦虑很忧郁，精神病就会上升。所以被改善这个失眠齁，其实除了吃安眠药啊医瓜啦齁，不吃药的方法很多，包括你去运动。佩玲时常会提醒大家一定要去晒太阳，因为呢当你在晒太阳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血清素。血清素就是我们的快乐荷尔蒙，很重要。啊不过呢，这个血清素到了晚上时候它会转换成褪黑激素，都会好大家呢比较好露面。那除了运动晒太阳之外，还有听音乐。那这几年也很流行利用营养素的补充帮助大家晚上好睡。第一个是什么呢？都是 GABA 谷维素。其实这个 GABA 谷维素这几年真的很红，那它最主要是从侧壁糙米萃取出来的。因为这个 GABA 谷维素呢，它主要存在胚芽跟糙米的米糠里面啊。尤其呢这几年临床也发现呢，利用这种 GABA 谷维素，它可以缓解更年期的症状，还有肠躁症，改善呢咱这种紧张忧郁的身心状况齁。所以建议听这种朋友齁，你不知道什么叫 GABA 谷维素，你也不晓得去哪里买，没关系，你就吃侧壁就好啊。对，就很简单。那因为在这个 GABA 谷维素里面呢，它最主要里面有一个叫阿魏酸，这种是一种植物的固醇，它可以强化呢我们的抗氧化能力，消除我们的自由基齁。那自然呢齁，当我们吃了这种谷物的话， B 群也很多的话，就会让我们在晚上是比较好睡觉的啦齁。其实最近这几年很多医师都会提议大家可以在睡前吃 B 群齁。就整条就比如说啊， B 群不是白天吃吗？啊，吃了就会有精神啊。最主要在 B 群里面有一个B6 跟 B12， 它这种 B 群的话呢，它有神经修护的作用。其中呢，像这个 B6 它就可以稳定情绪。那 B12 的话呢，一是天然的止痛剂。如果再搭上呢，我刚提到的 GABA 谷维素，对你的精神你就很稳定的，你如果不会想晚上就好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钙。对，其实天然钙齁，它是很好的助眠的元素。比如说像这种海藻，或是说像牛奶齁，其实里面都含有很多的钙啦齁。那钙质跟人体呢，上钙主要我们的神经传导物质，它是可以结合的齁。所以当当你如果缺钙齁，你也感觉有当中精神没啥稳定。那如果你钙吸收够的话呢，它的神经传导物质比较稳定的话，它就可以稳定你的情绪，放松你的肌肉，也消除你的紧张。尤其齁，你若讲困前吃钙齁，睡前吃钙的话呢，你血液中的钙浓度够的话，伊会当帮助咱困眠齁。啊，你若缺钙，你会常常感觉腰酸背痛，甚至暗时会失眠啦。根据卫福部的建议，一般若是咱大人吼，就是差不多超过20岁以上，一天哦，拢爱食1000毫克1000mg 的钙质。那目前吼，伫台湾八成以上，咱这个大人
钙质摄取都不符合标准，都吃不够啦齁。所以为什么呢？有些人的情绪很容易躁动齁，这个很麻烦。那另外还有一个安定神经的矿物质叫做镁。当当然齁，心态如果缺镁的话呢，一样会出现焦虑、情绪起伏的状况。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平常时你若是有你补充钙质天然的上钙后，如果在它钙质里面呢有这种钙加镁的话呢，一百分齁，这样的话你吃起来的话，你的晚上睡眠品质就会比较好一点啦。所以今天佩玲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齁，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失眠的问题齁。失眠我觉得现在真的变成一种慢性疾病，轻的话呢会让你感觉忧郁、脾气暴躁，重的话呢会让人整个脸红呢，齁，做什么事都不顺，齁，所以跟你听众朋友齁，我们平常呢就用天然的方式慢慢来把我们这种失眠的状况改善。包括晒太阳、去运动、吃一些天然的食物，尤其呢是含这种伽巴，像这种侧壁还是说呢这种天然钙，相信呢都会改善大家睡眠的品质。那我们就不用一直靠着安眠药滴滴吃了，吃久搞的脑筋拍带，这样吃老也是多痛苦的。

0: 个礼拜在我们陪你勾网的快闪呢，就是金石红蚯蚓的隐基酶，相信有很多人呢吃了了后都会怕说心会更疼起来。那在国内有一项统计，每43分钟就有人死于脑中风，最怕说你已经慢慢在塞了你还不知道。所以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好的饮食习惯之外，更重要了你要有好的保健品呢，来帮助自己的身心健康。尤其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优惠，每一盒有60颗，原价呢它是22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是买一送三，三盒只要2280，只有快闪才有这样的优惠价。想订购的话呢，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我请教一下哈。红蚯蚓呢？心房颤动加那个心率不整的价值不？
0: 可以吃，但是要跟你自己原来的药要隔餐吃。比如说你早上吃，然后你到中午的时候吃你原来医生开的药，这样就可以了。
1: 我就是前几天去诊所，他给我抽血，他说如果心房颤动比较厉害，他会检查那个严重性。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要开那个抗凝。
0: 一旦吃到抗凝血的话，它有可能跟我们这个就要隔餐吃，因为我们里面有 Q10， 它跟那个抗凝血它交互作用，隔餐吃的话就可以避免了。所以你现在早晚空腹可以吃隐基酶，但是医生开的药饭后还是要照常吃，你自己还是定期要回去给医生做检查。
1: 拿两组，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1: OK， 好，
0: 好，啊，你要健康哦，加油。OK，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一组，
0: 啊，你我给你传，
2: 好，谢谢，
0: OK， 好，拜。喂，你好，我佩玲，
2: 那个蚯蚓那个什么
0: 隐基酶，
2: 我可以要两组吗？
0: 可以啊。
2: 那请一下哈，我有吃那个阿司匹林，就是抗凝血剂药。哎，那我也有吃高血压跟高血脂，隔4小时。
0: 对，你要隔餐吃，比如说你是早上有吃我们那个隐基酶，它是饭前吃，空腹吃，然后如果说你是要吃阿司匹林，你就中餐吃就好了。
2: 像我小孩然后都吃外食啊，高盐高，然后又胖，小奶给他吃，他是怎么吃？
0: 我跟你讲，外食真的要吃，因为外食它为了让你好吃，它都高油高糖高盐。
2: 对啊，
0: 话我就建议你早上一定要两颗空腹，
2: 晚上一颗，
0: 晚上一颗，对。然后你还是要叫他回去做健康检查。
2: OK，
0: 比较害怕是
2: 懒得去啊，
0: 他懒得去哦，一定要去，因为你一检查之后你就知道说他那个会油、该会疼还有会癌有没有被控制下来，好不好？
2: 好，那我们聊个好，
0: 谢谢，
2: 好，
0: 拜拜，
2: 好，拜拜，好，拜拜。
0: 其实听到听友呢，很多人都有这种三高的情形，甚至有些人会有静脉曲张，不管是哪一种呢，其实呢都是我们在身体里面的血管开始不流通，有栓塞的情形。不管你是动脉栓塞或静脉栓塞，都赶快第一一定要去看医生。那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不良的生活饮食，或是说呢，三三老师在外，高油、高咸、高糖，损害到你的血管健康。啊，吃了了后呢，你就感觉不松快。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我们的心血管呢，它慢慢老化之后呢，它就会变脆，没有弹性。尤其它塞到哪边，哪边就会开始发生状况了哈。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隐基酶之父美元恒博士，他是历时40年发现呢，隐基酶可以帮助我们的功能来恢复我们的弹性。尤其我们这次隐基酶的原料是从日本进口，五大配方包括 Q10 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跳动比较有力，刚才心中的点滴红景天的话让我们的氧气量比较够，银杏果的话呢让我们的末梢循环比较好，另外我们的纳豆激酶跟隐基酶都可以让我们血管里面的那些障碍物得以清除。一颗里面我们是有2000 FU，也就是它的浓度活性是达到最顶级，它这样的活性是纳豆激酶的4倍，所以大家每一天呢早中晚各一颗就可以了，一天不要超过3颗哦。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在服用一些这种高血压啦或是一些阿司匹林的话，佩玲都会建议一样还是要吃。然后我会建议大家呢，在早中晚的饭前呢，我们都可以吃一颗呢隐基酶。那如果一盒60颗的话，你可以吃20天。如果你是保养的话，一天早晚各一颗就可以，这样反而可以吃1个月。我们原价一盒的话是2280，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 三盒2280，但只有这个礼拜哦。所以听众朋友要订的话，我建议可以订两组，快闪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那到时候呢，你吃了一个疗程之后，我都会建议大家还是要回去给医生做检查。更重要，你的生活习惯就是不要高油、高糖、高咸以外，一定要运动，然后水分一定要喝足够，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我佩玲。
3: 哎，我两组。
0: 安内，我的传统给你寄过哦。
3: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4: 哎，佩玲啊，我买几组？
0: 你买买几组哈？谢谢你哦，好。喂，你好，我佩玲。
5: 喂，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嗯，谢谢喽，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跟五月天他们所合唱的《稻香》了哈。好，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大家很热情，都给他顾自己的身体了哈。最近呢，跟别人在分享幸福这件事。哎，我突然看到一段话，想跟大家分享。穷人，对不起。穷人说呢，很有钱是一种幸福。那看不见的人说呢，看得见是一种幸福。乞丐说有饭吃是一种幸福。现在对我来讲，不要哭哭嫂是一种幸福。好啦，病人说呢，活着是一种幸福。那光棍说有老婆是一种幸福。不晓得大家对于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其实我自己觉得知足就是一种幸福了。幸福它是一种心态，能够满足也能够感恩。其实人如果一旦这样的话呢，就会幸福。还有如果现在如果你不健康的话，你会觉得有健康真的是一个幸福啦。那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讲，每天可以上班，或许有些人这是做哪一行怨哪一行，可是我是认为说真的，有一天当你可以早上就出门，然后忙到很晚才回家，有事做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然后有些人呢，一旦是退休之后，刚开始觉得很幸福哦，但是呢等到他呢，对，过了两年之后，他就觉得哦，规身躯无对档呢，吼，安尼就嗨啊啦吼。好，佩玲下现场之后，一样可以打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再会咯，拜拜。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呀，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交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 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一百高纤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书是单主书，无色单外法，人望七恶鬼，依业希望结。世间万有的一切啊，和咱的心有真大的关系。人的心若正，做的代志就好；心若偏差，讲的话、做的事，当然都无法度正确。人生在世啊，其实做人做事，咱啊拢爱将自己的心抓好正，甚至观念拢爱正确。咱来知影，世间啊，其实真侪人幻想、梦想，那亲像妖怪同款，看真侪物件想要食，食袂到，心内一直想，想甲真艰苦，想甲真痛苦。这毋是那伫地甲同款吗？人生在世，心生别人，甚至常常欲望过头，那亲像妖怪吃袂到物件，规工啊辛苦流转，要如何会快乐呢？世间一切啊，拢是有业报的。咱来了解生活当中人做啥物事，就会受什么业。做好事受好报，做恶事受恶果。平常时啊，多做好事，累积善缘，就是累积自己的福报因缘。时到遇到困难艰苦，咱就有真侪助缘。人生在世啊，想要家己好命，那呢，咱都要做好事。做好事的人，会当利用咱的福德因缘，渐渐来调整咱的命运，让咱的人生较自在，生活较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也加讲一群阿嘿。咱的活动进入最尾波，活动呢进入到倒数计时，真正就要结束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的这个安尼平常时，你逐个月咧保养身体，这两个月做伙叫，就过安那加碰加谈的，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因为已经进入到倒数计时哦。电话要赶紧卡哈，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感情路》。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来去苗栗苑里参加到鬼门关夜市。哎哟，陈老师，鬼门关夜市哦，一年只有一天。一年只有一天吼，非常的精彩吼。当中的时阵呢，不单单配合着灯饰装饰艺术哦，当中呢，会当讲呢，超过着这个两千几粒的灯笼吼，啊，加上着几百间的小吃饮料吼，伫这所在齐聚一堂。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今年苗栗鬼门关夜市伫九月十一，九月十号登场哈。今年只有这一天，九月十号哦哈。那呢嘞？九月十号的时阵，伫咱苑里公有零售市场，吼，多好，这所在新建落成，吼，加上着这鬼门关夜市有高达着2000几粒的灯笼，加上着夜市有几百间的小吃、饮料、娱乐摊，伫这所在好看、好食、阁好耍，吼，哇，啊这。即、这个配合着苑里火车站吼，看着苑里体育场的灯饰装置艺术吼，哎，真老艳呢！大哥啊，大姐啊，苗栗苑里吼，哎，即、这个鬼门关夜市吼，其实起源伫中原普渡。中原普渡的时阵，哎，摊商会伫农历七月吼，就开始一直无用即个安那破坏，和民众会当顺利普渡。啊，一直到农历7月29鬼门关进前，摊商才有时间来处理自己厝内底活动，所以这所在吼，被称作为鬼门关夜市吼。啊，另外吼，哎、欸，这灯火通明吼，暗下夜市配合着2000几盏的灯，诶，迄个圆形灯笼吼，哎、欸，真水真漂亮呢，真特别呢。这家己吼。咱如果坐车的话，有无来到台铁这家苑里车站，落车了就当到。吼、哦，啊，你家己开车的话，吼，你车咧，诶，这个、当中咧，你苑里车站咱台铁有无？苑里车站落车，你就当到。吼、哦，啊，你如果这个车停伫你家己开车的时阵，你就爱找所在吼，停伫较远的，吼、哦，较远慢慢行过来。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哎呦！这鬼门关夜市吼，多年来拢是民间自发筹办的，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配合着这个苑里乡公所吼，依照往例，拢会这个办，这个就是办理着灯饰装饰艺术，吼、哦，灯那么期间灯饰装饰艺术吼，这个灯饰装饰艺术登记差不多就是一直到十月底为止。啊，而且呢，会邀请到幼儿园啊、社区关怀据点啊，包括乐龄学习中心来、啊、共同彩绘。吼、哦，啊，这鬼门关夜市的位置，苑里火车站吼、哦、站前吼，看、哦、到这个天下路布置着高空灯笼天幕，啊，规个灯海吼，哦，真水真漂亮哦，一直延伸到镇公所头前的迄个广场、图书馆，看到苑里体育场。啊，每个灯笼吼，拢是绚烂多彩、独一无二。吼、哦，暗时啊点灯的时阵，哦，规个吼，但讲呢，安尼闪亮吼，非常的闪亮。啊，其实来个苑里吼，有真侪所在当去。吼、哦，大哥大姐，台中庙里当去天下路老街，吼、哦，老街保持着真好。即个安那，即个当中的一挂老店，吼、哦，包括着内底巷弄内底，吼、哦，有一挂即个传统手艺，一挂老店。你拢会当去参观吼，啊，阁有蔺草文化馆，吼、哦，当中呢，这是过去农会仓库整建的，吼、哦，内底呢有一挂即个茂溪文化区，包括着文物展示区，包括着米文化跟着民俗文化区，啊，甚至咱来个苗栗苑里咧，咱会当去三角国小的日式宿舍群，这是日式木造建筑为主的，吼、哦，真水真漂亮，包括着蔡家古厝。这过去吼，聘请到名这个名师吼，来个台湾吼，所建造的，大把平建造拢是这个安那，这个福州杉木吼做造型的，当中的时阵吼，不单单的配合着唐山石铺吼作为着地砖，而且嘞做工非常的精细。啊，来个苗栗苑里，你买当去火焰山。好啊，甚至够苗栗苑里的出水沙滩，这拢真有名哈。大哥大姐嘞，不单单日时来当耍，暗时来当来洗牙齿，所以嘞是一个嘞，真轻松的行程哦哈。趁这机会，苗栗苑里每一年只有一天，九月十号，苗栗苑里的这个鬼门关牙齿隆重登场哈。今年阁更加盛大。吼、哦，不单单的配合着这个苑里公有零售市场吼、哦、新建落成，而且佫配合着这个镇公所吼、哦、2000几粒的这个灯笼，哇，真水真漂亮，
几百间的小吃，好你咧，来个家咧，这个安尼应有尽有吼，食免惊吼，食个真欢喜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把个大事做分享。后来赶紧咧，等你老弟滚滚，等你叔讲过一个，讲过一个，卡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丹尼斯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多销售大三东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作为活动大哥大姐啊，进入着倒数计时，吼，最后的倒数计时啊，吼，咱嘞，真紧就要结束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个碰无到碰无到的，你莫过两公阿公啊，丹尼斯，要来碰热礼啊，做拍摄，咱的活动结束啊，吼，莫过过两公啊，较要来订呢，你进都要赶紧订啊，直接催助你吼，因为嘞，咱的三里德小树大三龙新麦球。联合大会开的感恩会开的亚洲活动进入到最尾波啊吼，开始咧计算最后的数量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邓老师，哦，啊，这个亚洲真的好呢。我拢趁你这个活动的时阵吼，几年份拢甲碰起来，大哥大姐真内行吼。这每一个亚洲咧，不单单的是两踏送一小，而且咧等于千五折。大哥大姐讲啊，有影平常时吼。咱食丹尼斯介绍的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来球，一个月一罐，即、這个安尼一罐一罐叫，吼、哦，啊，甚至要两罐做伙叫，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哦，安尼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啊，你甲想看卖吼，系、哦、啊，平常时你一罐一罐叫，甚至要两罐做伙叫，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千五千呢，一千块你就加赚两百五，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哦。加赚足济呢，有影大哥啊，大姐啊，这个时阵保证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动较俗啊。错过这一次的活动，真歹势，你就是要冤家来看。吼、哦，但牛叔介绍的产品，听众朋友在吃的人，你拢知影。规年通天公定介绍的，俗五十俗一百拢袂动，因为呢，咱的介绍做公道。啊，不过伫这个时阵，这个机会，咱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爱护跟支持，公司特别推出了感恩回馈的亚洲要来优惠哦你。所以你有咧食丹尼斯介绍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的人，唔好错过活动买票的时机，因为活动进入倒数计时，真紧就结束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长期有咧食的人，你讲啊，超市你的产品我食了真好，吼、哦，我咧长期拢咧使用，赶紧咧趁这机会一年份就甲碰上去。三里德酵素一年份五组，大三通一年份十组，心钙球一年份四组，错过活动的机会，你咧都爱冤家来关，会差真侪钱哈。你进这个感恩回馈咧啊，做等于七五折。是上俗上的好时机，错过活动你都爱加开足侪钱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爱赶紧啊哦，因为咧倒数计时啊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碰不到的、碰不到的，爱赶紧甲助理讲。平常时，你一罐一罐叫的，真的两罐做伙叫，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可以做会好哈。等你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听这条江辉所唱的《老乐书》。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等你请你加养一罐啊哈，咱买铺等你真济。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电话加养一群啊，加卡归通啊，找助理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生活当中吼，作者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恁可能有咧食点心，对不？那呢，有一个名词，大个大只恁拢有听过，叫做反式脂肪。大个大只听众朋友啊，陈药师，哦，这反式脂肪吼。哦听讲吼，会造成到即个身体歹的胆固醇增加，好的胆固醇变少，影响到我的血管，容易硬化，容易卡油卡伤，而且足歹代谢，是毋是？反式脂肪为对来，大哥啊，大姐啊，反式脂肪是人工造成的，大自然的物件。伊无反式脂肪，我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一道：反式脂肪伊是加工、人工造成的，所以大自然的物件无反式脂肪。唔过你也发现到生活当中，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我来请问你。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很好吃，对吧？比如奶油蛋糕，比如可颂面包，比如曲奇饼、威化饼、夹心饼、甜甜圈、爆米花、炸薯条，甚至一些饲料、派皮，甚至一些烘焙食品，有真侪物件，内底拢是真好食。听众朋友大，大致甚至排队去食。啊，这物件伊内底也用着虾米物件呢？我无讲，大个大致听众朋友可能唔知影。生活当中，奶油，吼、哦，有一种奶油叫做人造奶油。大哥大姐讲啊，陈药师，虾米是人造奶油？来，陈药师嘛，趁这机会吼，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详细吼来了解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生活当中，其实咱无形之中，你食着真济物件，这物件其实食落会卡会更。人造奶油跟一般的奶油差别伫对。人造奶油呢，伊叫做马其林，吼、哦，伊叫做马其林，就是人工造成、经过着加工造成的奶油。我跟你讲，大哥啊，大姐啊，你常常听到乳马林有无？吼、哦，我个大哥大姐报告，人造奶油足香的呢，所以现在反式脂肪的物件吼，平常时吼，你真爱食，真好食呢。所以伫吐司顶悬，哦，抹一寡乳马林，感觉咧哦，真香，真好食。啊，即个反式脂肪食落卡里会更变，代谢袂掉，代谢袂掉。人造奶油吼，其实咧已经其实伫全世界拢真普遍。啊，这人造奶油当然，伊就是加工过的奶油，吼、哦，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用着植物油，经过着乳化、挤能、捏合，变成着较袂歹，而且较香，啊较好食，啊而且咧你有发现着这人造奶油食咧吼，伊会黏伫你的舌，伊安尼油油磨磨，黏伫你的舌。那像咧，一波久你拢安那，感觉迄个味拢搁伫咧，有无？有吼。只要是讲啊，即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寡生活当中你听到的物件，叫做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氢化大豆油、氢化即个就是即氢化植物油，吼。佮包括着人造奶油，佮包括着酥油、起酥油，
这拢是虾米物件？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这物件不单单内底拢有真济反式脂肪，这反式脂肪我记着嘞，听众朋友，你也可能会较有概念嘛，吼。这个反式脂肪的物件吼，伊加入去了，伊真香。所以你看酥油物件，南酥油真香真好食。啊，你用到这个氢化油来煎鸡腿、煎排骨，哦，不但油吼煎较久，油较袂变质，而且呢，氢化油来煎起来较酥香。我用一般的油煎吼，含着氢化油煎起来，你会发现着讲，欸，你较爱食氢化油呢？是安那煎起来较酥香，所以这种人工加工过的植物油，伊煎起来较好食，啊较酥香，啊真侪人爱食，包括人造奶油。啊，这物件，但就说要甲大哥大姐提醒，这种反式脂肪食了，歹的胆固醇会增加，好的胆固醇会降低，增加着你血管卡油卡上的风险。伊食物伊长期一直的拢是充斥伫咱的生活当中。乔师要甲你提醒，足侪物件加人造奶油，足侪物件加酥油，足侪物件用氢化油，你生活当中你唔知呀？你物件你那只讲哦，这足香足好食，我要来排队买。唔过你唔知影讲这物件。伊是用氢化油来煎，伊内底有加人造奶油，伊内底有加酥油，所以做酥的、做酥香的、做好食的。但你说我要加讲，因为市面上太济去啊！啊，我今日节目起头，我也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这个反式脂肪的问题，就是让你了解到生活当中。比如一寡传统的糕仔饼，这内底可能会淋着酥油，淋着人造奶油，甚至会用着氢化油来煎。我无要加讲啊，因为我加讲你会感觉什么物件拢未加进吼。哎呀，我惊讲我民众的过度的恐慌。啊，唔过，但就需要甲你提醒的，对，即个用人工油。人工油所制作的食品，你食多，血管会增加着歹的胆固醇的就会上升。最近美国吼，美国心脏病学会，跟着美国这个心脏协会，在2026年，上新呢，2026年。发布到最新的血脂肪管理指引，这血脂肪管理指引当中，针对着民众血管内底血油，甚至是歹的胆固醇，要如何来控制？将这个目标为着较早过去中年人，进下降目标到少年。

家己走去买，甚至家长买予食，一直咧提升自己血管内底歹个胆固醇。所以新的指引吼、发现着讲，本来较早过去吼、可能是成年人19岁、20岁，你爱注意家己个血油健康吼、5年复检一道。唔过咧，近咧有新的建议。建议囡仔9岁开始，咱本来是19岁对无？吼、19岁开始要注意家己心血脂的问题，心血脂、心脏血管的脂肪、胆固醇。结果有新的建议，建议囡仔伫9岁，都爱抽血检查血脂肪，甚至有专家感觉2岁、2岁。都要进行检测控制，愈早预防，愈早控制，减少着真侪心血管疾病。真个人吼、囝拢宝贝呢，囝爱食啥，就赶紧买来互伊食呢。囡仔讲：“阿公阿妈，我爱食啥好？”阿公阿妈逐工拼命买。爸爸妈妈，我想要食啥？爸爸妈妈拼命买。唔过你敢知影？你买予囡仔食，敢是健康？囡仔也未趁钱，囡仔也未趁钱，所以真侪囡仔钱都是大人给伊的，无就是你买回家。所以欧美国家最近这几年，一直将心血管疾病伊的预防时间往前推延，为着小朋友肥胖开始，甚至青春期就出现着代谢症候群。变成着真侪少年的20几岁的高血脂、高血压，甚至咧血管的歹、胆固醇的增加。大哥啊，大姐啊，但有所要跟你讲，专家咧研究，真侪人你的血脂肪为高血就开始咧食，累积你的胆固醇，所以这血管的负担足侪为囡仔就开始呀。为囡仔开始啊，你要搁互囡仔定定咧食一寡人工油做的物件。但你说过来提醒一道，啥物叫人工油？氢化油、酥油、奶油。我搁来讲一道，这三个就是重点：氢化油、酥油、人造奶油。氢化油、酥油、人造奶油内底都有真侪反式脂肪。这反式脂肪哦，你吃入去体内了后，伊代谢袂掉，真歹代谢，增加你歹的胆固醇卡伫血管壁，增加你歹的胆固醇卡伫血管壁。啊，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真侪人你会发现到。我30、40岁开始，我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高，结果你无注意到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就是伊真容易卡伫血管壁，互你的血管卡油卡上一个重要的物件。那呢，过去临床上，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过去临床上吼，咱一般哩健康检查、健康检查有无？一般检查呢？标准是83左右，一般检查是83左右。好、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你卖想讲哦，你83以下足正常哦。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哦，你有高血压、高血压、高血糖，你要控制伫70以下。你如果有心脏中风，还是诶心脏心肌梗塞中风过，你要控制伫50以下。如果一般人进健康的建议，希望你买的胆固醇甚至会当控制在100以下。买的胆固醇就是 LDL、LDL 双 L 哈 ，LDL 买的胆固醇。因为我要甲伊讲，买的胆固醇就是买的，伊就是无好的胆固醇，伊就是会卡伫血管。那你问题来啊？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只要是歹的胆固醇是安那形成的，就是第一，你咧饮食食来，你食着一寡反式脂肪。

造成着拜的胆固醇增加。第二，你身躯的抗氧化能力无好，所以自由基真济，容易将体内的胆固醇氧化变成歹的胆固醇。所以这两个重点当中，你要了解到，是安那自由基的济。自由基对导致着咱身体发炎、血管发炎，第一空气，第二饮食，第三压力，这拢是重点。好，只要是简单讲啊，遮听众朋友，你有一个概念吗？我要让你了解的，讲今仔日伫生活当中，你可能伫饮食，你要注意三个物件，三个东西。第一叫做氢化油。好，氢化植物油。第二叫做酥油，酥油，酥油听起来是咪真香真好食？伊是人工油，好，人工油就是将油经过加工，做成着好即个油，你煮物件会叫做酥香。经过着人工的过程，好即个油煮物件做酥香，所以真侪做点心的人，你会做。加酥油做酥皮，是不是？酥皮要怎麼做？要加酥油来做啊，无较会好吃。所以这物件食起来真哦，顶管这层皮酥酥酥，胖胖胖，真好吃。所以生活当中，你也记哩，第钱的，我钱的物件，是不是用氢化油来钱？有的氢化油会加酥油，有的店家氢化油加酥油，因为越香越好吃。好，我讲了解，因为氢化油佮加酥油物件吃起来越酥。好，啊，这当中有的禁忌，但你说来讲，有的制物件，做些店家制物件，你要去小心注意，看用的油是甚物油。好。过来，你食一寡西式点心，有足济，内底有人造奶油，是不是？

这吼、你拢袂当无注意，因为一旦你有心血管疾病啊，你敢知影？对，最近伫台湾足侪四五十岁的心肌梗塞安尼，心脏做支架呢。经常讲，哈，陈老师，即较早过去吼，真侪人你检查时，你会注意你的血糖，注意你的即个血压，对无？毋过真侪人，你真少去注意到坏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 LD 的咯。啊，今日难得个机会，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来讲，请你以后要注意你歹的胆固醇。陈老师会当甲你讲，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请你控制70以下。一般人你控制在100以下。好、哦，如果你心中做过支架，甚至你有中风过，请你控制在50以下。因为大哥大姐来，陈老师讲给你听吼。你心做啥人？心中做支架，到尾也无偌久，又搁要做支架。心中啊，顶一下做支架弄两支，结果无偌久，迄、个心中其他的所在搁脱掉呀，搁要做支架，又搁脱掉呀。啊，是安怎？咱的血管一直脱掉的，你敢有去注意到你生活当中你食的物件？是不是内底增加着歹的胆固醇的机会？所以陈老师要甲你提醒，歹的胆固醇有几个重点。第一就是自由基，自由基会刺激咱的身躯，容易产生着刺激着咱的胆固醇，容易变成歹。好、哦，啊，自由基比如空气歹，好、哦、啊，比如压力大。好、哦、啊，比如你食食无健康，你食诶，比如讲高温烹调，烘诶、油诶、煎诶，烘诶、油诶、煎诶，伊嘛容易产生着自由基。所以你食土者烘诶、油诶、煎诶，即物件，伊就真容易伫生活当中增加着你歹诶胆固醇诶机会。安尼我讲你也了解。好、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因为这是工业，民众生活当中，你可能尤其囡仔就是爱食油胖的啊。啊，真侪人爱食一寡即个点心啊，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可能内底有酥油、有反式脂肪、吼、哦、有氢化油、有人造奶油，啊，你要小心这物件，伊长期。配合着你的健康检查指数、健康检查指数，就是歹的胆固醇，好不？歹的胆固醇标准，台湾的标准，咱差不多230左右啊。不过，请你以后上好控制在100以下。好、哦，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心血管疾病的人，控制在70以下。如果有心脏弄过颈啊，有中风过，好、哦。高风险群，请你控制在50以下，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哦。好、哦，安尼陈律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后来先我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请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真侪人你有咧食一寡通血路的保养品，对无？你讲请老师，哦，我食济啊喏，我有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巴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你有食真侪物件？啊！市面上遮尔济物件，到底你要食对一种？有人讲啊，超市阮食鱼油，有人阮食纳豆，有人阮食虾红素。但老师，请问你，你要食对一种啊？有人食这有效，有人食迄有效，有人食迄有效，是毋是？啊，但老师来请问你，如果我有一个专业的保养品？就是他拄啊讲的遮，因的功能好的功能给保留落来，那你是不是一次拥有做一回，你就会当有遮的健康选择，是不是？啊，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伊就是满足着你这需求。第一，陈老师介绍大三通有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有功能会开。第二，有欧米伽三。好、哦，咱是植物性的亚麻仁油、紫苏油，提供着专业的欧米伽三，互你有这个充分的 DHA、EPA。啊，咱植物性的欧米伽三，伊的双键结合更加稳定，所以你也发现着讲，哇，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伊有丰富的欧米伽三，伊有专业的纳豆激酶，伊内底。都有足好足赞的虾红素，真侪人讲，陈老师哦，听讲食虾红素钙和虾红素对细条，咱不但有虾红素，而且咧，咱阁有银杏银杏精华，所以大三通伊是足专业的，伊过大条伊嘛过细条。咱知影有真侪人，你生活当中你食真侪保养品，你咧讲，如果今仔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伫生活当中，你要找一款专业、好用、有信用、价钱公道、品质可靠、有营养、有保养的保养品，大三通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来，我进一步个大哥大姐报告，大三通唔是安尼尔咧，伊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顾着健康甲营养，所以大三通内底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的产生。生活你无可能无食油的，无食煎的嘛？你无可能无食烘的，无食点心嘛？对不？所以甚至空气嘛真歹，容易产生足侪自由基。啊，伫生活当中，如果你逐天有吃大三通，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自由基就袂甲伊会当帮助你，较袂甲好的变歹。因为咱拢知影，身躯真侪好的胆固醇，万一啊变歹的，就是变成歹的胆固醇。所以身体的抗氧化真重要。大三通做到，大三通佮有丰富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互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甘利用。真个人真忝真疲劳，无得无元气，就是氧气无够。所以陈老师的大三通，伊是一个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足够的营养品。你食了精神体力较好，走路大步好行，人咧循环较好，你咧行久行远，较袂酸软无力，而且咧过你的功劳，较袂卡油卡香。伊内底够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够丰富的 B 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安尼即款大三通有专业无？所以大三通食了，不但让你的功劳，即、这个清功劳较袂卡油卡香，和你即个功劳较袂顶硬下去，和你即个功劳会即个呐会健康。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长期你要找一款全方位、全健康、全保养的保养品，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报告， 咱活动已经进入倒数计时，大三通真紧要无够啊！大三通已经要有听众朋友抢了去啊！所以你先抢先赢，抢无到就无啊！你也做，因为咱美国员抢上来这批抢了就无啊！所以你爱赶紧啊！大三通真紧就要有听众朋友抢了去啊！因为大家拢一年分十组的做就会碰啊！大三通。平常时你一客啊一客啊叫，进两客啊做伙叫，都加上一客啊四客啊，等于千五只。三里头孝树、心爱球拢是东部两大松一小，爱赶紧啊，抢了都无啊。咱的李亚洲抢了都无啊，你阁无抢到，真歹势，无啊，就是无啊，因为阮抢无可能阁上来。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功课，大哥大姐啊，刷卡都满刷哈，咱加派人手来解服务，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真正讲，陈药师，啊，我买的胆固醇高，我都食药啊，就好啊。陈药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买的胆固醇是生活习惯来改，饮食爱食健康的，然后心情。爱轻松。如果这三点你做不到，油啊，加加只会当甲你降低差不多30%。如果你百，你200，你买胆固醇200，那呢嘞，买降60，30%降60嘛，所以。200降落来60，也够剩80，同款情况。只要是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去思考一下，讲是安怎，我无法度完全靠着药物，把我的脉的胆固醇降啊真低。什么原因？因为药啊是辅助，咱人嘛是爱有胆固醇。所以药啊是辅助，药啊袂当完全讲哦，甲你这个身体吼、哦、完全影响到你的代谢。第二，如果你生活健康无注重保养，无注重心情放袂轻松，那安尼真容易血管都卡掉的。真侪人中风了，伊讲啊，是安那我会中风。是怎样我的心肌梗塞，什么原因？你千想万想想不到，讲这都是生活当中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影响来。所以今天陈老师讲到这个时候，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就了解到了，很多东西都是生活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是怎样在一些世界医学当中拍摄。

像那吼一寡世界遐当中要加歹的胆固醇的标准，年轻加少年人甚至囡仔，因为真侪大人可能你伫生活当中，你用个囡仔食的物件，容易有囡仔血管无健康。但你说跟他讲啊，这我感觉讲道理大家知，不过问题是你做袂到。我今仔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啊，大姐啊，来，咱来做一件事。比如讲，我拄啊讲的，你买胆固醇200，你食药啊降落来，降落来到80，对不？好，啊，咱呢，搁要降60的，可以。80，吼，要会降到甲80%，对无？咱搁三成爱靠啥？三成就是靠你养生保养。养生保养来讲，我心情爱快活，啊，我这个当中的时阵饮食爱健康，吼，啊，我这个压力爱疏透，吼，啊，生活当中我爱注意。啊，如果你拢无要注意，用阿乔说，我唔免保养啦，我都反正买胆固醇管，我都看医生食药啊就好啊。我甲你讲吼，买的胆固醇就是买的胆固醇，伊就是一定会卡伫你的血管内底，一定会。所以你摕来买胆固醇管，伊就容易卡伫你的血管内底，血管长期卡咧，伊就塌掉个呀。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老师。啊，较要紧，我都有咧看医生诶。既然都有咧看医生，是安那？当年遮尔侪人中风，大家拢足惊中风，大家拢惊讲啊，我无爱中风，中风咧一骹一手，我袂振动，袂活动，影响着我的未来人生。啊，是安那？你的中风啊，就是血管塌掉诶嘛。所以陈老师今仔过来讲，同我讲啊，大家拢惊中风。啊！大家血压的药也有在吃，血糖的药也有在吃，血油的药也有在吃，谁还会中风呢？因为最后这三成你做不到，就是吃我帮助你血更健康，让你血清。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很多人在问说，陈老师，那呢？我吼听你的话，我吃一挂保养品，啊，我都免看医生吃药啊，你错我啊！但你说来讲过。保养品是辅助，药啊嘛是辅助，所以你生活当中应用保养、生活调养靠三成。咱超过标准，医生会当帮助你控制三成，对不？啊，所以你得当有六成，你得及格啊，你得当及格，你得当将啊60分，吼、哦、啊，剩的得爱看你身体一面。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啊，你讲好，我打靠医生就好，你打起就三十分。你打靠药啊，靠药啊治疗，你才当控制30分。你要起较及格60分，用心保养你做不到。比如讲，我举一个上简单，听众朋友你听就听。我血糖高，我有糖尿病，所以我看医生，我有在吃糖尿病药啊。啊！我食糖尿病药啊！我回来饮食无正常，三顿食过头、食过量，饮食拢无要控制，生活拢无要保养。我打靠这粒糖尿病药啊，我血糖就会稳定呢。假病诶，是毋是？啊，你毋是有咧食药啊吗？你诶血糖毋是爱稳定啊吗？毋是，药啊是辅助。所以你卖就讲，我有咧食糖尿病药啊，我得当大吃大喝，我得当饮食无度。我就当生活无正常，我就当过着虚度的生活。那呢，早晚你糖尿病可能会引起着你大大的问题，对不？所以，但你说讲我遮听众朋友你也清楚啊，因为民众节错误观念讲，我都看医生食药啊，所以我都未破病啊，你错我。医生甲你看病，医生开药啊，你只是控制辅助。啊，你讲超市。啊，那呢？我听你的话，我吃保养品，我都唔免看医生吃药啊。那呢，你嘛他给三十，给30分呢，对不？你生活你有咧保养，你给30分，
医生这边配合医生的治疗，你摕三十分，你就六十分。啊，剩的就是要靠你的身体，你身体你调养了如何？好、哦，只要是讲啊，这些听众朋友你就了解啊。所以，比如讲你有心脏做过支架，真正讲，只要是我心脏做过支架，我有在吃抗凝血剂，我有在开吃医生开的药啊，闲啊，做过支架的人要过会。继续爱做支架，表示你除了吃抗凝血剂以外，你嘛爱吃挂用先保养的营养啊。我安尼讲有理无？大哥大姐，你熟客，所以也爱洗，也爱淋，保养嘛爱做，医生嘛爱看，药啊嘛爱控制。人生吼，我多就是这么无奈，因为一旦你身体控制无好，这心肺更问题，都会得得到你中风、心肌梗塞。真正讲啊，我不爱中风、失智、失灵，我不爱心肌梗塞。问题是，每一天急诊室一大堆人，尤其冬天要到啊。即马冬天一到，足侪大哥大姐血管就脱掉的。啊，你唔想咧食药啊？你唔想咧看医生？因为你无保养。但你说当甲你讲真咧，咱食老血啊，血压容易悬，血糖容易袂稳定，血更容易硬化，血更容易卡油卡伤。他的心中就是心肌梗塞，他的脑就是中风。所以你要片面就讲啊，我未来我不爱中风，因为中风的人每一年拢足多。未来不爱中风，我除了配合医生加控制以外，我食一寡养生保养来辅助，双管齐下，这是真重要的一个概念，好不好？哦，还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刷卡号拢满刷。助理在家里服务，因为咱买铺啊，你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电话的刷电话，加养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蔡大哥在问吼，杨先生，平常时我有咧保养身体，啊，我血压低，正脚顶悬会麻麻。正脚顶管吼，因为蔡大哥你无讲到正脚顶管是对一个所在，比如讲小腿还是大腿。唔过照这个办事看起来，小是感觉讲蔡大哥你应该是坐骨神经去跌掉。是安那我甲你报告的吼，因为第一，咱大哥大姐吼，哎呀大哥大姐，血压低吼，做怎样讲小是，我血压上低够要紧。血压正常，比如讲，有的大哥大姐你管的差不多是一百顶的，吼、哦、啊，你低差不多以六七十顶的，啊，这拢要个算正常的，吼、哦，拢要个算正常的。所以有的大哥大姐讲，像是我血压较低，爱看你低我低，因为你嘛无讲着讲我低嘛，吼、哦。不过照你讲，陈老师咧想啦，吼、哦，因为照你安尼讲起来。蔡大哥，你的血压计应该要搁伫正常的范畴，吼、哦。啊，你正卡顶管咧麻，吼、哦、是麻安那麻，吼麻伫对，你嘛无讲着吼。唔过陈老师感觉讲，你应该是坐出来的，就是大哥大姐吼。陈老师拢伫节目当中，我拢甲恁提醒一件事：咱人一坐吼，尤其食老有火啊，大哥大姐有火啊，恁坐的时阵只要坐体椅。迄体椅吼，一体咧，腰骨都跌掉啊！因为咱唔是少年的啊，咱吼体椅一体咧吼，体椅一体咧时阵，咱的腰骨就容易跌掉。啊，即马坐久吼，你就会变，变价变，变倒变，坐歪歪，坐起起，即个时阵，少年呢，少年无感觉。唔过大哥大姐吼。会感觉特别明显，因为恁的软骨也袂翘，所以恁啊坐歪歪坐起起，唔免半点钟，可能咧，都开始袂爽快啊。啊，像蔡大哥讲，陈老师，啊，我平常是有咧保养，啊，唔过蔡大哥你要注意的，讲你的腰骨较歹啊，你嘛是爱注意着你坐唔好坐伤久，吼、哦、啊，运动爱做，爱做啥运动来，陈老师。甲蔡大哥报告一下，像正脚的爸爸，吼、哦、做一个动作会好真济。我教你哈，因为你唔是两只脚的吧？你若讲啊，我两只脚拢会麻，吼、哦，可能你循环较歹啊。啊，你身体有咧顾无问题，啊，你可能是坐较久，腰骨去跌着，就成了正脚顶缘正脚这边的麻。啊，所以来蔡大哥，你会记哩吼，你做一个动作，陈老师教你，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胸前莫吃大西瓜，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嘿对。你的人就是你的头，扛着这粒大西瓜，做伙划过正边，划到大底差不多九分钟，甲揪揪的，愈底愈大底愈好。嘿啊，身躯你的头，你的头跟你的身躯对这粒大西瓜爱过，爱划过，嘿对，甲揪揪的，好，大西瓜回转啊正常。 好，换过倒边，加久久的，嘿，啊，你脚麻麻现象可能会较好，因为你是一支脚嘛，通常会跟腰骨有关系，就是你最近可能你坐姿势无注意，哦，啊，恁兜的提议碰椅可能有较软，哦，还是讲你坐姿势坐无好，所以导致到你的腰骨去跌掉，好，哦，啊，要困的时阵做一个超市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安尼伊会当家己腰骨扭开，吼。啊，日时啊，如果未疼、未麻，以后未麻，你即莫食大西瓜，做了有较未麻，日时啊，得练半蹲。半蹲就讲，你听陈老师节目的时阵，你得咱坐对无？吼，坐啊，咱得穿脚掌配离开椅啊顶悬，伫椅啊顶悬，咱离开椅啊顶悬，咱改半蹲，系阿得苦诶。啊，身躯爱翘直，身躯唔好起起，身躯唔好歪歪，身躯爱直直。啊，半蹲，嘿，半蹲。你进大哥大姐，咱做看卖来。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做来，咱进半蹲。嘿，啊，身躯翘直，嘿对。大腿有出来无？有吼，大腿有出来对无？大哥大姐，恁的大腿、脚掌背、大腿就是因为长期拢无训练，所以拢无力啊。好，哦，啊，这多好，这半蹲的动作会当训练到你的屁股肉跟臀部的肌肉，好，哦，和你的大腿肌力较好，好，哦，啊，唔是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这些运动会当把腰骨扭开，把腰骨扭靠后靠内靠会开，好，哦，啊，平常时如果脚会麻、脚会疼的时阵，就莫食大西瓜，脚踏通弓箭步，好，哦，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向正平向倒平，吼，哦，改悠悠的，好吧，吼，哦，安尼简单个猜他个报告，爱注意你坐姿势，吼，哦，唔好坐伤久，坐过头，坐歪歪，坐起起拢袂动哦，好吧。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哎，等我一下来。后来，这个哦，内湖的吴大姐在问，杨陈老师。我本身吼，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啊，食了筋骨愈疼，一定诶，因为固筋骨的中药会通筋串骨，所以固筋骨的中药一开始食会反应。啊，且你嘛，你无食止疼药哦，但有苏家你安那做来，你食固筋骨的中药，因为伊真有效，所以一开始会通筋串骨的愈疼，啊，只会疼伫你无好的所在，对其他所在拢未疼，但你这所在无好的，伊会愈疼，吼。啊，所以陈老师吼，唔知讲大姐你疼伫对，吼，哦，你筋骨疼伫对，吼，哦，啊，你食一针啊，伊会好去，差不多三工一礼拜，伊就愈来愈好啊，吼，哦，三工一礼拜，加加一两礼拜，伊就愈来愈好。啊，就请你最近，就是你会疼的所在，你筋骨会疼的所在，咱的会当，咱会当该蠢蠢悠悠的，吼，哦，蠢蠢悠悠的，会疼会反应的所在，就是你无好的所在。啊，人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是你这个筋骨，对你这个疼所在，就是你无好的所在，咱就要甲食好。啊，你莫过食止疼药啊呢？止疼药啊，消炎止疼，食落虽未疼，啊，不过呢，药效一过你愈疼。啊，你固筋骨的中药食，就是要甲通筋穿骨、甲筋骨食用的。哦，啊，你就配合做运动，好不？啊，这个，大姐吼，因为你拢咱大哥大姐入来，恁吼爱甲助理讲个清楚，就是讲。恁对咧疼，对咧酸，对咧麻，一支脚、两支脚、一支手、两支手，对一个所在你讲啊清楚，陈老师就较好判断。好，我讲了解意思吼。啊，内湖的吴大姐，因为你讲筋骨愈疼，陈老师唔知你对一个筋骨咧疼，大部分拢是腰骨。啊，腰骨的像陈老师讲的，如果腰骨的向前莫食大西瓜，脚踏弓箭步，脚踏弓箭步，向前莫食大西瓜，咱大西瓜对头。莫过正边到底，然后一分钟了，莫过倒边，听有意思无？大哥大姐知影吼？只要是讲胸前咱十指紧扣，莫食大西瓜，对啊，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这个动作就是你腰骨啊去跌掉，腰骨去跌掉时阵，小胯甲扭下开，好，哦，脚踏弓箭步，嘿对，前弓后箭，对自己卡拢会动。来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嘿，胸前咱 十指紧扣有无？抱一个大西瓜，你的头扛着你的身躯，哎，这会过，莫过正边，莫个大底，然后莫过倒边，吼、哦。这大姐，迄、那个内湖的吴大姐，赶快你就是因为丹尼斯先进行假设，你是腰骨的疼，你腰骨的疼，啊，你来赶快做这个莫食大西瓜的运动做做的，啊，连感袂疼，你就是日时爱。莫坐伤久，吼、哦！啊，莫坐歪歪，爱去练半蹲，啊，暗时啊，就是练桥式运动，恐怕都爱大哥是同款的，好不？吼、哦！爱做运动哦，你无做运动，你筋骨袂用哦。你莫想讲，哦，啊，我就咧食中药啊，啊，我食了较好啊，啊，我就即个呐，我就是拢靠药啊，就好。你嘛爱运动，好不？你嘛爱运动，吼、哦！啊，中药伊会愈食愈用，啊，愈食愈袂疼，啊，愈食愈好。啊！一开始咧，欢迎吴大姐卡啉来，表示讲你这过境的中药有甲你已经甲你药气已经惊甲你无好的所在啊！啊，所以你莫过这时阵你食消炎止疼哦，因为中药咧甲你通筋穿骨啊，就是这所在无好的所在要甲你治好啊。好啊，你得姿势正确，做运动就会动，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吴大姐报告哟，哈。好来哈，等我一下哈，请稍微看一下。黄太太，哦，彰化黄太太的问吼，伊讲陈老师，我的孙考试的紧张走变数，是安那安尼，会闹塞，叫肠躁郁症，迄就是肠啊袂稳定。黄太太来，陈老师甲你讲，这囡仔吼，就是肠躁郁症，所以伊紧张的走变数，啊，你啊一直要叫伊食定静的，吼、哦，袂动，因为囡仔人尔嘛，吼、哦，我感觉讲，囡仔会肠躁郁症就是。平常时较容易搞紧张，啊，伊个肠啊好菌无够，益生菌无够，啊，你讲陈老师，阿要安那，互伊补充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黄太太，你遐如果有益生菌酵素有无？好、哦，丹尼斯讲的，哎，专业的哦，你无专业的无效哦，你爱找专业的益生有酵素、益生菌、专业的酵素来帮助你的孙家的肠啊够稳定。啊，你讲陈老师，那呢这种囡啊容易紧张的躁病素。这种囡仔要顾到稳定爱偌久，爱三个月至半年，因为肠啊要稳定吼，益生菌要伫肠啊，你爱专业的益生菌较有效哦。你无四个黑白，要四白黑白干，你无专业的益生菌，伊食无感觉，无采讲你咧开钱。啊，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伊会伫肠啊，伊会帮助肠啊稳定，互伊个肠啊，因为一直闹塞，肠啊都无念想，一直闹塞，肠啊都愈熬紧张。所以这个囡仔，如果阿公阿妈你无甲救，连讲这个囡仔就是长期皮肤干、皮肤痒、作呕过敏，啊，腹肚膨胀、巴胀、作呕漏屎，吼，啊，甚至紧张人就袂爽快，啊，甚至咧个性咧就容易搞紧张，人咧就放袂轻松。啊，囡仔因有一个重点，因为囡仔因爱读册，因爱考试。啊，我问你，连讲啊考试啊漏屎要安那要安那考，是毋是？一边要考试，啊，一边去闹赛，啊，伊要安怎考，对无？所以阿公阿妈，你一定要把这个孙调好，用专业的益生菌，把伊体质调回来，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黄太太报告一下。好，来，请老师公告一下哈，来公告。来，黄太太，来，请老师来讲，食迄个丹尼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作者大哥大姐讲，哎呦，丹尼斯，真正呢，哦，较早吼，真正呢，拢安尼一直走变数呢，一个大姐，我讲我听就没有听，吼、哦，本来吼、哦，安尼哦，大便拢水水，啊，作后走变数，吼、哦，作后走变数，啊，真正咱的善利德酵素呢，不但呢袂阁闹屎啊，啊，而且呢，大便规条水水就紧少啊，伊讲这是真呢，哦，食你的善利德酵素有够好。
1: 三日代销是我吃一罐哦，像个像金蕉，唔呀真正，
0: 唔呀吼，
1: 无伊嘛食个食个老西药啊吼，
0: 刚
1: 才咱老公买吼，哎呦，阿不倒起了，这种全部肚肚丢丢啦，
0: 唔呀吼，
1: 阿进嘞，
0: 进食了较袂肚肚丢丢啊，
1: 有食了吼，不倒较袂丢啊，
0: 有吼，一个大姐讲，哎呦，超市我嘛是呢，你听看麦，
1: 我有甲恁买款的迄个三氯德消素，三氯德消素食到足好呢。
2: 有呀、哦。
1: 但恁的即罐食落去呢，我放晒拢规条，偌水无拢漏晒，我都捌甲你请教过啊。食落去，我才知讲哇，恁的药那真好用。我
2: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好谢谢。
1: 救我命呢！
2: 谢谢谢谢，多谢大姐，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大姐，较早嘛是安尼，小花紧张的漏晒，小花紧张的漏晒。杨超市吼，你救我的命！这因为大姐足感动的来讲，伊真正体质调整回来。所以黄太太带你出来讲，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足够走便所的，小可代志挂伫心内，爱得走便所。啊，尤其囡仔嘛安尼，囡仔小可紧张的，伊就一直走便所。啊，通常的肠也袂稳定。啊，你有专业的益生菌酵素，身体调会好。啊，需要三个月至半年，甲身体调好回来。即罐三氯德消素真卖上俗，你错过了这道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罐加两千二来关，所以进单流苏等个活动，进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少年的食真久啊，你一组伊就食几啊个月啊，是不是？所以咧，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因为单流苏的活动要结束啊，咱的活动真紧要结束啊。错过活动结束，咱咧也做抢了，真歹势。你就是爱罐加来关，三氯德消素平常时一罐是2200块。进等个活动，两罐做伙叫，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千五折。活动真紧要结束啊！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三氯德消素的人，你也赶紧啊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罐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0: 后来哦，足济囡仔吼，拢是阿公阿妈身体甲调倒转来，因为真少年的吼，囡仔艰苦白疼，啊，都一直看医生，一直看医生。我感觉较早时代的观念足好，较早时代的观念，看到囡仔身体咧无爽快、袂舒适，较早时代会去想一件事：我的囡仔是体质失调，失调伫底，我要安那家己的身体调整、调整倒来，家己的身体过用。大哥大姐，恁较早是毋是安尼？你若看到孙咧艰苦病痛，吼，你会想啊，身体是安那海冷淡，常常咧感冒。阿公阿嬷就赶紧的要把囡仔身体调好用。啊，真少年的吼，找读作官。啊，唔过咧，囡仔吼艰苦病痛的时阵咧，拢是一直叫囡仔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看医生食药啊，食感冒药啊，看医生食感冒药啊。所以曾经一个大姊来信吼，讲啊起心落命，伊讲吼，陈老师我有够生气，我咧甲阮囝讲吼，啊你个囡仔吼，常常咧感冒。常常在感冒啊！伊讲啊，囡仔常常在感冒，看医生啊，身体拢无甲调，系啊啊！后生甲回答讲啊，都看医生食药啊，无是要安怎？有看医生食药啊，无是要安怎？啊，大姐心内想讲啊，一个囡仔身体拢无甲调养，啊，打看医生食药啊，就好呢。药啊是辅助嘛，啊，上重要是。一个囡仔，伊身体像阿多爱黄太太咧讲的，啊，囡仔是安那紧张了闹事，阿公阿妈就紧张啊。啊，是安那，阮兜的，阮的囡仔，阮孙啊，啊，紧张了闹事，紧张了闹事，啊，是安那，啊，陈老师安讲吼，啊，你啊长照一村吼，就是去食肠仔定情药啊，肠仔定情药，因为你看医生就是食肠仔定情药啊，啊，不过因为囡仔佫细汉的嘛。而且这药啊，难免拢有副作用。啊，而且等你出来讲，就算讲你肠躁郁症，足侪人有肠躁郁症。等下你肠躁郁症，你食定情的药啊，食落有影，较袂闹腮。啊，药效一过，你就阁闹腮。因为你要了解药啊是辅助，所以这肠躁郁症的药啊，也当缓解你的症状。唔过你身体等下要稳定，你就是爱互伊巩固伊的。肠黏膜，你是需要益生菌酵素。但是说讲这是真的啦，吼、哦，所以民众哦，当下在生活当中，咱来注意这些问题，好不？后来我赶紧看来，后来梁大姐，梁大姐讲，陈老师，啊，我吼、哦、听你的建议吼、哦，哎呀、啊，吼、哦，平常时拢有吃益生菌酵素来保养，啊，这几工啊拢无法度上便所。是安那，因为天气咧变化，含着饮食咧变化，有诶大哥大姐，比如讲像陈老师讲诶，恁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你食了食着诶物件，有可能会将你诶肠仔影响着你肠仔益生菌。比如讲，你食着一寡消炎止痛诶啦，吼、哦、抗生素啦，啊食一寡化学防腐剂啦、化学加工诶物件，拢有可能会影响着你肠仔好菌。吼、哦，啊，另外是啊，最近大便出歹放。好、哦，最近这几天大便出歹放，梁大姐，用超市要安那来，陈老师教你哈。就是讲，咱为两方面来进行。大便歹放有几个原因啦、啊、吼，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上重要的原因，就是肠啊积条的。咱的肠啊是软的，所以有当时啊肠啊积条的，积条就是大便积伫内底，爱走袂落来，积伫内底走袂落来。啊，用超市啊看安尼，有当时啊咱肠啊积的。空气积掉，吼、哦！啊，这时阵呢，大哥大姐拢爱记哩，小叔拢爱因讲的吼、哦，你一定爱甲按摩伊出来，按摩伊放屁，按摩，因为肠仔积掉的时阵吼，肠仔积掉时阵，腹肚会胀胀，就是你腹肚会碰风，会碰碰胀胀。啊，种肠仔积掉的人，你要安怎做？你爱双手，还是用双手？陈老师教你啊，梁大姐，你注意听。你双手吼，啊！你倒伫对呢？倒伫眠床，倒直直。双手啊，先为最开始倒在顶悬，倒在顶悬，两只手哦，两只手用大骨尾这鱼际落遮，哎对，遮，甲伊持好落，暖好落，甲伊暖好遮空气，你轻轻啊暖， 啊，饲较多，双手如果无够，咱就用保特瓶，保特瓶甲饲落，饲落卖放，定定的所在甲饲落卖放，互伊只空气，因为你空气吼，肠仔内底只空气，咱只饲的只小肠、小肠，只空气互伊会当叮当，因为真侪人对气积伫内底，都得着你大便排放，吼、哦。所以肚脐顶管，才先甲饲饲饲的了，吼、哦，来话肚脐的脚，尤其是肚脐的脚，肚脐的脚吼、哦，肚脐下面才甲饲落。你上好会当用一个保特瓶，大哥大姐用一个保特瓶滴水，爱用瓶盖的所在，瓶盖所在甲嵌落。你放心，迄瓶盖吼、哦、真快袂受伤，请你放心，甲嵌落，下着。啊，签落卖放差不多签做一分钟至三分钟，你免一直签一直签，唔是哦，签落卖放，因为咱的腹肚足够的嘛，啊，腹肚足够的，你容易去保特瓶啊签落啊卖放，啊，但是遐空气就开始走，就叮当，好啊，然后换肚脐正边，肚脐正边，好，肚脐含腰这边嘿，甲签落，再先让小肠蠕动。小肠蠕动，然后你啊针对着你腹肚胀胀的所在，无爽快所在，甲嵌落，或者空气叮当，啊，只要遐空气就是遐空气排出来，你大便就阁顺啊。吼、哦，所以梁大姐，你会记哩，最近这几天你大便排放原因，可能是内底肠啊积掉的。啊，梁小姐啊，现在积掉，有当个饮食生活拢有关系，吼、哦，饮食生活拢有关系，难免，吼、哦，啊，咱就是。肠啊积掉的，大便咧排放的时候，唔是食两片这下药啊，唔可以食两片这下药啊。愈食肠啊愈大哦，请你会记哩，就是一定爱用按摩的方式，甲肠啊，好促进伊蠕动。啊，然后平常时煮寡白木耳来增加水溶性纤维，好、哦、白木耳、白木耳汤、白木耳汤加红枣枸杞，好、哦、洋葱、洋葱青枝拢会当，好莲子，好拢会当，好不好、哦？啊，平常时食寡白木耳汤。白木耳汤，哎对，白木耳爱煮哦，愈烂愈好。白木耳做伊内底有水溶性纤维，好、哦、啊，得帮助你肠啊肠啊坐便大便的量会较侪。食白木耳的目的就是哦，咱大哥大姐，较会坐便，较会坐便，你做大便吼，的量会较侪，大便的量会较侪，啊大便会较骨溜，好、哦、了解吼、哦。啊配合着这水溶性纤维，大便就会好放啊。吼、哦、啊！唔过梁大姐，请你最近因为你是即几工啊，较安尼尔，所以有可能肠啊积条的，吼、哦、你会记哩。对，像说来讲的，倒伫眠床，倒正正，然后针对腹肚的所在，甲伊按摩，互伊放屁，互伊放屁，肠啊一通啊，空气开始咧走啊，肠啊一通啊，无搁积条的啊，你大便就顺啊，好不好？吼、哦，安尼简单甲梁大姐报告，吼、哦。来，请师傅赶紧来看一下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赶紧来甲恁回答一下来。哦，新北，哦，这听绿色和平电台的哈、哦，新北林大姐讲哈，用超市卡镜头点点淡淡啊，懵懵个哒哒，啊，先来安尼，迄就是卡的循环脉。来，新北林大姐超市来你报告的哈，先、哦、哦，我卡底感觉淡淡。啊，不过我手摸是打打的，无水无淡淡，什么原因？就是我脚底神经因为血路循环歹了后，神经产生着错误信号。神经的回报讲，主人啊，脚底淡淡哦。结果你摸话讲，打打。啊，是安那？神经跟我讲，因为神经甲你通知的嘛，你会感觉淡淡是谁甲你讲的？脚底神经，啊，脚底神经是安那？伊讲唔对去，谁那脚底明明的打打，谁那伊跟我讲淡淡，就是因为脚的循环无好，所以这种脚底循环歹的，走路会较够酸软，最近脚较无力，循环较歹，走路血路循环较未通，行未久，行未远，脚较够酸软，走路行无偌久就想要坐，啊，这种循环较歹，甚至暗时也较歹困，吼、哦、啊头壳咧，咪感觉晕晕戆戆。啊，行路会无得无弯曲，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新北林大姐这款血路循环的通的，你就会较好啊，好不好？啊，平常时就是做垫脚尖的运动，双手换壁垫脚尖，再时要做300个，下晡做300个， 啊，配合食血路循环来通诶。我相信唔免一个月，你脚这种淡淡摸落打打的问题就会改善啦，好不好？好，简单甲大家报告吼。后来，新北市的陈小姐，这嘛是听对社和平电台吼，哎呀，新北陈小姐在问吼，智齿慢了后啊，哦，面会麻，阁会痛，吼、哦，已经三天啊，吼、哦，这智齿慢了吼，有当时啊，讲一句实在话啦，照你讲啊，照你讲慢出去啊，慢慢的吼、哦。啊，慢慢就好去。啊，不过有的人在慢的时阵，因为到底你智齿，每一个牙科医生慢的技术无同。我讲你了解吼，啊，有可能会伤到神经无？有可能，有可能会伤到神经。所以照你讲，就是慢的伤口会痛，吼、哦，慢慢啊好，这是正常的。问题是神经牵到你的面的麻吗？面的麻吗？啊，你小事安尼要安那？这讲一句实在话啦，哦，因为每一个牙科医生的手法无同啊，每一个医生的手法无同啊，到底拔喙齿的时阵有去伤到神经无？唔知呀。啊，你小事啊，万一啊，甲我伤到神经啊，安尼偌久会好？有的人爱介久，啊，有的人真紧，吼、哦，有的人真紧，啊，有的人爱介久，吼、哦。啊，是安那？我讲一听就讲，因为到底慢喙齿的时阵，安那伤到唔知呀。啊，照你讲，正常人是袂安呢？正常人就听听就好呀。哦，听几工啊，就愈来愈好啊。啊，因为你今日经三工啊，要过会麻嘛。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你要等去看医生先哦吼。其实讲袂明啦。医生讲我慢也无问题啊，啊问题你就是慢了安尼啊，对不？你就是慢了安尼，啊慢了安尼面会麻。就是有可能神经去影响到嘛，吼、哦、神经去影响到嘛。啊，既然神经影响到，有当下做些人就是讲，啊是不是麻药啊无提？没啦，麻药啊三天啊早就提啊，麻药啊唔免几点钟伊就提啊，好、哦、了解吼，哎呀，麻药啊加半工一工伊就提啊，加半工一工就提啊，所以应该唔是麻药的问题，应该是神经在慢喙齿的过程当中神经有受到影响。啊，唔过你进当去看医生先哦，讲实在啦，真歹去厘清啦。医生啊讲无问题啊，所以你阁观察看卖，吼、哦，你阁观察看卖。如果吼、哦，你阁一直拢安尼，哦，一直拢无改善，吼、哦，一直安尼无改善，可能爱看一下神经内科的。神经内科的，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吼、哦，和神经内科的医生。佮家你判断一下，到底是虾米原因？吼、哦、啊，通常会麻，佮会痛，吼、哦，这可能跟神经有关系。吼、哦，安尼我讲新北的陈小姐了解吼、哦，所以因为也可以先家你做好啊，你买，因为你就是后一道看伤口安怎啦，伊会当佮也可以先过来你看啦。啊，唔过陈律师感觉讲，如果你规超过几礼拜啊，佮一直拢无好。现象拢无改善，甚至愈严重，都要看一下神经内科的，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卡新北陈小姐报告哈、哦。后来先回答个这哈、欸，我看一下哈、哦。好，先回答个这，后来我今日有超市广告者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活动进入最尾破案的，真紧要结束啊！哦，真的哦，你善地多销售大三通心解球，你有咧食的人，我跟你讲，你平常时一罐一罐球，你进两罐做伙球，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做会好呢？啊，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善地多销售大三通心解球，咱礼啊做已经用要无够啊，已经用要无够啊哈，所以你进来赶紧的，因为人抢了都无啊，抢了都无啊。所以来讲啊，拍摄大哥对一项无啊，都无没有就没有了，无可能美国元首阁送来啊，无可能啊。吼、哦，啊你来赶紧啦，找助理哦。吼、哦，抢了都无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落节目找助理啊，进刷卡都满刷点。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古早味，搁真好吃吃吃！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咸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道理能够听，道理学历旺，道理的真行，道理为他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顺郡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维他根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七八，过了到七月二七哦，哎，真正过了七月哈，每过安尼真怀念的，迄、那个过了个七月。继续无人讲安尼啦吼，是人讲明年再过来啦吼，无人讲怀念啦吼。今日拜年吼，天气小热啊，尤其南部涨三五度啦吼，雨一日无落吼，都三五度吼。保重，地区给您挂，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金箔淡水这间药局的头家兼药师啦吼，家内面伫遐打工查某学生啊，下药啊，准备做歹代志。但是有诶讲无哪供应啊，伊讲伊毋是要做歹代志咧，伊下药啊是要下好算诶，下你下啦，下好算吼。这个药师惨啊啦吼，昨吼搁另外七个啦，听讲啦，听讲有七个。直接诶，打工过查某学生吼，拢人家问讲，你有只打工过，就这个药局嘛？啊，这个药师兼头家，这个专门拢请当地查某学生来打工吼。这个内面有四个管理出面，我来加过啦。这个有证据啊，有证据吼，伊较要加过吼。但是这个内面吼，有三个吼，个人较小明星，伊唔爱加过啦吼。这个头家兼秘书这吼，哇，这吼都真正惨啊歪啦！代志无白讲吼，你茫定讲，做这代志也无人知啦吼，点点做啦吼。那么经过了解，其中一名被害查某学生家长讲啊，伫今年中嘛不偌久呢，今年中唔到六月七月嘛吼，所以等下等讲点来，可能两个人强逼伊烫三个。而且发生这种行为吼，伊讲无害啦吼，我较会使较咧发生这个代志吼，但是因为当时拄啊无半人客吼，拄一直店内就这头家嘛，有时吼四边无人，伊反而讲家己真正会惨吼啊，只好互伊做啦。但是吼无用放药所在用镜头啊啦，啊用镜头啊咧凊彩安尼哦，用用咧啊都。准做一走，这里左边的做一走吼。那么其他三个人，甲警方讲啊，这个人呢，伫药毒的内面，上个仓库放药的所在吼，吊工我伫仓库边盖成，我那要甲客药啊，另外客药啊，伊都已经伫遐款药啊吼，伊都打工嘛，伫这个药局做店或者左边那里吼，啊，伊看讲一个左边那里吼，东西无人客，伊用吊工入去后边较仓库的所在吼。都袂输，敢那个钱做伙，啊，就伫遐撸来撸去，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安尼啦吼。本来当作讲是真正这个所在吃的，伊也要揢物件，都会烧到吼。但是较看个一两遍了吼，伊就知讲，这都是刁工个呀，这刁工吼啊，这个药师头家这个吼，来伊身躯边就刁工计生揢物件吼，哇，我就撸来撸去吼，滚来变滚来变啦，才发现讲原来是刁工个啦。行咯吼，这些一做一半，这种骚扰啦，吼性侵啦，吼还是乱出来吼，这个代志拢一做一半啦，一做一半，即摆已经五个人啊嘛，一个下药上严重啊，到这个北坑啊，共下药啊，下伫这个水道内面，结果去用知影，是好个在有病当较厝呢吼，这个最近这特性嘛吼，啊后壁头前啦，啊个死也出来个吼。哇，有人讲吼，这声钱真好，这个药师有那被召回啊啦。伊吼有家庭有太太，那么厝边马路把亲目睭看到，看到啥呢？不是看到黑啦，我讲看到黑在洗目睭啊啦吼，就是看到讲这个药局吼奇怪，啊，这个开店的时间、上班时间，人客要客一半，比如讲在一点啦。十点半啦吼，也是差不多下晡一点啦、两点吼，这个正常开店的时间吼，伊本来开店开好哦，常常迄铁门吼，甲你关一半，干那关一半了，伊无总关，迄铁门甲你关一半。即马发生这个代志，厝边伯伯甲你讲吼，原来哦对啦，因为当时大家唔知啊，厝边伯伯讲奇怪咧，啊，这个无代无志都好好，特好好一间店吼，啊，开无代无就都。关天门关一半吼，美术关店，佮唔是总关啦吼。即马佮咱讲原来啦，佮联想起来吼，就是你做了代志个关啦吼。那经过了个圣诞呢，这个头家药师伫这所在开这间药局，差不多两年尔啦，我也无介久啦，两年尔啦吼。伊两年时间吼，伫这个所在请差不多十个工读生啦，你佮看，两年嘛佮几个月，24个月。请十个工读生，那一个做无两个月，大家嘛惊死，乱数二百蚊吼，
就是安尼，伊甲太太有生一对后生仔囝啦，厝边隔壁对一寡即、這个较熟悉吼，有一只客户啊，啥物吼，就一般一般啦吼，就生意也无介好啦，就是生意也无介好吼，啊，就开一个药局吼，啊，人因为新嘛，即、這个药局新。都差不多2年，差不多2年的时间吼，所以讲一寡健保药品啊，啥物哦，较袂直接出林吼。那厝边来讲啦，即间药局平常那开店的时间吼，都伊想讲，哎，阿都开店吼，药局小等者要来买一个药啊吼，哎，奇怪，阿即铁门开放来，放差不多一半价啦，阿较早唔知来创啥，因讲奇怪咧，阿都摊多看伊开店啊，阿开个放一半铁门来吼。唔知是咧创啥吼？即马即件代志，别讲大家厝边隔壁，再甲联想做伙讲，原来吼，一半边啊，拿铁门放落来吼，都咧做黑啦，有可能咧做黑啦，歹规矩啊，歹规矩吼，安尼啦吼。那么因太太吼，就到当时较在呢，就离啦，反正真正有灾啦，代志无别讲啦，因太太有若歹势讲一个，大家。要开吼，反正真正就知反势啦。伊这个个性嘛，是安尼吼好。那么最近这件吼，就是迄个查埔大学生嘛，去学下药了，介想要共乱出来吼。第一时间太太吼，就介笑面啊啦。这太太讲，真正有够严重啊，当然一定是安尼啊。我知影我家己的翁会对查埔查囡仔做这个代志，你想看嘛？这太太第一时间吼，哦，冤家面家吼，翁阿婆。我看这唔免做个啦，啊，这一定判罪啊，这绝对判罪，这若随判罪，我这就离婚啦，就离婚。警察伫车过三公前暗时啊，给股票一下就抓到登呀，无个会登去厝，即马得看守所收啊嘛吼。这个太太吼，全程也无啥物表情啦，收啊，甲乖，关外久拢袂要紧。可见讲这个太太已经对这个翁完全，人讲心寒啦，有可能吼都。袂插伊啦吼，就是安尼啦。后天三囝，当然这若知影讲家己的爸爸做迄个代志吼，哇，这真系见笑死。有影，我看吼，唔是干那离婚，即个若判罪，不但离婚，我看这个太太带因两个囡仔搬走啦，我哪唔敢住这个所在啊，可怜啦。你甲看，这种人吼，讲到个那袂输干那讲家己足正当感官的，你看前两遍。人爱袂甲真正收啊，要甲带到伊真正发办的时吼，人伊甲问记者，佮条工讲讲，秘书敢若讲家己外调啦、外证、外证牌吼，外甚物货安尼吼，安尼讲讲咧，哇，真正吼正咯吼，搭即马咧，这个都鸡嘴变啊嘴啦，心白淡水啦，哇，真吼代志大条啦，你毋是一个人，厝边即马已经四个人。加这个五个人啦，一做一半你吼上无十年啦，我咧看吼，你一做一半，你甲做下做加加的了，唔免坐一个两年五个就十年啦，哇，真正正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边去楼梯哦，爬楼唔拢会喘。
1: 哎呦！
0: 啊，即马就听你迄个音，迄个手音了无？
1: 嘿！
0: 哦，我了啊，先生说过，只食一个吼，真个白唔免爬楼梯嘛，拢未喘啊。
1: 哎呦，你看挂好就好。
0: 啊，你个真吼，生只肥蛇吼。
1: 嘿！
0: 我安尼甲饲哦，人讲，阮隔壁一个那生肥蛇，讲那生心脏，我受伤。
1: 哎呦！
0: 阿公吼，讲话拢会喘，啊！我即马就甲饲，搁甲饲，饲起哩到迄三楼嘛是搁未喘。我偌食偌济，你敢知我吼？一日食九粒呢？
1: 不要紧，不要紧，九粒不要紧哈。
0: 天气破灭，困搁食呢
1: ？QMB 哈 ，QMB 哈
0: ，QMB 呢？
1: 哦，就好就好。
0: 做好你的奖品是在啊，迄个啥？我能够减配了呢，
1: 好，
0: 用果酱加蜜旺呢，
1: 上好上好上好哦，系
0: 啊，
1: 有够恭喜阿三，有够恭喜你哈。
0: 起码吼，就是咧讲食真香，安尼未安尼胃啊，
1: 未啦嘿，未啊哈。
0: 那我有先有食，我先两当阿生有食，阿是讲阿要食迄，阿要食迄，啊我起码就是要问你问讲，我起码有在看恁的电视，还是要在。
2: 美国警告。个的 QMB 忙面顶吼，上到过一条眼顶，这条瀑布啊，都规身躯会笑倒啦。上基础的所在吼，规身躯会中暑凉啊。在咱这条瀑布啊吼，美国警告 QMB， 你看这阿妈吼，看食个偌好，安尼变两站啊楼梯安尼穿平平吼，那无行路啦吼，铺一个物件无材料呢吼，即马一楼三楼摆样不要紧啦，都用起来。就是正常吼，袂紧袂慢啦，袂安尼那么大大细胆吼，啊穿平平啊白白白，那无就像个石头底底，啊人吼安尼，真无鬼咩吼，就这个瀑布啊，美国进口个的 QMB 上个高车，那身躯边有真香，就我来甲阿妈鼓励，就教做伙，个的生活更好。啊，恁个 QMB 一年一遍，这个叫做特别组，就是买二送半吼，会加送一个清洗锅。量伫内面，无必要你摕钱，要送互你个吼，就买个送半，加送一个清洗锅半罐伫内面。特别早吼，到拜四，今仔拜二啊，吼，上尾三天，到拜四上尾过，就全部结束，绝对无过瘾吼。咱是延一个十天，吼，大家较好买啦吼。啊，到九月初十嘛，就这个拜四吼，准上尾三天，特别早就全部结束哦，大家两个班吼，咱个特别早。美国警告 QMB 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嘛有买二送半特别组哈，林国晶、雪莉旺拢有买二送半的特别组哈，全部特别组正常拢到这个拜四到月七十就全部上尾过就无啊啦哈，那无详细讲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丢不要丢，加上我丢，好不好？好，以上广告。

好，人哦，就有人找这个人哦，什么人呢？听讲是法官，法官前身你甲找来问话吼，结果找无人啦，就无当接入去高金素梅助理，佮到张俊杰叫走去啊。这人一千万交保，啊若得亡，就一千万赔。有人讲，伊咧看这一千万，啊你可见伊身躯边偌济钱啦？你看偌济钱？有人讲公务人员，公务人员都要做生意，较济钱，阿知。伊是一千万交保嘛？一千万交保，这个张俊杰吼，啊甲交挂迄个手环。这个电子锁环，伊甲破坏电子锁环了吼，存做一招吼，就等于想无来吼。伊知讲，伊绝对用判罪嘛，唔是这个问题尔。伊嘛知影，伊若走问无路，你就无人问啊，我就走咯。好，后壁边一寡有罪问题吼，都无在了会判罪啊。道理袂当找着我，我做我走咯，我都无靠近嘛吼，啊！你后壁边有关身躯边，就是是毋是甲我有关系吼？当然，但是母伊啦，啥物人啦有关系吼？都你都办无做啊！就是话呢，有人讲即、这个步数都袂输跟那柯文哲身躯边有一个干嘛吼？会做一走，啊！你找无迄个证据，免啊免干科啦！你怎讲伊都绝对有？不发来，伫手头都找无这个人吼，阿变哪办？就大细声啦，啊哪样啦？你无证据哈？啊，其实我无证据，就是迄个人在找着，在找一道啦吼。伊是当时一千万交保，什么时呢？涨啦，涨！这个调岗法官哦，前身法官前身伫选伫半暝啊，差不多要十二点嘛吼，涨半暝啊吼，法官随开拘票，就是讲这个人爱管找得转来吼。我要有话要甲问，真少法官半暝啊十二点找人，三更半暝嘛吼，台北地方的法官吼，法警接到这个法官通知开股票出来了，随总去找人嘛，到这个庄张俊杰，有人讲哇，都找无人啦，哇，有人讲啊，唔到这个法官，反正有人小可甲通宵，就讲改成有问题的款吼，唔只这个法官三更半暝，准发一个举报，赶紧。这个找人吼，啊，这个法警啦，包括派出所配合嘛，一个接到法官通知，这真少安尼啊。法官长三更半暝吼，准讲要找这个人吼，到迄个交保的外口的张俊杰，到高金素梅助理嘛吼，结果真正过吼都找无人啊啦。检察官指挥有诶无诶，检调外海巡吼，总找无人。有人讲，敢会走找？唔知呢，无一定呢。伊反正必伫对你唔知，因为这。都第一时间涨嘛，涨迄个半暝发生吼，啊你等于一天嘛，等于一天过这个时间吼，是毋是有在条已经出来了？唔知听讲啦，一直对世面袂歹咧，伫中国啦，中国听讲伊个查囝啦、囝婿啦、啥物人啦，吼拢有真大片的人脉伫中国这个所在吼，伊若真正有在条渔船啊、港口，还是啥物船啊、港口，伊绝对无可能坐无人机，因为经过海关无人机袂过。人已经发布命令，伊袂当经过遮啦吼，所以坐船啊，伊咧坐船啊过中国吼，都拢伊个天啦，因为听讲伊安排了袂歹啦，吼、哦，伊身躯边个人足亲，都查囝啦、囝婿啥物人吼，拢伫遐有咧交配啦吼。啊，有人讲张俊杰吼，哪叫造出着这个啦，这个助理嘛，本来一千万交保，啊，这个挂电子手环吼。各个破坏造水吼，即马对身躯边有真侪大案件，就是有牵连高金素梅啦，对啦问题吼，足歹办啦。但你找无迄个源头的证据啊，证据拢伫遮啊，啊要伊要造水啊，有人讲，听讲台湾最近白人造真正有影，你想电子卡扣手铐都共款啦，伊甲你扣着加条。你第一时间身躯边并不是警察加压条条嘛，除非这人袂走，就是压伫看守所啦。你按伫看守所，无可能走出，就像我关伫内面。你电子卡扣手铐，我今日若甲你走一队吼，啊，这个就卡一个加条了，我就
上班先走啊吼，你就聊聊下，这身躯边也唔是讲有警察，什么人伫遐呢？什么人走呢？吼，足侪人，够一个人，都是骗租者，十亿六千万这个，都中这个坎口，迄、那个律师有收啊嘛，迄、那个查某律师有卡收啊吼。那么甲这个查某律师道康，叫做姓李啊，李义如这个人吼，人本来开始要甲问话侦办啊吼，好，一个查讲这件代志到底不空啦，伊就随走啊。你看这个人随走吼，听讲伊走过香港，人所得到资料是当时拍飞行机票吼，是人拍到香港这个飞行机票啦吼。伊一个知影代志，绝对也不讲吼。人即个调查局加通缉，当然通缉一定通缉啊。人嘛无一定伫香港个啦，就伫李义如啊，咱无讲过那边，就是甲这查某律师斗讲向这个租者吼骗十亿个千万嘛，惊倒人足假骗。足假啊！租者，我那呢？乖乖啊，客家的钱吼，我们买的免提疫苗啦，我无消费啦吼。结果你看看呢，本来开始佫客无到嘞，连疫苗都客无到吼，到尾唔再用心办法吼，再一客就疫苗吼，迄、那个龙虾嘛，吼、迄、那个疫苗吼，啊卡客掉吼，结果得听讲，原来吼惊死人，伊中吼有加一条十亿六千万，就是。要客加个 commission 就对了，哦 ，commission 安尼好，代志一个人开始要调查吼，已经做一道，这里嘛走出来呢，怎走出来？够进前过来嘛是卡到酒搞，结果你甲看卡到酒搞都点住啊，一种疏犯吼，伊嘛是甲你加条扣一个都无用啦吼，厉害！我跟你讲，有钱吼，拢加较厉害啦。某个人在讲啦，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比较会。最近应该真正流行这句话，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比较会啊，真正有影。有钱哦，有当时使几多下无啦。你甲看这些较有办法的哦，都身躯边啊较有钱淡薄啦。有钱最东西有诶无得吼，哇！你甲看，下边操作简单嘞。啊，伊若真正犯罪做唔到代志哦，像咱这艰苦人啦吼，上班啦。照起工啦，干那咧顾一个三顿个吼，你着千万忙做唔到，你若做唔到代志吼，你下身都歹走，忙上这那个，你个走过来，唔是走过来个尔，过来十个都有啦。你个我就开始算到即马吼，已经加到出头啦，长久久管吼，奇怪有人讲啊，这个走会去啦。既然都用这个办法，就是要给他限好条，绝对袂当互你叮当吼。有人讲这個。嘛，奇怪奇怪，因为你今日有挂电子手铐、卡铐的人吼，你若叮当滴滴开个范围内吼，伊就会记嘛。为什么个无记？还是记迄个控制人无随在吼，还是无随来处理啦吼？这电子就是电子的卡铐、手铐，就是讲我今日无伫身躯边，甲你扣掉咧，无唔对。但是互你挂这個就是有感应嘛，感应在伫范围内面，你今日限制。居住，甲你挂一个锁关，就是你住伫三条街啦、五条街啦，我比你啦吼。你袂当甲出三条街、五条街，你若惊出三条街，就比嘛。啊，这有一个人咧监视呢，咱看电影捌看过。这若警方这边有一个监视，就是讲，我这个所在为什么这个人几号伊个电子迄、那个咧监吼？你在水鬼啊呢？这机构我可无个无爱机，伊这规个拢个高灯。绝对机啊，个也无随装过啊你啊，得个法官较成，法官就是有人可能甲偷偷讲，唔只系三更半夜，偷你法官三更半夜啦，就是打不电话，你这个法官伊三更半夜讲赶紧发一个股票去找这个人，看找无人无，真正找无人啊啦，到底怎见嘛？就是安尼，唔只法官讲亲身要过去找人吼，就是有人甲偷偷讲注意哦，个性什么人吼、哦，要安怎样哦？伊准随三更半夜十二点外嘛，准发一个股票，要甲这样掠到等后掠无人啊啦，怎样准见啦？哇，叫走呀吼，这个啦，啊，走过来啦，台湾吼、哦，那要走出来吼、哦，有人讲上济所在就是伫中国啦，上近啦，啊个上好生活吼、哦，啊个语言会通。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喂，林年啊！
1: 哎，你好，
0: 哦，谢谢你呢。
1: 嘿，
0: 哦，你讲讲，你阿透温呢，阿卡水里哇，阿大真鲜，阿卡香菇精，阿卡 QMB， 我拢都是那个食嘞。哦，就好诶，就好诶。
1: 好，安尼哈。
0: 我起码就是去黄山，哦，徛到面顶，真好爽，徛到徛到头。
1: 北川吼。
0: 咩啊？我就是，我咧队员咧讲，啊，恁是咧挂什么行程啊？我啊，唔免挂，啊，都久诶，无紧啦，我那得第一名就去。
1: 安尼哈，
0: 哦，哦，我等我管两管，我叫叫咧咧，唔得我管两管。
1: Q Q M B 哈，
0: 诶，我食今年，
1: 今年啊个
0: Q 啊 Q M B 也有，
1: 安尼哈，
0: 个水里湾，啊香菇精，
1: 安尼哈，
0: 你讲叫透温咧，真正为了听你话得对。
1: 哦，好，
0: 我来应讲，啊，都同款咧，你全无共无共，
1: 哦，
0: 诶，你咪讲配地安尼俩无共，真正你国家教讲，你用去。一个温温的地啊咧吼，啊个用水里旺咧，啊个食香菇精啊咧，之前说就买那个食咧，哦，真正赞到
1: 着，未喘呐哈，
0: 哦，真正，那个吴医生飞到宫殿去，啊个黄生嘛拢去哩咧，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谢谢你，
1: 哦，真好，
0: 哎，可能有啦，迄个唔系啥物过到心脏的啦，
1: 啊，就 QMB 啊，系啊
0: ，QMB 啊，
1: 对对对，哦，
0: 去未过心脏的哦，
1: 当然心脏第一用开，有啊多人安尼咧，
0: 我是讲我根本唔咋咧。对吗？但我本来黄生我买得起啊，结果我一定唔加嘅咧。
1: 哦，
0: 我要七十万咧。
1: 安尼哦，
0: 系啊，谢谢你啦。
1: 好家仔，好家仔，谢谢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
2: 美国警告，叫做纪元币。听咱讲咧，别当个吃，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到这个位吼，上好退，上好上毛病，就这个碰破啊啦。这个肯定吼，诶，主人呐。都无物件，补充啦，无甲保养吼，无咧甲沾油啦，无咧甲磨练过吼，你甲磨练过者，甲沾一个油咧。咱咧美国进口的 QMB， 就专门咧甲你固定吼，继续用哦，吼，继续正常哦，人就较袂安喘啦，吼，会砍一啦，会砍一人吼，器官就低啦，器官变低，迄个体力都拢为这个所在，叫做咱这个胖胖啊吼。美国进口 QMB 上好做工厂吼，尤其。这个大姐也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咱公司的会计员做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这两支甲泡做伙，凝固精、雪润甲泡做伙，温温那小，那咧配产品，温温那小甲泡做伙配做伙配茶吼，甲配咱的产品，较直白甲配咱的产品呢。咱的得力凝固精、雪梨旺泡做伙吼，安尼落去配咱的产品吼，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特色，就是伊足够带路啦。咱的产品伊的发挥功效吼，继续紧啦，特别紧吼。唔只做个错路啊，唔只定定个咧，那你食那产品吼，你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吼，得个泡做诶，当做配茶落去甲配吼，哇，迄错路效果继续紧吼。啊，恁特别做得力凝固精、雪梨旺，有哪特别做吼？咱诶美国进口诶 QMB 有特别做，咱诶活力民宿有特别做，拢全部买二送半吼，到即个拜四，准上尾三天，到月七十。拜四过了就全部结束，一定要把握哦。咱特别多吼，继续啊，一年多一遍年啦，一年多上一遍，咱特别多吼。那结束就无通去上啊嘞吼，嘿嘿嘿，真无彩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有房那无详细吼，让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中海是站民路的站下埔，有一只诶八里洞，哇，有够大台，惊得人。干那这台吊车吼，家己本身八里洞吼，伊唔知咧吊什么物件啦，伊这唔知吊啥吼，家己出足大台吊车咧吼，结果你大台吊车就是吊重，家己出煞大台吊车，一百二十吨的吊车吼，结果吊重吼。伤过重，点啊！加路挡袂住，都含泪咧。当然安尼啊，你路都挡袂住吼，啊，毋则点啊！加规个含泪吼，你点啊！加若含泪吼，就重起病。所以讲，一台大台吊车阵起病嘛，顶个阵叹气病吼，腹肚边吼，哇，袂顶袂重。好，人做工过的人吼，总共去吊五台啦。为着要把这台大台吊车给吊倒转来吼，出动五台大台吊车，逐台都转啦，无彩吊，无法度吼。啊，唔知要哪办啦吼。啊，人底下讲，哇，这要哪办？为早起安尼，到你光头白日啦，差不多两点外嘛，点外呢两点开始做工过吼。啊，你吊到半暝呢？吊到半暝，一日五台吊车要给吊滴，无彩吊吼。民众就讲话，这吼，敢卖烧一个，甲火爷底下讲啦吼，即马七月咧，过咧七月时啊吼，甲拜托火爷底下斗阵讲吼，上尾吼，唔知一堆吊，伊吊着一台比一台较大台啦，一台百二栋嘛，啊比一台较大台，但咪无电工吊起来咧，下你蛮挂咧，因为你手啊嘛无在吊工，有够难吼，但是要吊进前吼，大人讲慢只，你要先烧金一个吼。甲好友底下讲一下吼，讲我顺利调解吼，那无我这样呢，我那麻烦啦，路中啦，我个三个半暝吼呢，结果先烧金，上尾一台大台吊车要甲这个吊顶吼，一个就好啦。哦，有人讲有效呢，啊，唔知是对一个有效，是上大台的吊车有效，还是好友底下到三更啦吼，就平常人讲啊都。农历七月啊，都甲恁讲哦，你都唔相信咯、哦。头前五台吊车，啊，你一吊吼，吊袂得，吊袂得，啊，我要说总长上大台啦，到一台起一边，等于差不多变多嘛吼，迄、个大台吊车吼、哦，结果吊五台吊袂起来呢，啊，吊到三个半暝，准去吊台，我那差不多变大台啦。大台吊车吼、哦，我甲你讲，你要上只大台，台湾无几台。这有够大台的大台嘛哈！上尾人家讲吼，这声来无起来就惨嘛呢。那这声上尾这台遐大台来吼，哪个无起来，迄个歪手断袂掉吼，无够力，就惨嘛吼。所以人讲下尾调进前吼，头前五台拢无多，歪手总断呢吼，无够力吼。我看这声尾调进前吼，先烧金一个啦，甲许个底下讲一个吼。讲阮是要做啥？啊，到三江一个吼，歹势啦。结果真正金烧烧咧吼，上尾一只吊咧讲，嘿，一个就得啊。我人讲真好，好兄弟啊，要防关一等的进前，佮做一个好代志，唔知有影无影，咱就唔知啦吼。啊，有个过嘴啦，就当彰化市即个所在叫做三民街嘛吼，是三民路三民街吼，有唔得咧吊啥哇？下趟出动啊，大台吊车无简单。这百里洞的吊车是上大台啦，那市面上啦吼。目前这个当然佫较大台吼，都像我天车啦，甚物个啦吼，迄个固定的嘛吼。但是下趟西林路林伫出来路林吼，外口变百里洞的吊车，这种吊车是偌大台啊呢？有在吊，唔知你吊啥物件？吊个吼，迄个路放落上重嘛，啊放落你哇都叹气病。我在做朋友人诶吼，好嘞，咱第二点钟开放现场电话，会当多多使用三品药房，啊，咱诶特别组要送到拜四，就剩三天，上尾吼，九月七十就结束啊吼。有无详细卡过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咱稍等，再去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走势震荡，盘中一度涨超过250点，但电子权值股跟人工智慧代工族群出现技术性拉回，大盘转弱翻黑回测47000点，高低震荡超过550点，中场指数收在47105.78点，下跌220.49点，跌幅0.47%，成交值降到新台币8766.62亿元。台北市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从115学年度正式上路，不过8号却传出大同区陈渊国中发生了食物中毒的事件，营养午餐肉品出现臭酸味，87位同学有腹泻情形。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教育局接获通报以后立刻到校稽查，并采集食物跟学生检体送验，至于相关原因还请卫生局检验之后来说明。中秋教师连续的假期即将到了，桃园机场公司预估24到29号6天旅运量大约是93万人次，其中出境高峰会在24、25号，入境高峰28号。另外，今年截至7月底，营运量已经突破3000万人次，其中7、8月的旅运量是860万人次，日均量都超过13.8万人次，也是历年暑假新高。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8月30号到9月5号门急诊的就诊人数是115136人次，新增105例重症病例跟19例的死亡，感染 H1N1 最多，重症跟死亡人数双双创下本季新高。此外，在板桥安泰松鹤诊所吸肝群聚再增2例，全案累积13例，而为了要方便民众受检，土城跟板桥的卫生所特别加开夜间跟假日的抽血门诊，卫生局也呼吁相关民众要尽快前往筛检追踪。国旅补助生日住宿金的抽签资格登记到今天下午5点为止，观光署表示截至中午12点已经有260万人来登录，明天就会公布抽签结果，将会有12000名幸运儿可以获得生日住宿金。中央推动烟害防治法的修法，首度将规划将持有电子烟也纳入行政法的范围。国建署今天开始在全国设置431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回收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电子烟不仅危害健康，里面含的电池等元件如果任意丢入一般垃圾，可能会造成公安风险。台中市设置32处回收点，民众可以免具名、免提供个人资料，就可以就近来投递。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气象署在下午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机会，屏东跟台东地区则会有大雨跟短延时强降雨。明天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跟东北部早晚稍有凉意，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各地温度部分，北部23到30度，中部21到31度，南部23到31度，东半部24到29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8999哈。我看这个线顶讲咧哈，时间到咧哈，来喂。
1: 喂，
0: 哎，你好，你好，
1: 陈先生，
0: 哎，你好，嘿，
1: 啊，嘿，我二轮那家，我有去东海买两包香，两块香菇精嘛，吼，
0: 迄婚礼二轮那里嘛，吼，
1: 哦，哎，东海我去东海买，
0: 嗯，
1: 啊，报你的名，
0: 好，谢谢啦，谢谢，嘿嘿，
1: 啊，我个，有买一组迄款的 QMB，
0: 咱的两块精吼，哎，当个人产品做一下拢不要紧。给做好，好，好不？
1: 我吃年糕粉了。
0: 年糕粉是同款，咱年糕粉的，咱跟咱任何咱的产品哈，准做一下哈，也炒了
1: 它。
0: 做一下上好哈，好不哈？哈。
1: 啊，跟咱吃年糕整粉俩，不要紧哦。
0: 不要紧啊，当然不要紧，单独吃不要紧。啊，那有咱的产品，同时间做一下不要紧，啊，好不哈？哈。
1: 哦，我问你这个问题啦。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啊，谢谢爆料。
0: 啊，谢谢。好，谢谢哈。
1: 谢。
0: 来喂，
2: 丁英啊，
0: 你好嘿，
2: 伊个这回吼，我关伊个 QK 呐吼，
0: 哦 QMB 嘿，
2: 关五组，
0: 哦，关五组，
2: 啊，保利民宿关三组，
0: 哎呦吼，
2: 啊，我听人有打电话给你问，保利民宿的爱编的吼，
0: 编的较好啦，
2: 嘿，啊，伊个 QK，QMB
0: 唔免啊，
2: 唔免咯，
0: 侬完全唔免，伊挂的足。做咩好？啊，恁迄个 QMB 是处理过，比较紧。啊，火力民宿是。
2: 我弄个你袂哦。
0: 好，安尼好，谢谢啦。
2: 啊，我食，哎呦，香菇精含雪梨丸哦，是上得个食啦。
0: 嗯，不要紧啦。
2: 啊，剩下迄四项哦，我逐工食。
0: 安尼好，哎，不要紧啦，看家己方便啦，好不好？
2: 我先搞一个。
0: 哦。
2: 阮后生伊美型肝炎。
0: 哦。
2: 伊个较严重，爱拢食西药，爱西药讲一粒药啊，就100块。
0: 吼，
2: 啊，我即马，我阿咪性肝炎啦。
0: 吼，
2: 啊，我较早吼，咪性肝炎挂起数300。
0: 哎呦，吼，
2: 啊，我拢食其他诶，迄个汗药啊，啥物拢无效。
0: 哦，
2: 我即马就开始来食维他肝。
0: 哦，嗯，
2: 啊，我食了吼，伊袂当输降足济啦。
0: 嗯，慢慢
2: 啊，伊拢在慢慢啊降嘛。
0: 对，本来就是安尼。
2: 伊嘛降加算30几、40。
0: 啊，就正常安尼，迄个正常
2: 安尼。啊，降安尼吼，我嘛照常一天爱食4粒。
0: 哎，较对嘞，较好。
2: 因为我有美型肝炎啦。
0: 对，较对嘞，较好，较对嘞哈。
2: 我一天食4粒。
0: 对啊，对啊，哈，哎，好。
2: 安尼好啊，
0: 好，谢谢，好，再见，哈，再见，好，谢谢。现场电话0800-8688999，啊，加油等一下啦。那有产品有旁边换过哈，加油等一下。咱的特别组赠送哈，到到这礼拜时阵上尾三天过，到无啊哈，到结束就对哈。尤其哈，那得力两个种雪梨旺丹多真侪，大下大少，这足早以前就吃开始嘛哈。我阁甲恁教一步，咱的得力两个种甲雪梨旺哈，哪个有其他的产品，咱的产品，你个性的产品会当做回吃，你莫甲分开，一定爱做回吃。得力两个种雪梨旺哈，甲南湖做位哈，啊，阵做位甲咱的产品做位哈，也继续好传落来哈。0800-868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咱谈到讲到产品成功个哈，好，过来听一首歌，安尼小等，我拿过来开讲新闻。

咱电话先停一下呢，拜谢哈，时间到一个坎站哈，爱讲一个话呢，那无哈，大家当作讲，哎，买走一堆，拜谢，不要紧，我就当报关，就随听电话，我报关，你电话随加，我随去听电话啦吼。我来讲一件吼，我相信真多人知影啦，真正夭寿呢，拄啊今仔透早，迄、那个饭店外吼。迄、那个半暝，迄个饭店外吼，台中三八岁姓林啊，一个护士，查甫护理师啦，查甫护士吼，伊桥倒摆准过地呢，台中吼，叫做柳川东路啦，去有一个姓林的开车，甲弄着绝对倒的啦。你看这三更半暝，速度达拢紧啦，绝对紧啦。啊，路无车啊，啊路无车吼，大家速度紧吼，结果姓林的这个开车弄这个护士弄一个吼。哇，安尼诶，倒看快吼！听讲第一时间，这个护士叫弄一个吊伫车头呢，吊伫车头吼，安尼佫甲诶勒一个骨链吼，啊则落伫涂骹吼，好准做伊走，好伫头前路口叫做民族路，伊即柳川东路头前一个民族路，一台车看讲三更半暝无人嘛，点挂，伊即马搁在哭完头，话讲良心发现啊，对啦。良心去有够保伊啦！伊即马再度射翻头第二遍吼，准上准准对这个圣诞的圣诞的这个护士吼，准甲搞过啦，准甲搞过，过头甲破过过啦。你甲看，人好弄掉，伊嘛知讲归去好死咧。哦，这种人吼，有人讲吼，这在性格变啦。啊，有诶，慢慢讲吼。这个开车的姓林嘛吼，准做伊走吼，结果到这个阿公随知影嘛，这个查埔护士阿公为中华随变过来台中嘛，安尼艰苦噶吼，伊讲这个祖孙足友好吼，啊这个开车真正无死甲我弄甲死，那如果按照那个警察开始调查调监视器嘛，人绝对调监视器，哎呦！警察讲讲啊，这有够恶极，这弄着人不但无停，已经有够严重啊！吼，伊种是头前面做路，搁再斜弯头倒转来吼，动作讲良心发现要报救护车，唔是是吊工第二遍甲搞死安尼，甲搞死安尼，哇，真正真系吼！啊，这个护士姓陈啦，姓陈啦吼，这个护士吼三八岁吼，都伫对呢台中台里的仁爱病院上班啦。啊，都下班啦，这个大夜班啦，到十二点都在交班吼。当然有的病医会在人好啦吼。那按照大夜班的时间就是十二点嘛，十二点吼。无想到讲伫迄个半夜三点过啦，伊用行的呢，用行，唔是用倒倒摆呢吼，用行的吼。伊行过柳川东路这个所在，伊要过路嘛，准去哦县里面这个开车总甲撞来了。听讲这个圣诞的查某护士本来去吊伫下面挂着趴伫顶管，速度真紧啊吼，都弄着吼，过来车来小我较慢，就连来为下面挂吼。圣诞的不但无停车，无报救车，好准做一走，做一走，佮开始吊监视器佮看，即刻佮射完头，伫头前的民族路射完头转来，动作良心发现。伊可能要报救护车，唔是，伊是吊工第二遍上准准，为这个圣诞来护准准，佮头壳、身躯都佮搞过，规个头壳破鼓鼓啦！哇，这种人你佮看，世间真正有这种人，真正大家亲眼就看到啦。人类吊的监视器吼，进前会当讲甚物的，唔啊，我唔是吊工的啦，啊都车袂互动吼，啊佮弄掉，佮到第二遍后壁恁是因为我袂互动，则头前恁佮搞掉，后壁恁佮搞过啦吼，是安尼啦吼。你会当我袂讲，像这都袂当我袂讲啊啦。你车已经到头前边走路，你怎么佮他斜翻头，佮上准准，佮佮到第二遍则吊工的啊？进前大家佮你讲，敢有人遮恶极，真正互你看世间呐，都今仔透早点我啦。在台中啦吼，啊，这个阿公甲看，人警察随调监视器来看，讲有够残忍。啊，你无死，吊工要甲弄甲死，这吼一定爱抓吼。啊，有抓到，县里面这个开车弄到人的吼，讲伊开车度孤啦，什么物件一大堆理由吼。有人讲这规死卖型啊啦，不，这规死卖问啊，这个带伊枪杀
还是五马分尸，那无就叫因阿公开只个龙啦。哎、欸，你唔知吗？我即摆咧讲这個，你蛮讲到我咧讲笑吼。你敢唔知回教？回教个就穆斯林啦、啊。我看唔到看面，暗加存一条目睭个遐吼。因叫做因个教义第一篇叫做以牙还牙，就是今仔日你搞我安那伤害，我就用同款的步数甲你。常说你讲这种人吼，哎、欸，伊是好人好教，但是歹人就歹教。一种，迄个叫做穆斯林嘛吼，人就话讲，哎呦，迄种叫做恐怖分子，其实唔是安尼啦吼，哎，有好有歹啦。你讲咱正经人嘛好吧？一种穆斯林吼，因为回教的教义吼，迄、那个阿拉诶，迄个经啦吼，第一篇第一句第一抓句啦，就介绍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啦。就是我今仔日伫因这个回教的法律内面就是安尼咧。那无吼，有人讲系对啊。啊无，大家都做歹代志，做甲啊，好人拢向欺负啦，乱七八糟啦吼，啊，哪样拢不要紧啦吼，到即马到法官看会当甲判咧无？你徛点点甲白个条，伫路中间啊，讲开车来甲弄啦，条干甲弄个无死，第二遍这个蛇纹大哥弄个死安尼啦，到即种人就爱从安尼处理，叫做以眼还眼啦，以牙还牙吼。那后盖法律吼，那伤过严重个会当加一条啦，加一条法律吼，那。糟蹋人伤痛的这样，换你防糟蹋。啊，这世界上不是无这个例，这世界上绝对有这个法律，就是人家回教迄个穆斯林迄、那个迄、那个法律咯，伊就是安尼。你安怎搞我欺负我，就只要安怎甲你领地倒倒来，安尼唔才公平啊！我让你糟蹋到死，你吼变变两千四，安尼较有公平。你这么简单死，我让你安尼糟蹋到死，真正真咯吼。唉，唔知边个讲，到台中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欸，我食迄个红利民宿啊。
1: 哎、欸，活力民宿对。哎、欸，
0: 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您。
1: 嘿。
0: 我问你讲，迄对胃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是去买。啊，我即马要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会感觉那像咧拍过几个骨骨安尼哦。
1: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歹菌底下咧消肿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吼。
0: 可以，我话你惊死我，如果比较要紧无，
1: 迄边来无惊，迄就是
0: 啊，一直放屁啊，唔过即几工啊，就干那卡迄个啊，
1: 就较消套啊，哦，较消套
0: 啊，啊，我是拢固定，你都要固定时间嘛，哈，
1: 哎，对对对，你那一
0: 工，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0: 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唔好听到2000倍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1: 安尼哈。
0: 不过系你啊，想一公一包，都要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1: 好，安尼好，对啦。
0: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哎，有帮助。
1: 啊，你今嘛有较消透啊未？
0: 有，我今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1: 安尼好。
0: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1: 对。
0: 嘿，两次。
1: 哦，两次这样子哈。
0: 换排便。
1: 你说排便啦哈。
0: 哎，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用咩啊在。
1: 哦，啊，即马较水吼，较水吼。
0: 较水啊。
1: 哦，好加在。
0: 所以我要甲人讲讲，莫惊惊。
1: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0: 因为我捌食八组诶。
1: 安尼哈。
0: 捌食过。
1: 安尼吼。
0: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1: 好安尼哈。
0: 后来你咧讲，我现在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1: 好好好，
0: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在讲，我就是
1: 活力民宿，
0: 哎，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都拢无什么反应。
1: 好啊，你好，好，
0: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1: 它这个好菌跟坏菌在对面跟它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的好菌越来越多了啦，啊，对吧？
0: 好，谢谢你。
1: 啊，排便给做顺的呀，哈。
0: 嘿，起码较顺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1: 好加载，好加载，就是咱的活力民宿，特工的鼓励一定爱吃。真侪人上阿问我一句哈，王英啊、丁英啊，拢不要紧。嘿，活力民宿，我好好人呢，一当吃当然都好，好好人都爱吃。好好人的胃病吼，宽容愈侪，后盖特别讲啰嗦啦、吼笑话啦、人咧流行啥啦、吼啊，若无就拍白啦、吼啊，连物食物件都要走一堆啦，有诶无吼，都只啰嗦，毛病都无你诶代志。好好人不能当吃，活力民宿是益生菌，伊无任何西药，无任何什么奇奇怪怪的物件吼，伊是益生菌。益生菌入去体内就变胃病，迄有益生菌吼，那吃了剩胖胖丁丁剩无用，还唔胖。咱的活力民宿经过偌济国家，你看对益生菌上好研究国家，甲恁认证的吼，搁在活力民宿吼，尤其咧排便吼，开始安尼诶排甲顺顺顺吼，家己主动排啦，唔是下面西药啦，什么老的有无？唔是诶吼，家己主动。就是咱的活力民宿经理，等下主动叮当吼，主动排便水当当吼，到咱这阿公阿妈上好乐啦吼。这个排便咱咧开始也顺吼，就好乐。麻痹，大刚刚咧唱挂卫生纸唱，贵包的吼。到活力民宿，生活的我有咱的啦，贵面的面加数的数吼。咱活力民宿嘛就特别做买二送半，会加上1400块的份，伫内边要送给你，但是到拜四，就春上尾三天，到月初十拜四吼，咱。过就无啊，过就结束，啊结束就结束啊，即个结束绝对无个人吼。咱呢特别做有活力民宿，有美国进口 QMB， 有咱林国晶雪梨网吼，拢特别做吼，还有双板啊，拢全部到拜四，过就结束。那无上台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然，差不多十点半吼，我吃嘛啦哈。十点半吼，就当警方伫罗林顺德，结果伫对呢，伫当中山路路口这所在，发现一名男子吼，伊开一台面露的车，这种三街半面啦吼，啊做歹动作也是一寡个无正经的啦吼，你茫看，见鬼拢美玲的啦，那面露啊，无这路车伊个不爱开啦，我讲。家己怪歪嘴鸡，啊，就是安尼啊！啊，正经甲问讲，你做啥物工课无啊？啊，无做啥物工课？啊，到那开车出门吼，到那毋是面做诶，到美顶诶吼。哦，啊，连咪紧，连咪到慢，连咪到这边，连咪迄边就怎咧说啦吼？警察对伫后壁，调岗无爱甲拍闪灯，迄警察有一个巡逻灯啊，伊调岗无爱甲拍闪灯，啊，毋知啦。啊，警察对一针就知影讲一个吼乱出来，连咪像蛇咧说啦吼，啊，连咪紧连咪慢吼，准。好、哦、一个吼，都头前要甲炸吼，好、哦、一个看到警察闪灯，甲好都走安尼，安尼赶紧找有当然的，已经互伊部队走，警察早就准备要甲炸好掉吼，哦，落来慢慢顺顺啊，无配合啦吼，啊用肩胛去弄警察啦吼，啊个骂警察三个月有一大堆啦吼，警察实在挡袂掉，你若敢骂出嘴吼，啊个弄警察都较气嘞，气到家嘛吼，伊甲警察讲个警察。你嘛拜托咧，你别人唔记得，我两天抓三遍拢抓我，啊！恁警察是专门咧凶我呢，一个两天用抓三遍，伫路顶抓三遍啦。有人讲啊，你也卖做歹，你惊人抓，车顶一个车咧到地哦，安慰他们、给他们拢有啦。啊，搁迄个什么混哥的呀，搁咧丧尸烟弹吼，真多。到警方伫路顶，我那暗时十点外要十一点嘛，看省电。开在变做吼，地头上吼，连咪紧啊，连咪慢啦吼，啊连咪倒边正边吼，有诶无诶吼，警察开始吼者吼，就叫靠边停，要甲你检查吼，一个吼个了，一个新潮呢，好个再走袂去啊啦，警察已经开始甲查点吼，一个落车，甲警察用肩胛弄啦吼，吼啊大细声有诶无诶啦吼，上尾就讲吼，警察你嘛拜托咧吼。我两天给你炸三遍，你是干哪要抓我呢？警察讲我唔捌你啦，我调工抓你吼。啊，都先叫你开车开安尼吼，安尼连咪紧连咪慢啦吼，连咪有无无？啊，你是我给你调查一下，你若无做歹，卡你惊啥嘞？结果一查你到列车顶吼，什么 K 他命啦、安慰他命啦吼，啊个迄个毒咖啡啦，啊个迄个啥迄个混哥迄吼，一堆啦。我讲吼，假如佮个警察讲。你无去找一个别人嘞吼，啊，常常咧砸我这台车，啊，我两天互你砸三遍，啊，我讲两天砸三遍吼，像这都爱得上地检署，得甲关起来啊啦。你即马佫甲放倒来，虽然要甲判罪，倒也袂判。你即马佫甲放倒来嘛是共款，佫搞怪，佫甲你卖毒啦，还是讲食毒有诶无一大堆啦，哇，真咯吼，即个做歹吼，奇怪咧，你也袂惊咧，安尼你啊。安尼骂，安尼有诶无诶吼，伊嘛是骂帮骂呢。啊，即马了了了等于吼，伊嘛是去做派呢。不然，免啦讲吼，伊诶新闻就是写做派呢，会派伊那里吼乌得啦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头先在叫吼，头壳在戆，头先在叫我食头一罐，我拢都我无效啦。
1: 哦，
0: 啊怪吼，我有想讲唔甘愿，我就一直食吼，我来食五六罐安尼啦，还算有效
1: 啊
0: 啦。
1: 对啊对啊，嘿，啊有效哦。
0: 啊，我今麦去买，我拢今麦啊拢买无，你随甲补回啦。
1: 好，我随甲公司讲，我等下小蛋头这部随讲随讲哈，
0: 随甲补
1: 哈，拜谢拜谢哈，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啦哈，咱诶有当时接话变啦哈，安尼接电话接讲吼，大家讲讲都唔知讲歌唱说，来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等等来现场来。最近哈、哦，咱这个国家统计方式都、就是有这个单位啦哈，都、移民署嘛哦，啊加外交啦对哈、哦，这个、单位哈、哦，啊我那有抓到啦，有抓到不好话嘞哈，伫外交边啦，啊你问话啦，较早讲差不多三年。两年过去三年吼，中国的经济就是民间啦，民间吼，上反应上大，就是找无头路啦，啊头路吼有，但是薪水减少减半吼，还是有问题吼，好，就是什么问题呢？人较早讲，这个结婚就是用结婚的方式吼，叫做外配外国新娘嫁过来台湾吼，上开始就中国上侪叫做陆配啊吼。中国新娘吼，中国为着要嫁过来台湾吼，啊，不管是假结婚啦、真结婚啦，你只要假结婚嘛，是真结婚啦吼，就是真正有迄个结婚的文件嘛吼，啊，着结婚了吼，都有一个时间，就当摕到台湾身份证，就变做台湾人嘛，叫做用结婚的方式过来台湾，实际上伊要从在要在上班啦，做工过啦、打工啦，什么物件好好，最近近两三年吼。中国男子查甫哟，较早是拢做囡仔嘛，拢做囡仔吼，嫁过来台湾吼，即马话中国查甫嫁过来台湾，话讲你该用嫁啦，你中国啊无你给我娶倒转去啊，你中国倒过来台湾娶做囡仔倒转去，对不对？但当娶的意思是安尼啊吼，你中国男子呐。过来台湾就嫁过来台湾，好好，真正有影是安尼，人类个统计，就是最近去抓一个中国男子吼，是为中国广东广州啦，广东的广州嘛吼，伊受尽办法用假结婚啊，过来台湾好好，结果伊就是为着讲伫中国歹做道路吼，啊生活真歹，有诶无一大堆啦，好好，准这个过来台湾好，那么人家问，所以我咧讲哦，你茫想讲吼，咱。是好人真多，就是讲我意思是讲吼，哦，个种天甲地差别唔是啦，人家掠着、吹着啦，这个中国广州男子吼，伊讲伫台湾遮又找着头路啦，因为伊结过婚嘛，既然结过婚，嘛是算真正结婚啦吼，但是伊都过来台湾都找着头路嘛吼，啊，四处打工，然后刚好做工过步数吼，伊就想要做嘛吼，伊讲靠条行人钱伊。结婚那个人抓集团那有钱嘛？你先讲招，你欠我十万不止哦。我比一下啦吼，你在上班这个行这条小料吼，啊，剩的生活费用，伊讲其实甲中国差不多啦。就是讲，伊若扣掉要行人钱部分，伊讲其实甲中国无差介多啦。伊若伫中国。像安尼较艰苦生活，嘛是差不多伫台湾这个收入差不多啦吼。好，但是伊讲。这几年在台湾，伊个精神身体加有够好吼。伊讲偌自由，会偌好讲话吼，啊偌好生活，啊免惊啥啦。伊讲干那差一点，就差大尾啦。属实有影，所以我能够统计嘛，移民署来统计，甲国家这边迄个海关队的配合吼，人有做迄、那个迄、那个结婚的医生吼，好。伫为2003年开始，2020年开始。拢我阁算噪音啊，就是中国的迄个女性嫁过来台湾，用嫁过来方式过来台湾，连续十多年啊嘛，连续过来十年吼，十多年拢是嫁过来台湾吼。但是后壁这三年，两年或者三年后，才变作改变，就是噪音啊，原本差不多遐个人，但是查甫增加啦。查甫你敢不知道？当年中国的男子。为2023年，就三年前啊啦，差不多三年前。为2023年开始算吼，中国男子较早拢差不多200几个吼。到以前，三年前开始算吼，你即马这三年吼，拢千外个呢，千五个要千六个啦。就是迄边歹生存，啊，佫找无头路啦，有诶无诶，即大堆啦，啊，就用结婚的方式吼，啊，到底真正结婚结婚，人家讲起拢结婚啦。就是用这个名义结婚啊，真正是有结婚的方式。过来台湾那个离婚嘛，就是安尼，足简单啦吼。都离婚都无啊嘛吼，就是安尼好。但是，就等到我摕到证件吼，啊，主要
目的，伊是要怪台湾遮诶找头路，台湾都凊彩工地啦，吼、哦，诶，钉钉啊，搬搬砖啊，有诶无吼？伊讲上无都比中国较好过啦。你个互你滴滴靠搞，生活费用食三顿，有诶无？佫平平。我伫中国同款会当找这个工过吼，差不多诶，拍算加甲台湾平平，但是伊讲甘愿过台湾生活，伊讲吼，敢若行伫街路，伫厝内面有诶无诶讲话。会当安尼，足自在啦，一种感觉。啊，这个本人讲上清楚啊，都去用掠到这个，广州这伊讲哦，差不多，伊讲伊来中国，那真正讲，较久来去找着有人要找头路吼，那个台湾这边安尼，都有诶无诶三顿靠搞了，差不多啦，并毋是讲差真侪啦，毋是讲台湾讲哦好甲拄天，毋是安尼啦吼。不是讲安尼差真多，这个收入，但是吼，伊讲干那个达工的生活啦，达工的讲话自由啦吼，啊会当安尼，凊彩怎么想想着吼，特别对买什么物件有无吼，伊讲相当自由的一个生活吼，伊实在感觉讲安尼都差大买，伊讲安尼确实一个做人啦，大家嘛想要赚钱赚较侪咧，但是问题就无多啊。那一般90%-99%拢像安尼啦，都像你我同款啦，上班啊，赚一个薪水吼，啊有当过三顿吼，袂枵着吼，啊正经过生活，啊本来就是安尼尔吼，这个是上拄好的生活嘛吼，啊唔再讲吼，这都介在人想啦，人讲生活平平赚钱，你伫遐赚钱过生活，我伫遐赚钱过生活，你也无比我较济，我无比你较少啦，吼、哦，啊，就差不多平平吼。但是那安尼生活，我甘愿要过这种生活，我赚钱过生活，我当时要俭钱，当时要买物件，拢我家己自由嘛，这是我家己拍算。有诶所在就袂当互你安尼，会当互你赚钱生活三顿，但是有诶限制，得限制，限制，再限制，得，就是家己本身。嘿嘿嘿，迄个感觉啦吼，就最近你掠着一个中国广州嫁结婚过台湾，伊讲吼，即马中国唔是做紧尔，连查甫都要嫁过台湾啦。较早一年差不多250个左右，250至250个，即马即三年，当年都1500-1600个啦。迄差不多安尼几倍，安尼等于5-6倍呢，5-7倍都有呢吼。较早一年差不多200至250个查甫男性，中国的男性过来台湾，即马吼一年拢即连续三年嘛，连续三年，当年都1500至1600个吼过来台湾吼，而且用结婚嫁过来台湾，有够古锥吼。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

特别做哈买二送半哈，诶加上产品，就美国进口 QMB 诶加上清洗工的分在内面，无必要给你算钱哈。在咱的买二送半，美国进口 QMB 哈，获利民宿嘛是加上清洗工的量在内面哈，啊无必要给你加钱哈，跟买二送半哈，跟你特别做哈，得利两个钟，得利血量得加上一千个分在内面，这个特别做哈。但是所有特别做这四期产品。德利联合金、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加咱的获利民宿，全部上到这个拜四，就今仔拜二吼，剩上尾三天吧，上尾三天吼，到月初三吼，月都无啊，绝对无过瘾，绝对无过瘾，大家一定要把握下。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我来先刷，甲咱到宣传一下阿伯阿妹，然后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出边去边吼，甲咱宣传一下吼，人上尾三天的特别组。买二送半的特别做上尾三天到拜四，到月初三就全部结束了，大家把握一下，好，大家平安，咱赶快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得意的笑吼，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啊，你当时的得意的笑，冲着笑啊，就啊，就怎啊来冲啊，欢喜的笑啊，哎呀，其实有当时也多吼，安尼足紧张的，后来哦，无想咱想的遮恐怖，会当松了一口气。这也是会笑吼，欢喜笑就像天顶的天顶的礼拜吼，叫伊叔公对脑操嘞无？啊，伊叔公一听，因为摕迄杯也是因妈妈买予伊的，钉的吼，牙科的钉的吼，会咬啊，啊，操叔公，啊，伊叔公是足钉的，比咱的叔公更加钉，吼，伊规组啊，因为咧爬楼梯摔落吼，啊，操嘞，哦，惊死，操了！啊，火柴仔，我是无，因为阮去食饭，因为阮去食牛肉。哦，啊，囡仔因无食牛肉吼，啊，阮去食牛肉，啊，拄啊姑姑我去来载姑姑转来吼，姑姑带我转，啊，姑姑咧听叫，那囡仔哭干嘞，啊，因迄时阮先不伫五楼咧内衫，啊，有听囡仔咧笑声，但是想伊逐逐摆在个按键上头两个叽叽叫叽叽叫呢，因两个说叽叽叫吼，我那厝机啊无，伊机啊玩机啊，吼咧比机啊呢吼，啥厝歌要听无？因老母本来叫是讲两个是咧耍咧机。啊！阮祖囝是听叫话，你囡仔若哭眼嘞，已经爬起哩，拄仔伫楼梯，伊要去阮二楼遐。啊！拄仔伊去阮祖囝看阮遐嘛混好，规个嘴讲，规个嘴回楼间嘞。啊！伊两只手行，啊！怎两只手腾开安尼哦，行间嘞吼。啊！回楼间嘞，伊厝讲插落一空啊，对脑浆啊落去嘞，吼，惊死！拄仔脑浆个边啊，安尼。啊！囡仔足勇敢哦。啊！我是出去，我无看手机啊，我唔知啊。我是倒来看手机，哎，那厝拢无人，哎，发现哎，大家拢走去病，讲天顶个走去病急救，吼，咪叫走英总个吼，安尼回老干嘞。好，我着换乌托邦徛进去，英总伫阮兜遮尔吼，紧换乌托邦。哎，我红头紧摕钱，我即马紧出来，迄囡仔啦急诊来爱开钱吼，好，要怎么咪摕4-5千块，我订好，我着徛去吼，我着紧总个。啊，总个就是好佳哉，本来做欢乐嘛吼，我做欢乐去到遐先，啊，阮囝在咧找车位嘛，吼，我已经到啊，伊搁咧找车，我管左囝讲，我妈妈已经来啊，你等伊，伊还搁坐暗将个，吼，卖来病，7月4啊卖病，我你等伊，你甲迄落甲阮囝仔讲吼，唔免找停车位，来门口载你等伊，我妈妈来伫遮就好啊，安尼吼，安尼，啊尾后阮新妇讲，因为天顶个向阳来，无甲穿裤穿浴巾尔，啊只衫拢废吼。啊！我因为我徛倒摆，伊讲妈妈，我等下徛，我徛倒摆，等下摕我安全帽，我先来甲掀裤来，我讲好。啊！咧等下时，医生讲，这囡仔这吼，这只深，因爱等牙科医生来，牙科医生。啊！然后我都伫遐超坐尾只几十分钟诶。啊！医生来甲讲行来爱来牙科，啊！就是医生带我行吼，我甲婴仔抱来行。啊！牙科是爱倒咧。倒来讲安尼歹用无吼，用阿妈吼，你来讲，咱两个吼，促膝并谈，伊讲你坐，你脚头甲我脚头相拄，咱两个坐咧，哦，啊，仔头向伊遐，吼，安尼，啊，伊怎安尼看？伊讲哦，唔免开刀啦，啊，免天效果无做好啦，咁做大坑咧吼，用这大坑是0.2毫米乘以0.2毫米，就在迄竖弓的宽安尼，在迄竖弓安尼吼，安尼，用是无天把紧，安尼后尾甲抹药啊吼，抹袂掉，因抹药水吞落安尼。啊！我开消炎药，我消炎药你都唔免开刀。我好先欢喜者讲，袂囡仔若要甲开这嘴唇，嘴爱假哦，就开啊。嘴爱经费爱做麻虾呢，做麻虾都歹在啊。无囡仔才细汉，做爱做麻虾呢。啊，甲落去天呢，讲天效果无做，你都伊而且即马宝宝咧流血啊，吼，伊即马血已经无咧流啊。啊，伊唔敢吞嘞，拢吐出来。啊，医生我卖吐啊，你叫伊吞，爱吞嘞，这空气甲接好，你一直吐出来，一直吐出来吼，得去上一届，搁上一届安尼啦。啊！伊正开始，血唔敢吞嘛，伊就啊，就是互伊适应嘛吼。啊，结果好，我听这讲唔免停好，我欢喜到要嗨去，就心肝就拢安尼扛落。啊，医生讲我开消炎药啊，你就好。啊，你即马马仔吼，你家去恁附近牙科，互医生搁定下看一摆安尼。啊，伊是迄囡仔足勇敢咯，我天天我实在是讲，伊有医生阿替你甲看伊嘴唇，伊就嘴啊啊。伊拢无爱哦，无爱伊点点嘴开开啊，互医生爱甲看哦，啊甲照，伊爱照镜，用个照甲看啊无，爱用个棉仔纸吼，安尼甲比较七个岁安尼啊，伊拢无爱哦，一个三岁囡仔吼，啊个长因阿母啊，甲因阿爸带去吼，带去牙科，啊伊嘛是倒嘞，哦伊就倒个牙科个病互伊倒，囡仔红个倒嘞，啊倒嘛是爱甲照甲抹药，拢无爱哦，
伊虽然足紧张，大姑要比战呢，因老爷、因老母去无看哦，伊倒嘞，我倒病，啊，嘛免人家救，免人家抓，免人家抱，个乖乖乖乖倒伫遐。啊！会紧张的大姑要比战，我也看紧张啊！迄大姑要比起来哦，啊，外面甲牵手哦。只是迄天医生甲我吼，面迄脚头拄脚头坐咧吼，啊，我是脚我甲摸咧，唔免甲扭哦。啊，只是我怎讲，天顶我两只手我甲牵咧，医生咧甲看手个时候，我就按我牵咧，或者温暖诶安慰我甲牵咧安尼尔，无拢无哀呢。医生嘛讲，我、这囡仔他真勇敢，因为好胖咧，拢无哀无，还像安个惊会怕喷啊，靠干伊都无。伊拢点点医生讲，啊，昨嘛是，昨天回诊好，刚才医生讲，啊，另外迄个科医生，啊，这哪无咧，哪无爱甲听，安尼咧，啊，阮想要吓啊，就医生讲唔免开啊，唔免听安尼啊，伊讲马健无你个一礼拜个个等回诊，哈，个等一礼拜，你无逐工等个顺顺啊，有发炎无啥物烦，无买，迄个脑后只都脑肿在边啊咧，一礼拜连落咧，吼，惊死吼。就按咱听讲唔免开刀，是唔足欢喜，足欢喜。啊，昨因阿母啊。哦，得过去我看讲，伊安那乖乖倒伫遐，医生看嘞，嘴开开到医生看拢无要紧嘞。啊，我昨昨暝我阁带伊去食冰淇淋啊，讲伊会吞第一工礼拜倒来吼，啊，落规家伙等我厝里叫他们食物件倒来食，啊，伊也袂当食，伊脑疼，痛痛的，讲痛痛会疼。啊，即嘛像昨讲要食饭嘛，伊嘛会疼，伊即叫伊吞唔买，伊讲痛痛就嘴开开我看痛痛安尼吼。啊，即嘛昨算第三工呀。到礼拜唔怎拜去，爱成个地方看了，伊问我讲：“阿妈再去食冰淇淋好不？”伊讲：“好，好，我就再去食冰淇淋，啊，就南麻，囡仔欢喜就南麻无吼，嘿，啊，就可以食伊冰的物件，卖个食烧的就好啊。啊，上今日佫较今日起来讲，伊昨哦，昨暝起好，我昨要忝是母一个囡仔，出来食冰淇淋了后，伊讲要看螃蟹，我讲哦，螃蟹，我想我还佫徛足远，徛去冰座路，只讲好啊，不过来看，因为。阮按前礼拜吼，伊伫阮兜走了，因去买只鸟鼠啊啦，嘿啦，迄面鸟鼠就一个名啦，叫啥物都鸟鼠啊，饲只迄个地方野鸡啊，囡仔，即摆好阿妈在伊了监控好啊，阿妈在行来看，搁再看乌龟吼，啊乌龟搁看鱼啊，搁看龙虾，就是不看螃蟹哦，啊看了红鱼，看了鲨鱼，啊看了金龙吼，啊红鱼啊看蛇，后了了后咧卖蛇，啊搁卖美国水鸡，嘿哈，啊搁卖迄个豆丁吼，豆丁。嘿，伊叫蜥蜴啦吼，我就足侪名的蜥蜴，看看了等下。伊就我牵伊出来，好啊，行回家，阿妈最爱困啊，回家。今仔照出来个讲哦，没有螃蟹，嘿嘿，我叫你没有螃蟹，规间啊是八连塘，看看鸟鼠，看啥没有螃蟹。我等下甲阿公讲，叫阿公去买螃蟹，好不好？用好。今晚我等下阿公聊定了，背聊定个阿公讲要买螃蟹，阿公听无个卡电话，起来讲啥物呀？你讲伊讲要买螃蟹，吼、哦！我听了是咧，咱螃啥物话？螃啥物话？买螃蟹，啊！伊就欢喜啊，就欢喜啊！啊！下早伊就无读册，我讲卖读册闹，你听卖读册。啊！下早落来，我讲叫阿妈在菜市啊唠唠咧，去菜市啊，伊讲要看螃蟹。啊！阮这菜市啊无咧卖螃蟹，较少看卖螃蟹。啊！有多安尼徛过哦？阿妈徛过咧，发阿妈手咧比哦。我因为我早下咧卖啥物嘛，讲你看虾虾，嘿！我看虾虾，啊来个买虾啊，甲买虾啊，当伊厝啊，吼放水哦，流啊，咱看一下，算啊，叫伊虾夹着痛干嘞，叫伊夹着咧哭，咧哭，迄条虾啊，甲夹着无，啊欢喜个，啊囡仔好啊，好啊，只买足侪物件好食，啊买袂好食，伊就讲通通唔食，昨暝后昨暝，我去老老等来吼，我种啊冰箱礼拜食剩咧鸭肉无，无来甲用个烧来食，伊巴肚枵想要食，但系无早吞。我讲你食较细嘴，阿妈甲伊饲你食较细嘴，伊怎食者第一条又落，第二嘴又袂记哩，伊咧看电视，啊袂记讲伊闹咧听，伊阁食者伤大嘴，今日吞袂落，颈椎吼，啊伊面结个像颈椎都唔敢吞会疼吼。我讲你吐出来，你吐出来，阿妈看你吐出来，你卖吞你会疼，吐出来，伊就阁吐出来，因为空嘴还袂好俩，对吧？昨个拜二年，昨拜二年吼，嘿，昨第二天个年，啊今日第三天个吼。嘿啊！我做囡仔康水讲会较紧，医生讲哦，你差不多一七天啊，一十天哦，伊就好呀，伊康水就缩起来就好呀，安尼啦，啊，就无咧流血啊。无第一天礼拜天我要烦恼害我甲阮新妇，我甲后生讲，恁着暗时爱甲注意，爱甲注意看会发烧无，是啊，拢爱注意啦。艰苦紧去送营总的，营总都伫阮遮过一下就到啊，吼。你啊，甚至规个心肝就足发安心啊哦。迄回来吼，因为我是回来，甲看到手机，啊那厝里拢无人，规栋囡仔去倒吼，因厝内无车，阮驶一台出来，我一台一台，啊那无看吼，
啊，甲早讲哦，关门囡仔，天顶诶安尼，哎，咪出去足紧足紧张诶。啊，待个好乖到免天了，啊，即马乖乖乌白跳个南门，开始咧南门，咱是足安心诶，对无？嘿啊，那平安两字哦，值千金。诶，平安拢爱平安是上该赞诶吼。啊，能够趁钱嘛足欢喜哦。恁囝讲啊，伫咧做工程师咧吼。哎，那新竹交流道遐落拢是安那大趁钱哦、啊，交流道去咱拢遐个新竹工程啊，有无？哦，那工程总伫遐对不对吼？嘿，科技园区嘛，即马落地嘛科技园区嘛，工商嘛科技园区啊，对不对？我做者所在科技园区了吼，嘿哦，年薪几啊百万，但是哦，无家无眠无日，佮兼失眠，逐暝都困袂去，压力嘛，领侪钱哩压力啊吼。即、这个45个工程师哦，他们陷入他们金手铐的效应。用金手铐个金手铐个铐咧啊，吼，金手套啊，吼，金手铐啊，金手铐的效应吼，即身心的医生伊就讲，唔通让优渥的报酬变成健康的枷锁。即、这个45岁主科吼，资深的半导体的工程师陈先生，伊的年薪佮包括股票哦，分红差不多要400万哦，安尼啊咧，哦，红车赚啊侪钱，400万哦，哦。咱应该讲百万富翁工作搞呀吼，啊，伊这是一年领400万呢，哦，了咪蛮好个吼，迄是边啊人吼做庆生的啦，诶，科技的新贵，但是你敢知影，迄有命换的呢，有命换的啦，对着年纪愈来愈侪岁吼，迈入中年啦吼，啊，面对这高压吼，高压力的工课吼，啊，个绩效的评鉴吼，这个少年的后辈要竞争啦。这个45岁陈先生，即阵啊开始吼、哦，出现着严重失眠，哦，啊，胸坎闷，大心悸，哦，啊，胃食道逆流，等等这些物件，哦，其实拢会啦。你像我礼拜写多少礼拜，我有要快闪闪，我拜六暗我就未困啊，因为我就想讲，想这些物件吼，有无吼？再爱准备足侪物件无？你想你暗时未困，你准就困未去，因为你咧想这些物件，想你明仔礼拜。像咱即个办活动对，即个逐摆办活动，吼，摆办活动个进程都拢头壳一噔噔噔噔啊，你困袂去啊，哦，即种惯性，因为你就是压力伫遐嘛，哦，你要呈现要哪做嘛，啊，因即嘛是同款啊，伊即摆45岁啊咧，即摆面对遮吼，遮许少年啊有无？嘿啊，遮少年啊吼，年轻后辈竞争，即摆经严重出现着失眠、胸坎闷、大心悸、胃食道逆流现象啊，甚至吼，若拜甲即个拜六吼，礼拜日个暗时。伊会更加感觉到强烈焦虑个恐慌。礼拜，因拜要上班吼，对吧？所以虽然吼身心俱疲，都一概拢想啊，卖做啊，卖做啊，死死好啊。但是想到每一个月庞大的房贷，因为你领济啊，你着厝买济买较好啊。因为你按算讲我盘下过啊，对不对？嘿啊，你一当400万，你看伊买偌好厝，对不？嘿啊，所以伊着想到每一个月庞大的房贷。囡仔是谁吼？拢读私立的学校的学费，因为有几人即马嘛300万的呢，300万一档呢，一档开300万，迄个全美语哦，哦，阮前母已经无先开一间仁祥路一间啊，迄间你一个月6万块，吼，啊，你个六个其他各个一档差不多爱38万，买到40万，他有几人了？有几人了？了，还个哦，尚未归属吼。吼，诶，即个吼限制性的股票，吼，互伊吼深深感觉到现实吼被现实牢牢的套住了。你领一日就买侪嘛，对不对？啊，买侪你负担就侪嘛，所以痛苦不堪呐。啊，就落尾吼，伫因厝里陪同之下，当前往身心科门诊求助。你来看，吼，迄叫做金手铐效应的作祟。所以中年哦，科技的族群啊，曾变成啊身心。诶，高风险群，嗯，所以这个新定哦，身心医学诊所院长啊，周伯汉，这个医生就讲，临床顶管哦，像这陈先生安尼个案哦，在中年科技业诶这族群当中啊，做侪啦，吼，屡见不鲜啊，哦，这是典型的金手铐的效应啊。所谓金手铐，就是讲哦，企业家透过了高薪哦，而且酬劳。哦啊，绩效分红、限制型哦，而且股票等等，这退休金的制度等等，诶，诱因留住核心人才。所以台积电甲美光都新进的，一直当到200万啦，新进的啊，那多过上我600万，
你也看哦，是不是？所以然后当当这个员工哦做工过失去了热忱，甚至有身心透支的时阵啊，这个高额的待遇甲随之膨胀的这生活开销哦，往往反过来哦变成沉重的心理枷锁啦。你赚这开这啊，好啊，你讲你唔做啊，唔做好啊，啊你这贷款而且你老钱哪行？你一般的工过行未起的呢？你一个月赚三万几块，敢行未起？敢行得起一个月要180,000的房贷？那有可能对啊？所以咧，逃离了，还佫继续做，做啊身心去看身心科，无，互人哦形成啊，你想要走，你无在调啊，想撑呢，你的身体又撑不下去啊，变慢性吼、哦、耗竭，而这状态啦，即马即人愈来愈侪哦。所以这心理科医生也在分析，45岁哦，都啊那科技哦，这从业人员生涯转折点呐、啊。体力、个咧专注力开始面临着生理自然衰退，哦，那是东西个星球的，你只许成功，就有极端绩效压力哦，佮无多脱身哦，而且无力感。咱啊，卖做啊啦，来种啊，要一块地哦，安尼田园厝地啊，种瓜菜种啥，安尼就好啊啦。有诶，做长想安尼吼，日子干好，无多你变的呢，你无多回头啊，对无？你无多回头啊。哎，单单的树叶已经歹落啊，就丢下6000啊！你6000无啊？你就无负担啊？对不？你财富自由啊！哦，所以讲你啊，这个时阵的身边啊，只许成功，而且极端哦，而且绩效压力个无法脱身呐、啊，而无力感呐、啊，所以你的交感神经等级处于、哦、过度的亢奋哦，就是要整还是要走，而且状态啦，啊，年久月深哦，你的大脑哦。而且皮质啊，甲下视丘啊，啊，甲这垂脑下垂体啊，甲肾腺吼、哦、肾上腺轴啊，吼、哦、功能全失调去，你无笑必甲起笑，所以容易引起人家自律神经失调、慢性疲劳的症候群，严重的人会更加恶化，变成重度忧郁症、个恐慌症。赚那侪钱要创啊，吼、哦，啊无你生活都落严，啊你若个放掉了，恁厝人人无在享受遐尔好的生活呢？无当出国佚佗安尼，囡仔免想要读书校安尼了，对唔吼？无落买名牌安尼，就是安尼。所以面对这金锁块困境啊，这身心科医生哦，拥有这解套哦四个方法啦吼，来套解吼，来解套这四个方法。面对职业甲健康哦，这两难的拉锯啦吼。啊，这个心理医生张伯翰医生就讲吼，以下这四种建议哦，来让协助吼。科技族群哦，解开无心无形，而且心色啊，得来重新盘点你生活哦，财务的水位啦、啊。伤过悬的固定支出是金锁扣的主要原因啦、啊，因为厝，因为买好车，所以建议定期哦检视家庭的财务，适度哦来降低非必要的开销，来建立哦6至12个月安全的准备金来。猛啊，这个无工贵了哇！后个月变啊，要喝西北风啊！你想无爱建有半冬啊吼？准你半冬无头路，你搁还搁盘过啦？吼、哦，你家庭盘下搁家盘过，6个月至12个月，甚至一年哦。这你想迄时SARS哦，咩咩 COVID-19，做一人盘袂过好无？系啊，倒偌济个呢？倒偌济工课，做倒偌济企业家呢？对不对？对啊，哦，对安全的准备金。来降低吼，对单一高薪工作吼的依赖度，啊，个恐惧感呐。第二，人心吼，心理爱下班啊啦，下班就是下班啊，无心我搁挂伫个工课啦。哦，心理下班啦、啊、吼，我讲做这个工课，甲咱一般领2-3万人压力是无同款。你一个月领2-3万，等下9点等下6点下班的这，你无容易承受这种压力呢？迄是完全无同款心理负担哦。所以你领少钱啊？你没有啥物读教啊？你都9点更等啊？你6点就下班了。你即个你即种人的工课，介少高科技领较济钱，即个工课你无落相提并论，你无落去了解因的艰苦啊。哦，你会心神哦，领济钱领济钱哦，你唔知放就拢黄的，我甲你讲，对吧？爱练习心理下班，无可能。来拟定哦，退场了还是转型的时间表哈。第四，及早寻求专业吼身心医疗的这协助吼，安尼就艰苦啊吼，嘿，安尼艰苦啊。恁当讲这种的，我来讲这个故事好啊吼，这个故事，这个小小故事，我分享就是像，就因为今仔日这个查甫的新闻，啊，我想这篇，哦，这篇是我之前都拢
我问好了，恁听，恁听，用应该有一个好业吼，会做生理人，吼、哦，啊，伊娶四个某，这四个某内底吼，伊上介疼，伊上介爱的，就这第四个，排第四个这个，吼、哦，伊若行较对啊，拢娶这第四个，吼、哦，这第四个某，啊，对哦，百般的疼惜，百般的呵护，就疼这个第四个。啊，那第三个某咧，这第三个某是这个好野人吼、哦，伊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呢，因为得来不易，所以格外珍惜。这第三个某吼、哦，这个好野人足疼惜伊，无但足宝弟弟啦，足珍惜伊，因为是伊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啊，那第三个某吼、哦，吼、哦，这嘛是安那。哦，就是因为伊得来不易哦，安尼，啊，即嘛吼，过来，即个来第三个吼、哦，第一个、第四个、甲第三个吼，即嘛有第二个某吼、哦，是伊的知己，即、这个好野人的知己，定定陪吼谈天说地，哦，啊两个开讲足欢喜，做话讲的啦，第二个某做话讲的啦，啊，就干即唯独即大某。日夜操，暝夜操，但一直拢予这好野人吼冷落。伊上无爱插伊，就是这大个某。但这大个某吼终日操劳，却一直吼被他冷落。就安尼有一天，无常啦，突然间吼怎降临啦？这个生理人吼身体破病，哦病足大。这个来解看的大夫啊。哇，点点拢无讲话，因为所以这生理人知影吼，伊家己啊时日不多了啦，搁食无遐久啊啦，安尼吼。伫这一刻嘞，这个生理人伊第一摆真正感受到死亡的惊吓，伊就牵着伊最心爱、最疼痛这第四个某，甲这第四个某讲吼，你陪我家己做伙行好无？哦、我要我到底人世间，你陪我做伙来好不？想袂到，这个伊上爱听第四个某，惊一个手怎害羞羞的，拒绝，无爱啦！要死你家己去死，找我家己去。哦，我平常时我上疼你，我上惜你的呢，我去到底拢带你呢。来，这个生理人伊个问第三个某，你要愿意陪我行这条路不？但这第三个把拒绝了呢，我一个心就我一个心就走，要死你家己死，你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所得到的呢，你安那我一个心就要离开我，一个我一个心就离开伊的病床，哦，安尼，啊，尾啊，伊就最后把这希望放伫第二个某身上，第二个某甲伊谈天说地上话讲的啊、哦，第二个某。啊！你个要陪我来无？要陪我行人生最后一段，你陪我来好无？咱两个做一件，咱两个做话讲的好无？我去较袂无聊，较袂孤单啦。这第二个某目屎干目镜吼，都摇头啦。哦，讲我敢有法度为你悲伤，但是我袂当甲你做一起死啦。就安尼，一直到这时阵，伊才想起到迄个吼，拢踢你壁边的大某。啊！伊足歹势，伊平常时足珍惜第四、第三、第二，但是要珍惜这个，但是啥拢无要对我去。伊即马怎吼？这个面热来，要去问这第四个无？你愿意陪我做伙来无？这个、大某怎等到手啊，等安安，拢无考虑，嘛无张图，伊就讲哦，唔管你去对，我拢陪伫你身躯边，吼、哦！这个生理人听者哦，忍不住目屎腻腻个啦。让伊上界开胎的，竟然就是唯一愿意陪伊做伙行的人。嘿嘿，其实吼，这四个某拢有足更加有较深的意义啦，毋是真正某啊无咧。第四个某是毋是伊上疼上惜伊，代表咱上界珍贵的咱这身体，咱对起啊对身体较对啊，对唔对？一心百般呵护啊，但咱要过往去的时阵咧，咱嘛是必须要放下。做听这个身体，
哦，买这个水衫家己穿，买这个珍珠买落家己挂，好不好？用足济保养品，咱家己安尼。你要过用去的时阵，你嘛是必须要放下，这就是第四个步，好嘛？咱身体也无得陪咱行啦，也袂咱陪咱走啊。咱这个身体包括咱即身衫哦，穿啊偌珍贵的衫，就这第四个步啦。第三个步啦，代表咱辛苦所追求的财富啦。所以讲，就是伊这第三步是做费尽千辛万苦做得到啊。就是这个步，就是咱辛苦咧追逐财富，为着要得到伊啊。得到财富啊，所以咱拼命奔波啊，舍不得放手，甲死亡一交咧，有偌济财富，甲阮咱摕袂走啊！钱财并无消失去哦，只是主人已经无伫咧啊。第三个步就是这个啦，伊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得到，对咱拼命奔波，就是咱得到遮啦。但是咱财富，咱那甲这死亡即款嘞。财富搁伫咧，钱搁伫咧，要走呀！但是主人无伫咧呀。这是第三个某，第二个某咧，代表咱的爸阿母、咱的母阿囝、咱的亲朋好友。哦，第三个某是毋该上话讲的，对不对？吼、哦，因的悲伤，因的唔甘，伊卖为咱痛苦，但是唔管搁偌爱咱的人，只是当送咱最后一程啦。无任何人会当代替咱面对死亡啦。那么始终呢，跟随这大母的代表是啥物人？就是业。这大母代表业，啥物业？啥物是业？其实哦，不难懂。咱的行为、咱的语言、咱的念头，拢伫咧吼留下着咱家己的因果，做善事都有善业，伤害别人所留来的恶业。唯有你自己做的业，从头到尾随着自己。去对，去下一代嘛。前世因，即世果，后吼，前世因，即世果，哦，啊，未来世，安对不对？安尼，所以即、这个业，唯有你自己做的业，自头到尾会跟随着你家己往下一世嘛。所以趁咱即马够有时间，加做一寡善良，吼，减少伤害，吼，无总有一天，咱会放开双手啦，对不对？对啊，这就是吼。今日今日有一个这个新闻吼，这个少年囡仔有啊吼，这个少年囡仔，伊的年薪呐吼数百万呢，但是伊规暝困未去。45岁工程师，伊陷入啥物金手铐的效应，金手铐，哪有手铐该铐掉的感觉？这是今麦一个新的名词哦吼，叫金手铐的效应。身心科医生讲，别让优渥的报酬。成为健康的枷锁，就是安尼。你拼命赚的，你拥有啊，但你身体无呀，是不是？所以哦，咱哦爱要及时嘛，爱要及时。会当做好代，尽量做好代；会当讲好话，尽量讲讲好话。安尼对不对？嘿嘿，这边啊，因为今年哦有一句话，我感觉讲啊足对哦，咱也记起来好不好？2026啊，足正确这句话，伊讲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照顾好家己，你就既有存款又有利息，世界才会属于你，对吧？对吧？不拍手哈。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照顾好自己，既有存款又有利息，世界才会属于你。俗话讲的。你无快乐，你活久要创啊？对不？你人生不是为着快乐，你活久要创啊？对不对哦？系啦哦，好啦，谢谢。系啊，你心情，你的人生追求不是快乐，啊，你活久要创啊？大家当命惊呀，大家爱起心落命，有什么意义哦？嗯，沧海一声笑。

0: 沧海一声笑哈。好啦，谢谢，感谢啊。这个时阵短短啊哈，我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哎，大姐妈妈这个水果唔捌食过咱的红来酥，一路卡来顶讲好食，恁的红来酥真正好食。来，你好，你好，你讲周姐，好来。
1: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茄瓜，茄瓜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1: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1: 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仔好吃。
0: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蛋，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迄阵仔咱话咧偷偷外地啊，去摸因为金鸡是一粒食包对不对？去摸到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1: 谢谢你
0: 哈，祝你家。愉快哟、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2: 啊，我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2: 哎呀，
0: 要订
2: 三
0: 盒安尼会使袂？哦，对对对，
2: 哎、要订
0: 三盒哦。
2: 对。
0: 哦，就去年食了，开心啦、
2: 啊。嘿啊，袂歹食，真好食。我
0: 上一盒无阮就济啊。哦，咱鸡啊，包啊，最好势哈。
2: 嘿啊。
0: 硬起来，
2: 啊，袂老，囡仔食。

0: 我有买白汤的啦，
1: 是啦是啦，
0: 拢叫弟弟啊啦，
1: 安尼有影对对，啊，蔡文姐，等我写起来，
0: 啊，那袂歹食款啦，
1: 嘿，
0: 要送人嘿，
1: 哎，送人足好看哟哈。
0: 是啊，
1: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0: 好好，谢谢
1: 啊，谢谢你，谢谢。
2: 安琪吼，
1: 系五个月呢，
2: 系
1: 我来接等。
2: 哎，我问你吼，
1: 你问来，
2: 你那只二是几地？
1: 十地呢？十地，
2: 我这几地哦。嘿，
1: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针，弄装起拢用来爽。
2: 啊，对，
1: 啊，
2: 好啊，
1: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多好。
1: 系啊，啊，你好，你好，来接等。
3: 你好，啊，我咧用来爽一曲啦，
1: 啊，好啦，
3: 金针啊。三包啦！
1: 啊对搞哦，啊你捌你捌
3: 食，我嘛食恁个，
1: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3: 捌啦，
1: 太一斤，
3: 今仔日买十几包。
1: 哦，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3: ？Q Q 阁好食，阁那咱若食肉粽，安甲咸两粒啊，我一过食一包，爱食。
1: 哈啦，迄足天然诶，啊无，
3: 也拢好食啦，
1: 啊无防腐剂，啊无色素。
3: 哈啦，佛跳墙衫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1: 哦，迄个话，迄人买，
3: 洗洗面诶拢嘛买。
1: 哎呦，谢谢。
3: 包拢嘛买，
1: 系哇。咱用关系拢做诶物件吼，好啊，中秋佳节愉快哈。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粥，咱即做起来吼，多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个红枣底下多九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诶活动是扣起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阁送 Q 袋袋底卡，吼，安尼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邮袋千五，就免运费，吼，你啊摕五包，吼，都要着两千，免运费，阁送 Q 袋袋底卡，安尼，吼，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四百三十块，内底有十袋。做下河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八九百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百分之百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糕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胖哦。啊，咱搁加这个外红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来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间面顶会膨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四百三十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捡规组起来嘞。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袋袋，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叫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糖是200块。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50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哦，啊，那五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哦，咱这个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嗯，嘿呀、啊，好食，那听讲好食， 咱若今年感啊，感谢人甲咱斗三工，像咱斗饮水无吼，啊饮水又毋敢咱厝边隔壁甲咱斗三工来咱斗好水烧盆吼，安尼嘛是讲感谢一个呀，有无？嘿呀，人虽然是感觉是举手之劳啊，但咱感恩在心底啊。你着往来说话提一客去送伊，礼轻情意重，啊，这真材实料有够好，代表着你的心意就是安尼嘛。你若要提两客往来说，哦，啊，着860，诶，别人一客十二袋，你卖800-900块呢。啊，若中秋月饼几千块呢，今年月饼足贵个呢，当都贵呢吼，顺理成章拢起价安尼啦。啊，咱两客吼。啊，一客拢十袋，啊，咱搁大袋呢。有人一袋仔囝啊，圆啊，一袋仔囝呢。哦，咱的真材实料，恁无食过无必要。啊，我会去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以上广告哈，啊，我会去看去食，食你感觉我心肝会欢喜些啦。好，我连只家人做食，我无咧臭味的，我连只家人做食吼，食食食，该买单食吼。好，啊，若厝边过来甲咱斗相共着，即摆风灾水灾真尔济吼。上一下盘手嘞，对啦，再关一个啊，两客搁一个土豆藤，啊，就是金桔啊，啊，是今晚能食先放外输，啊，1000块就免运费啊，哦，都1000块就免运费啊，吼，卡电话哦，啊，那阿家的杭白吼，杭白一组1580，迄白较紧啊，嘿，阿家杭白，迄一组1580吼，来，咱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吼，0800-33-55-99哦，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哦，谢谢。

0: 这串小号唱的吼，异乡望月想起你，达达妈妈讲，还是对一项好好好，我讲我滴听，我来讲行白六行哦，咱听这1580吼。中秋行白找阿家，海陆豪华六件足，啊，这座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会得最爱，爱敬爱敬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件足。来第一项诶，咱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三斤啊，伊迄半公斤诶，吼半公斤诶哈。过来咧，咱的里脊肉片有五片，250克啦，吼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虾有八尾吼。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才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吼、哦，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青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后切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美国鸡腿丁啦、啊，这拢无皮吧？哦，给青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得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得赞一级棒的赞。那恁好朋友、哦，这个过年过节食鸡食卡啦，食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种哦，安尼扣来多六行，豪华海陆六件足，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在市面上吼，你伫帮我咧走跳的，是不是？即摆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偌济，1300几块尔，是不是？得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价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的，哎妈来哦，粗红的草虾，啊价价价，价咱台湾吼，这波头哦，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谁要喝这个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唔是人乌空呀，伊嘛无骨啦。你咧家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面拢啊蒸个。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哟，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哦，鸡腿个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若一斤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件足，1580，今麦点讲嘞，9月17号收哦，乌鸟送位，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品质食较好诶，伊这肉酱面一般般，一般般的行肉吼，人个底规堆伫遐肉咧硬迄肉吼，行啊会好食，胖会胖啊，啊敢薄呀薄面啊软薄薄，所以鸡肉吼，甲猪肉同款啦，甲牛肉同款，伊个无同款部位嘅介绍无同款，甲乌托罗同款啦，你食海产食沙司面嘛是同款啦，伊个位部位无同款，介绍就是无同款，啥啦？肉好食，较嫩哩，较嫩丝啊。较油腻啊，较甜啊，较好落喉啊，较芳较赤，对无？对对。所以咱互你即个行，就是讲每一项物件，伊重要实在，而且好朋友，咱互你是原味的，阮无加工品啊。即六项内底敢有加工品？无哦，无就乌链啦、根啦、啦、米花啦、豆干啦，甲你做一盘，阮无哦。即拢是原味的，即正真材实料。那饕客你若会晓食？你别讲杭巴，即卖人可能为啊无咧杭巴吼，杭巴恁就安那个淡厝做炒饭的炒，吼、哦、做炒饭做炒菜，吼、哦、是要煮汤的都可以，吼、哦、都可以。啊，即块吼樱桃鸭，即块樱桃鸭胸，即块爱食，即块甲切薄薄，甲正煎十秒，倒煎十秒，甲食你知，哎呦，即也无生，即也无生鸭吧？对哇、啊，啊无啥讨客的做啊，即一客呐，伫个都米其林，即一客几千块呢？对个，即块肉，因即块肉都阿家咧供应给因的啊。因要对提肉，因的肉是阿家提的啊， 所以咱食足好品质，试看买下吧，1580吼。好来，谢谢阿伯到电台进广告啊，甲阮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咱的电话就是0800335599。哦，咱那新的好朋友免烦恼，1580无咧收运费，你包括咱1830吼，就是1840，咱富贵组迄把拢无咧收运费哦。你包括那无走恁东家1000，我都无收运费啊吼。嘿，好，来电话都拨0800335599，嘿，谢谢哈，高电台进广告。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礼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668777，
1: 0800668777。
2: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嗯，花灯开过无圆哈，哟，嘿，大家妈啊，实在阿人无安那啦，好家在无安那，嘿，讲唔免天，啊无咧吹开开，哦，花晒晒，你真看着惊，你家看着感觉足疼，啊，因为听到了，因为阮昨天早新妇伫五楼诶，连内衫，阮天天也是物件胖诶，要去楼顶找妈妈啦，啊，伊就爱爬楼梯，伊就较无爱坐电梯啊，然后即摆教伊骑电梯，伊即摆就是。阮昨天听了看伊开用火，好惊者，总啊烂嘞吼！紧对五楼去哩，紧甲阮新妇讲哦，紧来摕金木夹来引种嘞。哦，啊，阮囝婿在也伫楼骹，哦，着车开着紧种啊。啊，像这代志拢舞完了后，甲昨暝吼，一礼拜暗，阮新妇着讲谢谢吼，姐夫谢谢姐姐吼，啊谢谢妈妈，我唔免。讲这是咱家庭，咱规家伙的温度，这就是家庭的温度啊。代志拄着，大家做诶。哦，迄个心大拢起来吼，我计无提供啊，你去我就无，大拢做一起呢。我讲，这个是家庭的温度啦，趁济趁少吼，平安规家伙做伙就好，啊囡仔平安就好。欸、我先不会讲，就讲讲谢谢阮大家方面，我讲这是家里的温度啦吼。哦，厝里规家伙应该爱为温度嘛，对不对？这嘛是我要爱啊。我讲唔免趁济趁少，大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好啊，对不吼？嘿，大家妈妈讲有影人无安那。嘿，无安啦哈，好来感谢，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哦，我讲我是安琪吼，第二嘛，好水小盆爱讲斗三讲一个吼，甲感谢一个，哦，咱来举手之劳，人讲斗三讲，咱用这小就用这小小的甲回报一个，伊嘛足欢喜的，对不？上这咱当经啦吼，上就歹看吼，对，啊上这拄啊好啊吼，嘿啦吼，好啦谢谢，啊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赶快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即马啦收到就随个卡，卡袂留来袂记哩，上这盘手礼好啦吼，礼轻人不怪哈，0800-33-55-99。

咱今天分享这篇用一念之善，一念之善吼。迄个古早有一个姓李的老爷，吼，伊是方圆百里啊，吼，数一数二好雅人。因家虽然吼良田吼，哦，几千个、几公顷的、几千公顷的吼，因家犁啊啦、是马啊啦无数啦。嘿啊，但是吼，好雅得咧好雅，伊是一毛不拔铁公鸡，粗雅吼，足酷个哦。哦人讲哦，迄个慷慨的两倍啦，嘿，啊欠的哦，冤鬼啦，嘿，诞生的冤鬼啦，慷慨的两倍啦，嘿，哦安尼哦。第两年前哦，这两年来，因这个在地地方哦，啊，都像诶像咱即马无吼，灾祸连连哦，安尼啦吼，热啦吼，啊，风台啦安尼吼，啊，所以收无粮啦。在这一年哦，伊个来到这个哇收无牛的时阵呐，哦，啊，因家的大门口吼，啊，不是都有咱安尼有人咧来拜托啦吼，冤家啊，你老爷你才好爷，一寡钱给阮吃啦，拜托的啦，一寡米给阮啦，给阮赏口饭吃啊吼，但是却难得见到他哦，伊肯出手啦。唔啦，爱你爱你，你好爷，我好爷，我原知啊。啊，就伫浙江，这个李老爷，伊做一笔哦，趁钱的生意，伊带去啉酒，去外口吼啉酒转来，啊，未惊到因家的大门啦，啊，就涂骹倒一个人，一个老人，嘿，老的老太婆，哦，安尼，啊，抓抓倒伫遐哦。啊！咧哀啦，艰苦啦，咧喜啦，咧艰苦。啊！伊边啊跪一个查甫人，迄、那个大粒官、细粒官吼，讲哎呦，你爱阿母啊，你爱注意啦，你爱较忍耐咧哈，你嘛较忍耐，我等你吼，我等你送来看医生啊吼。刷来这查甫人，我过来看到李老爷躲在咱门口。啊！家丁苦苦央求，哎呦，各位大爷，你着做好代，我那娘吼搬长脚啦，啊，甲会当借恁一台吼李阿家吼，好，我用杀杀我那阿娘吼来哄看啦，安尼啦，啊，我吼一定会好报答恁的啦。啊，这阵这李老爷吼，啊，都出去做大条生意，赚有钱去食酒啦，啊，回来心情好啦，差不多八分醉啦。啊，行路都咧颠颠坠，迄行路行无？嘿哦！啊，伊都咧煞问我，啊，恁是啊是安怎？这两个人伫阮兜是咧创啊货啊安尼啊？啊，因兜下骹手人看老爷转来，好，竟然甲讲老爷啊，都这两个啦，啥物啦？都一五一十甲老爷禀报啦。原来这是因两妈母仔囝吼，啊，要行去找亲情啦，啊，经过这条路啦，无说伊。因阿母啊，脚有跋跋倒安尼啦，啊摔断脚啦，哦啊哀叫，哀讲爬袂起来啦。啊，这个老母那牛的啦，哦，啊这个后生那乌手的啦，啊瘦个高高啊，瘦肩薄板啦，母啊按袂起来啦。啊，伊就想讲要甲咱借一台犁仔架吼，要车因阿母啊摔去让医生看啦。啊，这个老爷嘴嘴牙牙，听下骹手人咧讲的话，歪头甲看。嗯啊，老人啊，你真正啊，搁伫都涂骹咧哀哀叫安尼啊！伊这个人哭吼，啊，搁兼心肝，这心肝掠瘫痪哦！这摆搁软心啦，伊怎想讲哦？伊怎想起着伊家己死去的老母啦？嘿啦，啊，着想着家己死去的老母吼，安尼啦。那阮老母啦，即阵搁活咧吼，那像即阵倒去涂骹一定足寒的啦。啊，佮加上今仔日赚大条钱，心情好，起码一样啦。伊怎样生了一个善念啦，一个善念啦。伊就甲下骹手人讲哦，啊，这算啥物代志啦？啊，要借一台李阿家呢啊！去叫一台车来啦，买车啦，送伊两母仔去看医生啦。啊，佮唔紧去，吼、哦，你狗奴才啊，好安尼呢。啊！即阵下家手人紧甲买车驶过来吼，啊！这后生细粒子送个包棒呢，哦！啊，老母大肚的呢，
啊，怎后生甲这个下骹手人做家老母按去你车顶啊？啊，拄啊要走的时阵啊，这个你老爷佫喊一声，慢者慢者！哎，你老爷哦，规身光酒味嘛吼，行啊颠颠倒倒，颠颠倒倒，拄啊手扛个臭裤袋啊，唔是蒙咱赚钱啊？吼，你唔知影？摕去，这钱摕去，这钱摕去，得嘞！老母要看医生都有钱，安尼啦。哦，这个做人后生哦，惊一条哩吼。一个也无开嘴哦，无甲回事，无甲讲说说啦。这怎搞硬吼？安尼啦。是尾啊，这个老爷到这个下骹手人吼，就塞马车唔吼，好安尼啦。伊突然当歪头过吼，甲迄李老爷点头啦，讲吼，甲讲一句讲吼。我是吼山迄边吼，诶马家沟的人啦，我是迄边的人啦，会讲个咧。这个李老爷听者吼，怎笑出来？马家沟，哎呦，你知影是一个偌山无？迄山甲无都搁山的这砖仔头啦，马家沟，迄有够山的啦，山甲规家伙，迄规个砖仔头拢无鬼啦，是安那？吼，迄山甲鬼要拖伊。这个人甲讲要冲啊！哎，你马家沟都伤啊要死啊！伊要回报我呢，好笑！我姓李的呢，我咧看看你的烂山钱哦，安尼。伊就刷来看这查甫人的三比八，安尼哦。就安尼，伊咧嗲就大概伊这个正卡哦，甲看伊，哇哟！这个、李老爷哦，目睭那变大，你想想看，哎呦！这个查甫囡啊，这个卡哦。镜头啊，吼，右手啊，那个四级镜头啊，你啊，这是什么意思吼？安尼四级镜头啊，安尼，这个第二天一醒起来了，你老爷想做咩代志？有一点毛安那那种，我家己是这精明的人，我也做出这糊涂的代志哈。银两开开是小事，万一若去互别个散鬼知影吼，迄个马家沟的规顿散鬼哦。这个散鬼人顶来讲哦，你愿意钱给阮？吼，那规顿散砖仔头来我家搞，我来害啊，我来害啊，我看变安怎？安尼啦，就安尼熬了一个暗时半暝，这李老爷困间咧咣咣叫，突然间哦，和一阵做异常的声音，怎惊着醒起来？迄阵就是安那有人哦，闯入来伊房间，伊目睭一擘开要叮当咧，迄阵人就出来安慰啊。然后吼、哦，吼一团人吼、哦，安尼，改等了个看布袋啦，个看布袋了吼，取我钱布，个钱来取我爱啦。然后他个看布袋嘛吼、哦，刷来吼、哦，用几只手机吼、哦，改拔个，吼改拔个，拔个像肉粽安尼个拔拔个。最后在胸腔边哦，做低声讲哦，卖叮当，那无哦，和你一刀两断。这个李老爷吼、哦，吼去后这段惊一下嘛吼。那屁股尿流啦，那屎尿要闪出来啦！李老爷要发话袂出来啊！但耳听得到啊，就今日伊就听到这个人哦，咧冰毒啊，翻箱倒柜哦，咧开毒啊，哦啊咧开这伊这吼，珠宝卖这物件，吼拢听到，今明仔不听响响响拢听，唔免讲啊，迄条一寡特价物件拢变出来啊，吼心肝听像倒咧刮。他一万领这还吃啦啦啦，破大财了啦！这帮哦杀千刀的啊！恁若物件有拼拼去，恁茫爱我的性命得吼吼安尼啦！我若命到老的，我就无咧惊啥物啦。差不多这的人吼、哦，变了差不多啊！有一个吼、哦，讲话较粗声大声讲哦，这个老要怎啊？这个、老要安怎？要个老的哦，老的变后金啦，太太得啊，可别报官有掠人啦、啊、哦！听哦，这个声哦，这个、李老爷惊一下哦，魂飞魄散，惊一下，真正他妈死死昏去。好咧，家在马上听到一讲，袂当抬啦，无代志闹大啦，咱是抢劫啦，咱无抬人啦，咱只是求财吼，咱无要爱伊命啦。搁再讲哦，即卖外口暗暝蒙回啦，咱嘛唔知伊嘛唔知咱啥物人啦，惊啥物会？无吼，伊看哦。伊只是一个吼见钱吼，而且小气鬼啦，有钱的小气鬼啦吼，并无家己用。伊只是一个吼做当生的好野人尔啦，
伊也无做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啊，哦，就一个出手安讲安尼啦，啊，咱哪个睇咧？这个大人啊，开始啊变起来害啊，对不对？对啦，所以那几阵人在讲过了啊吼，这个老冤鬼啊，伊知家己的性命吼无问题啊啦，因袂睇伊啊，心内吼禁不住暗暗的祈祷啦吼，安尼啦。落尾吼，第一因这个人同意了后，第二个人吼，伊讲话就是安那，暂时留一条狗命。然后咧，就伫因要离开的瞬间呐，这个老爷突然间感觉一件足奇怪的代志，有人哦伸手一支哦镜头啊，这镜头伫阿妈棍吼点点一点，又点了一下，拢总啊点四个点四个啦，用四支镜头啊甲点四个啦，然后这支手咧就揪断去啊。落尾哦，因就台尾走，互脚步，咕咕咕咕咕，台一走走走走走，是来红尽啊吼，安尼啊，伊就怎样才能走嘛？那第二天的呢，才下家手人要来叫老爷起床，啊，看老爷趴伫遐安尼啦，吼，头啊紧嘞，手啊紧啊，绑绑起，甲绑绑起安尼啦。这老爷第一件代志，得报官嘛。这个衙门伫大堂顶管哦，这个官人就问：黑暗之中，你啥物都看无到，你啊，我变掠歹人，这困难度有多呢？但是这李老爷哦，一脸笃定讲哦，一点啊嘛无困难，大人啊，马家哥啊，这顿散鬼来甲抢的啦，因为啊，这其中哦有一个人，伊的手是四支的啦，四支镜头啊尔啦，你甲掠来问倒啊啦，是毋是就知啊？啊那掠唔到的吼，一切消银我来承担啦。这官人一听了吼。就将信将疑嘛吼，安尼嘛，啊，只有就像西北动作话尾伊啊，好，就是派人吼火速关于马家哥吼去找一个叫马涛的啦，这一拍探听了，这曾阿头还真的有这么一个，这个手跟四指的查甫囡仔呢，四只手的查甫囡少了一根呐、啊，这手指头吼，因为咧喷草甲阿母啊咧做事，咧喷草无细去喷掉，安尼才减一支啊。转四支镜头呢，足紧的就将这十波人给抓来，吼，去因兜个敲啦。因兜内底只有这李老爷，因兜金银财宝啦，人赃俱获，抓奸在床啦，抓贼在庄啊，对不对？拢抓着，人赃俱获。结果嘞，这个四寨的这十波人就将规堆拢人拢抓着啊嘛，哦，足紧的就继续啊呐，就抓来关起个只。这几人就开始发玩弄啦。一直讲吼，红掠着来个因兜吼，脏拢摕着啊啦，脏污拢摕着，因来个小看哑口无言。如实吼，就遭讲了抢劫的过程啦。啊，抢劫是大罪嘛。这马家哥这几个人，这下当啥死啊？当爱死啊啦！哦，这下就爱死啊啦！啊，无就关到西北三堡啊啦，安尼啦。啊，即马安尼了后吼，转有一天嘛吼，有一天的时阵，这个好朋友啊，过来个有一天，这个有一天就是。有一个人来监狱，人来看这四寨的查甫人，不是别人，就是李老爷。李老爷吼，伊手阁摕着一支足大个的这个礼盒啊吼，伊讲哦，我已经内底我打点好了，哦，衙门的人我拢处理好啊，放心，因袂乎你受罪啦。我问你一句话，你为啥要甲斗三工？这个四寨的查甫人一脸迷惑啦，老爷。我什么时阵来斗三工？这个好野人李老爷摇头讲哦，你就莫讲无信任啊啦，我未讲出去啦。迄个时阵你伫我阿妈棍点四点，我一想一面，我甲明白，这个人伊的手敢若有四支镜头啊。我等想想一讲诶，你假讲你是马家哥，你搁摊开你的镜头四支给我看，我就彻底了解啊。现在我跟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事情啊？你为什么要跟我斗三工？这四寨的查甫人头累累啦，他就说吼，我之前就定这个吼，要来抢劫领导的计划啦。吼，啊，我就是吼，踩点，我就是那个先去探路那个啦。啊，但突然间我烦恼你的家，你的下家手人会怀疑我啦，所以我就带我阿娘做来做我暗号啦。啊、我都唔敢，我老母吼，我老母吧，唔知头唔知尾啦。我掠我老母吼，来，互你，我暗看我的身份的啦。我老母唔知头唔知尾，就对我来啦。
啊，我无想袂到，我老母无使才跋倒去啦。啊，无意中啊，你来救我的老母啦。啊，你救母亲哦，你救我的老母之恩呐、啊，迄大那天嘞啦，救母亲之恩呐、啊，大如天呐、啊，我袂当无回报你啦。会讲哦，过来讲，你虽然是吼较单身，但是你也无害人啊。啊，单身也毋是啥物罪啊，所以我决定要报答你。这李老爷买啊吼，佮想先佮问哦，啊个一点我嘛唔捌呢。啊，你既然要报答我，你是要佮抢我？这姓张的查甫人叹一口气，唉，老爷，你做单身的，所以规庄啊头拢怨你一个人。所以吼、哦，这个抓头的兄哥要来抢恁家，啊，我若无答应佮因做行动，这个抓头的兄哥伊会抬我佮抬我哪娘呢？啊！伊是一个心怀手辣的人呢，阮大翁足惊伊啊！李老爷尾啊吼离开这个监狱了后，伊甲家己关伫房间内底，安尼整整关三天。第四天的一早起，伊就命令下骹手人，吼、哦，甲这个四仔的这查甫人的老母接来厝，吩咐厝里的人，哦。哎、啊，唔管佮八卦吼，伊个生生世世，伊个后代人，拢会甲这老大人为伊送终啊，就安尼啦。这铁公鸡啊，甲这个安尼真正诞生，甲这李老爷，伊就做一个大动作嘛，开枪放粮，甲伊个枪吼，来甲伊仓库内底米啊，拢好放粮，互大家食。哎、欸，啊，赈济灾民。问伊讲，啊，因为啥物应该甲即马哪像两个人个呢？伊怎笑笑？我、哦、应该哭干吼，我你即马才大方啊！李老爷就笑着讲啊，互人方便啦、啊，都、就是互家己方便啦、啊，与人方便啦、啊，对不对？好、哦、呐，个与己方便啦、啊。我拢伫个鬼门关顶完行一回过啊嘞，我阁有啥物看袂开个啦？这真是让李老爷铁公鸡啦，一念之善啊，救于自己啦。解这危机啦，这个土匪的刀下吼刀一命啦，伊才知影讲哦，行善的真道理啦，故事讲啊，才为止啦。

这篇哦，一念之善，啊嘛，多少个在讲生理做多去食酒，对不对吼？好啦，多醉醉牙牙的时做这件善良的代志，救到伊自己啦。好，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叫一声笛哦，哦，好啊。

那是伊家己种的成果吧，对吧？那个是成果啊！吼，好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来，所有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哎，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加咱一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产品送产品，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恁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产品送产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现赚两千块。哦，啊，咱的得力雪利旺咧，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路你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要顾勇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正确继续行吼。啊，那这贵宾拢定咧起来，应用着你生活作息啊，应用你上班，应用你上课。阿兰，你给两个调整，然后调整体检，那你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那就来发放诶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这那囡仔吼，按搞贵宾，你今仔今麦更加听哦，因为贵宾正开始夜吼，如果未食未困，足艰苦诶。那贵宾咧夜活力敏速爱紧食。活力民宿买两客吼，送半客吼，啊，这个后日尔呢，甲后日甲拜四，吼，今日拜二啊，吼，拜三拜四，咱完完做杂志啊，吼，迄有送差足济哦，人家营养素较无定，安尼戆戆，新年卡尾手尾哩，叽叽鼓起来，满天钻金条，啊，买啥无半条或者欠满营养素或者啊，啊，医生讲啊，你贫血呢，血无啥够呢，吼，血氧素无够呢，食雪梨旺，我甲继续行。啊！那牺牲咱这三头两外，不是都咧做破病家啊？吼，巴肚做有毒的这样，会记咱的灵果精爱甲食，食灵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健康养家，健保卡拢无咧用啊哈！后过来巴掌去咪，安尼婆婆菜、婆婆菜、婆婆菜，好啊！带性命足济，应该带性命等于呢，带性命应该讲有糖好食，无糖食呢，因为油啊吧无糖，油啊吧食无起吼。啊，咱即马现在啊带性命嘞吼，会记充电俩，咱知我哦原来爱充电啊。等充好饱啦，食到130都无问题啦吼。八兆元 QMB 吼，好，咱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八兆元 QMB 个人活力民宿哦，买产品送产品，甲熬一年，买产品送产品，甲熬一年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电话卡通祝咱身体健康。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无方便出门的马紧啦。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啊！吼，啊那无方便出门的马紧啦，卡电话倒吼，老咱的这个啊经销商会为咱送回去吼，安尼就好嘿。谢谢大家听歌听内容有答。

好，谢谢。啊，咱就电话甲刀疤刀里用，我啊健康用件。哎，医生叫卖食薰、卖食酒、卖食啥吼？哎，医生家己有当我食干的呢。你上今日这个医生啊，哎，泌尿科的名医呢，第一台北市哦，啊，开一只进口车，酒驾向掠着。其实伊是要紧等去病院啦，哎，都带着甲朋友同事伫遐啉酒啦，吼，甲朋友啉酒，啊，啉咩带吼病院止哭。你像阮天顶个，即摆即哪有即话吼？哎，刚带礼拜，其实小儿科医生无伫遐啦，儿科医生无伫遐。迄是紧甲科医紧转来，伊才阁紧转去病院呢。迄个医生一礼拜伊无值班啦、啊，吼、哦、无当值啦、啊，还是甲伊科伊甲等，所以阮伫遐等足久啊，等车要1:20，但好个在是咧等时，伊血就无咧流啊，吼、哦、都无一流，无像迄个怎迄个严重啊，伊嘛是用救转来啊。迄医生啊，啊像这医生嘛是啊，这台北市哦一个知名的泌尿科医生啦、啊，吼、哦、伊前几工在朋友聚会都结束了啊，伊酒驾。吼啊！开车开只进口车，伫咧中山区哦，叫警察甲炸落来安尼。经过酒测值吼，高达0.55、0.25都袂当，伊0.55安尼吼，当场吼逮捕哦，甲带等于侦讯了，依法送办安尼。即、这个警察调查，台北市哦一间知名大型的病院泌尿科医生姓苏吼，35岁尔。嘿啊，今年6月7日时吼，凌晨2点外。我真熬，你们叫人卖熬夜，医生叫卖熬夜，较早困的吼。哦，两点我甲朋友都伫咧松山区哦，啊聚餐饮酒，啊因为病临时有代志吼，急着离开，所以就开这进口车吼、哦、酒驾吼、哦，啊就上路离开。啊，他昨下都去拄着警察吼、哦，啊这个医生伊在车辆行经中山区的市民大道的时阵，两段甲长安东路吼、哦、一段的30巷吼、哦，下巷啊口。啊！对了，中山分局警察在就做一个这个这底下咧咧临检就对啊吼。啊！这警察闻到，因为伊咧临检前，我要等任务吼。啊！一条是要去台南的，吼、哦，一条要去台南的。啊！伊警察就伫迄买台南遐吼，甲伊砸伫中遐。你无等我个，你无看到，你要是走袂路，你走无路，你走袂去。哦啊！我就是因为我拢对任务，啊，拢伊就足侪人，啊你

0: 卖熬夜，个人卖食薰，个人卖食酒啊。啊，陈时中是好个在伊登起来，应该吼，我记伊来上陈个陈水扁前总统的陈水扁的节目时阵吼，嘿啊，有帮上水的节目，爱着把甲开，啊你薰敢有盖起来？你讲盖不起来？啊，即马盖老烟枪嘛，啊即马盖起来啊，嘿盖起来有无？嘿啊。哎、欸，有诶吧，是拢安尼，叫人卖食酒啊，叫人卖食薰啊，啊叫人较早困诶。吼、哦，迄酒哦，迄比人家比病患者食搁消济咧，搁即嘛即种嘛是有哇，消济咧。啊，即个即是要算起笑是有病，即有病吧？即个食饱用无代志做啦，人是掠一尾虫来尻川痒吼，爱、啊、是狂打119安尼110安尼啦，嘿，七个月吼，卡127届，恁一世人卡过警察电话卡几摆？唔捌卡咧，卡警察电话破机，好吼，唔捌卡过吼。啊，伊七个月卡127届，洗衫伤大声，开讲伤大声，就来报警。家己这查某人吼，被控滥用警力啊，嘿啊，这有问题，这精神上应该有问题吧？都系家己市西区啊吼，爆发这大厝边隔壁，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就是这样。这姓黄的查某人吼。去互遮厝边隔壁个指控吼，讲长期因为噪音啦、啊、吼，伊拢遭到多名邻居指控哦。长期因为噪音啦、啊、吼，违规停车啦、烧金纸啦、巷仔底开讲啦、啊、吼，即个生活个琐事吼，即有街头巷尾个代志尔嘛吼，伊就用个卡110报案，甚至连厝边隔壁咧卤肉讲卤伤芳。你若讲臭豆腐怎个吼？有迄一单咧卖臭豆腐，去啊对互投诉啊对，还是也艰苦吼。嘿啊！啊，你臭豆腐偏者，你欢喜，但是你住厝边，计个苹果就无爱偏啊。你看像胖哦，哎胖哦，胖胖啦吼，面包吼，迄啦刚出炉三四天有够胖的胖。你若徛过工作胖，若住厝边也偏啊，乌暗面，特别爱偏啊，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哎，人厝边计个讲老白老伤胖，安尼报警察，洗衫机咧胖啊胖，也去报警察。啊，有人哦，有人过路人跑步经过，安尼伊嘛要报警察，已经去互被认为吼、哦，为着要怎去要引发报案啦吼、哦。啊，厝边计白个统计，这个姓黄的查某人将近七个月啊，报案的次数高达127届啦。其中七月27号短短两天就报案报13届啦。你都不爱警察叫遐大就好啊，你都压伊啊坐来看警察就好啊。你就做爱看警察，你就椅仔坐咧吼，去坐啊！伊警察叫门口甲看，看你爱看对一个安尼啊吼，看对个较烟斗个吼，安尼甲看。你要坐呾看倒个嘛，你都上班，你营养无代，你椅仔徛咧，乌倒歹徛咧，去啊坐啊！警察叫门口去啊，甲踩呾甲看倒个，就警察头看，对不对？你呾就安尼糟蹋人要创啊？啊就是即糟蹋人啦，嘿，两工哦，报13届啦，去互关过警察哦，吼，真疲于奔命啦。啊，嘛造成厝边隔壁长期困扰啦。足侪厝边隔壁即个敢招这记者会吼，咧质疑即个姓黄的查某人吼，不懂的检举啦，啊，定来报案就对，已经影响到社区安宁，佮耗费公共资源啦。啊，毋过即个姓黄的查某人出面讲无啦无啦，拢无影啦吼，强调伊相关的检举拢是安那交通安全啦，佮伊自身的权益考量。你自身有偌济宽裕啦？迄个食饱足用的人，可能，即人讲的足可能啊！伊的人生无意义嘛，无代志做，无啥物有意义的代志，就是兼职看这袂下，看这袂下呢啦吼。散啊，万人尻川吐大，安尼无，即种人吼，即种人在住伫遐嘛是艰苦。伊讲无啦吼，我是为了我自身的宽裕考量啊！我规工，你若讲你是讲无聊好啊，你若无聊单处掠，扫无即摆无扫无通好掠。我了伊阿爷去坐警察局门口，安尼会当袂？去遐看警察出勤，安尼看对者吼，出勤衫穿无好势，鞋仔愈无清气，安尼得吼。而且伊提这监视器画面反控厝边隔壁长期拢针对伊啦，就一人万正人啦，正人万伊一人啦。吼、哦，哎呦呦，就即种人啦，吼、哦，规砖头万伊一个啦，伊一个万规砖头啊啦，拢针对伊啦，甚至吼怀疑吼，安尼乌都要刷叮当啦。哦，破坏这个车照啦，啊，搁这强光照射仪啊，调低啊，甲刷我耳朵歹啦，嘿，破坏我车哦，车坎啦吼，用足长的，跟着足长的电话甲我抢啦吼，双方各说各话吼，安尼争议落尾哦，恐怕进一步都安那行司法啦。 足济经主吼召开着记者会，来控诉这姓黄的查某人，长期针对厝边隔壁邻里的生活吼，啊，落句说句在街头巷尾代志，安尼来报警安尼。伊认为相关的行为已经造成社会不安啦，嘛，让这警察资源吼大大被消耗掉了。厝边隔壁现场吼，拍开着平板电脑来展示着足济段监视器的画面，佮有相关的记录，表示已经吼持续搜索记录证据，希望。公开透过公开说明吼，和这件代志得到妥当的安排，我都无去。我讲你都举只伊个头啊，举去警察局门口坐，安尼就好。你都作用的，应该无代志做，安尼就好嘛吼。系啊，厝边隔壁讲，这个姓黄的查某人报案的内容啊，五花八门啊，五花十色啦吼。想讲伊啊，伊两爸要报案了着。凡是啊，电脑甲拍开的声音啦吼，电源开开声音，走路的声音，洗衫机的声音，卤肉卤伤芳，甚至三更暝半的时段吼，这厝边隔壁伫厝内底惊人惊叮当的声音，拢有可能成为报案的原因。啊，这有这人太过病无？这日时也袂困，暗时也袂困。伊是目睭黏黏，看因这砖仔头对者吼，有说违法的吼，啊无违法都挨着伊耳孔摸着着，去插着伊耳孔摸又要报案。啊暗时伊嘛袂困，都咧聊聊，等一个有声，迄个有声，安尼有声。哦啊暗时地灵较轻吼，安尼有声，安尼有声。啊这有问题无？这人无躁郁症，我输你。这个人无躁郁症，我输你啦吼嘿。啊伊也要报案。这个部分的住户吼，就表示这姓黄的查某人，因为声音对声音相当的敏感，所以因为吼认为四周吼有发出的噪音，伊就卡110请警察来个现场啊。这糟蹋人无咧歹势啦，这人糟蹋人无咧歹势啦吼。对这件代志，厝边隔壁个指控哦，这姓黄的查某人针对着小金纸吼，的行为检举空气污染，安尼嘛个检举吼啊，街头巷尾车无停好，乌倒歹乌白停，也是安怎安尼嘛个检举吼。啊，违规嘛，也袂甲检举哦。啊，个另外住户讲哦，含这个街道含要开讲哦，哦，开讲甲做心事个哦，安尼嘛甲检举哦。个煮卤肉饭哦，卤啊做歹，也嘛甲检举。好，咧食阿记啊，安吉啊，流到流去哦，而且卤味哦，歹讲，安尼嘛甲检举。甚至有人哦，咧走吼，经过因家所在经过，伊嘛甲检举。这厝边计嘛认为这查某人定哦咧报案吼，这检举管道已经哦是就承受吼这压力个吼。啊，子女上啊，这嘛无效啊！你甲检举这嘛无啊，迄那因兜咧，对无？厝边隔壁讲，昨天一个查甫人伫街头巷尾安尼咧跑步，吼、哦，伊妈伊在桥倒摆等下看到双方在烧矮鬼安尼吼，伊妈从停后倒摆停后就提手机啊开始报案。啊，这查甫当场想无到，我是啥物代志？我只是正常咧跑步尔，我也无甲你烧矮着烧起着也无啊！啊，你咧报你要报啥物啊？这查甫人啊，因阿奶。哦，认为相关的人士哦，时常出现伫伊四周，互伊感觉吼受到针对。人伫因遐咧走啊走过来，讲人针对伊安尼个吼，带去看医生吧。这个人带去看医生较好，啊无这无在调啦。你这种你无怎处理吼，爱去看医生，啊无这无在调啊。好来，哦阿家甲讲一下哦。
1: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行吧阿嘎。
2: 咪咪阿姐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
3: 我嘴鸡阿豪绝对让咱食咧安心，阿、你外口的食材嘛吹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咧供应一挂米其林呐、五星级的餐厅，
1: 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嘎请袂到的，搁伫咱到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3: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1: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3: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1: 海陆大餐啦。
3: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粗伊个鸡腿吧，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去皮，所以得甲油去掉
1: 啊。是的，那是的，
3: 实实在在诶。然后过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嘿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0: 哇，你甲看三地尔啦。
2: 对啊，咱这是五百克，我十几地哦。
0: 五百克，咱剁几地几地呢？这是吼，这嘛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个鸡痕啦，
2: 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这个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2: 来，第
0: 二项菜来，
2: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斤棒的啦，
2: 哇，这爱用五十块来比吧。
0: 有呀，这两五十块徛的哦，像五十块徛这管啦。
2: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刚好咱家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六公斤至九公斤的鱼呀，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呢？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2: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但不要讲五百，赶快就是 Prime，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2: 对，
0: 主要要食这珍贵的啊。
2: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用几只刀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种实种。
0: 来，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2: 来第三行好。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2: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这上盖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我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2: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啊！
2: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0: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吼观念啦。
2: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2: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费价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2: 对，
0: 再上菜，
2: 里脊猪排，里脊得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2: 啊，然后咱互你吼250克五大片啊。是有高度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2: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相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2: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2: 我每次提品哦，因拢爱生气加料，叮当叮塞，叮干。哦，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0: 来，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2: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费升级到鲑鱼、菲力
0: 啊，再上菜，
2: 有鱼有吧，搁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对，因为樱桃鸭大众爱食啦。
2: 对，而且樱桃鸭吃起来口感很嫩，特别好。
0: 对对对对对。
2: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哇，哇也行，哇，非常。
0: 有樱桃鸭，搁有虾啊，吼。这个粗红的，马来西亚粗红的，这个草鱼，这个买来吃，这六行都1580，哦，今天的订单9月17号到，哦，谢谢大家，哦，来，哎，多谢，那要跟订单跟投保，来，啊，我短短进广告得，哦，就留着留几好只盘手嘞，哈，啊，电话都拨利用得，谢谢，好来，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烤鸡、红烧烟肠，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2: 喂，
0: 来
2: 你好。
0: 嘿，来，
2: 我要来甲秀山俄罗产品好诶。
0: 我来车工重点下来嘿。
2: 我要来甲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0: 无紧啊，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2: 我食了吼。
0: 食呐。
2: 血糖啥拢有降
0: 吼。无啦，你是食三星健保吗？
2: 食三星健保个阿亚德纳。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2: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总。拢改本来拢红的，即嘛拢乌的啊！
0: 哦，拢标准啊啦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妹，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请讲起来。
3: 我本来食重吼，还是食咸粿，
0: 嘿，
3: 拢会吐嗦吐生水，
0: 一呛生，
3: 一呛生，阿即嘛食产前结报怎好？
0: 哎呦，
3: 阿哥在，
0: 嘿，即嘛袂安尼，
3: 阿袂阿哥在。我的头壳哦，会麻，
0: 会麻哦。
3: 食到安那看，到这个暗管啊，只麻几遍啊，看哦，那拢无效。啊，食怎啊，无那好诶。
0: 哎呦，
3: 哦，会再讲有够好诶。
0: 哼，哎呀，到一手诶，阿妈来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上一关四关的，这四关呢就是六十粒，整个半关价就对了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咱特别讲咱的时间延长哦，咱特别清楚的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感恩大油台到九月七十哦，虽然你好朋友还袂加买人，还袂登记，会当恁登记哦，会当登记到咱的九月三十号才送个恁到互你拢不要紧吼。咱看要上紧有帮登记，还是要看看线顶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我是传丽芬，你好。
4: 你秀爽遐遐，
0: 哎、是你好，
4: 你秀爽遐，
0: 嘿，
4: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4: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安尼个接接来，电话接接，我好接接，谢谢。啊，你讲啦，你去，你管贵州啊，贵州三州，
4: 三州啦，
0: 哦，三州嘛是无啥搞呢，
4: 无啥搞，我知啦，
0: 嘿啦，咱那是有你用哦，你啦有关，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好，安尼贵要帮个关，你请个登记嘛，不要紧哦哈。好，感谢大嫂、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几金毛当个关十关呢？
4: 我有开主文，遐咪过老二十关。
0: 哎呦，哎呦，好棒哦！你安尼你巧，你较巧。
4: 我
0: 跟你个登记，我跟哈大嫂谢谢。啊，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5: 你在倒位啊？
0: 我姓爽啦，倒位嘿。
5: 你姓爽要？
0: 有啊，无你卡来要找啥物人？
5: 你
0: 嘿，
5: 个老是倒位了。
0: 你小蛋姐接起来，先接掉，嗨。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小姐，
0: 打就会机，打就会机啊，嘿，喂，喂，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小姐，我姓邓哦，我住东市，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不是，我要搞你呗，
0: 我要搞咩？来接接，上前接接，嗨，谢谢。来哟，咱继续看，继续看嘞，咱们加恁呗，咱们登记啊，好，咱的好朋友来弄个档吼，咱的高尾车站上班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以前你来登记呢，弄个档号你到三十号以上嘞，也三十号以前嘞，给你上到恁档号里哟。来，你好，你好，
7: 你是谁？
0: 嘿，
7: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好，来接接上线喽，来张姐，谢谢。来，我是谁？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
7: 是谁？你好，
0: 哎，要听什么歌？
7: 我有去甲你拣一个关，两只拢总改关，十四关啊！
0: 谢谢，感谢大姐。
7: 十四关啊，做结束。
0: 好，谢谢。
7: 啊，要改点
0: 什么？咱这几位人贵姓？
7: 我，
0: 嘿，
7: 啦，刀男嘛，
0: 刀男的黄大姐哦。
7: 哎，我拢去银安关啦。
0: 好，要听什么歌？嘿，
7: 要听阿母的来大都市。
0: 阿母来去大都市呢？
7: 哎，
0: 好啊，我若给你报大户的，不要紧。
7: 不要紧，好
0: ，OK， 好好 好, 好，拜拜，
7: 拜拜，
0: 再见，大弟你好。
8: 咱未使点歌。
0: 王大姐，你下来当点来，要听什么歌
8: 嘿？摘水果，拜树头。
0: 哇，这个唱的人今天去请假呢？
8: 啊，会加一个请假。
0: 哟，
8: 啊，我小白菜。
0: 小白菜哦。
8: 嗯，
0: 好，等下给你报哈，好。
8: 好，
0: 谢谢，好，谢谢，拜拜。啊，来，你好，你妈妈，
9: 你好。喂，秀帅，你今麦真巧，拢知影我。好，我甲你点一首歌，要甲你买两组吼。
0: 好，啊，你听要听什么歌
9: 嘿？嘿，点一条迄个这恋音吼，啊，日语叫做萨库拉。
0: 什么音啊？
9: 恋音啊，啊，讲日语也做萨库拉。
0: 唔是呢。
9: 啊，无安那讲啊。
0: 恋音是看伊萨库拉呢。
9: 好，安尼好，安尼胖是安尼款啦。
0: 我唔知道有无爱找哦哈。
9: 哦，你再找看，啊，若无你再唱卢电，啊，唱规个拢日语，互我学啊。
0: 哦，日语的卢电哦。
9: 哎呀，你若这条找无，再找迄个卢电，安尼拢唱日语，互我
0: 学。你要买商品呢？
9: 哈？
0: 你要买商品吗？
9: 哎，
0: 来，来，蛋姐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王先生，六你好。
10: 喂，先生小姐啊。
0: 哎，你好，不听你
10: 讲。我今天去看。
0: 嘿。
10: 六组
0: 哦，好棒哦！
10: 我
0: 跟你讲，你来加歌歌啦，你那
10: 有有，
0: 你那有你请你来加歌歌。
10: 我真正哦，冇去歌，今仔个去歌。
0: 啊，你好啊，这样当然好啊。
10: 你吃未？啊，我来讲，吃了足好诶，我继续吃啦。
0: 对，继续吃，肯定啦。
10: 我吃吃诶，吼，嘿，肾丝球过滤率
0: 当
10: 上升咯。
0: 肾丝球过滤率即卖偌济？
10: 我起码吼，足底筋冇疼，诶，看骨科拢甲我。
0: 嗯，
10: 搞我开个机听，啊，姐姐，我都搞五十八，啊，我
0: 卫
10: 教室的小姐甲讲，哎，你袂使啉菜汤啊，我讲，我都继续一直吃，一直吃，我都够
0: 加强。啊，今麦我这，今麦
10: 我
0: 这，
10: 我今麦我一加强加加
0: 强，肾丝球过滤我这，
10: 今麦高在一点七。
0: 哇，好棒好棒哦，高在一点七，
10: 谢谢你，谢谢你，啊，我要给你点一条歌。
0: 想讲个别人，我这那贵些。
10: 我李小姐，
0: 多少对啊？
10: 半夜。
0: 我你要听什么？
10: 那个叶克典的那个飞香的歌，
0: 好，等下给你安排。
10: 谢谢，
0: 好，
10: 祝你天佑万全啊，生意兴隆，
0: 谢谢你，
10: 大家拢身体健康，
0: 谢谢，
10: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哎，咱这几位，
11: 谁去爽了？
0: 哎，是嘿，请讲下来，
11: 去爽，
0: 嘿，
11: 我买那个歌啥？
0: 嗨，
11: 那个歌啥？
0: 我的小蛋姐来，三线接接哦。哎，要赶紧的，谢谢。好了，我先传你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无我会切电话哦。嘿，
12: 啊、
0: 你唔讲话，我就切电话啦。嘿，
12: 好，
0: 请讲话。阿麦讲话，阿麦讲话，切电话好啊。阿伯咧，阿麦讲话啊。来，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先生，我来叫。
0: 好，来个听起来，姐姐，嗨，哎，先生。来，咱这黄色猫，你卡里边吼，加亮一个，我有你来电显示的是你呀，吼，啊，咱来卡下吼，啊，请你麻烦讲话者哦。来，即马开始呢，要点歌，人个当卡里边哦，要点歌，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来当卡里边咯，来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14: 哎，你
0: 好，哎。
14: 无，我问伊，反正讲，一包该几块钱？食贵啊！
0: 好来，邓姐来接接一线哦，跳起来好来，谢谢。哎啊，潘姐，谢谢你。
14: 啊，我
0: 你讲你挂高州呢？
14: 我高州拢中十八关吼。
0: 哦，对对，十八关对啊，上高关下关的安尼。
14: 有啊有啊有啊。
0: 哦好，谢谢你。
14: 我中几个奖，我就做最大。
0: 安尼对啦，安尼个看嘞对啦，美好安尼好。好，上金关啦哈，有帮个关哈。好，谢谢。大弟你好，嗨。
14: 喂，
0: 讲话阿伯，你卡起来讲话啦！
14: 啊，点歌。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14: 嘿？点的唱歌呢。
0: 好好，大娘拜好，再见，好，拜拜，大弟你好。
15: 喂，来放。
0: 来，请讲话。
16: 喂。
0: 请讲话，你好。
16: 喂。
0: 有听到啦。
16: 有听到。
0: 嘿啦。
16: 好啦。
0: 啊。
16: 啊，你讲不讲介意落去？
0: 小蛋姐，来个天井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是传立贺，你好。
17: 哎、欸，就传立贺，我在台里，谢友，要听是你上爱心。
0: 等下该找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过人先停一下哦，咱今嘛拜拜了啊，来，谢谢。 啊，我想来个讲着气象一流，哎，这个啊是什么的气象？当然呢，咱即马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呢，所以呢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大雨特报是这个，哎呦，讲听讲名古屋也是带热风热个阴水安尼啦。即马最近哦，咱这气球是安那大气层怎么了？好像都有那个极端气候哈，所以呢，咱讲哦，这种天气，咱即马来的天气已经立秋的开始呢，所以当然啦，这个早晚会比较凉，那么午后都会雷阵雨哦，尤其是呢，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会不一样哈，啊，过来可是咱台湾西台湾。这个不是西，我不是在美人，我是西部的西，不是西台湾，不是哦，是西部的台湾。哎，空气不错，哎，不是空气不错，是气候不错，又兼出日头。那么除了是这以外呢，还有另外对呢，这个预报一下东北季风，刚才有讲到了，这种大部分都会上，对，豪大雨特报是在哪个地方？基隆北北基东北部东半部隆中的下一整个礼拜哇，所以您出门的时阵要特别的注意呢，千万不要忘记了，不要去背山，迈去深水，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嘞，
12: 拜拜。
0: 三十罐，你是罐八组就对了吼。
12: 哦，啊，到三十拢总罐二十罐，互你送水，罐
0: 了
12: 送十罐。
0: 哇，安尼这十组就对啊，等于送十罐呢，十罐四罐的呢，对不对？哇，好棒哦！我等于十罐四罐，对不对哈？十罐啊哈。
12: 哎啦，十罐四罐的。
0: 哇，感谢你，感谢你啊啊，感谢你，谢谢阿妹，谢谢我那个伯官哈。来，回乡的话，邓姐是谁？

0: 谢谢灰熊的歌。那么这是叶克电视请先生这里大姐说电话来，谢谢。
1: 目睭钙金，
0: 好钙金吼。
1: 是哦，我嘛无得食糖火炉的。
0: 好、
2: 哦，啊你个钙果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2: 骨头，
0: 安那
2: 好啦，脚头唔结错啦咧。
0: 脚头好啦。
2: 我拢叫，
1: 啊我食你两三瓶金宝。
0: 系。
1: 啊，较袂喘哦，无钙果真吼，食甲有食了，行足远的路。
0: 哦，
1: 啊，三线全部吼，
0: 嗯，
1: 也了吼，
0: 嗯，
1: 拢放油拢真未真食饭啦，
0: 拢较袂搞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暗时较袂啊搞了，
0: 哦，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3: 同款疼，
0: 嗯，
3: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3: 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痛，
0: 哎，
1: 三五斤不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1: 我食三五斤不哦，
0: 嘿嘿嘿，
1: 迄糖火炉啊，糖啊头壳先拿好，
0: 好
1: 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哎呀，刚也大家食了拢够好嘞，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就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要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省金宝。那么咱即马犹太哦，特别因等因等到咱个公司争取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无，那么咱的和平里所以呢，啊来也紧来加嘛，阿袂加嘛，人较紧的哦。那么咱当好咱登记呢，当然就是好方便，要咱方便。那咱就是要要求啥，个公司要求要好恁省，所以当然当好恁登记到高伟车站要将登记，当好恁到三十号才送个恁到。所以咱经过有帮登记，也是看来刷定登记呢，通通可以的哦。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
4: 哎，你好。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4: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4: 我没咖喱杯。
0: 没咖喱杯，好来，一心接招，谢谢。
1: 对，这下嘛挂两周。
0: 哇，那两周挂四周呢？
1: 哎呀，
0: 好棒好棒！
1: 我袂歹啊，我跟你感谢。
0: 我跟你感谢，你爱嚼健康，知影无？好，爱健康，爱健康，爱小姐哦。哎，哎呀，爱健康才，系啦，健康第一啦，对不对？好，安尼好，谢谢哈。来，跟咱报告一下，那么咱台南呢，这个购物节，买物件，这个最近呢叫做购物节呢，哇，恁刚才当抽了啥？电车、电动修理车呢？哈，你若满50块。消费满50块，哎哦，怎么会这么好呢？我去看一下哈，他、啊、这个跑掉了哈，这个也就是讲，按即马开始，哎、欸，咱的期间呢，就是只要你台南是台南的地方哈啊，那么宣即马宣布活动开始，然后到明年到3月15号以前哦，怎么这么好啊？你消费呢满50块。啊！你家你的发票还是收据呢？啊，么你得当有机会，抽奖哦。来，你好，你好，嗨，车公诶，
5: 喂，
0: 是你好，你好，哎、车公诶，你好，
5: 要订迄盖子诶啦。
0: 哦，你等下接进来一线哦。哎，谢谢。来，那么提起那的好朋友，哇，这个代志真正啊，盖子人可能有这种很这种情形呢。那么。那那是无了解，你无订物件，结果莫名其妙，我迄个包裹呢，唔要乱收呢。讲有一个上班族哦，突然间接到通知，表示海关哦，加查扣的一件为国外寄来包裹呢。啊，收件的人，收件人竟然是伊呀，含地址拢是因兜。啊，想袂到呢，伊嘛唔知呀，伊就讲靠，什么包裹个拍开个看，安东啊，未来都有毒品啊，哇！一个不小心，个个签收呢，安东啊，或者大条的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感觉，你若是无印象内底，你无订物件，无买物件，莫名其妙有包裹来叫你收，个叫你拿钱呢，都不要把它退回去。你要讲我无订就好啊，不要收，千万不要收哦吼，因为即马诈骗集团什么花样都拢总有啊。你若个收你钱无个拿了，就像就惨嘛，因为你讲签收啊，有收据无？有啊，你有讲。 迄种伊的栽培甲签收，当然就有收据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虽然讲唔是讲收包个一定会成立的犯罪，但是啊，这个是伫法律上呢，你嘛是爱证明讲你本人对着包裹的内容呢无了解，所以你唔知呀。虽然讲名拢你的，你的名领导地址，但是呢，你个你本人签收的时阵呢，哇，这个爱红调查真正问题介大条，而且没完没了，所以希望好朋友爱注意哦吼。你若无印象的包裹啊，是讲国外寄来物件，千万唔茫讲啊，都寄来个收不要紧呐，哎。啊，万一呢，从这里有毒品的怎么办？哦，千万不要收，不要乱收包裹。感恩给你和朋友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什么代志？我要改联络你来接接来。嗨，阿伯，感谢阿伯，阿伯，好好，谢谢阿伯。继续看，继续看，咱要给咱加码的人，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登记哦。起码登记到30号以前呢，上到恁家给你没有问题，所以呢，起码当登记哈。来，特别给咱建议好朋友，讲要注意哦，流感哦，讲咱最近是今年是10年来第上悬的流感哦，不是 COVID-19 哦，流感哦，最近得到流感的人，竟然是这10年来上侪人。哎呦，看安尼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即卖经进入到什么呢？流行期啊！所以呢，咱也是你有需要做的人呢，成果我拢是每一年7、8月我就打了吼、哦。所以呢，咱一般拢是疾病管理署拢是统计讲8月30号到9月7号呢，咱的流感的门诊即卖经达到11.5万人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是爱做的人，去做流感预防针呢啊，你一定爱去加强，爱去做哈、哦。这个。10月7日开始要开打了，10月1号要开打了，就是打预防针是什么的呢？流感预防针，这是为了什么呢？麦克感，麦克地得上流行性的感冒哦，提醒咱的好朋友。来，那我想请那个卡里白哦，来这个咱的好朋友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呗，弄个咖喱呗。咱有一首歌曲，这位是咱的李妈妈，讲要听一首霓虹舞，叫做《恋音》。霓虹舞叫做《可以再哭了》，没有，我这电脑来电无。等下我再给你安排录电哈。来，谢谢啊！我今嘛先来改唱《小白菜》。咱的黄大姐说电脑，我先来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咖喱呗，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你，小白菜。

0: 来，谢谢小白菜。那么这首歌我盖着两唱哦，哈，李丽华啦，这个蔡琴啦，凤飞飞啦，张凤凤都有啊。那么这首歌是咱的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卖得着慢性病对不对？哎，当然咯、哦，尤其是咱听讲的慢性病，应该的并发症上，这是对一个按头到脚是啥物？糖尿病啊，咱糖尿病会管有问题有危险，请进门解会糖肝有问题有呢，感官是有哦。如果是讲起来呢，那你会糖管啊引起的并发症，啊那会糖上低嘞，啊好低血糖哦。解会糖的人员啊，头壳晕，面会翻白，啊人会变青光。那这种情形，万一那开车的人呢，危险无？危险。哦，今仔台都是有一个台中的，这个人是啊，准备吼、哦，伊要开，伊准备要去加油站要加油啦。那么呢，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啦。结果呢，因为血糖伤过低呢，伊嘛无啉酒哦，伊嘛无食毒品哦。啊，因为呢，从变成要去加油站要加油的时阵啊，哇，爆冲啦，甲人伊个油站内底停的奥多巴拢总扫得。啊，搁去弄着变速，才一边才停落来。哈、啊，一个家门呢，竟然是啥？也血糖伤过低啦！啊，安尼都唔对啊。那是血糖定定会低人呢，你得爱身躯边扎一粒糖啊，预防万一啊，预防万一，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呢，啊，表面要背得介济哦，吼。咱要搁甲咱补充一个，就是讲，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呢，那么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忙血糖管，大家拢去注意到血糖管呢。其实血糖低嘛危险呢。你若血糖低，万一若昏倒，边啊无人呢？哦，这些代志大条啊呢，无人通去甲你救呢，你毋知？所以咱嘛袂用个大意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若是有糖分的人呢，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万一若是有发生有种血糖伤低时阵呢，一旦较紧急呢。好，对，上无至少呢，你敢知？我捌看过一个影集，就是一个警察。一个女警察，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啊，伊感觉伊流足济汗吼，又感觉伊血糖伤低，伊捌曾经安尼过，已经冲入去吼，迄个警车停伫路边，紧冲入去超商内底面吼，伊甲迄个售货员甲讲，对不起，先给我喝糖水，喝糖水，伊总是马上去啉迄有糖水的迄种饮料，啊，啉完了呢，甲付钱互伊。我一讲我来卡班的，一讲伊来卡班的，可能昏倒啊，就是会这样子哈。所以呢，咱那边呢，咱糖尿病人，当然咱拢早讲免食饮料，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人，除了是讲有糖分，咱来注意，茫引起的病发症，哎，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啊，镜头啊，空嘴未巴，啊，包括咱的嘴，那呢，都叫你讲，咱即讲的嘴呐破空，你有糖分的人呢，嘴破空，你有爱高血。我呢，嘴闻来滴到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啊，到时来顾忌呢就麻烦了吼。那么过来就是上个节人引起的并发症是啥？西游记，除了是安尼呢，你要注意你的肝，因为咱糖尿病人第一站是靠个咱肝糖分代谢。为什么讲要注意的肝呢？因为未来你若糖尿病人，你的比一般人较用的啥肝包油、脂肪肝。所以你恁忙过吼啊，我血糖恁够有咧控制，结果你有时啊去控制了无好呢，血糖去过关，到时呢肝包油的有裂痕啊，买心包油、脂肪肝跟心包油吼，这个都是不好的。既然开始有肝包油跟心包油呢，那么当然你的内脏脂肪应该较高、较偏高啊。那呢，这种咱一般来讲起来，那是诶种体脂肪哦，一旦伫33以内上好，啊那内脏脂肪伫10以内较好，啊你那是伤过悬的，你要注意咱，就是等于咱咧讲中高大高，中高大高的人的体能有脂肪有过高的时阵呢，不只是哦，咱即马讲的滴着高血压啦、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甘油酸高，佮咱即马讲的糖分。血糖的压管，所以咱得注意哦。你莫个食伤过者油炸的啦，较油质的物件。你若人个大颗，啊，咱那个哦有糖尿病人，咱有讲过，安尼叫做糖胖症。未来你会比别人加七倍死亡的机会较悬。啊，而且咱个甲油脂有关系呢，油脂个加伤油加伤甜呢，未来得着油脂感比别人加五倍。所以你若发觉到你大便哦，大便有油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放油不是为了放那个要减肥呢，无呢， 嘿，不是呢，减肥不是放燃烧，那是燃烧脂肪，不是放油呢，那是大便加油放油呢，你要注意啥？油球啊，油球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分，伊这者伊得说啊，而且呢，油球癌直接癌症是癌王哦，嘿，真的，一旦那是得油球癌呢，死亡率相当的高哦，所以呢特别注意呢，不要喝酒，三酸甘油唔管哈，啊，过来都是一定要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有糖分的人呢，咱的体温哦更重要。不管是寒天热天拢同款，当然热天咱流汗嘛。其实那糖尿病人呢，一般拢皮拢较袂流汗，所以你得爱啉温的茶。也过来，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兼高血压啦，尤其无好呢，一般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皮肤拢较会较薄。啊，皮肤若较薄的较袂流汗，而且呢，颠倒较容易受伤。所以你若拄着落雨天的时阵，你要特别注意呢，唔茫去有空水哦。怎样无爱顺一个，无你有空水，你也唔知道你到底有无？迄、那个老花你也唔知影呢？哎呦，这样好危险哦！吼，虽然听讲过啊，迄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病发症啦，所以绝对唔要得着慢性病啊！得着啊，咱就是去面对哦！吼，一定要甲控制好，食食来控制。当然啦、啊，最重要是食食，吃啥拢甲食有关系。一个来是虾米？当然要注意着啥？牛血糖、牛本症的血糖，60到100以内。然后叫做80到80以来2点钟哦哈，啊个你有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的血糖看出你这三个月来，你的血糖控制到好噶无好哦，就跟咱建议好朋友。哎哟，身体要健康哦，嘛是要保养哦。咱即马的犹太就是犹太教我当时教会车站，所以咱那边加码人，阿边登记的人较紧的哦。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请教你吧。
0: 好、哦，妹妹，嘿，请讲起来。
1: 哦、嗯，糖分足悬的咯。
0: 糖分足悬哦，哦，来，先哥接接来，谢谢。

0: 带来去大都市，什么人唱的？三波人唱的，大户唱的哈。哎，今麦在上课，伊在补习吧，伊在补习要考状元。我拢改笑讲伊在考状元，无啦，伊要考英文哈，托福的英文。所以呢，当然啦，上课啦，来谢谢，希望他能够专心考试哈。来谢谢，来听你好。
1: 哎，秀爽！
0: 哎，你好！
1: 哎，我食那个三鲜煎饼
0: 哦。哦，是。
1: 哎，个血糖盖稳定啊，血压啊盖稳定。
0: 哎呦，我拢有去牛无？
1: 有啊，哦、啊，我即摆迄个血糖药无得食呢。
0: 哎呦，无食血糖药啊？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跟你看你哦，等啥？好，谢谢。哎，产品啊，无就车光来。
2: 哦，我六月份遐好，老公桃花血就是6.7哈，
0: 嗯，
2: 啊，我只好奇之下，5、6、7，起码食到第三瓶，我食早晚，伊食早晚啊，不是吧？啊，就是检查6.3，
0: 哎呦，骨刚了呢，
2: 刚了呀，
0: 哦，好棒，好棒，好，好，来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不然你来三瓶，不接来公众店
3: 没？你那个三千全部就好用啦。
0: 嘿，安那好呢？嘿，
3: 那个阮太太那个血糖480降啊成230
0: 高。哦，卡悬。
3: 哎，
0: 啊，食现在强吹呢？
3: 啊，里面就两摆啊，拢未伊未好啊，食你的食你的三千全部有差啦。
0: 哦，有差呢。
3: 哎，差多些。
0: 大哥，你叫食现在强吹啦哈。好，爱强吹哦。来，你好。
4: 哎，

0: 你即马讲咧，
1: 我迄落，
0: 嘿，
1: 十几年诶。十几年诶诶糖尿病吼，
0: 嘿，
1: 啊，食药啊，甲注胰岛素拢无效，
0: 嘿，
1: 我食三碱精补吼，
0: 嘿，
1: 啊，我医生去吼，甲讲诶，
0: 嗯，
1: 我讲潘水疗，我今仔我即个月有食较济安尼，
0: 吼，
1: 伊讲无呢，你低血糖啊呢，
0: 喂，血糖，
1: 我高血糖是十几年啊，十五年啊。
0: 哎呦，这么讲来啊！
1: 讲低血糖啊！
0: 哦，血糖降了，对啦吼。
1: 降啦！
0: 哇！
1: 啊，降啦吼！
0: 嘿嘿嘿！
1: 啊，我讲以前啊，你爱讲笑，恁的家气害气啊，我哪有可能诶？结果食是好啊，我欢喜到要死。
0: 哎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安尼不过你欢喜啦，大嫂安尼好啦，安尼好，好谢谢。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鹅肉，大家都是吃我们这罐三千金宝，大家都是吃同样这罐呢、啊、所以我们这罐你要关灯的吃，趁这么在油台你要关灯的吃，你不要只听而已呢，身体是要靠我们自己照顾，医生只是给他开药给你递而已、啊、我们要保养身体就是要靠天然的，所以吃我们这罐三千金宝，我们全身骨给你照顾到，吃一罐低的五罐，要吃来吃这个较好，看不吃到重复，看不吃到贵重这样、啊、让我们心情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各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款三线金宝。那么咱这款油台哦，刚问的短油台，咱特别清楚呢，和咱的和平会当来延登到高尾车站。沿登到高尾车站，咱的好处的是什么呢？而咱的当好朋友要加码，还是要登记？各位当好咱登记呢？你当今嘛登记的，然后呢，咱高尾三十号再给你上高尾都来就不得事哦，拢无问题哈。啊，利用着这机会，把握这机会呢，咱的好朋友加关挂。真的，你挂就是省掉，无后摆无这个机会，等咱两三单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宾你好。
2: 哎，对不起，美女，
0: 我是
2: 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啊。
0: 嘿，
2: 刚刚听你说到一半，就是说那个糖尿病形成的原因呢、啊？
0: 哦，你等一下来接接哦。哎，一线一线，好，等一下哈、啊，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3: 喂，我改变药啊。
0: 好来，啊，我别过无，系来，来，上面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哦，别加你妹，这句我上爱听。嘿嘿嘿，啊，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安尼啦吼。因为我为什么拢希望恁伫犹太时阵来买？因为我希望恁省钱。今天啊，今麦大拢爱坚持无好，对不对？严哥啊，咱上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健康，先人爱先健康，不管好也善，就是爱健康。啊，健康呢，咱才会当讲到其他的理想。你才来烦恼恁家的囝，啊，你家己都无健康，你烦恼恁囝要创啊？搞不好你到尾怎么变成你用烦恼呢？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身体够用较紧哈。啊，所以咱咧犹太时阵呢，你爱加管管，这对你来讲是一种的投资啊，不是开启，是投资，知影无？来，我来个唱歌哈。那么这首歌是《如电流转》，这个咱等我下来，谢谢。这个唱啊，咱这大姐我无请歌星，我这首歌歌星唱的吼，这个我来个唱，一个么全部日文的流转呐、啊、吼，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加林妹继续看嘞，谢谢。

0: 就是流转，咱台语叫做，其实台语歌有两正经正确歌名叫做《家情家爱》哦。那么这首歌，迄张世郎哦唱了介好，张世郎，迄张世郎，伊较少，伊较无成名啦，但是伊唱歌哦。伊唱的歌呢，真的很好听，非常的好听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这是哇，我看见这是咩人点的？咱呢，等一下哈，咱的这个李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谢谢你。哎嘿，
1: 我食三鲜鲜粉吼，暗时都放古老街的东西嘛，拢好
0: 些。暗时特别搞油的对了哈。
1: 哎
2: 哦，你不好那塞工。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见你材料安那好，你讲。
2: 材料就迄个那个血压啦，他们也不好那个啦。
0: 会啊。
2: 血压最好了啊！再些心脏什么真好嘞。
0: 心脏安好。
3: 哎，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3: 我食迄种迄三鲜煎包哈。
0: 嗯。
3: 对迄种放疗效果真好。
4: 三鲜煎包哈。
0: 嗯。
4: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3: 心情进步哦，哎，心情总拢会疼哦，哎，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5: 喂，
0: 阿西，
5: 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5: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5: 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哇，这样好棒哎！谢谢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啦。咱来挂灯来食，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骨来补益，而且食一罐滴了五罐了，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所以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咱的骨头观察筋络，跟咱照顾的，吃咱的钙骨质咯。那么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就是三省金宝加钙骨质咯哈。那么如果是呢困眠不好人，咱欠少的喉咙帮的好病呢，一旦个加咱的阿雅德纳。那么咱今毛的犹太呢，咱的犹太就是买任何三片的两罐，咱就上一个半罐的。咱拢无甲你含，记在你健康中的当，看你是要对一种拢会使哦哈。所以当然呢，你上的嘛是拢无甲你含呢，这安上好啊，无甲你含条，讲买上我无，我拢记在你夹无哈。那么咱这感恩的犹太，咱特别有啊，甲公司争取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的当然咯，希望好朋友利用这机会来较近的看要加码，啊是要登记，咱就等候咱登记哦吼，到高伟30号以前给你送到恁兜，给你哦吼。啊，来好朋友那是阿伯官人，较近的哈，阿伯登记人经过有帮登记。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哎，姐姐，医生呢？嗨，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哦。那么咱定定讲哦，人生三万工了吼。来小蛋姐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嗨，你好。
7: 嘿。
0: 嗨，
7: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你一早啦，不是一罐啦，今麦上两，买两罐上半罐呢。对啊，然后先开始接哦。嗨，谢谢。那么，咱人生有3万工，其中1万工加上有关系，加困有关系。虽然一定爱记个困眠，爱困了好。但困眠那是困了无好啊。当然哦，咱的病就对你来啊，而且会出问题哦。吼，跟咱报告。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济了的变啊，直接取的给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虾米呢？过热啊，比如讲哦，过度，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定定困眠无好，困袂去。 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对啊，咱的脑呐发炎，这叫啥？哎，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现在恁到感觉，迄困眠呐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譬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放药拢都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做着腰椎、胸腔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椎筋呐、啊。所以呢，咱心功会到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疏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诶，强迫症啊，甚至起码有介这样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家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啊呢？啊，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的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是困不起啊！啊，困不起就是你胡思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虾米？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困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虾米呢？轮班啊，三班轮班交代，总变成困眠都无正常。天经鬼女性，大部分拢较容易困眠的问题哦。吼，一旦女性朋友呢，看我搞操烦啦。哎呦，烦恼多，烦恼啊，小哥要嫁无嫁妆啊呢？哎呀，真正是苦恼了，时间的关系，稍等，稍等你哟，谢谢。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9: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8: 0800-068-777。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8: 你的笑声
1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嘞，谢谢青春酿。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回来的黄先生店员来，谢谢。
1: 喂，
0: 你吃什么节目？安那好啦？
1: 啊，吃了哦，我把酒给我来的。
0: 目睭较金吗？
1: 加外金嘞啦！
0: 哦，安好啊！
1: 我食，我食，拢往地迄个，迄个，
0: 目镜上镜挂得好啊！送奖来去，目睭较金啦吼！好，安尼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2: 哎，谢谢你哦，我做五线贵。
0: 我来吃公的来嘿。
2: 我食恁的三星金宝，我咧。那个飞蚊症无去啊！
0: 哎呦，哦，好棒啊！飞蚊
2: 症的几啊几啊年啊，拢几啊才帮你背，
0: 也袂丢。好，大哥，你继续看你干的哈。好，谢谢。我刚干两顿，我先干两顿哈。好，谢谢。
3: 都那我吃过一罐啊，都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4: 的呐！
0: 好，
4: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
4: 阿金马上困到天光啊！
3: 哎，嘿，哎呀，得那叫我用。
5: 睡的
0: 本
5: 来睡的不好，
0: 这个
5: 睡得很好。
0: 安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不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呢，咱有够个连等哦，咱呢。感恩大犹太八节犹太呢，犹太人感恩呢，延长到高位车站。所以咱去便利阿伯加买的人阿伯登记，但我咧登记用哦。咱登记会当即马登记呢，然后到高位三十号才送到咱到户里哦吼。所以咱去便利阿伯关的人阿伯加买的人阿伯登记哦，你有登记无？哎呦，这难得的机会，我呢汉地的犹太啊，对不对啊？这种机会你唔登记，你唔买，你要等啊，当时要等个咕咕咕安尼哦。哎，想讲个，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秀山小姐吗？
0: 哎，是，你好。
6: 哎，你哎呀，等下一罐我这。
0: 三瓶的，来接电线哦，高小姐。哎，谢谢你。来呀，那你好朋友，那边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我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哦，哈。那么咱也无从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而聊。家庭啊，来文基山工商大妈，看咱的后边当个转100.5。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师弟，你好，哪一位呢？
7: 嘿，我是简小姐。
0: 简小姐，你好呢。
7: 我要请问你啊、
0: 是。
7: 阿雅德纳跟那个三千金，
0: 哇，这句话现象呢，来一线接接，我今麦无咧广告拍摄哈，谢谢你。
7: 在关啦，
0: 哎呀，你讲关机在关呢？
7: 你在
0: 是机在关吗？哎呦，你电话登记啊？哎呦，半路失踪。哎，好，感谢大姐。安尼好，你个电，那个卡，这个电卡哈、啊，嘿，谢谢你，感谢哈、啊，半路失踪了哈。来，那你现在看电话呢？0800469啊，469啊，多久？我觉得大哥刚要起来，跟咱咖喱妹呢，啊，麻烦你去买张卡里边来，谢谢。你刚要叫五周呢？好嘞，大姐来，好来先，安尼接接先咯。嗨，谢谢。来呀，那你喝冰呢？你背，那你背就是你本身的好处，叫健康，过来省钱。那么呢，当然对我秀爽来讲呢，这是咱一种的付出，然后嘛是对恁的一种回馈安尼啦。啊，为什么呢？因为呢，经常的成本都会怎样不吼？就是我们会付出，然后啊没有关系，我的公爱一种回馈，回馈有好朋友的、就是，因为恁长期拢给咱支持嘛。啊，咱当然呢，上盖好回馈的是产品咯，恁较省，会当大家省到钱安尼啦。啊不嘞，啊恁无省到那会使，对不对？安尼就是一种啥？对恁的感恩的对啊。来，我要来改讲了一个澳大利赫本的这个，我感觉蛮有智慧的哈。会 会成功不是没有道理，这些成功的人呢，他总是有啥，也智慧，而且他的反应都非常的好，哦，所以成功的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哈，哦。你要看张忠谋的话，平常都不乱讲话，一般些不得乱恭维，伊呢只要共者为呢，就是啥一以定江山，哎，就是吼，哦，这个。像现在是这个新的董事长也是一样，这些名人、这些有成就的企业家呢，通常恭维呢都不会乱讲话，当然开玩笑也会偶尔点一下那啦，但是都适可而止，而且绝对不会是低级的开玩笑，他们觉得是上流的开玩笑。呵呵好嘞，咱们来个讲一下澳大利亚赫本，来，那么咱继续考，我咧讲话时阵，那你赫本咱要跟咱买呢，还是咱要跟咱登记拢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来继续看，我要来个讲这澳大利赫本哦，是一个我只会看澳大利赫本的影集呢，真的超好看。来，外口个接接哦，电话外口接接哈。伊曾经少年的时阵哈，伊捌曾经呢有这个出伊本人的伊本身呢，有人家出伊写伊的本伊记载的出册的地方呢，然后。然后呢，有一摆呀，因为有人家因那的澳大利亚本有儿子哦，他上面是写说他有儿子，然后伊撰写有些也写伊上的传记，然后有授权的对吧？曾经有一摆，伊吼参加一个主神的活动，啊，伫参加主神活动的时阵呢，爱先翕相嘛。啊，这摄影师甲翕相的时阵呢，伊甲问啊，翕相完了，这个相片伊摕哦，互伊个澳大利亚赫本看。那但是伊曾经翕相完要洗相片出来的时阵，伊有甲讲，摄影师有甲讲，然后甲讲哦，我甲你建议吼，你要出版以前，这册要传记要出版以前吼，是不是甲你面的皱纹吼，甲修掉，甲你面的条纹甲修掉，迄当修嘛吼。想不到呢，澳大利赫本吼，竟然笑笑，该回答怎么样呢？你注意听哦，我讲一下国语吼，你敢动我的任何一条皱纹试试看，我的每一条皱纹都是我自己赚来的。你敢听哦？你敢动我任何一条腰纹看麦啊？我面的每一条腰纹拢是我家己赚来的，表示的是人生的贵点的。留下来的记号。那么呢，对于来讲哦，腰纹并不是需要消费的瑕疵品的对啊，还是伊曾经经过的哭过、笑过、爱过、失去过、干努力活过的证明，对不对？所以伊无认为讲血管流落来的痕迹呢，应该被羞耻的啥藏起来，意思讲哦，修图修图的对啦，伊感觉无必要。等到伊感觉讲哦，伊认为伊本人伊认为讲，伊每一条的腰纹呢、皱纹呢，都是记录的自己走过的人生。所以呢，你也看咱即马大家要想那么用啥？用美肌啊？其实也没有必要，尤其很熟的朋友都不需要美肌嘛，哈。那么呢，这澳大利亚赫本也传记来底头写着，伊讲哦，伊无认同透过着整形的手术来对抗的。老化、老化，伊甘愿选择的接受的时间带来的伊对伊的改变。那么呢，当然啦，伊嘛是想要拼命，互家己看起来吼，毋捌老过安尼啦。所以伊无赞成啥，伊无赞成伊个手术的美容的对啦，整形的手术啦。伊少年的时阵水无水，又有气质，所以呢，伊少年的时阵呢水。拢是来自于外貌，但是到一个年龄了呢，当然咯，人拢会老嘛吼，咱拢会老嘛吼，真真正正会互人感动，会互人欣赏的呢。这个就是伊的面呢，一个面写满的啥，伊满满人生。比如讲伊笑，有笑纹嘛，咱咧笑腰纹啊，有细纹嘛，所以有人惊笑啊，所以有人讲哦，伊的这个。拢笑迄个啥假笑，所以呢，伊讲哦，伊讲咱人咧笑迄个细纹呐、腰纹是一种啥，咱有欢喜过见骨。这个细纹呢，又以为腰纹呢，是咱曾经为了某一个人、某一个代志， 咱付出过痕迹，留落来痕迹就对啦。哦，啊，曾经过去遐岁月留落来痕迹呢，代表咱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咱就是安尼活过来。所以讲哦，啊，咱无需要惊啥妖魂，因为呢，每一个妖魂拢有可能是你家己一个啥，家己知影故事。所以啊，伊讲唔要删掉咱的岁月留落来痕迹呀、啊，因为迄毋是瑕疵呢。那是你活过来人生呢，嘿，对不对啊？当然是对的哈。所以呢，这个伊的讲哦，所以呢，伊有曾经呢，有好像有一首英文歌哦，这个有就是有提到他，然后呢，那一首歌的英文歌呢，竟然突破了10万人点阅率哈。所以依然少年到老的岁月，对这个人家批评的等一下，伊是一个有优雅。稳重，而且又是美好，让人看着心神愉快的一个美丽的女人，人水心马水，哎，就是这样子，哎，所以呢，我你看咱今嘛，大家拢用啥？用整形啊，大家用整形啊，专带咱台湾上水的欧巴桑是虾米人？陈美凤，她不是整形来的吗？整形来的啦，谢金燕呢也是整形来的。啊，迄种的水呢，当然咱看，感觉讲啊很好看呐、啊、吼，啊喜欢就好了嘛，那么无必要讲批评啊，对不对？啊，咱的伊要个继续伫荧光幕会当这个展现的也舞台嘛，当然伊的是爱啥，爱回春呐、啊，要回春嘛，啊就是回春是啥，起码要回春咯，回到过去的少年上简单是啥，哎钱都甲开落去，就是啥整形的掉啊啦，整形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唔免欣赏别人水啊，人家有整形过，你嘛唔知。现在像韩国一百个内底差不多一百几个拢总是有整形。嘿，韩国的高中女生啊，毕业典礼、毕业礼不礼不是啥？整形啊，整形啊，哎呀，无啥物秘密啦。伫即马这世界吼，阿桑，咱你也听着人，有迄人去当刀去整形开话者，你唔要讲讲哦，哎呦！嘿，唔正搞，唔正呢，开下一钱去咧，去甲家己变个呢，无成人啊呢，啊，先老着老啊，增加呢，唔要讲讲一句话，咱咧该替伊欢喜，吼、哦，咱咧恭喜伊吼，他想，伊想要啥，留下青春的尾巴，人伊想要少年，啊，你跟我说唔对，少年咯、哦，啊，你问我秀爽你几岁？我秀爽，嘿，18年啊，剩咧我拢个寄银行啊，我嘛少年啊。我嘛18年呢，对不对？开开玩笑哈。来呀、啊，谢谢啦！那你哎啊啊，恁是有我咧讲话，我拢是无看电话呢。啊，恁是有看起来买无呢？有啦，个只人看起来买哈、哦，谢谢啊！感恩啊，感谢咱的好朋友。所以我有讲过啊，我呢犹太的是一种回馈。回馈有好朋友，这种的感恩，不是为了商业行为啦，是真正是需要啥感恩你们，是谢谢好朋友哈。来，今嘛是秋天，人讲秋天的风哦，上来上容易摇纹，上容易生出来。其实哦，日本女人为什么都那么的漂亮，皮肤那么的白？为什么你们知？因得拢无咧见日头，拢伫伊成个伊个地下老鼠安尼啦？为什么？我安尼姐姐弄地下啊？啊，了的冷气房啊，无咧出来啊，都嘛是秘伫伊个房，一种房间啊来，所以呢，皮肤拢该白啊吼。来，我来开唱歌呢，这个是秋蝉，哎，试试看你哦，讲古无唱吼，阿别加林别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然，这个最近咱经这个应该也听到蝉在叫吧？吼，现在是秋天的蝉在叫啊！懂啊？我这里睁开的人哦，那惊死人了，惊死人了！为什么？有够差呀！卡玛西，有够差，真正是有够差，还结成了魔音传闹啊！呢，可是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因为他在求偶。而且蝉哦，寿命很短，好像短短不到一个月吧。它要发挥的也上也寿命的最高峰哈。来，谢谢，所以我们不能批评它哈。来呢，咱吃物件跟病有关系不？有啦，病从口入是啥？吃物件拢是吃来啦。啊，你不吃，家己你若不吃，会滴到疼，会疼牙关。不可能啦。啊，你若无白乱吃，你胆固醇会悬；啊，你若无三酸甘油悬，你的肝包油没啦，绝对有原因，事出有因的哈。那么今天新闻报了一个15岁国中生，你有没知道他的三酸甘油悬飙破500啊？惊死人了！为什么？他怎么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外表看不见，是囡仔算是你的学生嘛？外表看不出来，讲有迄大颗型，严格啊！你敢知啊？原来伊逐工拢两，逐工拢啉两杯啥全糖的饮料，哈、啊，真正是安尼哦！哇，所以呢，伊看起来阁袂大颗，所以因兜人唔知竟然三酸甘油遐尼悬。哎呦，超出的偌济呢？你敢知偌济？650命丁啊！超出偌济？伊毋是哦吼，这个因为咱呢。那那三酸甘油上限是85嘛，结果超出了500，所以拢总650。所以咱去边点查，因咱这一波饮料啊，大部拢是啥？迄种高果糖的糖浆，咱咧讲叫啥？化学的。迄种啊，唔是用真真正正的糖，像蜂蜜是真正的甜呐、啊，不一样的，无同款呢。所以咱这种食加工的甜的，当然啦、啊，咱不只是人的大颗饲用油的管理外，佫会滴到啥？糖尿病啊，所以呢，你们知道这种手摇饮料啊，不要太常喝。那么呢，当然，那么讲过，咱人有需要的三酸甘油无？有，咱爱需要的有适当的三酸甘油。那你三酸甘油呢？因为得帮助咱稳上的会的是啥？克三酸甘油，所以你嘛袂当无哦。所以你不看咱呢，三酸甘油爱偌济，爱8个。一来然后，啊，咱胆固醇咱有需要无？有。无你大便啊，你大便啊，接着大便，就是靠胆固醇啊。而且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的细胞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啊无够，咱的贫血，而且咱的细胞无法度形成呢。当然啦、啊，你会欠血呢，所以咱嘛是有适当的需要哦。但是那过多啊，胆固醇相关的造成的卡的血管壁，致使咱的斑块会落下来，让咱脱掉的，致使咱将来呢会动脉硬化。会高血压，会中风，啊，过来造成心肌梗塞。三酸甘油管的心包油、肝包油，过来造成了什么呢？当然啦、啊，较容易会造成咱这种暗时啊吼，咱的肝给咱借着啥特贵的三酸甘油，给你借着胆固醇。所以，咱除了是吃甜的物件，较容易三酸甘油管；吃较油的物件，三酸甘油以外，过一个咱平时较袂去啊注意的是什么？鸡哥丁、水果甜。所以呢，这个丁啊，哎呀，这真的是哦，真歹克服。你知道，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拢改丁啊，尤其是呢，阮每一年阮到往来啦、甲荔枝啊咧生产的、甲山啊咧，吼，迄真正哦，三酸甘油动伊袂掉安尼，我够认真克制安尼，嘛是同款哦，弄伫边缘安尼啊。为什么？因为我食上这水果，所以这个上好来当。好比我捌讲过，甲恁建议尽量利用日时。其实，比如讲中昼甲会再等价，卖暗时啊价，为什么？因为暗时咱的制作三酸甘油较悬较紧，而且个制作啥，肝也给你制作胆固醇，所以当然啦，那要制作呢，那要食呢，上个是会再等价，中昼等哦吼。那么咱定甲咱讲过，尽量都是慢去中风，你要看咱的三酸甘油已经500几万人，那么咱的。但伊个高血压一人620几万人呢，即个人将来拢是啥？有可能中风的危险分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唔茫去中风，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干那10个内底有一个人无代志呢，其他人呢拢总有代志。 差不多十个里面有五个这两个人会应用到啥？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别人家己照顾，这拢是未来长照必须要这个照顾的对象。安尼刚好，安尼啊，中风人是少年人呢。陈一刚是阿三跟我讲，因家36岁的中风啊呢，好个才是轻微的中风，但是啊，也搁再来呗，哎呀。我改讲阿桑，你也改恁囝讲爱注意，因为还是会再来。所以如果是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阿姆过来今日按，那么咱得注意啊，爱注意的啥？高血压、慢去中风哦，个心肌梗塞。来，你好，你好，嗨，
1: 你好，
0: 请讲话嘿。
1: 嗯，我你讲诶，我真讲心痛啊，你要吃什么药啊？
0: 哎呦，个

0: 错了，这是高向鹏，高方一平说请问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啊，师傅，你好。
0: 我来敲工，来嘿。
1: 我十工哦。嗯。我食因三千斤粉，我十工拢爱爬山啊，爬凶会喘。
0: 哦。
1: 啊，即马食食就袂啊。
0: 哦，即马你是食三千斤粉吗？
1: 对、
0: 哦。啊，即马刚刚会喘吗？
1: 袂啊。
0: 哦，即马袂安尼。
1: 嗯。
0: 阿伯，你继续看你看你。好，阿个干两层毛巾啊哈。好，阿玲有台够车站哦，谢谢。嘿、hey, ，
2: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嘿。哎、hey 欸，要跟人讲好话吗？
2: 我
0: 需
2: 要，
0: 嗯，
2: 我需要告太太。
0: 好，阿车公重点来，你好，你好，车公。
2: 哦，
0: 嘿、hey, ，三小姐，
2: 我每年三分，我来十十十年
0: 啊。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2: 我食双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2: 三鲜煎包会串。
0: 本地串呢？
2: 哦，食、啊、了，起码就是串啊。
0: 哦，
2: 啊，盖国是阮嘛是，直接爬楼梯去，我到后背。
0: 好，安尼继续吧，看嘞，看嘞。

0: 要讲啊？
1: 系啊。
0: 哦，来，三弟，我这讲重点起来。
1: 哦，我食迄三心神宝，迄夹心症啊，好。
0: 夹心症哦。
1: 系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1: 夹心嘿。
0: 哦哦哦。
1: 啊，我要甲。
0: 安尼好，你等一下来甲接接哦。哎，三线好，谢谢你，谢谢，等一下哈。好，谢谢。你好，
2: 啊，谢总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2: 哎呀，吼，我三心心不都好用。
0: 哦，安那好嘿。
2: 哦，我八到三啦，拢会喘啊，即马咧食拢袂啊。
0: 好，大哥，阿姐，甲咱倒些无？嗨，好，谢谢。
3: 哎，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哇，啊，即马嘛袂慢呢，吼。好好，感谢保重呢。好，谢谢大嫂，谢谢。
4: 三点钟吧，哈。
0: 嗯。
4: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3: 三点钟吧，哈。哎，心心脏拢会疼哦，哎哎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吧，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5: 喂，
0: 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型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价三千金宝，那么咱这款犹太呢，特别跟咱延登到高尾车站，和咱的好边方便了哈。所以你阿别加码人，阿别登记哦，咱够一个好处，当登记呢，当登记到高尾三十号价，高恁刀拢没有关系。这就是要希望好边呢利用这个机会哦，把握这个机会呢，赶紧登记，安尼经过要帮登记，阿那无呢，哎，卡个双登记嘛可以安尼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我是帅，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请问啊。
0: 好，喂，请讲下来。
6: 这是要做那个三星情报。
0: 三星都不接，嘿，是。
6: 哎，吃那个头壳啊，那那个啊，那那那会会啊。
0: 会戆就丢人哦。好，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还是你好。
7: 是帅这样。
0: 是，我是帅呢，你好，你好。
7: 嘿，我来讲吼，我要请问你讲，我头有听迄人客讲啊，我想说
0: 听无真清楚。伊
7: 咧讲迄啰，迄个讲血压高吼啊降。
0: 哦，来邓姐来接条线咯，谢谢，你上个接条线。来，我要来个唱霓虹国的《奇里可诺探戈》，来听我唱歌。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キリコのタンゴー

看了探戈，来这首歌是老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们的感恩的大油台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阿未登记的人，阿未登记的，较紧过药房登记的，等到九月三十号，给你送家领导福利啦，你啦，真正介福利方便，咱的好朋友把握机会哦，吼，阿未登记，阿未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看要上进药房，还是要卡介绍店都可以，只要你方便就好哦，吼，咱的油台到九月七十，谢谢。来哟！我有讲过，古迹山上甲观察生听到讲莫轻用。哎呦，恁敢捌听过？咱咧落落雨的时阵，咱咧落的会安那？伊个旧坑对不对？哎，路面会啥？哎的这个哎陷下去嘛，对不对？那么咱人哦，骨头那是骨质疏松，咱咧骨头的旧坑呗。哎啦，嘛是落落去啊！有一个八十岁阿嬷也咕咕咕啊！诶，来这边呢，出现了啥？迄个裂坑啦！安动啊，话怎袂惊咯呢？怎么办呢？开刀啊，免乱，开刀甲补，甲补充啊，个装啥？啊，甲装迄个种人工关节置诶，这个置换呐，个骨浆啊，灌骨浆啊，啊，当然就是安尼。虽然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够讲，莫轻用哦。哪有我有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且且问骨质疏松甲关节疼到讲无强用不一样啊？手术还毋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疏松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疏松，伊毋是像高血压，会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毋是像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像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嘛会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尿，你乃怎样？但是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啊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我惨啊！两骨含烧去跌着，脊椎去跌着，压迫性的骨折，你才会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讲过无？有一个

0: 最早的开始啊，就是新陈代谢就不好啊，表示啥？新的吸不进来，啊，旧的下不出去。那么是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大刚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米粒骨拉姆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不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特别讲的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的什么？蛋白质、油脂的蛋白质、钙质，过来 D 三，啊，过来一个钙重的是特贵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改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啦，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起，啊，腱肌肉腱跋倒，干那讲关节小块动就无法度啊，爬袂起来。哭了个肩背袂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跌倒，走路速度变慢，哭了无都是背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站起来，无都掼重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个感觉人吼，食物件做砸掉，啊个甚至呢，真个疲劳，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肌嘛，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化啦。啊，老的，咱的不要紧啊，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这是妖怪啊，要唔过的啥？要保养的是爱保养啦、啊，简单一句话的是爱保养啊。无你的先去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吼，看到底是欠偌济啊，对不对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40岁开始，对不对？答对了。对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要个家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哦，因为咱若是到一个年纪了呢，新陈代谢无好，伊会变成无都家己制造啊。比如讲，荷尔蒙也好啦，钙质也好呢。所以呢，为什么人愈来愈侪回了呢？跌倒，比如讲两骨含烧跌倒啊，哇，两把跌做一棒，怎么办？啊，灌骨浆啊，怎么办？啊，开刀啊，灌骨浆入去啊，啊，灌骨浆佫有分啥？佫有分到一种自费佮的这个健保的。啊，我有讲过啊，健保的是烧烧啊，啊，自费的买啊。但是，请借问。也整一世人拢唔免用嘛，也退化呗，也萎缩呗，也无奈萎缩哦吼。虽然平时保养介重要，你免得等下讲已经萎缩空空啊，咱洗澡就开始补充介只。我你干嘛哭啊？哭袂落背啊，背袂起来，哎呀，手个也袂悬呢。咱得加两扎补充介只咯。你唔要等下讲，哎呦呀，你灌骨精我才要来急啊，袂赴啊啦。哎，虎妹，袂赴啊，得等啥？等你开刀完了再当补充啊。那那关节酸痛，哎呦，医生看。一定爱该食药的爱食药啊。那么咱那是保养，就是爱食天然的钙质的物件。你唔好食油性的呢，食什么保油酒啦？哎呦，食这变成啥？迄人油脂顶到出问题，保油酒是要看人啉呢，唔是大概当我白乱啉的哦吼。所以跟人建议好朋友。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是，
1: 好，别带过去。
0: 好，哎，接接一线哦，哎，谢谢。

0: 好来，犀利相关心。那么这詹雅文说，请问喜兰姐优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第二你好，哎，请讲起来。
1: 我想干过这个的阿雅德啦。
0: 哦，阿姐啦，那好嘿。
1: 他家真有力，还佫真会行路。迄个阿雅德已经拢真好困啦。
0: 有较好困吗？
1: 有较好困。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感谢。

0: 哪来阿瑞？
1: 过卡啦！
0: 哦，三片我不记得。盖过去啦！
1: 对啦，盖过去啦！我前头我做做那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好个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这家就惨嘛。
0: 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加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
2: 你好，要讲好好话。
0: 来来，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即马哦。
0: 嗯，请讲起。
2: 哎，
0: 即马讲起来。
2: 好，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迄个
0: 产品
2: 吼。嘿、喔。真正食得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哎，食了骨头，即马走路我去喊人去食迄个。白沙城的加八点钟都不安那的，
0: 哎呦，我这样行介久就对了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啊，好，保重哦，咱又抬到十分了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来，
3: 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食迄个破骨的。
0: 我介久。啊，我啊，食了。
4: 哎，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食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本来是袂阿啦吼，
4: 对，阿今麦穿袜仔都袂穿，
0: 阿今含穿袜仔都阿袂落安尼哦，
4: 嘿，对，
0: 好，阿今麦嘞，今麦会
4: 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4: 嘿，
0: 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说吼，
0: 嘿是，请讲。
5: 我食钙固剂了，我本来脚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剂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哦，
0: 爬楼梯靠我拉得掉啦，
5: 对，
0: 哦，好，安尼感谢你，谢谢。来哟，咱你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跍下落袂去，你跍下落袂？啊，你手举悬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定，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接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若无咱，你免来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40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咱有低山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行路，无咱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那么咱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买掉新的掉呢，所以咱特别加。这个甲咱的公司呢，拜托呢，因等到9月7日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呢，会当我咱登记哦，登记到9月30日才送到恁家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最后机会，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哦，经过有帮登记，还是起来刷电拢不要紧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阿你好，你好。
6: 秀川呀！
0: 我秀川你好。
6: 迄个
0: 哈，
6: 我家人吼，
0: 家人
6: 买了好国贵用的有。
0: 三等一下一线咯。好，我想听邓姐，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倩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7: 我这龙潭高盐卤了，我要买那个钙固剂。
0: 好，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听到我详细那个卡里拜，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啊，469，这个咱你们在我都在咧讲了，这种包裹卖我被乱收诶，真的诶、我昨日就捌去渡过，嘛渡过讲哦，讲叫伊爱拿啥物偌济钱，然后啊叫伊这个叫伊收安尼，用奇怪啊，我个无啊无定哦，那有可能这个我都无定安尼啦，伊就无爱甲收啊，所以甚至呢有很多我用回应做侪，你们知？这种诈骗的婚姻有够侪啦，用包裹也好啦，还是讲哦，跟你讲哦，你有买啥物件吼？啊，你必须要付偌侪钱哦。啊，反正哦，有些甚至个寄一寡无好物件乎你，然后跟你讲，这就是你买的，你要付偌侪钱。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家己清楚，你为吼，茫啊订一堆啊，你订啊，家己嘛火气啊，拢搞不清楚。你也家己清楚，看你订啥物物件，那不是你订的，拢无敢收。吼、哦，阿妈们警吼伊，我说这个要注意哦，不要被骗了，因为诈骗集团太可恶了，真的太厉害了吼、哦。来，时间的关系，虽然呢，后边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阿那要找我，要跟咱买产品的，等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 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我秀才，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唔该，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古早人咧讲话拢够得力啦，出世状元仔，真的。啊，咱头壳遐尼好，那也不会用伫正当的所在，拢用伫啥？用伫歹呀。啊，那拐钱较紧的款啦，免辛苦趁钱，免逐天去上班，所以呢，变成呢。有一挂诱惑呢，有一挂年轻人就会有样学样，有样看样啊。结果呢，拢是想讲要轻巧趁钱呢，用卖毒较紧，用骗的较紧，这样不行哦，吼。你也改领导年轻人，你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这个点点看以后，拢名牌的啦，吼，拢啊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啦，吼。啊，交的朋友拢迄个三加六巧啊，拢怪怪的。妈妈爸爸，你唔要甲讲啊，囡仔大汉啊，我改你是。我交朋友咪个插无啦，有啥咪个关心一下呢？啊，你都无个关心呢？结果呢，伊当时回来你嘛唔知呀，啊，当时出门你也唔知啦，哇！免得讲个管啦，管个讲哦，啊，成个小朋友唔免啦，但是你要个了解个关心嘛呢，然后看民工哦，到时交了派朋友去警察叫你才知啥，我袂服气啊！好，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代理，谢谢你。
3: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8: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8: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8: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煎好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8: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8: 就是你犯规喽。
3: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8: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到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到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九月初九，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2度，上高加31度。旧历是7月28，明仔日无适合开刀。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国小老师啊，老师呢，今麦呢老师无教嘛，哈，所以请这这代理老师啦，等等。但是嘛，家长咧反复啊，有的老师呢，伊就无这个学老师证啊，连老师代理的啊，所以呢，对囡仔教育方面是不是啊，会产生偏执，教学的品质较无遐尼好。但相对的啊，今麦无老师呢。好、哦、啊，无变怎，是不是啊？好、哦、啊，所以，这也真头壳疼。以教育部的统计来讲，哈、哦，113学年，咱国小代理老师，占差不多15%代理的啦。啊，那国中呢，占差不多19%。其中呢，咱新教育部的统计，哈、哦，就是讲老师有老师证嘛，教师证，爱、啊、无教师证的这种的。就是第三波的招考了，然后才入来的这个代理老师。那是讲啊，本身学校咧办理要来请到代理老师的时，确实讲第三遍啊，拢无法度达到讲我要招偌济老师入来目标的时。安尼你针对啊报名资金，会当是啥物？你大学毕业就用的。哦，大学毕业生就一当来，啊，这唔免呢有这个教师证，哦，所以这种的代课老师呢，咱就称呼叫做无证教师，伊是无证书的嘛，没有教师证的，过来伊就是三招代理老师，就是啊，第一遍招考，第二遍招考，第三遍招考，拢无都达到呢，咱的人数时，啊，好啦，好啦。这只要是大学的毕业生，就请伊来做老师安心。啊，即马就是安尼。哦，那怎么办？所以家长就会烦恼啊。哦，你拢招这无教师证诶。哦，安尼先教阮的囡仔，伊教学的品质，哦，是不是有问题啊？哈、哦，但是啊，代理教师呢，嘛也工会，工会是安尼讲，用所有代理老师。嘛是拢经过学校这边呢，真是的啊！哦啊，所以呢，伊当然是一档才可以入来啊。所以咱来呢，平等看待啦。好、哦，卖安尼讲啦，有种眼光呢特别看哦，还是讲造成因啊，即个代课老师嘛，感觉心里怪怪，或者像后来伊阵啊，嘛无爱做老师啊。啊，你就咧欠人啊！我起码呢，哦，咱讲啊，你就咧欠啊，个嫌东嫌西哦，就这个意思啦。哦，所以即马老师确实咧真欠，啊，所以呢，这确实咧真困扰了哈。啊，根据新教育部的统计，无教师证的各中各小的老师，啊，没有教师证的，全国呢差不多呢，各中小10万人，啊，就是讲呢，各中各小的老师，那是14万人的老师来对其中一个啊，就没有教师证。所以一直在讨论讲，安尼先敢会当啦，和教学的品质是不是可以啊？啊，那是全国家长团体针对这方面，啊，因希望要求啊，教学的品质，这也无什么通奇怪了哈。所以呢，欠老师是事实，哦，但是家长的角度认为讲，老师你嘛一定要老师的一个一定教学的品质才对嘛。所以家长希望讲，咱的主管机关呐。爱替这些无教师证的这些老师，应该给安排一挂专业的培养训练。诶，这我感觉嘛真好啊！哦，可以一当呢有个相当，包括讲啊班级的经营，甲学生因来沟通，哦这方面的能力安尼是嘛哈啊。不过代理老师的工会理事长是咧讲哈，有咱希望外界本来哩脑海当中的迄种成见。卖个认为讲啊，这无教师证的代课老师
啊，就是安怎安怎啊，教了未教了未好啦，教了安怎呢是？哦，啊嘛是，希望大家得够将伊甲一般老师的看待就对了哈。所以像呢，台北市双岩国小校长咧讲，伊讲啊，实际上甲观察起来，无告诉前个老师，哦，伊袂讲啊，比如说是家长第一印象啊，你有没有教师证啊？啊，袂安尼是啦。家长更加看重的是这老师伊实际教学的一个情况。伊讲啊，毛真侪老师呢，伊无告诉前啊，代理老师啊，哦，但是伊嘛请教呢，即系资深的，嘛真用心的教书。哦，这种的老师无迄种家长会来投诉的啦。相对的，有一挂告诉前的老师，哦，唔是讲遐尼认真啦，是讲安尼，较啰嗦的，诶嘛是家长会来甲投诉啊。啊，不过总共一句话啦，吼，即马呢欠老师。这是目前对咱来讲，这是一个较困扰的所在哈。所以全台湾呢，咧欠老师啊，真侪学校呢，拢爱代课老师呢，来运作嘛。哦，所以为了8月31日开学个即嘛啊，真侪咧代课老师啦、啊，啊，这比作是制度之下的牺牲品。安怎讲呢？因为欠老师嘛，啊，学校唔是干那教书尔呢，真侪代志在做呢。哦，還有行政的，還有什麼樣的事？哦，啊，現在老師沒教授呢，你加減一寡嘛。啊，本來那有規定，哦，比如說國小的導師呢，通常你上課是14節至16節。啊，那專任的，還是科任老師呢，就差不多是18至20節。哦，像雙岩國小，剛才我們說那個校長啊，他說啊，哎呀，這現在齁，可以說是大量啊，超過時間。超过时间、啊、不过这不是讲真全面性啦，因为这嘛不是很那么全面性啦，因为毕竟安怎呢有规定嘛，头先咱就讲啊有规定嘛，哦、啊，所以正式的甲代课的老师呢，上最以因遐来讲，超过时间有无？有啦，哈、哦，加上6節，安尼是啦，哈、哦，啊，你上最当加上6節，啊，你两个超过违法咯。诶，违法咯，吼、哦，所以呢，嘛唔敢讲咧，伤过离谱了哈。但是，因这个工会这边嘛讲着，伊讲啊，全台湾差不多90%的老师拢面对着你爱超时间呢上课，甚至有老师一礼拜上几节呢35節，哦，甚至跨学校，唔是干那一间校咧教，搁在呢这咧这边教煞，去到另外一间校继续教课。哦啊，所以安尼是呢，上加35節安尼是哈。当然国小啦、国中啦，这目前嘛，敢那有淡薄啊这状况哈。啊，那是高中高职呢，像大安高工，这校长咧讲哈，用相对那国小啦来讲，阮高中高职嘛是有阮的困扰。安那讲呢？譬如讲啊，因为一寡呢啊教电子的。教物理的教什么？吼、哦，有咱台湾呐、啊、科技产业，哦，遐尼发展，遐尼发展吼、哦，所以有真侪老师呢，伊不爱来教书啊，对不对啊？伊去啊科技公司，唔是真趁钱吗？哦，所以这嘛是阮啊欠老师啊，真大的问题。哦，所以阮学校就是讲，就是讲提悬呐，迄、那个诱因呐、啊。条件较好就对啦，吼、哦，无人老师都不爱来啊。比如这个状况，这也是咱目前啊，台湾呢较困扰的所在。哦，过来讲啊，另外一个困扰的问题，安怎讲呢？银行欠钱，那有可能呢？银行赚钱啊，大家拢钱去寄遐。哦，啊，今麦有淡薄无同。安怎讲呢？大家拢去银行搬钱啊。前一段时间呢，股市当好。哦，大家都银行搬钱有无？车嘛来贷款，厝嘛来贷款，啊，信用嘛来贷款，大行都要贷款，贷款出来买股票。啊，尾啊，股市较歹一点啊嘛，吼、哦，较歹一点啊，会得看那较无啊。啊，即马股市阁干那阁倒来啊？哦，银行呢，如果呢问题过来啊，哦，他都讲欠老师，学校欠老师，好奇怪，银行欠钱也阁较奇怪，过去。要买厝啊！买厝，我买厝，这厝我买呢？
我来问这间银行，问那间银行，比看多一间银行的利息较低。我甲这间借，即马呢？即马无讲啊！即马可能你要借钱吼，可能要抽高啊！啊，抽号码呢是啊。最近我传出着讲，有大型的银行讲，那买厝贷款的案件呢，拢总是按下。哦，甚至啊，拨款拨钱呢，爱排队。哦，甚至啊，跟他做 VIP 的大客户安尼是。啊，过去啊，咱诶一间建商，我去这栋大楼200户，哦，我拢100户呢，某一间银行呢做贷款嘛。啊，比如讲中国信托啦，哦，还是讲土地银行啊，是不是啊？啊，咱大家对簿对簿安尼是嘛哈，个排时间你来对簿。即卖呢？干那一间银行总甲你包这贷款真少啊！甚至咱台中上出名的豪宅一哥，哦，伊某一间建设公司啊，哦，伊一个新案呐、啊，新案呢，即卖呢银行伊找六七间，哦，爱价格到底呢，才有遐多会当好呢啊！伊即个买人来做贷款呢，啊，即卖都是目前这状况。哦啊、另外一方面，过去啊，可能像这信用贷款利息2%就好，大家记得未？过去常常接到电话，问看你要贷款无？真的哦，哦，你要贷款无？起码这种电话，我看你真少接到吧。哈、啊，过来就是利息，哦，利息呢，哦，起码较监管啊。啊，若讲起厝的，起码中小型的建商，啊，我要。买土地啊！哦，我要开始开工啊！哦，这方面的贷款呢，恐惊你找银行嘛真困难，因为你无介大金啦、啊。哦，啊，这资源话呢，我就嘛是主要钱啊，去找做找中租，哦，找一种啊利息较悬的，迄种来借。啊，不止安尼是银行的资金呢，起码呢，啊，不止讲个人要借，哦，这方面的困难多。连包括企业公司嘛，产生这些困难度。所以中央银行的总裁啊，顶边的李干事会议咧讲啊，伊讲会透过公开市场的操作来调整市场资金的一个状况。哦，总裁是总裁，总裁你坐咧办公室找恁去啊。哦，所以市场的人咧讲，用市场的资金啊，确实真硬。啊，过来是台北股市为7月开始呢，哎呦！股市嗰啲嘢啊，系啊，钱呢个落嚟嘅股票啊，哦，所以真自然，八种产业，还是房地产，资金呢就个硬啊嘛，就个硬啊，哦，啊，所以银行这边呢就开始就要调度啊，要调度啊，是啊，所以呢，包括讲像呢国泰世华银行啦、玉山银行啦、永丰银行啦，哈、哦，部分的分行，啊、哦，你若买厝要贷款呢，啊，拍死买啊买买买，买好啦。啊、包括你贷款、心渣、单台拨钱的时间呢，会愈久愈长，愈久长、啊、所以过去是安尼啊，摕一间厝啊，哦，我有薪水啊，啊，我有税单啊，我有啥物安尼先哈，大家问看多一间利息较低嘛？啊，即马呢，可能啦，一旦贷呢，利息较悬也无要紧啊，啊，好啦，贷有就好，会变安尼先哈，所以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的一挂状况，哈、啊，你讲信用贷款，信用贷款过去啊，打电话来拜托你贷款啊，啊，你那是公告人员，你那是咧台湾500大的大企业，对不对？下面哇，你的贷款上欢迎啊，老师哦好哦，哦好安尼是哈，甚至啊利息给你较低，因为你想问嘛，替本话嘛，哈、啊，起码这状况呢，拍死。啊，拍摄也不大一样的哈啊，这是目前呢，台湾呢，即马咱说啊，不是欠钱哦、啊，是你买厝贷款这方面呢，伊就较歹做嘛，啊，你就较欠嘛，哦、啊，较欠哈。安、啊、怎讲呢？银行这钱买拨你只啊，咱贷款方面就较困难啊。当然，即马咧房地产也较无遐尼好啦，较无遐尼好吼。啊，那房地产好呢，搁和大家拢借无就呢，恐惊。啊，就靠一挂反弹声音啦，哈！哎呦，今年呢要选举嘛，啊，要选举呢，有一挂代志呢，那是靠迄种不满的声音，哦，顶面呢嘛开始注意到啦。哎呦，即卖呢，大家钱啊，拢真主动，哦，想办法呢，
为高市为高市一边去啊，所以针对房地产这边较大部的这方面的声音就敢那较无遐大声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来，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哭个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惊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好，阿亮啊，吓。
0: 嗨。
7: 拍摄个交友。
0: 请讲啊。
7: 我靠，佮通啊呢。
0: 拍摄拍摄，嗨。
7: 我你讲，我麻烦你吼。
0: 嗨。
7: 我请教啦，我进前徛到要跋倒吼。
0: 是。
7: 啊，唔是引起着吼，唔是脚拢袂对顶，但袂无啥个行啦。
0: 是一脚两脚。
7: 两脚拢安尼。
0: 安尼可能唔是中风，中风拢偏一边哦。哈、
7: 啊。
0: 中风是较偏一边啦，
7: 哦，欸、啊，但是我倒边较严重呢。
0: 嗯，对啊，哦，你那两脚拢影响到不止啊，讲啊，中风的问题哦，可能整个伤到的情形拢有哦。
7: 哎、
0: 欸，嘿、欸，啊，即摆爱食的是
7: 有无完全讲的啦，今日讲的都可能中风的款啦。
0: 好、哦哦，是啊，即摆安怎处理？
7: 啊，即摆行路无啥会行。
0: 嘿、欸，我建议你买三椒甲苓果精来食。
7: 嘿，
0: 两项拢爱食，
7: 三焦连果精吓。
0: 对，一个就是循环的促进，一个就是啊骨质甲神经方面的促进，这两项。
7: 啊，这边连果精发大罐吓。
0: 连果精是有大组的。
7: 嘿、啊，就是雪利旺啦。
0: 雪利旺是水的，我即马建议你食是连果精，
7: 加咱的。连果精我还佫有啦。
0: 加三焦两项。
7: 嘿。
0: 哦，啊，雪利旺有大组的嘛是有啊。
7: 嘿。
0: 哦，啊，你爱买的是三焦。啊，教到你的苓果精到底吃，好唔？
7: 我苓果精是粉的啦。
0: 啊，对，哦，安尼到底吃。
7: 我较早就拢食恁的啊。
0: 好，啊，苓果精。
7: 啊，我拢算啉叫的啦。
0: 啊，苓果精爱三顿吃，好吗？
7: 嘿。
0: 哦，啊，三椒爱一顿两粒，三顿拢爱吃。
7: 啊，无，是你家吃啦。
0: 好，啊，是我叫。
7: 因为我这边脚手无方便，要去提无到提。
0: 我见，我叫。
7: 啊，我无，我较早上桥都要给去整啉提啦。
0: 好。啊！你只望我给你送三招大招一招，好唔好？
7: 三招大招遐，
0: 哎，好唔好？
7: 好啊，大招我得
0: 3000块，好吗？
7: 3000块。
0: 啊，我呢明仔日请姓林给你送过去哈。
7: 叫姓林遐。
0: 对，哈。
7: 好，伊是唔要加上来啦。
0: 我紧，我麻烦你给你送哈。
7: 好，
0: 啊，三顿只要一顿爱两粒哦，哈。
7: 好，
0: 拜拜。
7: 好，啊，嗯，别遗忘了哈。
0: 你雪利旺嘛要一大组吗？所以你即马要三招一组大组的，
7: 啊、
0: 有要雪利旺大组的无？
7: 好啦。
0: 好，雪利旺大组的。
7: 安尼差偌济钱？
0: 安尼拢总7000块好吗？
7: 7000块。
0: 对。
7: 好啦。
0: 哦。
7: 好，
0: 拜拜。
7: 啊，当时来。
0: 明仔日出门啊，卡
7: 电。明仔载遐。
0: 卡电互你啊，送到厝互你哈。好不好？
7: 好，
0: 拜拜。
7: 好，谢谢阿姨。
0: 再见。
7: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哥，
0: 哟，
8: 我该请教
0: 啊，请讲啊，
8: 我该食迄三椒个迄个白茶山，
0: 是，
8: 食东西啊，
0: 是，
8: 啊我吼，
0: 系，
8: 一困咯，拢迄四步安尼，滚安尼啦，
0: 遐食糯糯啊。
8: 有啊，我嘛要一罐啦。
0: 一定爱食，吼、哦！你啊，心脏嘛较气不足，气部嘛较气不足，心肺功能较歹。
8: 不足会流嘴嘛。
0: 你连讲话单点的声嘛，嘛较歹啦。
8: 爱食。食那早餐
0: 那样，喏喏，一定爱食啊！你有零果精啊，要三顿食哦，吼。安
8: 尼啊，
0: 对。零
8: 果精我一天食一包的
0: 啊。袂用的，爱三顿食吼。
8: 安尼啊。
0: 嘿，啊喏喏，买三顿食哦，吼。
8: 哦，好好好，
0: 拜拜，
8: 拜拜，谢谢。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9: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多强呢！三个不干我事，那去北赛吃啊的呀！
10: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11: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3: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歪啊。
1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会串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1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1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7: 啊，有些老废话咯，做相片，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八八节这特别灾，特别灾就是大灾啦，啊，就是两阿鸡半阿两，那呢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甲三椒解火这三项产品特别灾哈，咱的车闸就是后日啊，就是最后一天哈，要买要搁买，赶紧入门，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这两天啊，讲淡水，淡水一间药房的药师啊姓陈，啊来对啊，请到这个学生啊，踮遮咧上班打工，大学生查某囡啊，啊叫这陈药师呢，那人呢，这算一请来到固定就丢，啊人有带水壶啊。这药师呢，敢放药啊？啊，咧人个水壶内面，查某囡仔啉酸呢，头壳晕啊，不舒服啊，赶紧要请假啊，等于厝诶，甲厝诶就都唔知人啊。啊，当然这药师啊，这药啊问题嘛，即马检查出来是 FM2 呢。这个物件食敢会用诶？不可以嘛，吼啊！所以即马咧是讲意图，是不是要讲性侵害？因为就伊啊，女大学生。哦，啉到迄水了，迄水的味怪怪，哦，水的漏漏，哦，啊，这水壶呢，底面敢有一挂粉粉的物件，油啊嘛，哦，第三级别呢 ，FM2 呢，算毒品呢，哈、哦，好啊，所以呢，是属于意图要讲性侵害，所以树林顶法院呢，助理甲裁定收押禁见，将这位陈药师呢甲押起，啊，即马呢，代志不止安尼是，一个新的发展。啊，有四名，也是女学生哦，就是踮只药局打工的。即马嘛要提出告诉，就是要告这陈药师性骚扰，甚至其中一个，迄阵啊咧药局内面，干那两个人，就这陈药师包括迄个女同学，伊要讲安怎？后来呢，这女同学走袂出去啊。咩啊呢？啊，好，这陈药师呢，用镜头啊，讲性侵害，所以今嘛已经针对这四名被害者啊，这个笔录写好啊，啊，今嘛扩大来办。这个、新北淡水的分局将这陈药师以上送去啊，树林地检署嘛。啊，毛过了度呢，伊药局电脑内面员工资料一挂档案。一个打电话去甲了解一下，结果咧只工作十几个拢是啊女性诶女同学，啊询问到因呢咧只诶情况，有七个女同学呢讲到呢当初时，即、這个陈药师是一寡即种诶动作就对啦，其中有四位啊表示讲要甲告，哇，即个一条呢判一罪，即判了就重啊呢，其中有一个受害者。伊讲就咧今年中旬，店内呢，干那因两个人，这陈老师呢叫伊烫伤，强迫伊烫伤，而且要求呢要甲伊发生关系。当然，咱这女同学袂啊，但是当时咧店内干那两个人，无其他的人啊。这女同学烦恼家己的被攻击啊，后尾啊呢只好妥协，叫这陈老师呢用镜头啊甲性侵害。啊，不要这样脱身啦！啥变呢？啊，其他这三位啊，嘛要甲告的啊，这三位的女同学呢，就讲因为内面呢，这柜台后边无介大嘛，啊，要提药啊，要提啥物有倒弄安尼先，较快一点安尼先。这时阵陈药师就讲摸脚床啦、摸腰啦、讲摸脸啦安尼先。啊，一开始认为讲哎，就较小心些尔，但后来呢，特别弄安尼，啊，甲食豆腐嘛。啊，有诶呢，有甲陈药师反映，讲你袂当安尼，有无？甲提出警告，等等安尼哈。甚至呢，嘛有网友啊，咧网络顶面，伊讲着讲，伊嘛八点诶，即间药局来对打工。啊，咱这当然有仓库嘛，仓库来对呢，有一挂药品放诶遐嘛。当然咧经理，啊，这陈药师咧后壁来，啊，就甲抹掉诶，甚至咧柜台呢，卖甲蒙卡床。后来呢，伊唔敢上班，来药局的时候，拢叫朋友来陪同，伊才较安心，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这呢，一旦讲一件过一件哦，吼，而且大件呢，那是拢安尼，开庭啦，告落去啊，啊，恐惊加加起来，会几啊年哦。而且陈药师呢，伊咧淡水家开药房两年啊，有结婚无有，有太太无有，够两个囡仔。够两囡仔，当然伊咧开药房呢，遮附近呢，买药啊，各方面是感觉讲啊，都真正常啊。
啊，只是有刀呢，感觉讲迄、那个铁门来断一半。嗯，啊，这门关一半是啥物意思啊？唔知呀，唔知啊。即卖咧看这新闻讲，哎呦，哦，啊无定呢，内面唔知补啥物啊，是啊，是不是啊？所以这免得讲呢，很糟糕。好啊，但是代志毕了。哦，警察要来抓啦，要来处理，要来什么时候呢？发觉就讲呢，陈药师跟太太呢，两个人因为这代志啊，听讲两个人嘛大细声啦。哦，甚至呢，要来呢找这陈药师的时候，警察来啊。哦，因太太嘛真冷静，卖讲真冷静啦，敢那是很心灰意冷迄个款啦。可能也知影讲因翁呢，是不是过去嘛发生真侪种代志，人找到厝来。先把

啊，有人就是讲啊，啊，咧网络顶面，啊，网络顶面咧讲有即个落雷，啊，台湾人咧吼，对表啊来讲，敢那咧脑海当中落雷是上好安尼先吼。好啦，结果呢，伊即嘛呢，看你要来买无嘛？啊，伊个据点呢，拢咧高级的社区大楼，啊，警方是暗中来搜查，后来呢，直接咧冲位啊，新德关德北区，甚讲是。这个集团的旗舰店，嘛兼呢改造的工厂，啊不止安尼哦，伊咧北部、中部、南部呢，拢有销售的店，啊主要分四楼，啊即马底下就拢种高位啦哈、啊，就是为中国来放的，啊假落雷安尼是哈、啊，不止落雷啦，像这个百达翡丽啦、爱彼表啦等等吼，八十六粒。啊，这那是真正的，价值要上亿，啊，当然不是真正。哦，所以呢，长期间的搜证，发觉就讲这集团呢，有了相片呢，警察也来查嘛，拢呢藏咧高级的社区大楼内面。啊，你想讲要个买表啊？嗯，你要看表啊？进前呢，先拿500块至1000块，看表爱钱啊，然后专人带你来。啊，非常的小心就对了吼。啊，所以呢，也经过一段时间的搜证，啊，才来抓人啊，抓人吼。伊讲啊，你抄起86粒，用其中呢上贵迄粒表啊 ，RM， 市价呢一粒表啊300万，啊卖你偌济3万块，300万卖3万块，有的人啊真奇怪呢吼。迄粒表的假，啊假啊，真正啦。哦啊，你两条假啊！你挂了，你也感觉真爽吗？啊，好奇怪，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其他的表啊，哈，从100万至300万不定啦。啊、哦，一共一粒落来啊，甲买15000块。哦啊，但是呢，实际上你买这粒呢，可能要贵了10万。安尼是哈。啊，伊即马呢，你咱家某店呢，伊咧板桥、园林啊、高雄市。啊，拢伊卖表的店嘛，咪是哈。我拉过来，咱来讲的是啊，阿兵哥啊，去了人啊呐，甲拍死啊，什么代志？好讲啊，欠少哈、啊。这是嘉义关有一位啊，空军的志愿役上兵啊，姓侯。伊本来是10月初会当退伍呢，啊，连咪搞完嘿啊。但是这个月找来讲啊，身体不爽快，啊，看医生，然后呢，就死去啊。啊，家属发觉就讲啊，就以侯上兵哈，伊、啊、大腿啦，伊脚掌皮啦，哦，龟皮都乌青，这绝对有问题嘛。啊，警方呢就来查嘛，啊，发觉就讲两名驻兵，啊，驻兵呢有问题，啊，驻兵呢两个讲。本身就有侯上兵，这阿兵哥讲欠人钱啦，啊，欠人真侪钱啦，啊，用厝内人咧替咧害笑啦，啊，替咧吃家村安尼先，哦，所以这两个啊来个架势，本来是讲要甲讲尔，尾啊呢啊讲未通，哦，啊，就来用个讲的就对啦，啊，结果咧拍死，啊，即话当然你是伤害第四啊，啊，就来以上。哦，而且侯上兵这阿兵哥在24岁呢，身体不爽快，啊，出来人陪看医生，啊，但是是告医进前，都无咧喘气，心脏都无咧跳，哦，所以当中伊咧出来已经真严重啊，那干嘛讲干那不舒服呢？啊，急救嘛，啊，加护病房，啊，是咧长套炸呢，死去。啊！医护人员呢，发觉就讲，我那龟身骨架硬灰啦，遐乌青啊，那是啊。哦，警方呢，将死者手机啊、炸弹机啊，啊做监视，内面呢，甲像联络，哦，甲像安装的是吼。所以呢，咧指挥官的指挥之下呢，团队两个嘛，甲共姓哦，也姓侯，一个40岁，一个36岁，啊，死去的这个是24岁。哦，所以这两个嫌犯呢，警察甲问嘛。伊讲啊，这死者呢欠人真侪钱，嘛不等于厝要提啊房地产，要出去借钱。
哦，啊，厝内人嘛真侪边呢，退海钱，啊，结果做死者的债务呢，哇，愈加愈大，啊，定定阁有新的债务产生，所以这两个是讲啊，我就针对刚生的嘛，哦，针对后辈关心，哦，所以呢，暗时啊，找我，哦，去找这死者，想讲要了解伊状况啦，哦，啊，叫伊唔通啦，安尼是，啊，结果来只连厝的讲这代志。啊，讲是协调当中呢，死者讲袂清楚，伊到底呢安怎欠钱，到底欠人偌侪钱，哦，是讲袂清楚，还是无白讲？所以这两个靠戏就真受气，哦，敢那讲袂听，就牙棍啊，牙巴大个讲，哦，啊，本来是讲要驾驶一个，哈、啊，那会知个怕怕死，安尼个驾驶会当个怕死。啊、哦，咩啊？一比怕嘛，比怕了，身体就是出问题啊嘛。这个妈妈才赶紧陪这个24岁阿兵哥去看医生嘛。但是伤伤重，伤伤重哦，所以呢，诊断书哦是写讲到病院进前，心脏都无咧跳啊，而且讲到偌严重呢，急性的腰椎甲冠状的衰竭。高血钠、高血钾，规个卡层背规个乌青的，哦，这叫做个驾驶一个嘛？恐惊呢是真正核心要讲死哈，啊，讲到死呢，搁一个，啊，这是过去叫做防重金童，真熬袂出，啊，啊，房地产的投资，尾啊违法赎金，哦，吸收资金2亿5000万。比海家呢，上少30人以上哈，也叫做赖冠仔啦，啊，姓罗，房仲金童，安尼先吼，伊就是以投资房地产，诶，这个名义啊，赎金2亿5000万，后来走7年，尾啊抓到嘛，啊，啊，今年六月呢，咱宜兰地方一个判刑，判12年6个月哦，12年哦。那知影讲伊咧8月27，哎呦，死去啊！几个年？45年。哦，45年。哈、哦、啊，所以呢，即马即个被害者呢，啊，被害者无奈啊，啊，人就死啊，要去要找什么人提钱就没有了啦哈、哦。好，什么原因？这大家较好奇的。这房仲金童赖冠仔8月26日感冒。A 型的流行性感冒，啊，感冒尔呢？叫第二天下晡，哦，伊死亡的原因，即马所了解的是心脏心肌梗塞。感冒引发着呢心肌梗塞吗？啊，这并无讲写甲真清楚安尼死啦哈，因为这赖冠仔过去啊，咧宜兰才卖厝卖甲出名，伊甚至啊有这大杂志啊，封面。哦，来甲介绍，哦，看伊安怎搞，安怎搞，伊甚至也赚到钱啊！伊是劳动高岗的好友，哦，赚到钱，去等于好好管钱好好呢。但是开始呢，利用伊啊投资成功的这种形象，哦，就是讲房地产投资啦，哦，第几间赚偌济啦，安尼是赎金，啊、哦，赎2亿5000万，走进去啊啦，无实在是一开始啊，头前是做了袂歹吼。哦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啊，你好。
0: 嗨。
1: 我去买大组的啊，跟那
0: 嗨，
1: 福伦跟那买一个啊，这样。三椒阿无瓦骨呢？
0: 瓦骨哦，爱熬过个哦，
1: 熬过个哦。
0: 嗯，
1: 我想讲要找你啊，你看我多加调一组。
0: 好，来，我有你的电话哈。
1: 阿哥，瓦骨啊，我去买一个三椒，红诶，三椒咯，啊，瓦骨你搁加提接啊。
0: 我只敢问你的迄个电话甲地址。
1: 有啊，应该有啦。
0: 来，稍等下哦，哈。
1: 哦。
0: 等我一下哦，哈。
1: 好。
0: 八三。我看一下哈，
1: 好，不要紧。
0: 有呢，
1: 哈，
0: 咱江水路哈，
1: 对，
0: 江水路苏阿姨，
1: 160号，阮伫这路边足好车。
0: 哦，我这个，你即马三椒有啊嘛哈？
1: 三椒我提。
0: 我明仔日甲你送瓦骨大组去好冇？
1: 好，
0: 好，明仔日咯，明仔日咯。
1: 我伫社区就一十一点过才送来哦。
0: 中岛才去，中岛才去。
1: 中岛，好好。
0: OK， 瓦骨大组的5000块哈。
1: 好，
0: 拜拜，拜拜。
1: 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护，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2: 三招解护，我吃三顿，请问给我看，我倒行呢？三招不解护，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3: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嘛，嘴巴都醉啦，
4: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我参问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就讲会喘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
0: 啊，
7: 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着受伤，着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来先和电台刚上啊，刚上回来要来提醒的是啊，最近啊，流行感冒啊，好厉害哦，来势汹汹。国家上呢，开学啊，开学了后，这些小朋友，尤其是小小朋友啊，规定呢，怎么样上课啦、踢头啦，这拢爱非常的注意哈。啊，不只是流感啊，即嘛真侪这种病毒啦，拢总呢，你啊呢，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啦，所以咱下面也讲到呢，尤其啊，这疫苗呢来啊。希望阿公阿嬤啊，应该呢爱注疫苗，你都要注啊。过去开始，好，咱来念一讲，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日，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0-868，0800-090-868。接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关心的是后个月就开始啊，注疫苗哈。即嘛是流行性感冒，哦，真歹啊。虽然还未来到流行期啊，但是。顶礼拜，干那一礼拜哦，看医生的患者就突破了10万人次。这当然是十年来呢，同期啊一个新冠的记录。哦，所以疾病管制署呢，今年伊会采讲到呢，头一遍采讲这种的哦，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加强的当然较强嘛，吼、哦，20万剂，尤其针对的。啊，咱长照机构内面，这65岁以上哦、啊，受照顾者，包括工作人员，嘛要提供给因。哦、啊，而且咧10月就开始做哈、啊。对，咱这个卫生福利部的处长是安尼讲哈，确实讲哦，安尼咧做起来成绩也袂歹食呢。啊，明年啦，会甲行政院争取讲，卖干那20万剂，是不是会当增加来到60万剂？哦，增加3倍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即马呢，流行性感冒呢，其实呢，苏定啊，苏定是罗一军哈，也表示讲今年吼，咱秋天呀、啊，流行性感冒呢较早来得比较早，好、哦，所以目前一礼拜你甲看，看医生啊，超过10万人啊，是10年来呢，慢慢才悬，好、哦，所以你抓啦吼，10月底、11月初。都大流行啊！哦，尤其开学了，因为开学了呢，即摆小朋友啊，流行性感冒的人数呢，吼、哦，拢增加。哦啊，进入流行期了呢，就是大人嘛，啊，就是阿公阿嬷嘛，安尼是哈、哦。当然啦、啊，阿娘阿提醒吼、哦，小朋友呢，开始讲啊感冒，哦啊，就踮喺厝休困吧。啊，无呢，伊个去上课，哦啊，规堆小朋友，大家拢丢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呢，罗一军表示讲呢。今年哦，今年的流行性感冒是 A 型的 ，A 型的 H1N1， 啊，这种的 A 型的，较安怎呢？较有这种重症的哦，较有这重症的哦，所以希望讲呢，爱做，来降低重症的人数哦。所以有大哥啊，我做这个干嘛感冒安尼先？哦，真多安尼甲我讲，娘啊，我有做呢，啊嘛是感冒啊，哦，唔通安尼讲，因为伊这做了。会当减少动静的发生啊，是不是啊？但是逐年来讲吼，逐年咱流行性感冒疫苗呢，来做敢那48%呢？吼哦啊，一年动静的超过2000人。好、哦、啊，今年咱公费的流感的疫苗采购超过700万剂。啊，咱嘛头一个引进的加强型的疫苗，咱亚洲吼，咱头一个引进者。啊，亚洲人投一个，但坦白讲吼，那是欧美国家将加强型的疫苗呢，人已经用5年以上啊。哦，只是讲亚洲呢，咱是台湾投一个国家呢，啊，用这种加强型的。哦，所以包括呢，医生嘛咧讲，伊讲啊，咱那是阿公阿嬷了哈，咱做疫苗了，你身体会产生抗体啊，会产生抗体啊，有帮助啊。但是赶快做这档消。少年人产生的抗体那是10分，咱呢靠年纪啊，咱产生的抗体可能干那5分呢。哦，所以保护时间就较短啦，是啊，这样是吼。所以呢，这加强型的哦，当然就较适合老大人嘛，这样是吼。所以呢，毛医生咧表示讲呢，哎呀，咱台湾呢一直拢是真侪病毒啊，咧社区上呢同时咧流行，因为最近啊真侪患者有啥物呢？情况呢？新冠
新冠还在流行哦，咱讲的武汉肺炎吗？还在流行哦，流行性感冒的哦，还有呢，呼吸道融合病毒的，这是什么？这是感冒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是感冒病毒，哈、哦，过来副流感呐、啊，哦，刷病毒啊，哦，过来等下病毒啊，用这六种病毒拢要未结束，六种病毒在社区的流行拢要未结束，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哈，所以那是到时开始做啊，啊，希望讲阿公阿妈哈，都要来做，都要来做，好、哦，阿公的医疗方面呢，咱就讲到大大病院。老大人八十外岁，乌目送啊，去啊呢挂急诊，无病床呢，要来往生。哦，这代志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声音呢。哦，所以台台病院目前这种啊急诊候床患者往生的代志，哎，即嘛最近啊，院方的建议是不是会当点阮病院护工呐来核掉呢 UCC？ 好、哦、，UCC 就是讲。有当咱假日啊，国定假日有一个轻急症的中心，哦，轻急症中心，咱称呼叫做 UCC， 咧病院附近，就是讲将患者会当分一挂去遐就对啦。好、哦，简单讲分流。哦，台台病院这边的医务秘书呢，是咧表示讲，确实讲，那咧阮病院附近来吓到这 UCC 呢，应该会当缓解掉。哦，急诊的压力，这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哈、哦。卫生福利部是讲啦，这种啊轻急诊的中心，尤其是假日嘛，好假日哈。哎，这 UCC 为去年十月初二开始试办的，那一直到今年八月十六来讲，全国六大都市十三点，哦，拢总开设的五十四间，服务的人数两万一千多人。平均每一间服务呢，要挖400人次安尼先。好、哦，到底有效无？咱看数字啦。哈、哦，为去年的十一月初二，甲今年正月，好、哦，这秋天诶，这段期间来讲，哈、哦，卫生福利部表示讲，这个时间呢，老百姓是急诊的需求，天气咧变嘛，啊、哦，急诊的通常呢会较侪嘛，而、啊、且 UCC 一下落去，哦，这种轻急症中心。哈罗基附近有十四间呢，本来急诊开塞车的病院，哦，来伤检第三级甲第五级的急诊的件数呢，为去年同款是这段时间，每一天3278件下降，来到2951件。简单讲吼，这十几间急诊的人数是塞车的，人真多。但是喝到这 UCC 了，哎呦，人数较少啊！啊、哦，无人破病嘛，当然不是无人破病，对呢，分流去，他都能讲 UCC 这样的轻急症中心呐、啊，所以伊是有效的，一旦分流，一旦分流安尼是吼，所以伊讲呢，安尼是喝落去呢，应该是啊，应该是有帮助，针对咱讲的大病院的塞车哈。过来来讲的是咱台湾东部。哦，咱台湾的东部一般咱拢注重咧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啦，啊，包括咧对岸安怎啦、封锁啦，你咧讲讲吼。结果伊讲啊，中国对台湾的海上的压力主要集中咧台湾海峡。但即马呢，用即马呢，北京对台湾东部的海域，嘛，互咱呢啊前所未有的压力，嘛，互咱真大压力丢了哈。所以这是美国的媒体。伊咧安尼报道，伊讲啊，确实讲，那将台湾海峡，譬如是台湾的正门呐、啊，安尼东部面向太平洋的台湾的东部海域，就是后尾门。啊，但这个所在嘛是全世界呢，哦，这大宗的商品运送的交通要多呢，所以一旦有代志，台湾有代志，更加是美国。包括这欧美国家、这盟友对台湾提供保温真重要的生命线，就是东部这边的对。啊，伊讲啊，台湾海峡是全世界上界无用的水路之一，这是无唔对。哦，将近一半载下这船队呢，
通行的就是台湾海峡。卡说讲台湾海峡呢，比防守者，安尼包括日本啦、啊、韩国啦、啊，因的船只都要经过巴士海峡，行台湾的东部往北。往北吼，所以呢，根据讲这船只追踪的网站，六月份哦吼，运送着石油、亚速啊、铁矿农产品，经过台湾海峡的船只呢，有527次。是超过台湾海峡这边前门的哦，哦，所以伊的意思是啥物？哦，拢真注重咧前门台湾海峡遮，你唔知影讲咱的后尾门遮啊，是非常重要的哦，而且咧经过后尾门遮运送的遮遮重要物件，迄、那个航次是无输啊，为台湾海峡来啊，啊，这确实是安尼是啊。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呢，这本身呢，这个所在对咱来讲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海运的业者是安尼讲吼，因为台湾海峡，啊是讲为了行咱台湾东部的这个海线呢，航行的时间差不多差半天啦。哦，差半天还好吧？用嘿啊，哦，油的较伤未？用油来讲呢，差不多要加开10,000块美金，也嘛还好呢。用到啊，这金钱啊，不是讲差别真大哦。主要就讲，无论你是线装的船呐、啊，还是讲啊货柜轮啊，主要是不是我下当稳稳稳啊？基础则是航线改变。但是简单来讲，我载运的，我来载稳呐。哦，我是要载物件要赚钱的。哦，啊，那是讲这航线方面呢，啊，是第二考量，安尼是两年了哈。这个东部这边当然非常的要紧啊，那还得了啊？这那比红手起啊，但是即马呢，中国定来来这里巡嘛，啊来巡，尤其啊，这个菲律宾跟日本针对这海域两个国家咧咧分的时阵呢，啊开始呢啊，咱开始无讲话嘛，台湾无讲话，啊嘛受到批评嘛，尾啊咱嘛讲啊，你这个海线要安怎分？哦，要注意到呢，阮台湾的这种立场，安尼先哈。过来讲的是，咱有讲到新北市一间诊所，诶，注射啦，各方面造成啊，时间的这种传染有无？拢总呢有11个人感染，时间。哦，啊，即话伊感染嘛，你免甲治疗嘛，哎呀，啊，每一项治疗费用呢，哦，那估计起来要超过1,000,000，这相出。你个治疗啊，当然是健保还得承担嘛。哦，所以卫生福利部的部长是表示讲，咱打算吼、哦、应该来修改法律，来扩大健保数，也当呢代位求偿。安怎讲呢？因为是你诊所安尼不出来，你注射当的消毒啦、啊，什么处理不好，造成呢哇有11个人感染嘛。啊，即马这11个人的治疗费用。啥比做呢？健保这边爱拿啊，健保的钱就是老百姓的钱，就是国家的钱呢。安尼哪有理？应该你这间诊所来负担才对吧？但是咱的法律内底并无拢这方面会当政府代替来要求这诊所爱赔偿，没有代位求偿。哦啊，所以今嘛咱的健保的代位求偿又一范围啦。啊，范围是用列举的方式。并无讲啊，将医疗行为造成安尼先恶安尼的传染，无啊，无涵盖这种风险，所以未来要修法，将类似啊重大这种啊感染，哎，那里就会当呢代位求偿安尼是，啊，过去奈无讲这会当安尼，这政府出面要求安尼代位求偿呢，其实呢。当初时啊，有考虑这点啦，但是卡说讲医疗行为，哦，一个发生有一个不良的结果的时候，医生也好啦，护士也好啦，什么呀，马上就人要要求你赔偿，要求你安怎的时候呢？是不是会增加那种安怎讲呢？我要给你医疗啊，但是我假讲啊，安怎的时候我自己嘛出大代志，哦，所以主要无这条无下入去，你知吗？好、哦，但即马讲发生呢，新北市这代志，所以即马思考啊，看安怎呢，将类似的方式
甲夏利基亚会当代位球场，政府出面要求这金属爱赔偿就丢了哈。过来有一个地方新闻哈，咱刚才是怎讲的吧？好，顶礼拜嘛讲一挂，就是交通部明年度也编一挂地方接运啊，拨钱落来医生嘛。哦，499亿哈，是今年的五倍以上。哦，今年呢是创新高，不对哈。但是呢，新北市啊被减列了54亿，台中这条捷运，哦，还欠偌济，还欠46亿5300万的缺口。哦，但相对的啊。高雄一条过一条，轻轨嘛一条过一条哈，在高雄的补助呢有140亿，所以难免呢就一挂声音出来嘛。啊，台中是全台湾第二大城市呢，高雄的人口是不如咱台中呢。哦啊，但是伊遐会当有140亿，啊，咱家的几十亿啊，哦，难免就一挂声音啦哈。所以呢，台中市市长卢秀燕是安尼讲哈，伊讲。继续争取啦，继续争取啦哈！但是更加希望就是讲，已经答应的钱啊，会当照时间啊，会当拨落来啊，无你拖刷也好，什么也好呢？哇，这代志呢，可能啊，更加呢，就无法度照时间啊，落去进行安尼是哈。好啦，交通部是安尼讲啦，哈，伊讲确实讲地方了需要呢，咱呢上紧就甲夹入去下一年度医生的一个考虑安尼是哈。好啦，这个中央的明年和台中是45亿嘛，啊，比原先啊预约减差不多啊减一半去哈、啊，因为时间拖刷成本一定也嘛，物件愈来愈贵嘛，是安尼是哈，当然希望会当啊继续争取，但是以中部来讲呢，其实每一条捷运早都已经协定啊，已经协定啊，包括讲中央甲地方呢，大家分担的比例。嘛协定啊，好、哦，所以讲未拨钱，其实应该是协定啊，应该是拨钱哈。只是烦恼讲呢拖刷啊，拖刷就是讲啊，慢给了啦，给了哦。啊，这钱行的出入啊调度哦，他其他讲呢无多接顺啦哈。

啊，今日嘛一条地方的选举新闻哈、啊，这是有关咱家中华哦、啊，中华呢乡镇市长的参选人登记嘛已经完成啊，已经有人啊一定当选啦，啊，这厉害嘿，包括咱中华保研、普新、下头、宏远啊当选，为什么当选呢？他都要讲的波岩啦、下头啦，哈，这拢总是干那一个人登记，啊，就是讲一个人算，哦啊，所以这呢啊，这当然呢，的当选咯，啊，伊只要讲有咱这地方选举人数的20%，安尼是啊，伊就选掉啊，哈、啊。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啊，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周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肝甲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
5: 过
4: 说吼，三
5: 招解
4: 好，用
5: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再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
6: 的阿南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我最看到听咱们我给你叫我带到南区，
0: 是
6: 南区社长嘞，
0: 是
6: 三三九幺盖大座啦，
0: 有啊，有大座呀，
6: 大座就座啦吼，
0: 嘿，
6: 还一种扫回去跟无好，迄有分啊，那遐哪个
0: ？No no。
6: 哦，攞攞一罐。
0: 哦，攞攞一罐。
6: 哎呀，我着叫石泉哦，等于石泉上来。
0: 哦，石泉。
6: 大同我大同市南区。
0: 是。
6: 这边个县不对，后边后边面石泉等于上来。
0: 好，你的电话是22。
6: 我你家的，他就叫09。
0: 哎。
6: 09926。
0: 09926。你贵姓？
6: 我姓陈。
0: 啊，进上。
6: 哎呀，我是我电话我当哦。
0: 嗨。
6: 靠我。卡这电话我落去备用，备用边呐。
0: 好好，跟你上课。
6: 好，我无手机啊。
0: 嘿。
6: 也落去坐下来，弄弄。
0: 弄弄一罐。
6: 没包不啦？三九。
0: 嘿。
6: 一组大组啦哦。
0: 三九大组一组，我知影。
6: 哎呀，那个我有分啊，一罐呢。
0: 啊，弄弄，哦，弄弄一罐。
6: 这等于你有八个以上一组三九。
0: 好。
6: 都是大个嘞，什么煎嘞，零锅煎啊。
0: 零锅煎。
6: 哎，不是。一百三来一百，很难挨呀！喂，
0: 好，我今麦进上，我今麦给你上三椒大枣一枣哈，啊糯糯粉的嘿，就给你买上一罐哈，
6: 千五可以千五嘛，
0: 安尼拢总4500好吗？
6: 哎呀，对呀，
0: 哦，电话我有哈，
6: 哦，麻烦这样，
0: 啊，明仔日出门敲电话你哦哈，
6: 哦，谢谢哦，
0: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哎，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7: 我有食瓦骨吼。
0: 是。
7: 啊，你讲爱人15分钟啊，我有当时啊超过半点钟咧，够要紧。
0: 无要紧
7: 哦。
0: 甚至有的吼，饭前食西药，啊，咱来饭后才食嘛，无要紧。
7: 安
0: 尼哦。嘿，啊你啊，即马来讲，我饭前我都无食西药嘛吼。你食饭前安尼来食，三顿食，瓦骨一顿爱食两粒，好唔好？
7: 好啊，啊我是讲就超过半点钟安
0: 尼。无要紧啦，嘿，
7: 无要紧啦，
0: 安心食哈。
7: 啊，有当时也
0: 袂记诶。会记食较要紧。
7: 哦。啊，超过一点钟诶。
0: 超过一点钟，咱康心食拢无要紧啦。
7: 拢无要紧啦。
0: 哎，啊那有食三招，就教你食，斗阵食就好哈。
7: 好，
0: 谢谢啊，
7: 拜拜，
0: 安心家哈，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来，阿亮，借问一下
0: 吼。好，请讲。
8: 我的心脏啊，吼。
0: 嗨。
8: 走两三年啊，吼。
0: 是。
8: 安尼喘。
0: 是。
8: 啊喘吼，去有医生看吼。
0: 嗨。
8: 啊，未熬就等讲。糖的镭血跟镭石嘛，嘛无安怎？
0: 是。
8: 啊， 敢会安尼喘？啊，伊创迄雾的药啊，互我雾吼，已经雾两三年啊，啊，拢无改进呢。啊，阮朋友甲我介绍讲吼，要食你的香菇精。啊，我听吼，买香菇精嘛，啊，你这是大组的，一组是偌济？
0: 来，伊这一盒是2000块，吼、哦欸，大组就是两盒，啊，内底阁加30包。欸啊，
8: 就是
0: 叫做大组的
8: 四千的，
0: 对，
8: 一组就是四千的，
0: 对。
8: 啊，我咧一买迄个高骨的迄个，啊，你又是
0: 三招是吧？
8: 嘿，三招，
0: 三招是一啊是1500块，
8: 啊，你迄无拍折对不？
0: 伊嘛是两啊，佮加半啊的来对啊。
8: 我有拍折就对啦，
0: 有优惠的对啦，对。
8: 哦，啊，无我下头做卡，恁咧来对小姐讲三招讲无拍折。
0: 哦，唔是拍折，是加上。
8: 哎啦，这都是大多就对啦。
0: 啊，对，有啦，有哈。
8: 我有就对啦。
0: 对哈，爱当到。
8: 啊，我迄吼，过来吼是无讲介意到吼，啊来食。
0: 嘿，你即马食三椒吼。
8: 嘿，三椒，
0: 一个骨，个喙齿嘛，个神经哦。
8: 好。哎，啊，我即马迄香菇精啊吼。
0: 嘿。
8: 我会使3包用个口布泡起，做一盖放冰箱，豆豆啉安尼会使无？
0: 可以啊，水分加一寡上好。
8: 好，你讲南梅芒下落去吼，你若像飞工安尼食安尼无要紧吼，
0: 嘛无要紧，你有冰来要紧，无要紧啊。
8: 哦，无要紧是哦。
0: 对。
8: 好，谢谢，
0: 安尼我知影，好，拜拜，再见。
8: 好，谢谢。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早，正式报道。
4: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三天不干，我怎么去买菜吃了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跟口水畅满，嘴巴就对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调到歪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往安尼食，不是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13: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路透的一个报道，看起来呢敢那无啥，但是后壁面呢有真大真大呢，咱来思考的。一讲路透呢，伊也查了超过100分中国共产党军队方面的采访。包括讲学术的研究啦、专利啦、官方的出版的出版品啦、各方企业的资料，伊发觉就讲呢，中国的各方机构呢，咧加速啊，咧研发机器人、人形的机器人。这机器人嘛，不止机器人俩，机器狗哦，机器的种种安尼是。而且要用的是咧军事方面的用途。可能咧这两年咱看到真多咧中国的一挂镜头啦、电视的报道啦，哦，机器人咧哦，会用爬车轮啊，会用跳舞啊，哦，会用做真多真多咱人的一挂动作啊，哦，看起来敢那真娱乐，不止安尼是哦。迄、那个机器人会当做动作呢，这么灵活的时阵呢，是不是跟咱人同款啊？啊，那安尼是以后咧战场也穿个咧单，可能不是人咧，是机器人哦。哦，所以，伊这个计划最后，因这机器人发展，哦，即卖已经发展到真厉害啊嘛。哦，你走啦，你爬车，你那要想，甚至有机器人。

0: 追无？乌克兰人有追无？拢哦，遮侪人诶，哦，死偌侪人？啊，你袂当算你人口追，军队追呢？一旦画下要战争的时候，人走一步去哦，走了了啊！啊，人呢？对啊！啊，俄罗斯呢？爱去安怎？爱去掠人来做兵啊！哦，所以为家就了解就讲呢，一个开始呢战争的时候，真侪代志跟你想的都无同款啊。但是有一种呢，伊走袂去的，机器人嘛，有你做的嘛，无人机嘛，有你做的。哦啊，所以呢，人国较侪。你看死偌济人？哦，估计讲啊，在乌克兰这场操死180,000+人，哦，是不是敢那安尼尔？唔知影啦，哦，死遐济人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呢，路透社长报道哟，用早前无公开的一挂记录，显示着讲中国伊个军事机构呢，伊即马咧 test 人形的机器人，咧战场上啊，伊会当呢。表现个什么情况？然后呢，即卖机器人，咱啊安怎个训练？啊，训练伊个一个技术啊，不只安尼是，即、這个机器人必须要跟咱人配合哦、啊，所以安怎呢？甲部队要协同作战哦、啊，像呢本身呢，就一个镜头哦、啊，全世界网络拢看得到的，就是俄罗斯的阿兵哥去有乌克兰的一只机器狗。机器狗哦，机器狗的头甲头前呢是一支机关枪。哦，机器狗控制着呢，已经导航的俄罗斯的阿兵哥牙手哦，啊，无要甲断死啊。但这只机器狗后壁面是虾米人的控制？当然是人哦，你别的所在控制这只机器狗，然后机器狗来到这个所在，哦，将这个乌克兰诶，将俄罗斯的阿兵哥压掉的嘛。所以要安怎甲部队来协同作战？伊讲啊，咧2025年、甲2026年，中国大陆咧这方面咧加速咧推动，尤其重点呢，哦，咧用咧机器人伊感知、感觉，啊，伊即针对代志迄个感受，哦，也知影地角着，包括操控，包括训练安尼是，哦，所以讲啊，研究人员，去年的8月有一篇啊。这方面的一挂啊，一个报道，将人形的机器人、甲机器狗啊、甲地面部队伊的配合，哦、啊，一层一层呢，要安怎呢？啊，比如一间大楼，哦、啊，咱即马咧战争的当中，这间大楼咱们入去清，清看还够敌人无？哦、啊，为一战一战一战，哦、啊，安怎逐层清剿？拢咧做这方面的训练啊呢？哦、啊，甚至呢？中国共产党的东部战区，去年12月也发布一段呢的 AI， 哦 AI， 而且影片，这影片当中看到的是人形的机器人，甲四脚的机器人，哦，到底呢配合的，然后咧未来冲突当中，伊是安怎来压制到台湾的防守哦，有几名台湾哦。哦，所以真的可能啊，是即马呢？哦，美国咧整好，你整你整；啊，俄罗斯咧整好，你整你整好。但是伊啊，偷偷咧这方面呢，啊，不断咧加强。过来伊还佫加强一个所在啊，咱地角地位嘛。本身呢，乌克兰这场战争，乌克兰初期啊，迄种啊大大的胜利是靠着天顶的卫星星链，哦，星链。所以中国的地角地啊，一旦星链啊掌握在美国手来的时候呢，中国就是踮咧涂骹互人拍嘛。哦，所以即马太空方面呢，哦，中国嘛是下死命要来发展，哦，较舒适呢，会吃亏嘛，敢是安尼吼。所以咧，这方面呢，伊嘛是一直咧发展。好啦，咱知影呢，对手伊咧无用啥物，啊，咱都要注意啥物，或者就咱家己爱加强啥物去哈，这。应该啊，应该顶面呢啊，拢会低到到这代志了哈。过来来讲的是欧洲，正热呢，欧洲比咱国家热。欧洲热的情形是全世界吼，迄、哦那个升温速度全世界平均的两倍，你知吗？吼、哦，这个一在地形啦、啊，哦，一在高压啦、啊，哦，种种的因素呢，特别较多。你欧洲只， 哦，所以澳洲为今年五月开始啊，迄热浪，嚯、哦，一波一波五月就开始啊。对，针对气候科学家来讲呢，哦，上界惊吓呢，哦，就是讲伊本身的这状况，提早搁提早，安尼是。哦，所以苏格兰这边啊，气候科学的研究员来讲哈，伊讲啊，当然这侪年来咱拢知影吼，你烧炭啦，啊，化学啊，化石的燃料啦，和地球的温室效应，温度呢，哦，愈来愈热，愈来愈热。哦，所以竟然讲呢，即个化石燃料造成了即个状况，二氧化碳等等安尼是。但是为某一种意义来讲呢，代志就遮简单嘛，安尼是。哦，所以即马即个专家呢，就是要来破解掉呢，更加困难的一挂问题。哈、哦，针对到呢全世界暖化啊，愈来愈严重的时候呢，哦，即气候啦各方面呢，看是安怎？来破解澳洲这热浪更凶猛，这个原因啊，你哈，因为法国呢五月下旬呐、啊，啊，就打破了过去五月上热的气温呐、啊，刷到就来到法国上界热的六月至七月安尼先。但是照理讲啊，因过去是从七月才开始热，啊，即卖咧今年热天，特别开始啊，五月就开始啊，啊，七月嘛热。七个两波，哦，啊，那安尼先变作是法国咧，为五月以来第三波甲第四波啊，这气候那安尼先啊，愈来愈严重。当然，伊也去研究啊，伊讲这是一个热穹效应，就是天顶甲你打掉的，哦，苍穹的穹甲你打掉的，你天顶啊，就这大一个高压气团呢，甲你卡咧中啊，卡咧顶面，卡咧顶面，袂叮当，哦，所以呢，大咧呢。啊，澳洲西欧的时候呢，这个系统会主动的为西太平洋、大西洋遐落来，冷空气爱为顶面落来。但你即马敢那天顶遐个大条诶，冷空气无得位啊，啊，被大西洋遐落来的时候呢，啊系啊，啊，冷空气无来，你永远就叫小空气大条，而且各位北非洲遮吸收搁较侪小空气，所以等于讲啊，敢那塞车塞条同款。哇！啊，塌掉的所在呢？啊，就咧遮，就咧澳洲遮。啊，系啊，佮加上呢，海水的温度一直咧悬起来，佮加上呢，即马冰川一直咧游落来。啊，这拢会夹夹到底呢？哦，所以伊即马探讨的即个热穹，就是讲天顶大条的啊，即、這个大高压啊，然后佮全世界即个气候的连带影响，其实呢。这是愈来愈严重了哈，所以这呢要安怎啊？地球的安尼，暖化这么严重，这是咱人啊悟出来哈、哦，所以安怎呢？大家要共同共心啊，来改变呢目前地球的这个生态嘛哈、哦。但是有一寡呢啊，国家的总统啦、领袖啦啊，无要配合嘛啊，为着伊啊国家的发展啊、经济发展啊，袂配合啊，袂配合地球呢，绝对是。天气啦，吼，气候啦，你袂感觉今晚的气候拢乱七八糟吗？吼，啊，若无改变，就是愈来愈严重嘛。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 ，NONO 永喜地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护，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枯下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洗，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洗，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7: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 个人时代考育，不但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零，专门个人卡达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啊，瓦骨呢？咱是重阳节进行啊，瓦骨呢特别做一只舞哈，因为有听众咧问我哈，娘啊，啊有诶哈，你著甲钓有瓦骨，啊有诶，你著钓无瓦骨，哈、啊，这啊，敢那有淡薄啊，啊，为什么安尼是啊？因为有诶，咱咧听众，伊三九个瓦骨拢到顶咧食，好、啊、到顶咧食，一种瓦骨食完啦，啊未三九嘛。啊，都要想尽办法，甲钓看外国大组的，可以固定甲你食安尼是嘛？啊，有的是啊，这个新听众、新消费者，啊，伊唔是讲安尼，两组夹钓咧配合食的，啊，咱就是较歹势，吼、啊，咱就等呢重阳进前，重阳进前大组的外国，啊，出来啊。啊，咱家迄阵啊，家赶紧来买吧，好唔好哈？啊，三九甲外国到店家兼顾筋骨。当年安尼是上好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呐、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梨旺、三洲钙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001号。诺诺永喜地烧山，这是中药哈。有中药广告联号呢是1080091000号。维他干，维他干是广告联号1080040006号哈。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清楚，找健康哈。电话呢是0800090868哈。感谢你的收听，塞奥娜娜，拜拜。
1: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未来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者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加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呀！哇，竟然够有这吼保全呐、啊、收钱呐、啊、吼去敲箱收钱的保全呢、嗯？竟然啊，这么狠，竟然诶冒出的这个乌龙事件哈，这是发生在宜兰哈、嗯。宜兰哦，有迄、那个就是诶，咱怎样讲，有诶保全公司也去收钱，有没有？哦，去超商
0: 补钞配，
1: 哎，对对对，
0: 有时候就去 ATM 补钞，
1: 对
0: 啊。我当下这个超商的这个现金哈，
1: 哎。
0: 去收，不过就蛮好看，就得超商他们的现金就是很多都直接存到应该的这个哎啥哎超商来的 ATM 来的哦，跨过、这样子就比较安全啊。
1: 就是
0: 你丢进去 ATM 里面，你的账是算到银行里面啊，不是如果 ATM 被抢，那是银行被抢。
1: 嗯，一起去补钞的啦，哦，去补钞。
0: 对啊，没有错 ，ATM 补
1: 在宜兰就是在要去超商补钞，结果呢补钞了呢哈，哎、有够狠的。哦，伊的补钞料，阿姨的迄个，那个保全人员哦，昨天呢，提嘞，那应该一般，像这种保全哦，给那那收补钞啦，啥或收钱，因通常最少都有两个人一组嘛，吼、哦，啊，就有拍到吼，各有拍到讲，阿姨的去补钞料吼，啊，把里面的那个钱，到底是另外一方面是收钱哟，然后他是说去超商啊，然后呢，哈，运钞补钞啦，哈，运钞补钞，那其中一个人哈，都是补钞料，伊的转嘞哈，啊，就离开去上厕所，哈，上厕所，哈，啊，上厕所呢，哦，叫公你哪去上厕所，你手上拿的钱，哦，收的钱还是啥，哈，应该是爱另外一个人看管，结果那个保全唔知哪，家己落松落松，哈。他就直接吼，这个补钞收钞料，伊就转嘞，个嘞提嘞，啊，就转嘞去上厕所，哎，啊，上厕所刷料出来料，吼，他可能有两个那个那装钱的那个补钞夹，我跟他替阿爸一种补钞夹，结果呢，一其实是提两哎。拿进去上厕所，他竟然带进去上厕所。另外一个人，哦，也没有说哦，你上厕所哦，就交给我保管，也没有哦。啊，结果一出来时阵呢，就只拿一个补钞夹出来啊，另外50万的现金就丢在厕所，淡的厕所，但是他不是藏起来，他就是丢在一个很明显的上厕所的地方啊，离开啊就离开啊，两个另外那个也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哈啊，后来的是有人去上厕所，一些人发现过，厕所上面那个台面上为什么有钱现金呢？是假钞吗？哦，不对，是真的，赶快哦拿去交给超商工，这个在厕所里面哈发现的，这样哦。哇，这个真是有够狠的，去超商上厕所，竟然厕所里面有552000块的哦，这个现钞抵押哈。后来这个超商呢，他就很快，他可能啊觉得是应该刚刚来啊这个补钞收钞的这个保全啊，可能好遗落的，所以赶快联络啊那个啊后来这个补钞保全人员哈，他也发现了哦，哎呀啊再回来一点钟过的时间来再回来拿哈，真的实在是哦有够狠的代志，真正有够狠的，这种的人伊应该爱洗头落来伊哦，这收钱是完的，而且两个人哦。通常他们是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啊，啊，两个人，另外一个人也完全没有那个啊。照理讲，你就不你上厕所就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哈、哦，把这个钱带到厕所里面。是教力共引起案内啦，

0: 公司在宜兰，宜兰南方澳这两天有那个什么吼，这个南方澳大青大青鱼吼。啊，青鱼盛典的，跟他成了啊，青鱼嘉年华会安尼的对哦。哎，这吼就是讲这个季节的青鱼丰收的季节哦啊，所以哦，现在这个季节的青鱼呢吼要肥美哈，很肥美啊，所以讲吼，因为捕捞的大量捕捞的时阵，他们都会有一些哦，这个传统的祈福仪式的对啦哈啊，替现场的有人底下咧烘鱼呀哈啊，烤青鱼让大家来分享哈，哎。好，阿姨，我觉得仪式活动的是丢包子哦，哎，丢包子哦，
1: 丢包子丢到哪里？
0: 丢包子啊，都现场这个有一点跟他成嘉年华会啊，我烤底下烤鱼给大家吃啊，好庆祝这个丰收啊，好啊，然后的传统我觉得仪式的是为了这后的包啊，就这样哦丢啊丢给现场的人啊，啊大家就去抢啊，丢包子哦，亲，哎把包啊弄下来滚。碰啊，没吼，我碰起来呢，啪，就这样撒出去啊，大家就开始抢哦。我跟你讲哦，一人哦，啊，包啊，几粒嘛，无几十块啦，吼，就一粒十块，二三十块啊。不过人咧得趣味嘛，对不对？会感觉讲哦，我个足够的，吼，其中有一个人，咱讲有一个人，伊第几代，吼，记者哇，佮伊讲，你啊，我你奈抢到遮侪粒包啊，算算的超过一百粒包。我都会当地去买啊了，所以讲这是宜兰哈，诶，这个南方澳哈，这个青鱼丰收盛典之类啊，传统诶，这个祈福仪式啦，哈，啊是也很有趣嘛，啊，大家诶当地啊，哈，安尼抢包啊，哈，食包啊，食免钱诶，哈，也是很开心。
1: 拿太多了啦，一百，
0: 我当然只搞抢啦，哦，
1: 对，这个就夹娃娃机一样，夹了一
0: 百，讲几百粒呢，
1: 反正他吃不完啊。
0: 我讲会用提一杯啊，
1: 谁要买啊？
0: 谁要？
1: 不是啦，谁？你陌生人买拿了包子，你会买啊？就哎呀，这有拿到就好，就
0: 啊，都单掉，我等我抢掉的
1: 啊！我啊，你可以百几粒包啊！你讲我十颗就算了，还慢慢吃，一百多块收啊嘛啦！哎呀，你扭一挂红抢啊！对对对，到底争什么？啊，这包子如果以他吃不掉，又送不掉。一个、
0: 啊欸、我没有抢啊，他刚好都丢到、
1: 你卖骗啦，一百多颗拢扔到，
0: 刚好他都丢到我的胸口啊，哎，把我坑掉个没听嘞吼，
1: 有点别人呐、啊，我就印象就前面我就故意讲我跟你问哦、那时候是跟团、然后去这个所谓的飞坛山脉嘛，对不对？
0: 然后被夹飞坛牛肉，
1: 飞坛牛，飞坛山脉熊五苗的飞坛牛嘛，然后姐的休息站来，对，他就在卖那个飞坛的这个。那牛肉做的包子，哇，牛肉包子，好，做啊好顺算了哈，帮同团的买嘛，我一困头要把这个飞坛牛肉包子，那摊吼买，就说，你存贵点，然后我专门要把它烧掉，整它可能在蒸笼里面嘛，我看差不多也没有剩很多啦，差不多七八颗，我说都有七八颗全部要。
0: 日本人可能不见哦，
1: 你买，你讲你一个人最多只买两颗，什么？我说你工商要不几秒你谈你买，
0: 因为我背后卡侪人背，
1: 他说你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对，就是这样子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让大家都
1: 对嘛，哎呀，你这样，哎呀，你讲买掉后边人排队拢公平的，所以他真的要我全部会被他扫掉，他不卖我，
0: 好哦，没办呢，两天呢，这宜兰南方澳的这青鱼，这祈福庆典哈，这个活动两天有两天。
1: 大家拢欢喜，人去客人拢当抽着物件，
0: 人人都
1: 都会嘛，比较开心呐。啊，无你话囡仔会看妈妈要包啊，或者是
0: 那个
1: 叔叔哦，还是讲那个阿姨抢去啊。
0: 就过天了，就那过罢了。好来啊，以下两则都是川普的。好嘞，川普哈，咱今日要讲川普。来，第一，川普变发型了哈，连发色都变了。
1: 您打摸吧，不然嘛，
0: 招牌的发色都变了哈。好，还有一个川普呢，上任当总统了哈，这个两年的时间，然后两年还不到哦哈，
1: 还不到啊，
0: 两年还不到哦，竟然靠着炒股票。 赚了数千亿美元。
1: 数千亿美元，
0: 哎，应该是那一买的股票，那个股票啦，
1: 数千亿，
0: 他有参与购买的那个股票，那个股票本身是数千亿美元啊，一谈是谈
1: 哦，
0: 哎，应该是人工遗珠
1: 参与有投资的公司啦、
0: 哦，他这个第二任上任的时阵、哦，他的身价差不多六亿美金嘛，
1: 哦，
0: 六亿美金，但是一上任到这阵一年多，将近两年哈、嗯，他现在他的资产已经来到22亿美金啦。嗯嗯嗯20几亿啊，吼，所以有人讲，哦，这总统真好谈哦，啊，人就讲伊炒股啊，啊，所以今嘛伊的对手民主党就开始咧甲批啊，哦，批讲你做总统，啊，底下咧吼，股票赚大钱吼，来看看川普怎么说。

0: 美国的这个股票呢，股市呢，近期持续受到市场跟政治的消息的牵，这个牵动哈，牵动。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再度呢发表这个跟股市、跟资产相关的言论，伊伫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哈、啊，川普的社群平台叫做 Truth Social 哈，就是真相啊，这个真相的这个社群呐、啊、哈，啊，伊家己伫伊家己的社群平台讲，我透过股票跟其他的资产哈，透过股票还有其他的资产，我已经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金的价值，艺术的工。股票起就对啦，吼、哦，啊，伊讲
1: 增值啦，
0: 对对对对，伊讲迄就是伊为美国创造出来，是因为他的关系、嗯，哦，所以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元的价值，嗯、哦，伊讲伊强调，伊强调讲，哦，我唔是为着个人利益，我是为着咱的国家，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哈、哦。不过呢，东西当然嘛有这个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哈、哦，之后你那股票起。可能你脑袋有高企有高票的人，就这样都会跟着、欸，也是一样会涨价嘛，也是一样会有赚到嘛，但是这些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就批评说啊，很不公平呐、啊，非常不公平呐、啊，安尼吼，后来。所以川普伊就讲吼，伊对的外界批评呢吼，伊感觉非常的不满吼。伊讲啊，股市美国股市大涨有什么不好呢？啊，大家不是吼，大家都发大财嘛，对不对？啊，我也有股票，我当然我也发财，我的财产会增加哦，从6亿美金增加到22亿。嗯，啊这你也当怪我吗？我股票啊，不是我做总统在买啊，我嘛不是讲迄个做啥，人讲啊做啥，迄个啊做啥，什么交易内线交易还是啥，也不是嘛。哦，人人可以买股票啊，美国可能开迄个啊，吼、哦，哎呀、所以美国总统伊本身家己嘛是有吼、哦、这个股票啊，吼、哦，啊，佮有基。他吼，人讲其实他一开始呢，伊这是用伊家的资金去做股票投资，伊是开始就是伊的什么什么迄个什么比特币啊，什么币吼啊有
1: 川普币啦，
0: 哎川普币啊有赚钱啊赚钱了，甲赚的钱个提去投资美国的股市，哎，
1: 当然就是这个是很正确的做法，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资本利得嘛，钱滚钱
0: 呀，吼，所以在美国，我就是网友拢称川普公伊川普伊的
1: 穿头裤啊，
0: 哎穿头。不是脱裤子哎，好脱裤啊。好，投资顾问哈，穿头裤，也有人说哦，川普伊拿咧攻啥攻啥，哦，咧攻啥物代志的时阵，大家哈要注意听，有个咧开始咯，哈，川普又在开始了，哈，啊嘛，我就只能讲，川普呢就是全球的多头总司令，多头总司令，
1: 而且川普起码第二任嘛，哈，其实伊第一任就安尼做啦，第一任就这么做了，现在还在，你老公啊，第一任上来的安尼干嘛搞炒股啊？其实第一任以川普2016年第一任的他其实就这样做啊，只是第二任的规模就又更大啊，我跟你说
0: 我谈你没谈吗，你没谈吗，对啊对啊，
1: 所以你回评现在左派真的很虚伪啦，你看之前有来台湾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啊，
0: 你讲迄个你议长啊，
1: 议长啊，系啊，
0: 佩洛西啊，
1: 佩洛西啊，佩洛西，佩洛西，他是民主党的啊，伊说那伊唔是咧国川普在国情报告群发表一个利亚川普那国情报告知情说嘛，就 keep 诶，哎。啊、结果呢、佩洛西买股票、买的比谁都还多、回答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我说川普他是真小人啊，一被折杀一就干一被折杀一就供出来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炒股总统啊，但是我就是美国经济好我的股票好、不是这样子吗，啊，左派的哈，你看像民主党哈，就是伪君子了。他说：“哎呦，川普你比更小，利用总统之权炒股票。”结果这一些民主党的这一些哈，民主党很多都是很有钱的人，他们哪一个
0: 赚得盆满钵满？
1: 对，美国经济好，他们赚的更多。然后又被压掉，根本压威。所以我现在觉得，就这些哈，左派的真的真恶心。
0: 所以川普，
1: 对啊，你
0: 川普就始终如一。
1: 对啊，他没有变过。
0: 我就是。这样
1: 我就没有，我就是商人、总统，然后我就是投资股票赚钱，然后我就跟大家大方讲，把美国经济做好，大概都有机会。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有能力的人就想办法能够去赚、左派的吼都就会去吸引那些啦。 自己生活都很难过了，乱七八糟的人。今天你今天换了左派的民主党上任之后，左派的支持者那些人还是赚不了钱呐、啊，因为机会永远在那边，他们永远都不会去赚钱，只会期待啥，食物券啊，社会分配啊，就强征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富豪阶层的这个的资产来那个来帮助我们。你看像这加州，那加州这几年一两年哈，跑了多少喝亚人，我还说喝亚人哈，弄。熊老险，狼能卡几细卡？
0: 加州跑完换纽约跑，
1: 对啊，跑去哪里？我刚熊送的上佛罗里达州，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跟德州，因为佛罗里达州它好像也免州税，德州也免州税，所以就是 NBA 的球星吼很喜欢去德州打球，为什么？第一个哦，薪水当然是一回事，第二的是讲他光是少掉州税那个哦，那这个这一部分哇，我还公开的查就贼啊哦，运当咱运动完吼，这个生涯有限嘛，如果能够在一个税比较少的地方赚取他的薪资的话，我还讲他赚的盆满钵满嘛。
0: 好的，有人甲整理川普吼，川普伫这三个月来哈，他诶，人讲诶，讲川普开始嘛吼，只要有提到的吼，伊讲川普这三个月来曾经提到的美股吼，美国的美股的名单吼，有人甲整理起来啊，大概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包括有什么呢吼，美光哈啊，美光还有是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啊，然后还有什么也这个艾森哲，艾森哲他是什么 technology 哈，艾森哲哦，这个 technology 哈，就科学啊，工艺哈，啊个博通啦、啊，波音啦、啊，波克夏 B 股，波克夏哈，哎 B 股，还有雪佛龙哦，雪佛龙哦，通用电哎，通用动力哈，加德宝、里来啊个洛克希德马丁哈，哎，这 Mookie 耶哈，万事达卡也有 ，Meta 也有，默克也有哈。好了，辉达也有啊，哈，阿哥艾克森美孚，哦，这个是石油，
1: 其实里面就很多美国的 S&P 500的股票了，但他刚台湾零零五，你赶快，我外公真那是胜炒股，我的在。因为这就是美国的世界领先的，辉达那边讲啊嘛，美国的企业，里来 LLY， 这间什么公司？猛健乐的母公司啦，洛克希德马丁什么公司？美国的国防哈，像 F 什么 F 十几 F 十几哈，还有一些战机，全部都是洛克马丁做的。波音什么公司？不知道波音747啊。川普拢是甲美国这些大型的公司的头家掠去，你说人家，你说抓出去啦，包括那前阵子不去中东，他就带着黄仁勋呐，啊去沙特阿拉伯创啥？
0: 招商，
1: 去啉酒怎嘛无啊？伊都是要啥？要叫你投资，然后一棍头，人家中东就投资了5000亿，这跟他6亿美金成长到22美金，那个都是小钱，他带着美国一起抢，把美国的企业拉拔起。
0: 听川普讲话就注意听就对了，他就是在开示了，多头总司令哦。
1: 川普没有那么神啊，川普他其实哈做的就是把整个美国的企业的强度拉上了，啊，他顺便投资。伊拢讲啊，我来讲这家公司，我有几挂认这样的对川普安内投投资，啊，是讲你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个股没有关系，
0: 哎，跟着川普走，
1: 不是你就买哈美国的这个 S&P 500，哎，或 VOO， 对不对？这买美国大盘，你就赚了盆满钵满。最怕的就是那些人呐、啊，哇、哦啊，就搞共啊，共和党川普、哦、很邪恶啦，这些公司怎么样，就死都不投资。啊，结果嘞，哈、哦，一毛钱都没赚到，才来批评川普说你怎么赚那么多钱？
0: 嘿嘿啊、好了，另外呢，哈，已经80岁美国总统川普哈，一官帝哈，一头招牌的金色头发哈、其实辨识度哈，辨识都金冠。不过最近一啊，这里、個、啊出现的时候，我就讲，哎、欸，川普的金色头发不见了，他那个招牌的那个发型跟他大波边啊，一种金色头发、
1: 哎、很像那个公鸡头，公鸡头这样，
0: 公鸡头、 原本哦金黄色的头发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深色哦，从镜头上看不太出来，人家应该是变成这有一点是棕色头发啦，变棕色的哈，发色变深了哈，罕见的哇，有很多人在网络的开始讨论说川普哈的金色头发不见了，现在他变棕发男了哈，有人说新发型新发色啦，让他看起来好像比较年轻哦，因为他清醒嘛哈，有人是这样说，有人说他是不是戴假发哈，到底是不是戴假发啦，较早伊个头毛嘛，有人讲伊戴假发哦，会记得有一边去上一个谈话节目吼，迄个朱启林佮讲，人拢讲你是毋是假发，伊就讲那你摸摸看呐、伊就头壳嘟起去也懵啊吼，伊讲是真发，即马假发我嘛做啊个真发足共个，你个扭嘛扭袂叮当啊，所以讲要怎么说呢吼，到时吼，伊2019年的时阵，安尼啦，伊即马吼哈。啊，那个我看是看年轻，有啊，
1: 有那头发
0: 发色比较深色，有比较年轻哈、倒是以2019年的时阵，有一边的梳油头哦，对，洗一个葫芦巴裤啊，
1: 啊，你看看你比较大，
0: 一点的美的牛身嘛吼，迄、那个啊，做啥加州州长牛身啦，讲哦，干那大刚吼，干那迄个洗一粒油头都唔知爱用掉偌济迄个发油发蜡，结果2019年哦，他曾经有其实伊洗啊未歹看啊，嘛。是袂歹看啊，
1: 他就不要，我就川普，他就不想要呈现他就是那种老前锋。老前锋不是他年纪老，我的意思就是好像就是他一波人有距离感。你反而干嘛讲川普很多的作为，干他。南宫川宝，川宝嘛，跟他囡仔同款。比如说，一去看美军那时阵吼，去看美军去慰劳军的时候，伊就跟他讲讲讲讲啊，欢喜时阵就开始跳什么 YMCA。哎呀，啊，所以某点点你改吼弄，这个梅兰妮亚弄个川普讲，你有时候吼要比较 presidency， 这什么意思啊？说你要一个，
0: 他是一个总统办的，
1: 你要一个总统样，总统办吼，不要好像你在很正式的场合还在那边讲搞笑讲笑话。但川普他就是这样子啊，他为什么会？人家会喜欢他，因为 gay 白嘛，他就是真小人，真性情哈、啊，他那个葫芦巴骨一类桃哈，那个就是扭身，扭身那就是很什么，他就是很精英阶层、高高在上。你来来，
0: 金细细啊，
1: 我们看看喽，台湾有哪一个人？的政治人物就喜欢后把自己
0: 梳油头，
1: 梳油头哇，然后呢，对不对？哈，出来的时候卷宗哈就拿了这样子哈几十本哈啊，这样子哇，自己的形象，我看这种人哈极度自恋，真的、哦，你看，你看那个女生自不自恋，超自恋的啦，哎呀，这种人眼中只有自己的形象。他心里没有没有别人，你老公一波浪的耍，一拿这几类官员、政务官或甚至是父母官，他的眼中就只有自己，会不会被批评？如果人家批评他的时候，哇，一个鬼狼压起来，你怎么可以批评我这么完美的形象？我油头哦，梳的这么葫芦巴骨，这么帅，对不对？哇，对，你看。过去在台湾，我们经历好几件，不管是总统、市长那一些很注重自己精英形象的人，他做事，看看吧。我川普就不太注意自己形象嘛，对吧？
0: 你看，伊今嘛在起假发还是染发？
1: 染的啦，
0: 应该
1: 染的啦。
0: 川普的个性应该是不太会戴假发，
1: 不会戴假发啦，他不会戴假发。
0: 个性，
1: 你可能我说也啊，很真性情嘛。可能到时候啊，唐猫如果真的掉了一个卢庚堂帽，有可能啊。川一弄恰 WWE 这种摔跤跑去白宫里面揍来揍去，他哪会？他不是那么注意自己。外表被人家怎么看的这个形象？
0: 另外，2016年的时候，在美国去上那个吉米法伦诶，那个金夜秀的那个
1: 脱口秀
0: 节目哈，另外那个朱启林的讲你人家说你是戴假发哈，啊，哥哥伊的嘟
1: 啊，啊，对啊，
0: 他被摸头的时候还一脸的笑眯眯，还蛮可爱，
1: 就丢人。川普就是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哎呀，我就这样，他这个是真性情啊，包括伊尊那。去年前年在竞选的时候，你们去这麦当劳德莱树吗？ 你也感觉你嘛咪感觉一个就假，五郎咩五郎去吼去做清明的活动，他只是要摆拍，然后去什么 long stay 啦，干嘛啦？哎，那个都是摆拍。哎，但是你讲川普一过去本来的行李郎出身的嘛，哦，他那个麦当劳衣服一穿，德莱叔一站，哎，
0: 像麦当劳叔叔
1: 啊，行销推销嘛，真的是金家有接过地气的政治人物，好，不是一出生就是啊二代啦三代啦，而且讲不知道几代的哦，借用人家信的几代哦。这种没有接地气的人其实得给他们做政治人物，其实是蛮危险的哈。纽森也是，纽森引发光什么
0: 公子哥，
1: 不是纽森引什么阿祖阿公是什么开国美国开国元勋呐、啊啊、所以好几代啊，哇，开国元勋都好几代，有钱
0: 吃那个红利到现在
1: 啊，对啊，然后纽森，我先买公纽森，加州州长纽森，哇，帅啊，然后呢，哇，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就我要事情一做，扑龙攻击雷啦，我让全世界、不管什么肤色什么人种、公子哥三代四代哈，不要这代际，真的是，哎，
0: 进宫格啦。
1: 不怕富二代哈，不怕富二代哈，那个吃喝玩的，只怕富二代胸怀壮志啦。
0: 富二代哈，富二代，
1: 我正二代哈，
0: 富二代变成富二代，富二代变成也是富二代哈，富啊，富
1: 正富的富啦，
0: 富哈，正富的富，好阿嘎富有的富，富二代变成富二代的也是很多
1: 啊。小姨姑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啦。
0: 咱介绍的商品来的嘛有富二代哦，咱这是，但是咱的富不是富，是富保护的富，
1: 那是升级 upgrade，
0: 升级到第二代哈，安尼咱这是保护的富，好阿什么护士的护，好护理员。元素的护，护理元素的护，就是护士的护，保护的护，好护二代，因为哈，咱护理元素哈，它先是有第一代啊，第一代掉，咱第一代之后，我们觉得说可以做更多功能的调整哈，所以讲咱啊内涵的成分，咱哥经过啊这美国这个出产的公司哈，跟人做协调之后呢，啊以因应咱的人客的需求，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一些更好的成分哈，诶，成分
1: 升级啦，
0: 对，升级。那原本
1: 能力就更多元。
0: 我们的第一代护理元素就是单纯的大豆异黄酮素，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后来我们为什么要升级？我们就是要让更普及化哈，甲基的商品有更多人哈，好，更各种啊，不管男人女人啊，或者是说啊，除了这个雌激素的调整以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舒缓助眠，还有提供放轻松哈这样的更多的功效哈啊，所以说我们又加了除了原本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是主成分，这个还是保留，还是哈占趴数上多主成分，然后呢再加入了哈这个姜黄素、洋甘菊哈啊这个芝麻素，还有富硒氨酸。
1: 对啊，好，那过去护理元素1.0呐，那听了讲版本1.0、2.0，那护理元素富二代哈都是2.0、2.0上升级。upgrade 哈，过去有的本来就好物件，继续保持，但是2.0的版本哈，你也干嘛讲哇？除了原来功能之外哈，还有抗氧化修补哈，然后让你助眠的东西都在我们这个护理元素护二代里面哦，哇，这个范围更多，份更广，效果更好。
0: 来自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嗯，听众朋友啊，比如说如果是女性姐姐妹妹。然后四五十岁了，开始有更年的问题，更年的不舒服，更年的障碍，你吃护理元素的对吧？啊，现代人有失眠的问题哈，啊是讲会有这种恐慌、恐惧、不安定、不安宁哈，这种的问题不分男女，吃护理元素就是这样的安呢哦，所以讲它是一个舒缓呐、助眠呐、放轻松呐，也是一个好青春的元素哈，青春的元素，因为一般特别来讲，姐姐妹妹如果吃护理元素真的你会比较年轻看起来气色也会好所以让你年轻让你又健 康哦啊，让你又好睡觉哈，又好心情哈，每天就是心情飞扬的像蝴蝶哈，护理元素。
1: 一盒哈，一百二十粒，两千块，指定要帮买，电话叫上来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不然就开学季嘛。阿哥嘎熊哥熊齁，前一阵子就是上个月底有下雨，下到这个月初嘛，九月初齁。所以齁，有一个很特别齁的现象，就是说齁，哥熊的所谓的轻轨嘛 ，UGD 这轻轨齁，比较有很多学校那几站哦，在大家讲大顺路这一段齁，也经过很多学校，不管是国小的啦、国中啦，甚至树德家商这几站齁。最近都出现了一个奇景，然后就惊啊人啊！包括我觉得美术馆那边也是有一站有学校。这段时间哦，大概哦还想要上课利用轻轨捷运的人哦，这个人数哦看起来就是暴增，体感上暴增。哎，结果哦，这个高雄的这捷运局哦最新的这个资料出来了哈，就是讲哦这一段期间哈，刚开学哈，高雄几个学生的学校附近的大站轻轨的大站。平均的运量增加10%，开学之后暴涨10%、包括这些树德家商、还有所谓的雄工、还有一些他们新上国小这几站等等、这人数都暴增、所以各种轻轨就说在被抵这类上下课尖峰时段再加开三班、所以会给人的工哇轻轨的起底各种轻轨的起想要坐你看
1: 这个我有经验啦，不过当然学生以这吼通常都是上下学啦吼。哦，这个比较尖峰时刻就是上下课、哦，这边去好事多嘛，我就用这轻轨嘛，哈、哦，反正很近，我搭个两站了、哈、我就可以到好事多呢。啊，刚好那个时间是都到回来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下课，已经下课时间啊，就一起跟很多学生搭轻轨。啊，两位。我真的是我第一次齁齁各家都是你都要讲的这几个学校齁，这个刚好的他们的路线就是跟我回家路线一样的这个轻轨站。哦，我被上车的时候那单五位学生下车齁，我就是真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为什么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下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才下完，全部下完了。所以真的齁呀，比他们上下课的时间齁，上下学的时间这一段时间齁，这一条路线齁，这一条路线就是不一定这一条路线啦，就是反正轻轨它是圆的嘛齁，有的往有的顺时钟有的逆时钟都有嘛齁，是真的很惊人，
0: 就
1: 很惊人。
0: 对，上下课的时间，每节各种轻轨还要、除了坐之外，还要去转运嘛。一个人每去坐台铁、有个人这轻轨到台铁科工馆站，然后美术馆站交，还有
1: 叫爱河之心呐、
0: 阿够、
1: 爱河之心那一站呐、那一站要可以转轻轨捷运嘛？
0: 阿够捷运红线哦、所以这类喝主题是啊，但是这一条路沿路上大顺路各种到大顺路上本来就是比较宽的道路嘛，四线道。但是轻轨盖上去之后，就转陪别人讲，你看你个本来车，诶开的时候在讲起啊，是不是又更塞车？结果成员之后反而没有，
1: 怎么会呢？
0: 为什么呢？其实更重要，因为这段路经过足侪学校，你讲学校上下学的时阵，咱台湾人坏习惯嘛，都喜欢去接子女上下课，说不管他哪喝天喝天喝天气，都要足紧的，马上回家桥都要去载。但是有了轻轨之后哈。反而接孩子上下课的家长的车少了很多。
1: 对啊，不管骑车或者是开车，
0: 你要想哦，一台车，爸爸妈妈上班开一台车，
1: 载一个囡，
0: 载一个囡你一台四个人的车，你载两个人，啊，那他如果上下课的时候，一定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有遇到说
1: 又塞又乱。
0: 上下课的时候，你不很讨厌经过学校，因为一堆家长在那边有时候临停啊，或违规临停啊，在囡啊上下课，但是反而高雄的轻轨成员之后有经过学校这一段时间，上下课的时候，车子少很多，甚至那学生都跑去坐轻轨啦，冇家长接了另外一些喜欢讲，其实囡啊有法度家己坐交通工具，没有那么危险呐、一定要多土豆吗？我们台湾的小孩有那么软弱吗、对不对？一定要从你家门再到学校门口才叫做安全嘛？
1: 对啊，
0: 对啊，
1: 很棒 啊！所以现在他们都是搭轻轨、啊，有时候再转个捷运哦，
0: 对 啊，
1: 每个人就自己搭车就可以上学啊，那很好啊，非常好啊，没呢，一个学生的一个一个一台家长一架车，嘟起嘟来嘟去，那这样很混乱 哦，虽然轻轨高雄的轻轨哈啊，就一直过去，一直有人讲啊个铁路地下化了啊，这个在马路上这个盖条个轻轨啊，那些列车哈，哎，真的，但是哦，现在这发现真的很棒，而且原本哦，咱的轻轨成员哦，预估高雄市府哈，预估的运载量是900万人次哈。哦，也900万人
0: 成员之后啦，
1: 对对，成员
0: 当诶，一当稳量，
1: 今嘛已经到1400万人次啊，
0: 所以车辆不够嘛，不够，讲尖峰时期哦，是增派也不够，
1: 对，所以个备啊啦，
0: 个备备
1: 备新的迄个车厢吼，
0: 对啊对啊，
1: 哦，
0: 啊所以
1: 很好啊，很赞啊，每一个搭过的人都说很赞呐，哎，太棒了哈，不管你是观光哈，阿喜公通学哦哦，或者是说啊，有些啊成。有些长辈啊什么呀啊 有很多的点是到医院去病到病医哇就跳下去轻轨一下跳下去就到医院的门口多方便呢
0: 其实哦这个高雄轻轨的像一个时间赶快一个圆形嘛啊过去你要不要连起来这个圆形还没成圆之前哦你就是真的就不方便啦齁你从 A 齁没办法顺时针逆时针这样走啊我当下那边转运也没有那么不方便所以你成圆之后成尤其最后一段一段时尊吼，五毛停工嘛，停了好几年这样子。但是成员之后，其实，真的蛮感动，是讲，因为说陈金麦市长伊就讲吼，足侪看到足侪囡仔，就头我讲小孩子上下课，啊，个有咱的高雄的长辈吼，伊要去病医吼，病医家己去看病的时阵吼，有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可以搭。哦，你就不用再坐公车，可能要上上下，一直要上上下下，甚至要换车嘛。因为高雄轻轨有一站是这个医院，他直接下去的话，本医院大门的底边啊，所以真的
1: 就跳下去就医院的门口、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对很多长辈哈，尤其是长辈啊，那哦，已经年纪大，出入哦，交通不方便呢哈。
0: 对。
1: 啊，你讲坐捷运，你说捷运捷运弄爱上上下下，
0: 对
1: 不对？
0: 对啊，对啊。
1: 轻轨就直接在路面上，它是平面的啊。
0: 你根本个搬车嘛，因为
1: 那。这个那看风景欣赏街景，其实 我自己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轻轨是很棒的哦。
0: 啊哥，我觉得便利的部分，其实交通建设嘛哈，这个高雄的这个冈山站北冈山站，冈山站哦，以过去哈，是一个怕风的所在嘛，但、就是今嘛高雄的这个白埔园区的旁边的那一块、但是随着哈高雄的高雄医学院哦，它有做一个冈山分院，它的冈山分院嘛，就跟所谓的捷运站共构，哦，那可能我自己估计啦，可能是台湾第一个哈、你了哈捷运站之后哈、你就走过那个风雨走廊，哦，但是我这里高架的，请问你不能那种高架的走廊，你直接连。人到所谓的医院的大门口，所以现在对这个北高雄的长辈啊，是讲想要就医的长辈进红边嘛，哦，要去大病院看病，哦，你得坐捷运坐到这个北冈山之后下车之后，就直接走过那个风雨走廊，你唔惊风唔惊雨唔惊拍，你得当去这个高雄学院的这个北冈山分院，
1: 好，
0: 所以铁道建设真的是这样子、你要先盖，不然有些人说啊，你去这开车子，你去这边冲下下。没人，你去嘞，建设后后来陆续到位，人都来啊。
1: 所以我在研究，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那一部电影啊，美国的叫做什么？哎，那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啦？哈，哦，叫做那个啦，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哈。托斯卡尼的艳阳下这部电影齁可能它属于女性看了我个人齁我是女性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好看的而且它整个很多在意大利拍的齁啊就是托斯卡尼艳阳下的戴安连恩他主演的嘛齁阿姨就是原本的 Vigo 是一个作家很有名的作家啊结果呢在他的新书发表会时尊他才得到一个消息齁好发现一个秘密就是他老公有外遇哈啊，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哦，她后来就跟她老公离婚了哈啊，离婚之后呢，虽然她是一个很能力很强也很坚强的女性，但是还是度过一段很痛苦的日子哈。而且她离婚之后就是等于一无所有，房子什么都归她先生哈，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哈，要抛弃这个婚姻的对啊哈，所以一无所有。好，后来呢，后来她就是去租一个那。好像有是中继站的丢了，跟他成功啊失婚的人的一个中继站，哦，比较 啊失婚失意的人中继站的啊一个房子哈、啊，那个房子住在那边租在那边啊，租的都很便宜啦啊，但是住在那里的都是失意的人啊，啊不是失业的、失意的、失婚的啊，就是啊，无就是失能的，好吧，反正就是安尼哦，每天哦在那边哦，真艰苦，都边边是艰苦人啦、啊，暗时的他听了隔壁的嚎个金哥叫吼，就痛苦也就痛苦。后来他就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啊，他刚好有报名一个好、哦、去意大利的旅行啊，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去，就给他哦，请他去，你去意大利托斯卡尼吼、哦，你就去那边旅行，去散散心哦。啊，这一部电影很好看哈、哦，戴安·连恩主演的啊。我被讲诶哈，来等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说，我为什么会讲到说刚刚那个铁道的啊、哦，这个交通哈、哦，我会讲到这一部电影哈、哦，是因为那一部电影里面的一句话哈、哦，我一直都很深刻哈。
0: 男性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听我买调整朋友新的分享，护理元素。
2: 福利公司吼，福利人士，我暗时啊，就拢困袂去啦，啊，无就困咧中间，差不多困一两点钟就醒啊。我食一粒料吼，头啊，我拢食三顿，一间食两粒，拄啊一工食六粒，食到即马食一粒袂中间吼，我都暗时十点困到透早五点。福利人士吼，这食困眠药吼，我电话我有起来讲吼，我都困到七点钟，即马我都困到八点钟啊，很棒。
3: 接下
2: 来吼，头壳更加袂戆，你啊晚上起来上厕所了。我都困，很棒，
4: 吃爱困呢。
1: 嗯，护理元素个，
4: 我早起也袂，我也袂好吃吼。哎，他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0: 嗯、哇！你看，咱第一个大哥吼、连续两通了，我给他剪成一通。你讲第一次分享吼，哎，当一次睡七个小时，我替你分开个，个就欢喜。进步啦，本来一暝会当困七点钟，啊，护理员说去持续食，今麦当困到八点钟啊。你看，困了好的人，迄讲话吼，都有元气哇，然后带着吼分享和开心的、兴奋的心情哦。啊，第二个姐姐嘛是赶快啊，因为分享怎么讲，食护理员说嘛，食了足好困呢，迄足欢喜的声，欢喜感动的声。一听就听出来，很明显、
1: 嗯哦、

0: 好心情、愉悦的心情、好的睡眠品质、好的气色，哈，这都是互利元素啊。够苏鹏，苏鹏的是哎，加强男性哈啊，那男性要强哈，50岁要强哈啊，70岁要强，90岁要强啊，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你说哦，我就像法拉利哈，对不对？好，50岁是法拉利哈，好，90岁也是法拉利，好不好？哈，你还保持
1: 哈，不用啊，
0: 永远的法拉利啊，你好不好？
1: 你法拉利。你保养嘛是吼，坑底加狗包都
0: 够造哎，哎，还是很很会奔跑，
1: 爱保养爱保养，哎，
0: 老了还是法拉利吼，来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赞美，这都是苏鹏吼，男性查甫的苏鹏，阿伯你来看嘛，规天啊一看啊，就看你咧放尿，搁去过诊所滴滴答答吼，谁会说你是法拉利？少年定咧，家己吼，家己底下讲我就像法拉利吼，老了还是要法拉利，会去食苏鹏啊钙粉吼，啊那过关不管男。林路林够瓜甲维他干，安尼就这样，谢谢。商品全国拢有咧卖，全国都买得到。好，
1: 几点嘛？喂，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几点有帮嘛？是同款卡，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托斯卡尼的艳阳下的这部电影，那是一个女性的失婚、哦、的过程，然后再怎么经过什么挫折，然后、哦、由美国移居到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哦、这个、哦、整个的这个过程、哦、然后又怎么样从失意失败、哦、挫折挫败当中又重新站起来、哦、又找到自己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生、哦对女性啦齁来讲啦，这是一部很有很正面，其实齁我感觉是很正面的一部电影齁。咱都要讲嘛，那个就是女主角她失婚之后很痛苦嘛，住在一个廉价的齁那个大楼公寓嘛齁、啊、每天听着一样都失意的人啊底下考考考。后来她朋友说你出去散心齁，我帮啊我报名了这个意大利托斯卡尼旅游齁啊，我都没当给你去安尼吼，结果一参加了才知讲，贵车吼，哦，整部游览车啦，伊的团体嘛，通通都是 gay， 因为因朋友都是 gay， 哎，所以个贵车的 gay， 而且哦是男的吼，都是男的吼，跟着贵车去游览，哦就是这样啊，也很有趣的，很有趣。那游览车有一天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伫咧奔驰的时阵啊，伊的心情其实拢阿个就混乱，突然经过呢一个房子哈，托斯卡尼的一栋房子的时候，看到他门口贴着那个说这个房子要卖哈，那个标语，结果呢一转那呢转跳下车，我停车，游览车哈，安尼游览车在咧行，一话停车，然后就跳下去了，把自己的皮箱都带下去了，好，哎老公，嘿。啊！你怎么可以脱队？老公，好好好，我不再上车了，你们走吧，好，拜拜拜拜拜拜，好，留下一车错愕的男 gay 男性啊，不过一个车上大家都处得很好啊，哈。这有当时啊，人就是安尼哦，就这样哦，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地中海的老式情歌一样哦。他就看到这一间房子，突然我有一种冲动啊，就说这个地方我喜欢啊呢吼，啊你知道啊，托斯卡尼艳阳下那个房子吼，都是这样哇、哦、平房的啊，哦种了很多柠檬树啦吼、哦、啊有一些吼、哦、这个什么啊橄榄树、棕榈树啊，就其实房子老归老吼、哦，但是还是吼、哦、很不错，阿姨的 Gipki 吼，他就进去吼、哦，结果这个屋主呢是一个老太婆阿伯啊，要卖厝啊，伊的。说、哦、我来看你的厝、啊、你房子要卖，说对、哦、然后看、欸、看了之后就是、欸觉得不错啦、哦、但不错，他就说我要跟你买，他就这样子啊，他就说换、啊、个环境嘛，从、哦、美国到意大利换个环境，我就买了、哦啊这个、结果这个阿伯就说、欸是不是我开价开太低了？你怎么看一看就说要买的？有的人就是这样，哎呦，都没出价，一下就说他要买，他就说、哦、那我要再考虑、哦、这个阿伯、啊、很坏、哦、我跟你说、啊、后来就有一对夫妻，比较年轻的夫妻，他们就进来看，也来看房子，看了之后他就说、那你这个房子要卖多少？他就说刚刚有人跟我说多少要买、哦、结果这一对夫妻、哦、就很那个，伊就讲，我个譬如讲，我个加100万安尼吼，我就是我要安尼吼，啊，结果这个阿伯啊听到吼，屋主他就很开心哦，你要加100万哦，那安尼一定是没有你哦，啊，结果呢，哦，前面的人就很那个啦吼，伊讲你刚刚跟我开价，我都没有跟你杀价，我就说我要买了，你怎么可以后面的人后边人去买了后，哦，啊你又让他。哦，伊老公还没有正式签约都有效，都无剩小都丢啦吼，所以他后来这个人哦，他就开的比较高，他就说好，那我要卖给这个人啊。迄个时阵吼，那个时候他本来就很失望了，想讲很绝望的要离开了吼，然后他觉得这个房子我真的很喜欢啊，屋主要卖给开价比较高的，那我也没办法啦吼。结果呢，他要走出去的时候。突然呢，那一房子上面有一只鸟飞进来，啊，飞进来飞进来，啊，飞进来了，嘣 一个放一个鸟仔赛，鸟仔赛都放在那个吼，这个女主角吼的身上吼，那个鸟仔赛都放在遐，放在伊的身躯诶。结果这个屋主，这个阿婆的讲啊。他就觉得很 shock， 很惊讶。伊就讲一直 sign， 他就讲一讲这一句话，一直 sign， 一直 sign。伊讲，嘿，就是一个讯号的，对啦。他就说，他相信这个。他后来他就说，那我房子要卖给你，哦，因为伊讲吼，他希望买这个房子的人是一个有缘的人，而且是适合来接手这个房子的人。虽然他刚刚有一点吼被吼开比较高的价格吼，诶，搞得吼有一点吼不讲吼这个道义了吼，但是他觉得这个 sign 还是很重要。他觉得这个小鸟在这个好这个小姐的身上呢，棒吉普赛，他倒吉普赛了，那个是 is a sign， 是一个讯号，就是说我应该要卖给你，所以他后来他还是决定，虽然价格比刚刚那一对夫妻低了一点点，不过那也是他的原本的开价，所以他就答应卖给他。在整修这种意大利哈托斯卡尼的老房子的过程，那当然是很辛苦啦哈。啊，加上哈阿哥的啊，从美国来到一个意大利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哈，当然很多的困难要克服。我今天我今麦要讲的就是，然后我其他我不讲了哈。如果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看这一部电影就好。好，他就是有一个中介哈，就介绍他来看这个房子的那个中介。后来他成交之后，他跟这个伊在整理房子的时候，很多都透过这个中介的协助帮忙。有时候他碰到很困难的时候，心情很不好，他就看到他这个家的门口附近的山，那个半山腰的所在，为什么在铺铁轨？吼，啊，伊就问迄个房仲，吼，当地的房仲讲，那个地方是一个半山腰，也没什么房子，也没什么人，也没什么吼景点，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在铺铁轨？哈，啊，那个房仲的改工，他是在盖铁路。他说为什么？吼，光秃秃的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要盖铁路？吼，伊就安尼改问，哦，结果伊就讲，吼，啊，到时候铁路铺好了，车子就会来，人就会来，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好，哦，你说要先把铁路铺好嘛，你铁路铺好，车子开了，人就会来，就会有人。好，哦，意思就是这样，你不先铺铁路，你等人都来了一大堆，你在铺铁路，那这就不行了。哦，对吧？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哦，那句话呢，所以的工，你现在，哦，你在整理这个房子很辛苦，也很挫折，但是你把它整理好，他说你到时候你就会有你想要为他煮饭的人，可能你的生活上就会出现一个人两个人，你会想要为他煮饭，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这个新的房子有一场婚礼，这个都可能会实现的，但是你还是要先把这个房子整理好。所以就是说叫他的心境，他的心情自己要先做一个调整跟准备，这样，嗯，后来他这个房子整理好了，你整理的过程当中，甲足侪遐来改做工课，遐个吼工人啦、工头啦，处得很好。啊，在整理的过程，然后伫咧修缮的过程当中，伊拢煮饭给人家。吼，后来他美国的一个朋友啊，也来找他。啊，这个美国的朋友呢，啊，因为在美国也失意，哦，结果已经大肚子的被抛弃啊，结果在他这边生小孩，哇，啊，终于也找到了爱情啊。后来又有人慕名而来，知道他是一个啊哪个某某的作家。这样子，所以爱情，他自己的爱情也到了啊，想要煮饭给他吃的人也有了哈，啊，举行了一场婚礼哈，也有了。婚礼是迄阵啊，改啊修理处、整理处的迄个工人来对其中一个哦，就结婚了，就要求说我可以在你的房子结婚嘛，好，所以讲好，什么都准备好了，什么就都来了，哎，就这样。
1: 不管恁朋友台北高雄慢慢出。
0: 你是安怎啦？你
1: 不，你不是讲什么准备好了就会对啊？他不是台北跟高雄最近都有买房，到台北本来就有房子，高雄最近也买房子。
0: 哎，欸，他是高雄人啊，他去台北上班啊，
1: 所以他就是
0: 他，啊，在台北上班的时候，他能力很好，在台北市有买房子，
1: 所以他就是
0: 啊，起码跟你高雄买房子，
1: 铁路都铁轨都铺好啦，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准备，准备要有一场婚礼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安尼哦，安尼我希望伊有听到哦，安尼就改恭喜哦。
1: 婚礼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啊，那可能他的亲朋好友的，在他的那个很漂亮的，
0: 搞不好一直接跳过没有婚礼就有一个小孩嘞。
1: 请他 call in 来分享一下，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0: 他不会 call in 了，他不会 call in 了。
1: 休息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哎，啊，人咧传信息来骂啊，讲恁两个足三八的呢，啊啦，别紧啦吼，这朋友伊讲伊难度在
1: 没头没尾，大家听不懂想啥，
0: 就是咱讲伊台北有买厝，啊高雄嘛有买厝，可能会像电影啊《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新房买的可能很快会有一场婚礼，
1: 台版女主角，未来的台版女主角，托
0: 诶买啥高雄的艳阳下，安尼讲，
1: 鹿竹的艳阳下海边，
0: 那鹿竹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呢？美术馆的厝呢？买美术馆的呢？哦，年纪轻轻的买美术馆的哦，来你好，哎，
1: 来小公婆，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喂，结婚小姐吗？
0: 哎哎，是哎。
2: 哎，我请问你一下，
0: 直接讲的，嘿，
2: 哦，我吃那个什么钙粉、钙油啊，那个糖尿病有没有关系？
0: 糖尿病跟甲钙粉、钙油没有关系，没有冲突，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嘿，对，没影响，你会糖稳定，嘿，
0: 钙粉是极碱性的东西，
1: 请放心哈，好，祝你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对，我就这样，我当时也问哈，比如哦，他是说可能跟糖分，有些人很多人就会说啊，如果我肾脏不好，甲磷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天然，不管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都是天然的啊。维他干加肝够肝，维他干它就是肝脏植物药，好，这都是啊属于植物药，这个就比较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讲你啊，纯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对胃啦，对这个肾脏啦，啊是讲纯讲有糖分的人啦，这会不会有不影响？想这个都可以放心哈，一旦放心哈，好谢谢哈，那你得力酸哦钙粉，不能够关在旁的得力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要年轻起来哈，心情很好，变得很好，睡眠也很好哈，护理元素，然后来舒蓬哈，各个爸爸真伟大哈，来
1: 舒蓬，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啊，咱甲咱啊，这个台北啦吼。他台北的朋友好这啊一共啊一共托斯卡尼艳阳下这部电影他当然他有看然后他说他也很喜欢齁齁这部电影其实我给你看几啊遍齁啊看个都滚瓜烂熟啊都给当杯啊齁就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齁尤其的是啊那个托斯卡尼的齁这个风景啦齁好嘞哎、欸，不给阿你讲讲吼，伊那入住这个高雄的新家，你要讲上酒对不？吼，啊那有一场婚礼的话嘞，
1: 你先有再说啦。
0: 哦，先有再说。
1: 對啊不，都只是在画大饼而已。嗯、对，好，房子确定有，所以这个。
0: 那一公一段不是跟你公公没有、啊啊、没有一场婚礼也没有关系
1: 啊？对啊，所以。对啊，不要，所以他要婚礼的话，那就是先有再说啦，对不对？
0: 好啦，
1: 哎呀，不要办，只是
0: 可以可以有一个一起喝酒的地方就很好啦，对不对？哈、哦，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呢，嘞。

0: 来来来，咱来听众朋友哈。好来，每一次传的时候都给我提一下你是哪里哈，而且讲姓什么哈啊，林先生、林小姐、吴先生、吴小姐这样，而且讲我哪里的听众啊呢？哦，这样我回复的时候比较有个称呼。伊讲淑君小姐你好，顶礼拜五拄啊好是好天气，我甲阮查某囝坐火车去高雄一日游，哎，从哪里来的？哎，好的。伊讲甲因查某囝坐火车来高雄一日游，然后坐捷运、坐轻轨，然后去博尔，好，沿途看风景，很棒呢。然后又去高流，吼，哦，真的很棒，很好玩哦。啊，好，一个过来啊，你好，我是永康。卢小姐，哦，来，咱永康，台南永康的卢小姐，哦，常来嘿，呵呵呵呵呵，哦，欸，她说，哦，坐轻轨跟坐捷运，啊，她觉得很棒，哦，嗯嗯，好，谢谢，啊，另外还有一个听众来，哦哦，这个听众哦，伊讲哦，我这篇是要炫耀的，人伊先打，人伊我也先打头前哦，我这一篇。是炫耀，
1: 那很好，我觉得要什么就讲出来啊，
0: 对对 对, 對，我要炫耀一下哈，
1: 爱什么电啊，哥们讲，因为我喜欢这种直球对决，
0: 一共哦，今天原本我先生不想去健身房，嗯，后来呢熬不过老婆，嗯，只好就跟着去健身房，现在健身房已经变成他的日常，嗯，然后他对自己的身形满意又自恋，嗯啊，意思后面后面一个说，嗯，意思这公营先生已经是满65岁的阿伯了，嗯嘿啊，重点他说重点，嗯，三品爱家啦，伊意思咧讲健康三品爱家啦，嗯嗯，啊吼，身体爱叮当啦，
1: 对啦，对对，这就最后这当然是炫耀，这就是
0: 哎没有炫耀，来人生分分影片、啊，要炫耀因翁65岁阿伯啊，这种哎阿伯
1: 啊，不会啊，不会啊，我觉得这是自律啊，不要说自律啦，就是一种生活心态啊，
0: 你看。伊意思，你看65岁人，两只手背跟那个背部哈，伊咧一拍他先生在拉那个，
1: 嗯，很好啊，
0: 扩胸哈，长背
1: 哈，
0: 扩背的那个，啊，那个运动，嗯，哦，65岁安内背部真正，安内手背。真假，你若卖讲，
1: 就除了好看之外，其实
0: 看起来跟他30岁，
1: 一吧，其实真假，嗯，
0: 啊，佮后边嘛有伊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看哦，哦，咱这个听众哦，伊嘛是同款，佮因翁同款咧做哦，这个阔背的，嘿，对啊，同款呢，哦，佮拢穿迄露背呢，哦，露背迄脚趾片啦，吼，肥肥高高，佮袂好高咧，人伊个。背部都练干呢，
1: 这个是
0: 白个水，
1: 这个是果啦。那在练这个的时候，真的是不简单。就这两去健身房去跟教练去尊哦，就可能就自己本身都还胖胖的，然后壮壮，然后胖，然后就说教练，我怕我练得太壮，但就中为啦哈，那我们怎样讲被谁长肌肉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
0: 怕练得太壮，
1: 怕练得太壮哈。教练当时就是心里定在那圈圈叉叉。
0: 教练工，我练那么久都还没怎么壮，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你平常努力付出的结果，嗯，很棒啊，这不是炫耀，嗯，这是 成果的这种展现，而且包括你那体态好，你的你自己本身的健康，啊，然后你的心情上，哎，还有你的健康上，嗯，我觉得很棒啊，嗯，perfect， 这不是炫耀，嗯，这是一种生活心态的 展现、哦
0: 啊，不过也有炫耀的条件呐，哈，说实在哈，这咱的听众哈，哎，嗯欸，我知道咱这听众一点一直固定都一个礼拜都好几天在上健身房的哈，
1: 这就变成生活习惯了，
0: 哎，欸，对 对, 對，欸，而且对吃他也都是很那个的，啊，哦，嗯，哎，嗯，呀，欸，拢，啊，是拢有咧咯，有咧讲究的，有咧控制哈，
1: 知安怎吃啦，吃的
0: 针对的哈，
1: 没有吃的干净啊，嗯，其实。我很多健身教练，他都知道这东西干不干净，精致淀粉啊，糖啦，啊，嗯，还是太多的这种调味哈，嗯，对啦，啊，如果另外你想进到那个健身的方面，你看很多东西的状态就会不太一样。嗯，
0: 好嘞，谢谢咱几点钟开放call in喽。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1: 九九。

0: 你好
1: ，Hello，
2: 好，你好，是
0: 薛冠扑健，
2: 薛冠啊，
0: 嘿，薛冠扑健，嘿，来请讲，嗯，
2: 哎，恁的节目未歹啊，啊，我想讲，迄个妇女民生是拢查甫的食啊，
0: 查甫吼，查甫你就是讲你困眠较无好人吼，
2: 啊，困眠较无好
0: 诶，对，啊，较低沉的，心情较低沉的，迄种拢食拢好吼，
2: 你食拢好啊，那是啦吼，啊，你讲一罐话就2000几，
0: 两千，
1: 200粒吼，120克，
2: 120粒
1: 吼，对，好安尼
2: 吼，诶，我感觉你节目未歹，还是讲会用歌搁加放一挂无？
0: 好，谢谢，
1: 上广告吼，
0: 好，谢谢。

0: 你好。
1: 小坤你好。
0: 是嘿。来，
1: 我山卡叫会。
0: 要叫会，好来山卡来哦。来call in电话0800 775 5599 0800 775 5599。

0: 好、啊、来，又搁有一位吼、哦，这个演剧的这个演员吼、哦，这个啊三台吼、哦，这个演戏的哈、哦，戏剧的演员哈、哦，这个过世哈、哦，这个演员可能很多人有看过，早期演国语的，落尾吼，落尾是拢演台语剧的哈、哦，哈、哦，叫做庞祥林。
1: 哦，我知道，
0: 你知道庞祥林，嘿、哦、嘿。
1: 就是拢伫演讲内底拢是一寡比较精英形象，穿西装啦，
0: 对啊，做然后做当署长的，
1: 当署长啊，哎哎
0: 哎，庞祥
1: 派头袂歹啊，人官官啊派，然后对啊，这个名很有印象啊，啊声音很好听呐、
0: 啊，嗯，对啊，
1: 对啊，
0: 八十岁了哈，八十岁，昨天传出他过世哈、嗯，当然没有讲啦哈，啊，到底是身体有什么状况哈？庞祥林其实伊民国66年出道，伊早期是演迄、那个即、這个华语剧哈。像水悠悠啦，一剪梅啦，吼，较出名的就是安尼，吼。听讲吼，伊落尾是安怎呢？他后来离开，伊最早都是伫中视嘛，中视嘛，吼。啊，后来离开中视，吼，了后呢，吼，迄阵啊，拄啊安怎呢？台语乡土剧，吼，迄阵当咧兴就对啦，吼。就台语乡土剧兴起的时候，啊，因为吼，伊阵都已经离开中视啊，吼，啊嘛，总是演员都是吼，一日演员，终身演员，吼，啊，伊都同诶，就讲啊，无台语无紧啊，我来应征一下，吼，我的中视的工贵拢无啊，哦，就离开了，我就去应征安尼。结果伊应征的时阵，足侪电视台拢甲拒绝伫问我，因为迄阵啊咧，迄阵啊拢开始拢演台语剧。拢演台语剧，
1: 他的华语剧的形象太强了、
0: 啊。对啊，你不是演迄、那、落、個，他拢演华语的。伊讲啊，我会晓讲台语啊，台语我知啊，吼。虽然我不是足流利的吼，但是我会晓啊，加减会晓讲啊，吼。啊，无你看张飞嘛，台语讲啊足好势吼。来，你好，哎，好。啊吼，所以伊阵即使伊讲伊去应征几下电视台，拢被拒绝，吼。后来在落尾呢，吼，在那个有一个导播啊，把他推荐之下，吼，一进入一间经纪公司，好签约下来了呢，吼，伊就讲啊，开始呢，吼，好保证，吼，伊保证一个经纪人保证讲，因为我平常我是懂得日常的台语啊，如果要演戏，当然我嘛知，伊讲演戏无要紧，我有强大的背词的能力，强大会当背个台词的能力哈。伊讲吼初期啦，面对迄个啊剧本拿到剧本的时阵，伊拢爱用注音符号吼改做标记、标记、标记哈。啥哦，纯讲迄阵的演个什么台湾龙卷风啊哈，飞龙在天啦，嘿伊拢有演啦。伊讲吼，哦我迄阵哦，哦迄拢是300几集呢，吼300几集呢。啊我拢安尼，哦每一次接到有自己戏份的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要标记，我给你看啊。我就背强背强背背就安尼吼，背甲背啊！你看伊演第一剧，吼嘛演甲好势噶吼，飞龙在天。他说他拍《飞龙在天》的时候是属于极高压的吼，这昂档剧吼。因在《飞龙在天》是安尼呢，一边写剧本呢，啊一边就拍呢。有当时啊，今咱去这集你看，明仔载剧本啊，伫对都啊唔知呢吼。迄阵啊，就是安尼很高吼，哦，因讲吼啊就。就而且要一直演不完啊！哦，伊讲哦，所以当天拍摄，隔天播映，今仔日拍，明天就播出。哦，所以那伫片场拿到剧本，剧本是用国语写，伊就马上伊就爱哦改翻译做台语，并且快速改做笔记安尼哈。哦，所以讲诶，有当时阿哥咧背，阿哥伫咧做笔记的时阵，工作人员拢已经咧催啊催啊，诶诶。好，庞祥林，赶快哈，上档了，上档了哈，安尼，所以是吼，罗威伊演台语剧吼，真正是靠着恶性补习拼命赶进度，苦练出来的流利台语吼，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态度跟敬业精神吼，所以成功呢吼，翻转的伊的这个演艺事业，从一个华语的演员哦，变成一个本土剧、台湾乡土剧的演员。
1: 他要跟上时代的转变
0: 呢，对吧？
1: 伊哪讲一直吼沉醉在，而且讲沉浸在讲哇。非华语剧不演， 伊无讲啊，转念讲话，我死啊死啊！我讲虽然讲伊无对台语卡在拢未样讲，但是人嘛是用啵啵啵啵咧，一个安尼这样子注意，就是这个有努力啊。然后伊又刚好要切进那一个吼，华语剧的把台语剧的市场，所以让的顺利的去转型成功嘛。所以的庞祥林2.0嘛，2.0嘛，好，他不会活在过去的这个荣光里面哦。而且庞祥林，我头下先该查一下吼，伊过去上早的时阵吼。伊除了演这个花衣剧以外吼，伊过去嘛是当过很多的配音员哦，包括迄阵啊替这个港片吼的周润发啊，还有秦汉那个时候他演港片嘛，他。但是国语的版本哦，就是秦祥林替这个周润发，
0: 庞祥林
1: 哦，替这周润发跟秦汉等人哈、来做一个配音。啊，一过去嘛，是咱的算是我们同业啦。早期担任过这广播 DJ， 还有配音员哦。然后后来也进入所谓的华语剧的演员啊，到他的生涯的中期变成这个台语剧的演员，很多变，很扎实，然后也很努力。但是伊伫这个2024年的时阵，伊的中风他是中风。
0: 2024的两年前，
1: 对啊，2024年中风之后哈、然后呢，本来心态激烈哈的退化哈、然后导致这个食道闭锁，无法顺利吞咽、然后后来因处理让他到这个鼻胃管、然后这个本月的一号哈，9月1号哦，庞祥林哈，那就是离开人世这样子、那也算是台湾的演艺界的一个传奇啦，长青树传奇。我相信就这，我相信哪有看过较早的电视剧的人哈。一点我看过这类哈庞祥林的哈演出的戏剧，不管是华语剧还是讲台语剧，一点我看过，那很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我对他觉得哇声音很好听，然后一大本出场那个气场都很强啊，穿西装啊，人真高强大汉，然后也声个沉稳嘛，拢演的当的角色，啊无的就是很专业或者职业反派啦，伊拢演的派人，伊演派人嘛真好看，对啊，所以就
0: 是哦，你哪知我哪唔知。
1: 有啊，他就是都是演一名名拍派嘛，
0: 台语剧啊，你也唔捌咧看台语剧，好，我嘛台语剧，今嘛刚够有台语剧8点档，还有吧，吼。

0: 买你好，哈喽，来，嘿，来，嘿，
1: 你在讲潘湘麟哈，印象深，伊迄个飞龙大体有一个查某诶，林红书，林红书，
0: 好，
1: 哦，甲咱甲伊迄阵差不多，
0: 好，怎样，嘿。
1: 好
0: 啊，你的电话嘿，那有加 K K 安尼吼，来你好，
2: 你好，嘿，
1: 伊落阴暗的，迄落六点伫面试的，伊做录音来啦，一个电话呢，
2: 好，谢谢，
0: 好，有看的朋友都知影啦吼，算嘛资深啊吼，好，谢谢吼。来广告啊，来广告哈，这段广告我要分享咱听众朋友传来的，
3: 好，
0: 伊传来，伊讲吼，伊要分享苏鹏哈，伊用传的哈，他比较不习惯 call in 哈，伊讲吼，伊甲因先生拢有咧用咱的产品哈。伊讲哦，咱的产品五行，咱讲过五种，伊拢有咧食吼。啊，第伊今仔特别要讲的是苏鹏，伊讲苏鹏伫讲年纪吼，甲在苏鹏哦是他先生啦，伊讲因先生啦吼，先生五行拢有咧食吼，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哦，唔呀。哦，护理元素苏鹏跟维他干五项哈，伊讲吼，阮翁食苏鹏吼，甲同年纪的人，或者是讲有一寡比伊较少年的年纪的男性比较起来，伊拢总比人比较少年吼。伊讲有人吼比伊较少年，年纪比伊较轻，其中有一个已经去开刀裂破伤。就是安尼，伊讲有一个去开刀裂破伤，啊，结果呢，开刀受问些问题以后，开刀之后以为就没有事了，以为都无代志啊，但是最近伊讲迄个朋友，就是身体体力拢已经不好，拢唔好，啊，啥物代志拢心情很低落，甚至呢，平时就爱拍高尔夫球，即妈妈拢变甲无兴趣，落尾去病院嘛做一大堆的检查。以为自己得了癌症，最后才知道他是因为睾固酮不足。哎，安尼，
2: 对啊，
0: 这
2: 睾固酮男性荷尔蒙啦，
0: 对，男性荷尔蒙不足，睾固酮不足哈，绕了一大圈。伊讲，迄阵啊咧无好的时阵，甚至拢怀疑讲是唔是因兜的新民公阿妈出问题，看大个公阿妈去哦。哎呀，后来才知道呢，睾固酮不足啦，难怪情绪很低潮啦，男性也会吼，开心不起来啦。
2: 对啊，这个查甫人的更年期嘛，更年期啊。
0: 啊，伊迄阵啊，就是已经有射物线问题去开刀啊嘛，啊，伊有用开开的就好啊，啊，无想到讲开了后，才等到，才变作。情绪上的问题呀、这都是安尼，所以讲为什么我讲真正吼，这从咱的苏鹏吼，所以咱这听从伊要分享啊，可能罗伟因先生有介绍这个朋友吃苏鹏吧，所以讲特别分享啊，他先生自己也有在吃咱的苏鹏，所以很好啊，就很年轻啊，很开心呐、你看咱哦运动啊，健身啊，保持较好的身材啊，吼，啊哥这么疼老婆，你看夫妻两个一起去做健身。真的，所以说
2: 对啊，
0: 真的很赞，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棒，
2: 恭喜你们哈，也感谢您的分享，谢谢咱这听众朋友，
0: 对，
2: 也挺欢喜，以上广告，美丽

0: 六。
1: 嗯，来，你好，主公。
2: 你好。
0: 哎，来车讲嘿，嘿。
2: 今日解封，关啊，今日迄个红色的关啊。
1: 对啊，没有错，金色的关。
2: 啊，迄味抹嘞，拢足香的，感觉。
1: 味不啊，就怕味是无味啦。
0: 我是感觉无啥味呢。
1: 我食是无味啦。
2: 我想，我想先讲。
1: 我跟你讲，你你吼，你
2: 不要你啦。
1: 不不，你你爱用边人去看麦啦吼。你你你你你家己食，你看边。
0: 无味啊！
1: 你哪讲你食有旁味，啊别人食无无味，安尼吼。没有味道，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
1: 嘿，嗯，嘿，你先给旁边的人吃吃看，有没有跟你一样体验感受相同的味道？
0: 蓝色的玻璃罐，金色的盖子，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一罐2500块，指定有旁味，对吗？哎，无味啊，吼，
1: 没有味道，没有。
0: 那你会觉得香？
2: 旁味啦，
0: 好啦。
1: 啊，你有边人品看麦，跟我讲你感款的感受啦，好，我意思是安尼，啊那，嘿，
0: 可能伊较好鼻塞吧，伊边啊较来。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别人你吃有味道，别人吃没有味道，那可能就是要。
0: 那我是咱是捌接过听讲讲，啊，你那酸萝卜粉带拢无什么味，我讲嘿，啊，无你要爱什么味，对啊，啊，咱这个听讲讲，啊，那芳味芳味吼，哦，搞不好伊那芳的跟他纯哦，是唔是偏起来纯土豆腐，啊是纯什么要割啊，也每一个人的感受味道的迄落吼，可能较无同啊吼，那基本上是无味啊吼，没有味道，
1: 没有味道吼，
0: 哎，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来，你好
0: ，Hello，
3: 喂。
0: 哎，
3: 这问题啊，盖油盖粉能当做伙食吗？
0: 啊，来。

今天现在节目是 B 的连线吼，咱空的电话是0800-7755-9900-7755-9999。

0: 现在人说、哦、中秋节都比较没人在送那个月饼、哦、这
1: 样健康意识抬头嘛、
0: 嗯、对啊
1: 其实、嗯
0: 现在、哦、
1: 月饼是很精致的糖，
0: 传统的月饼礼盒几乎哈、哦，起、嗯、码有你会送到那个收到人家送的中秋礼盒，但里面很多都不是月饼、嗯，可能就是饼干或者是凤梨酥、嗯，甚至有的就是啊两块月饼里面其他的是茶包啊，
1: 啊啊
0: 是咖啡包啊，
1: 当然不要吃那么多，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现在中秋饼干上来上去，上来上去，上来上去，嗯、又转了一圈说，哎、欸，这不是我公司送出去的，我改变了，最后来谁来？
0: 哦，谁个臭不富谁哥，你也不知道你吃得去，
1: 啊，
0: 又是什么人送的呀、啊？
1: 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健康意识比较高，
0: 对、
1: 嗯，那种你看一颗那什么，
0: 因为那个月饼它还是有一个保鲜期，
1: 对、啊、
0: 对,、
1: 啊 對, 啊
0: 對啊，所以说实
1: 在，
0: 现
1: 在比较喜欢吃那什么、嗯、什么酥啊，蛋黄酥，哦，那个更可怕，那热量热量炸弹。
0: 好，你好，嘿。
2: 要订那个师傅，
0: 好线下，好线下来吼，小军不给来了，哎，你好，
3: 这门这门姐，嗯，我咧食，我看到我食迄个，嗯，胶原蛋白，我叫你食咧迄个迄个钙粉，嗯，啊，胶原蛋白免食啦，
0: 嗯，你胶原蛋白你是要补软骨的嘛，对不？
3: 对啊，
0: 哎，啊，补软骨是钙油呢，嘿，个钙油哈。
3: 胶原蛋白
0: 真的
3: 补，叫我
0: 吃
3: 你
0: 钙
3: 油
0: 跟钙
3: 粉
0: 怎么讲？对呀、啊，你吃钙粉钙油，安尼都唔免
3: 啊，
0: 几行
3: 都
0: 好啊，
3: 系啊。哎，
0: 重复无较好哦，吼，得你得吃得你选了钙粉加钙油，安尼都好啊，吼。
3: 啊，胶原蛋白就袂啦。
0: 钙油就是咧补软骨嘞，吼，好食，嘿，对对对。
3: 我就买两块，安尼我都买啊。
0: 啊，好好。
3: 我先去调开。
0: 好好。

0: 好来哈，最主要的原因呢，真的是很多了。第一，大家哈，其实现在不吃甜，然后月饼热量太高，
1: 对了，这才是重点。
0: 对身体负担太大哈啊，然后呢啊，甚至今晚我三高啦，有糖尿的人哈，真的是很普遍哈。第一，热量太高；第二，非原型食物；第三，不适合现代人。现在人都很养生，变得哈，就是这我讲，我当时要一袋月饼哈，可能到一个吃这贵啊袋啊呢。
1: 对啊对啊，吃一个气味的。
0: 吃一嘴的，吃一嘴的。哎，阿春呢？
1: 你好哈，
0: 你好，嘿。
1: 小
2: 姑娘，
0: 哎，
2: 两位好。
1: 好，你好。
2: 该阮实在是正正无味，无唔对啦。
0: 嗯，对，嘿，好。
2: 小姑娘，你也再放一个礼貌山的。
1: 点瓜参客，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一颗市售的蛋黄酥啦，那么我差不多55到75公克哈，也热量我感觉就没有混香姐哈，差不多230到330大卡之间，还是什么意思呢？啊，数据就抽象，就是吃一粒蛋黄酥，就跟你吃一碗白饭，同款，蛋黄酥小小一颗嘛，啊，你数的，你
0: 数的，一颗双黄诶白莲蓉月饼就。800大卡，
1: 哇，惊死人！对啊，对啊。啊，咱成年人吼，一般成年人吼，平均呢，一天的基础代谢率就是2200大卡左右，2000多大卡左右。所以你吃一粒双莲蓉的月饼，你得吃掉一顿饭，一颗，而且你吃了甜的。会肚子更饿嘛？会东吃西吃嘛？所以你可能光吃几块细细的微波，你可能半天呢的这该要进食的热量都吃掉哈、哇！所以很可怕。
0: 啊，个结果因是有人干妈讲哦，去卖月饼哦，也是真的都比较贵哈、哦。有人讲哦，一粒月饼呢，我也得几百块啊哈。
1: 而且讲卖月饼都会买那个包装、
0: 而且上啊上去给人的时阵哦。哦，你讲啊，我哩上月饼，哎呦，我即马都我唔敢食，哎呀，对啊，听了安尼，安尼你也赶来等。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前几工哦，我有迄个朋友，伊迄个结婚还订婚嘛，吼、哦，啊，就上一袋迄个传统的那个什么肉饼，
1: 大饼
0: 啊，大饼哈、哦，
1: 传统
0: 肉饼，
1: 中式月喜饼啊，中式喜饼。
0: 伊内底是迄个啥个呐？绿。嗯的那种那种
1: 叫的、绿豆碰那种
0: 绿豆碰的哦，我的嘞，我只讲啊，上这哦，啊这样你啊，这热量就管的嘞，这跟月饼同款嘛，它就是热量很高啊，大饼你怎拢较大块吼？啊，这个好食呢，搁个切一羹个食，讲哎，搁好食呢，啊，不爱食咪淡掉吗？要提请人食，人讲不要，我不吃这个，热量太高了哈。
1: 去吃鱼啊！
0: 啊，我被你被个蛋雕吗、哦？又觉得好像丢不下去吼。干不呀？你知我安怎无？哎呦，我跟你食个一粒，大家变家拢干嘛叫罪恶感呢？吼，我就2天的时间，我就把它2天我胃安呐，我胃中迄个边啊是不是？我肉边皮比较厚，吼、啊就较无包得迄个啊，对不？啊，我拢食中迄个有迄个绿豆碰的那个啊，我就吃中间啊，剩下的吼、两天之后我就把它丢掉了。讲我有跟你吃，我无白跟你单挑，我有吃，但是我跟你讲就罪恶、啊吃这么多呢，越吃越恐惧呢，哦。还甜的呢，而且还是热量很高的呢，大饼呢，今嘛啊，拜托的啦，刚一定订婚都爱上人吃饼啊，吼，咁一定爱，我订婚有的人送喜饼那样，现在也都是很贵哦，哇，那动不动那种喜饼就是很贵，一盒就要多少钱哦？
1: 我干嘛那喜饼的这个变化是哦，它扎起夹在喜饼，那可能就是一个铁盒装的嘛。拿你一拍开吼，就马上可以看到饼干、你就直接这样子吼、可以这样子拿，然后可能还有两层，一层两层，我用树，对不对？去买月饼的话呢，阿妈就多就碎耶，打开之后呢，每一块饼干都还给你用一个小的这个塑胶套再包一下，然后那个中间的间距又隔很大，
0: 对啊，
1: 对啊，
0: 啊咔嚓，咔嚓，咔嚓，
1: 很扎实啦，
0: 那个铁盒子还留下来当那个，
1: 现在都是这样子，
0: 替阿妈碎啊，捞起来被坑当坑塞嘛，就好啊，
1: 对啊，
0: 好谢，
1: 但现在人送 送饼就是
0: 哎，麦哥迄落啊啦，订婚糕一定都爱送人食饼啊，都一定爱食这個。
1: 麦结婚啦，
0: 换讲爱食这啊啦，恭喜仔，
1: 就不要结婚了，就你的朋友这样子哈、对不对？对不对？借精生子这样就好了。
0: 哎、哎，
1: 好，这样子、对啊。
0: 他家里要给我买三八的话，你
1: 不会不会不会，这个什么这种话怎么不就本来就是有啊，对不对？立法院都要推这个所谓的无性生殖法啦。现在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观念，包括我姐表弟
0: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
1: 你结婚你都没办婚礼，
0: 婚礼
1: 婚礼都没办婚礼啊，直接去登记、然后就直接有好不错的朋友、然后就包、就包送饼给他这样子，也没有宴客哦，我这样很好啊，对啊。钱留下来去蜜月旅行啊，是讲把这个去付这房子的头期款。
0: 金马郎哦，结婚啦，
1: 比较务实啦。
0: 啊，也不用什么订婚、然后再结婚、办婚宴、办喜宴啊，拍婚纱、有没有？哎，婚纱搞不完啦，那阿公阿婆咧搞不好的时阵哦，都要提来想哦。对啊，
1: 啊，
0: 现在都不用、
1: 也不用烦恼说
0: 啊，登记就好啊。
1: 也不要、也让双方父母说啊，我今年给我个这几套礼服，啊，该
0: 伤脑筋呢，
1: 啊，该去减重哦，啊，我都还要带哪一个珠宝这样子？
0: 变啦，吼！你登记记得好啦，吼！啊，死搞，无人知你结婚是连讲你离婚嘛，无人知啊
1: 嘞。财产先保护好，做好保护。妈妈，现在台湾人就是
0: 啊，金马人嘛安怎呢？金马人那个百年之后，金马人嘛讲唔免啦，满面绑什么告别式啊，满面什么的啊，做啥？那个什么灵骨塔、啥塔位、埋塔位都不用，现在都不用，什么都不用。安尼真正有影，安尼变较单纯较好。哦，来你好，嗨 ，Hello，
2: 我要跟你讲，
0: 嘿，
2: 那我们给查某囝会是上帝，
0: 嘿，
2: 现在
1: 啊，未歹啊，未歹，不错，
2: 吼，也是给你包装啊，足水的，
0: 安尼吼，这等得卡实在的，嘿，吼，
2: 对啊，现在人跟你讲的，嘿。你也无人敢
0: 接
2: 啊！
0: 哎、对啦，
2: 它的量很高啊！
0: 对啦，
2: 都不能上
0: 哦，还
1: 是讲上这个好事多一年的会员会籍，
0: 还是未歹，
1: 未歹，
2: 对啊。
1: 啊是，
0: 你从好从买定喜饼的钱，它该上这等。同等价值的东西，
1: 对啊，而且公内当可以算有那个什么 7-Eleven 的啊，全家的电子礼券哦，连纸的都不用哦，你给你直接给你一个数位的这个条码这样子
0: 哦。我想到我迄天食迄块大饼，食两公蛋条，我足罪恶的呢，我咧食，真正呢，这家己感觉吃的哦，好有罪恶感哦。哎，咱有听从传简讯来讲，今嘛八点档台语剧。是打败所有电视收视率都是第一名的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还是很有啊。
0: 无论是新闻、政治或唱歌的节目都被八点档台语剧打败收视率啦齁，休息论齁。阿姨讲今嘛有台语剧的就是三立跟民视休息论东西不一定懂第一名。
1: 没办法啊，我干嘛就是这样齁，这样有劲。对啊，我们大家看底下政治底下插插脑脑什么意思，就反正反正
0: 政治。今嘛在演啥，今嘛在演啥，这个三立在演啥，民视在演啥，十八点档的。
1: 而且
0: 八点档不是都在谈话节目吗？怎么有
1: 不同的台啦？
0: 哦，有不同台，
1: 不同台什么可能？什么都会台或者
0: 哦，是的哈。
1: 而且这个台是来个来让是电视台金鸡母啊，因为现在媒体很分众化，伊哪讲这个这么好看的节目，他们继续制作啊，在里面做一些哦业配或自入性交或广告，这对这个电视台来讲也是一个很稳定的现金流。我们别人就是在电视台里面工作，然后现在电视台哦，真的哦，媒体真的是比较辛苦啦，媒体太多的哦分众来瓜分这个市场，大家注意力，大家现在争取的是注意力，
0: 来你好，
1: 注意力商机。
2: 那个小军
0: 哈，嘿，
2: 我请问你哈，我查某囝哦，是讲去爬山啊，无小心去摔落，爱去手腕的韧带再去裂开，
1: 啊哟，
0: 哦裂开哈，
2: 对啊，就是拢未好，你知？现在我在想讲，你那迄个什么钙粉还是什么物件？
0: 咱广告哈，钙粉、钙油两行拢会下，嘿，
2: 钙粉甲钙油两行，
0: 对，拢下，特别是钙粉吼，以前嘛有裂开的情形哈，
2: 嗯，好、啊，真在哦。愈合吗？
0: 可以啊，可以啊。骨裂一定钙粉就是会当伊迄个钙粉的，敢那像那个孔骨水泥啊，你赶快呐，骨水泥的哈。哎，啊，有时的伊的软骨、伊的关节，伊那是有拉伤、扯伤，还是讲滑脱，嘿嘿。对对对对，啊，那无你讲敢那选一项，你嘛上无爱先食钙粉吼，好不？
2: 哎，现在无特惠组啊
0: 哈。哎，有帮忙好不？哪有特惠组啊？好，好，谢谢哈。以上广告。
1: 来，听众朋友去讲，我咧准时收看你的。讲现在、嗯、我就不要听哪一个电视台打广告。讲、现在在演两出啦、一个就是南投的工人有在演的台语剧的那两个电视台哦、一个叫尖山人哦、一个叫豆腐妈妈。
0: 豆腐妈妈跟尖山人哦，
1: 对对对，
2: 哎
0: 你好。
2: 明
0: 杰
2: 的豆腐妈妈，
0: 好好好好，
2: 三
0: 杰
2: 的
0: 咸蒜的呐，哎呦哎呦哦，哎，安尼你两
1: 期两台两期，你边啊看？YouTube 有点放，
2: 时间不同啊，暗时
0: 啊会半暝啊，哦好好，
2: 暗中昼夜个同播啊，
0: 哦，哈
2: 哈哈，打麦啊，
0: 哦，安尼袂歹，安尼规工拢有纪念，袂歹，好谢谢哦，嗯，
1: 注意力上集啊，
0: 对对对，
1: 我看要加这个手机啊，哦平。版哦，还是讲短影音、AI 短剧、真人短剧，哦，脆哈、去抢注意力。其实呢，每天早上一醒来哈、我们的注意力哦，都是资本主义想要争夺的。你越盯在那边，你的商机就越大。
0: 啊，咱台湾有一个被称为萨巴基之父哈，树木鱼之父的国宝级的水产养殖的奇才，
1: 哎呦，
0: 水产养殖的奇才叫林烈堂。老先生啊，伊伫前两天就是初五迄天，九月初五迄天暗时啊，伫屏东家东，伫咧巡视因兜家己的鱼温的时阵，无小心跋倒意外，吼，全来过身去，吼，好就这样子，吼，享受享年89岁，吼。这件代志是到昨天才曝光，吼，昨天才曝光，震惊整个台湾水产养殖界。哦、整个水产养殖界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拢很震惊哈。地方的渔民甲业界人士拢感觉呢，非常的悲痛甲不舍哈、好来，这一位你就知道他
1: 三百鱼教父了，
0: 嘿，三百鱼之父、林烈堂老先生，林烈堂老先生，好、哦，伫咧巡视家己的这个鱼，温来时阵无小心哈、会听讲伊家当嘛，家当要有足侪拢有鱼温啊。好、这冰冻加当要做这东西余温哈，啊，有人讲，引导人就是讲，引导人发现讲，啊，那也去，那遐久也无回来，去巡鱼温啊，遮久无回来，啊，个落尾也去鱼温啊吹，结果干那看到伊的拐啊，好、哦，他的拐杖还留在那个堤防上，但是呢，人已经倒在余温之中，哈、
1: 哎哦，哇哇。
0: 现场马上吼，有依照消防人员，然后伊就卡电话嘛吼，这个打那个消防救援电话哦啊，这个救护人员阿被搞死，就该加指示个加消指示讲你安怎个做些那个 CPR 心肺复苏哦，然后呢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阵就赶紧马上就继续给他做 CPR， 马上送医，但是还是不治哦，还是不治哦，所以我就这样哦，感觉讲尤其是伊个亲友个地方的民意代表拢表示讲啊，真的实在是哈，很不舍啦哈，真的是哦，就死在他自己最爱的哈，这个啊工作上哈，就是去巡视温来时阵，林烈堂哈，伊做人做事拢亲力亲为哈，足敬业的精神哦。纵然伊年纪拢遮大哈，89岁，行动个已经不便啦，但是伊依然放不下拥

0: 欸，那个川普吼，伊今嘛甲他们捏着迄个棕色头发吼，竟然网络上有人讲，哦，看起来很像演007的那一个，那一个谁啊？
1: 哪一个啊？
0: 皮尔斯布洛斯南，嗯，最帅的007皮尔斯布洛斯，
1: 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布洛斯南？现在皮尔斯布洛斯南也是满头白发啦。
0: 啊，对
1: 啊，没马来恩等。
0: 啊，人讲伊今嘛安尼，你这些
1: 像少年时阵皮尔斯布洛斯南，
0: 看起来皮尔斯布洛斯南今嘛嘛
1: 马来恩
0: 也不年轻了
1: 啊。对啊，已满头白发马来恩啊，但是还是帅啦，
0: 还是帅、
1: 啊。所以我们、他站起来像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
0: 没有讲哦，没有。
1: 你
0: 老公修。
1: 像007时期那个就太
0: 007演员啊，就像皮尔斯布洛斯南呐、啊。哦，有人
1: 川普不乃的抓恩岛啊，
0: 他其实对又高又帅的
1: 贵气，引导人又贵气啊、嗯。
0: 但是有一种让人感觉伊较早少年的时阵，有一种让人感觉讲不太敢亲近的那种，哎，一种的感觉，就是他呢，欢一欢，
1: 就是贵，
0: 其实有一点欢一欢，哎、啊，又很贵气，太贵，
1: 贵
0: 气的贵到好像跟一般人的那个哈，好像不太，嗯，对呀、啊，就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所以他。

0: 那今天早起吼，在台中社区的柳川东路甲平宽路口遮，就是台中病院附近的所在，发生一宗吼。今天一大早，差不多半夜一点多的时阵所发生的一宗车祸，真的是非常的可恶吼。这个车祸，这个车祸受伤的是一个38岁姓陈的护理师。38岁姓陈的护理师，伊伫咧过马路的时阵，去有一只轿车，吼，这个高速行驶把它撞飞，吼，再弄一个，吼，撞飞，听讲弄一个，才喷40公尺，喷40公尺，吼，
1: 哎呦，
0: 这就已经很可怕了。
1: 嗯，
0: 更恶劣的是，
1: 嗯，
0: 那个肇事者呢？
1: 嗯，
0: 一个弄掉，弄掉人啊！你喷噶喷遐远去啊！一竟然，车塞了，噗，这一造哦，啊，不是安尼俩哦，这很可恶。
1: 除了造逃之外，哈，
0: 造逃之一宽呐，监视器都有拍到，逃走之后一下子，他车子又开回来，开倒回来，开倒回来。二度加速，咱个卡索库吹了去哈，加速咱的为迄个已经倒在马路上的这个护理师呢，咱为伊的身躯，他卡倒了嘞，
1: 要修
0: 就直接加速把它碾过，造成这个护理师头颅破裂，当场死亡。
1: 哦，鸟诶，
0: 这是今仔一早起透早哦，台中市西区柳川东路甲平宽路口，
1: 这就是杀人啊。
0: 走去，
1: 造
0: 逃就倒来，
1: 造逃就算了哈。
0: 造去，搁哭倒倒来，搁翻头倒倒来，说直接都甲搞了去安尼。好了，现在呢，这个肇事者呢已经被抓到了哈，已经逮捕这个驾驶，进一步伫咧厘清车祸的原因哈。那是否有蓄意杀人动机？这当然免讲啊，迄种清清楚楚啊，蓄意杀人呢、啊，很可恶呢，真的哦。起码这些有个是假毒的嘛。吃个起笑啊。

0: 讲到这个吸毒哈，今天这里也有一个哈，不过这是埃及，埃及有一个哦，这个伊滴啊电视台足出名的女主持人叫哈法哈利法哈，叫哈利法，伊39岁哈，哦，埃及的一个电视节目的女主持人哈，伊过去的荧光幕非常的活跃哈，如今呢，伊竟然卷入大型毒品案哈，伊被控个工哈，他被控参与贩毒集团啊，进口制造毒品所需要的原料，最近遭到埃及的法院把他判处死刑，而且呢，死刑是以绞刑处决，哦，被用吊，吼，个吊系处决，哦，同时被判死刑的人还有好几个，吼，各有贵来，啊，其中一些啊，因为他知名度高嘛，哦，过去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个查某的，吼，来你好，嘿
1: ，Hello， 小公伯哥，
0: 嗨，
2: 喂，
0: 嘿，你好。
2: 我说那个农户里说要有执行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种哦，这个为海外进口原料啊，制作合啊，这个合成的毒品哈，并且将制成的毒品呢藏在住宅里面哈，这个案子总共有28个人遭到起诉哈，啊，查扣的差不多726公斤的毒品哈，阿哥哈，伫这个住宅所在搜查出，好，这个有枪支、有弹药等等哈，那这个包括这个女主持人在内哈，总共有12个人被判死刑啊。而且是说指定用绞刑来执行这个死刑，结果呢，哈，这个查某的这个女主持人一听就讲安尼了，哇，大声喊冤呐，哦，哦，伊讲哦，我这世人一结婚都唔捌卜过的人，哦，我怎么会因为贩毒什么被判死刑？而且伊在法庭上哦痛哭流涕求情，哈，伊讲这个法庭的法官讲，请听我说，请听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教得很好，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会祷告的人，我根本也不需要靠毒品来赚钱，哦，啊，这样哇，啊，但是好啦，你不需要靠毒品赚钱，你有没有涉及这个毒品的那个啊，哦，对，他说 我就是我嘛，意思讲我嘛，迄个我连一结婚都唔捌卜过的人，我的爸爸妈妈拢有咧祷告的呢，因甲我教育甲足好的呢，啊，我也无需要靠这卖毒品吼，靠毒品来赚钱呐，啊，哦，这样被判死刑，好像很冤枉啊，那的对啊，一直求刑，求哦这求情哈，但是目前是他被判死刑，而且是要绞刑。哦，但是啊，当然还可以上诉啦，
1: 下次不要再这样啊，下辈子不要再贩毒了。

0: 的哈，永远的断不了。我最近看几出韩剧哦，哎，这个还蛮有名的，要玄彬哦所主演的叫做《韩国制造》哈，《Made in Korea》哈，这哈韩国这则哈。这是较早期的，就是咧演较早期的迄个韩国的时阵吼，那个时候因的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就在吸毒，就有人吸毒啊，而且伊阵吼是安怎呢？吼，因是卖毒品是卖去日本，那时候是日本经济很比较好的时候吼，啊，从韩国制造啊毒品吼卖到这个日本吼，啊，跟日本的黑道勾结吼，而且呢卖毒品的人是谁呢？就是中央情报局。韩国的中央情报局阿英哥为什么？哎呦，钱吗？就是钱啊，这种钱好赚啊。好，你被当上高官，你要有主宰，有影响力，甚至哈，你要去巴结这个未来的总统哦，你就是要钱呐、啊。哦，你有钱，你就有权呐、啊。哦，要有钱，你才能够当上高官高位嘛。哦，站上高位哈，那时候你才有那个权力啊。哦，所以我在看这出的时阵，我就感觉钱跟权还真的是哈，好摆脱不了关系啊，就是说来对因为中央情报员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他早期是说他们就是哈透因家的情报局哈的官员来对的是有人在卖毒，卖毒品哦，然后哦卖都是卖到日本哈，日本啊，日本的黑道跟他们合作哇，撸者撸大规模对吧？对啊，然后去赞助什么人啊，然后到后来选上总统哇，请中央情报局哈，然后就跟一个检察单位哈，检察官对杠，这个检察官是一直要捉那个贩毒的，因为因刀因爸爸的是哈吸毒吸到起笑台西因妈妈，所以他对毒品非常的哈反感哈，所以哦检查单位杠上中央情报局哈，这个还蛮精彩的，好来谢谢。
1: 六六九二这波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啊，各互联助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的老鸡安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出世单自私，无色单外法，人望七恶鬼，以业希望结。世间万有的一切啊，跟咱的心有真大的关系。人的心若正，做的代志就好；心若偏差，讲的话、做的事，当然都无法度正确。人生在世啊，其实做人做事，咱啊拢爱将自己的心抓好正，甚至观念拢爱正确。咱来知影世间啊，其实真侪人幻想、妄想，那亲像妖怪同款，看真侪物件想要食，食袂到，心内一直想，想甲真艰苦，想甲真痛苦。这毋是那伫地界同款吗？人生在世，心生别人，甚至常常欲望过头，那亲像妖怪吃袂到物件，规工啊辛苦流转，要如何会快乐呢？世间一切啊，拢是有业报的。咱来了解生活当中人做啥物事，会受什么业？做好事受好报，做恶事受恶果。平常时啊，多做好事，累积善缘，就是累积自己的福报因缘。时到遇到困难艰苦，咱都真济助缘。人生在世啊，想要家己好命，那呢，咱都要做好事。做好事的人，会当利用咱的福德因缘，渐渐来调整咱的命运，和咱的人生较自在，生活较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也加强一困下咱的活动进入最尾波，活动的进入到倒数计时，真正就要结束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的这个安尼平常时，你逐个月咧保养身体，这两个月做伙叫，得过安那加胖加赚的，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因为已经进入到倒数计时哦。电话要赶紧卡哈，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感情路》。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来去苗栗苑里参加到鬼门关夜市。哎哟，陈老师，鬼门关夜市哦，一年只有一天。一年只有一天齁，非常的精彩齁。当中的时阵呢，不单单配合着灯饰装饰艺术哦，当中呢，会当讲呢，超过着这个两千几粒的灯笼齁，啊，加上着几百斤的小吃饮料齁，伫这所在齐聚一堂。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今年苗栗龟门关雅期的高月十一9月10号齁，9月10号登场齁，今年只有这一天9月10号哦齁。那呢咧9月10号的时阵，伫咱院里公有零售市场齁，多阿后介绍在新建落成齁，加上着这龟门关雅期有高达着2000几粒的订单，加上着雅期有几百间的小吃饮料娱乐摊，伫这所在好看好食个好耍齁。哇啊，这个配合着院里火车站齁，看着院里体育场的灯饰装置艺术齁，诶真老艳呢。大哥啊大姐啊，苗栗院里齁，诶这个龟门关雅期齁，其实起源伫中原普渡。中原普渡的时阵，诶摊商会伫农历7月齁就开始一直无用这个安那破坏，和民众会当顺利普渡。啊，一直到农历7月29龟门关进前，摊商才有时间来处理自己厝内底普渡。所以这所在吼，被称作为龟门关夜市吼。啊，另外吼，这灯火通明吼，暗下夜市配合着2000几盏的灯，迄个圆形灯笼吼，真水真漂亮呢，真特别呢。这家庭吼，咱如果坐车的话，有无来到台铁这家院里车站，落车了就当到吼。啊，你家己开车的话吼，你车咧，这个、当中咧。你院里车站咱台铁有无？院里车站落车，你得当到啊吼。啊，你如果这个车停伫你家己开车的时阵，你得爱找所在吼，停伫较远的吼，较远慢慢行过来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哎呦，这龟门关夜市吼，多年来拢是民间自发筹办的吼。啊，当中的时阵呢，配合着这个院里乡公所吼，依照往例，拢会这个。办这个就是办理着灯饰装饰艺术，吼、哦，灯那么期间灯饰装饰艺术，吼、哦，这个灯饰装饰艺术登记差不多，就是一直到10月底为止。啊，而且呢，邀请着幼儿园呐、社区关怀据点呐、包括乐龄学习中心来共同彩绘，吼、哦。啊，这龟门关夜市的位置，院里火车站，吼、哦，站前，吼、哦，看到这个天下路。布置着高空灯笼天幕，啊，规个灯海吼，哦，真水真漂亮哦！一直延伸到镇公所头前的关迄、那个广场、图书馆，看到院里体育场，啊，每个灯笼吼，拢是绚烂多彩、独一无二吼。暗时啊点灯的时阵，哦，规个吼，当讲咧，安尼闪亮吼，非常的闪亮。啊，其实来个院里吼，有真侪所在当去。好、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当以天下路老街，好、哦、老街保持着真好，这个安那，这个当中的一挂老店，哈、哦，包括着内底巷弄内底，好、哦、有一挂这个传统手艺，一挂老店，你拢会当去参观，哈、哦，啊，个有蔺草文化馆，好、哦，当中呢，这是过去龙回村口建建的，好、哦，内底呢有一挂这个茂溪文化区。包括着文物展示区，包括着闽文化跟着民俗文化区，啊，甚至咱来个苗栗院里咧，咱会当去三角国小的日式宿舍群，这是日式木造建筑为主的，吼、哦，真水真漂亮。包括着蔡家古厝，这过去吼，聘请着名这个名师吼，来个台湾吼，所建造的。大坝坪建筑拢是这个安那，这个福州杉木吼做造型的，当中的时阵吼，不单单的配合着唐山石铺吼作为着地砖，而且咧做工非常的精细。啊，来到苗栗院里，你买当去火焰山，吼啊，甚至够苗栗院里的出水沙滩，这拢真有名吼。大哥大姐咧，不单单一时来当胜。暗时来当来洗牙齿，所以呢是一个呢，真轻松的行程哦，哈！趁这机会，苗栗院里每一年只有一天，9月10号，苗栗院里的这个龟门关牙齿隆重登场，哈！今年佫更加盛大，哈！不单单呢配合着这个，院里公有零售市场，哈，新建落成，而且佫配合着这个镇公所，哈，2000几粒的这个灯笼。哇，真水真漂亮，
几百间的小吃，好你咧，来个家咧，即个安尼应无尽有吼，食免惊吼，食个真欢喜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赶紧咧，等你老的滚滚，等你书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够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丹尼尔斯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龙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作为活动大哥大姐啊，进入着倒数计时，吼、哦，最后的倒数计时啊，吼、哦，咱嘞，真紧就要结束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个碰无到碰无到的，你莫过两公啊讲啊，丹尼尔斯，要来碰你的礼啊，做拍摄，咱的活动结束啊，吼、哦。莫个过两工啊，较要来订呢，你真都要赶紧订啊，直接找助理吼。因为咧，咱咧三立德酵素大三龙心爱球联合大回馈的感恩回馈咧啊，做活动进入到最尾波啊吼，开始咧计算最后的数量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邓老师哦，啊，这咧啊做真诶好呢，我拢趁你这个活动的时阵吼，几年份拢甲碰起来。大哥大姐真内行吼，这每一个咧啊做咧，不单单的是两塔送一小。而且咧，等于清五折。大哥大姐讲后影，平常时吼，咱食丹尼尔斯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一个月一罐，即、這个安尼一罐一罐叫，吼、哦、啊，甚至要两罐做伙叫，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哦，安尼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啊，你甲想看卖吼？系、哦、啊，平常时你一罐一罐叫，甚至要两罐做伙叫，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清五折呢。一千块你都加赚两百五。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哦，加赚足济呢！有影大哥啊，大姐啊，这个时阵保证是今年唯一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俗啊！错过这一次的活动，真歹势，你就是要冤家来关。吼、哦，但有输介绍的产品，听众朋友在食人，你拢知影。规年通天公定介绍的，俗五十、俗一百拢袂当，因为咧，咱的介绍做公道。啊，不过在这个时阵，这个机会，咱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爱好感支持，公司特别推出了感恩回馈的亚洲未来优惠哦，你。所以你有在吃丹尼尔斯介绍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唔好错过活动买票的时机，因为活动进入倒数计时，真紧就结束啊！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长期有在吃的人，你说啊，超市你的产品我吃了真好齁、哦、我的长期都在使用，赶紧的趁这个机会一年份就给他碰上去。三年的酵素一年份五组，大三通一年份十组，心钙球一年份四组，错过活动的机会，你的都要关家来关，会差真多钱哈。你进这个感恩回馈的亚洲等于清五折，是上俗上的好时机，错过活动你都要加开足多钱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爱赶紧啊哦，因为咧倒数计时啊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碰不到的、碰不到的，爱赶紧甲助理讲。平常时，你一罐一罐叫的。真的两罐做伙叫，都阁加上一罐细罐的，加做伙好哈。等你赶紧卡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江辉所唱的《老岳书》。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等你请你加养一罐啊哈。咱买铺等你真济，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等你加养一罐啊，加卡归通啊，找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斯的健康免开钱。生活当中吼，作者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恁可能有咧食点心，对不？那呢，有一个名词，大个大只恁拢有听过，叫做反式脂肪。大个大只听众朋友啊，丹尼尔斯，哦，这反式脂肪吼。哦听讲吼，会造成到这个身体歹的胆固醇增加，好的胆固醇变少，影响到我的血管，容易硬化，容易卡油卡伤，而且足歹代谢，是不是？反式脂肪为对来，大哥啊，大姐啊，反式脂肪是人工造成的，大自然的物件。伊无反式脂肪，我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一道：反式脂肪伊是加工、人工造成诶，所以大自然诶物件无反式脂肪。毋过你会发现到生活当中，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我来请问你。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真好食，对无？比如奶油蛋糕，比如可颂面包，比如曲奇饼、威化饼、夹心饼、甜甜圈、爆米花、炸薯条，甚至一寡饲料、派皮，甚至一寡烘焙食品。有真侪物件，内底拢是真好食。听众朋友大致甚至排队去食。啊，这物件伊内底也用着虾米物件呢？我无讲大个大致，听众朋友可能唔知影。生活当中，奶油，吼、哦，有一种奶油叫做人造奶油。大哥大姐讲啊，丹尼尔叔，虾米是人造奶油？来，丹尼尔叔嘛，趁这机会吼，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详细吼来了解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生活当中其实，咱无形之中，你食着真济物件，这物件其实食落会卡会更，人造奶油跟一般的奶油差别伫对。人造奶油呢，伊叫做马其林，吼、哦，伊叫做马其林，就是人工造成、经过着加工造成的奶油。我跟你讲，大哥啊，大姐啊，你常常听到乳麻林有无？吼、哦，我个大哥大姐报告，人造奶油足香的呢，所以现在反式脂肪的物件吼，平常时吼，你真爱食，真好食呢。所以伫吐司顶馆，哦，抹一挂乳麻仁，感觉咧哦，真香，真好食。啊，即个反式脂肪食落卡里会更变，代谢袂掉，代谢袂掉。人造奶油吼，其实咧已经其实伫全世界拢真普遍。啊，这人造奶油当然，伊都是加工过的奶油，吼、哦，伊咧当中的时阵咧，用着植物油，经过着乳化、挤能、捏合，变成着较袂歹，而且较香，啊较好食，啊而且咧你有发现着这人造奶油食咧吼，伊会黏伫你的舌，伊安尼油油抹抹，黏伫你的舌。那像咧，一波故你拢安那，感觉迄个味拢搁伫咧，有无？有吼。只要是讲啊，即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咱来思考一寡生活当中你听到的物件，叫做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氢化大豆油、氢化即个就是即氢化植物油，吼。佮包括着人造奶油，佮包括着酥油、起酥油
这拢是虾米物件？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这物件不单单内底拢有真侪反式脂肪。这反式脂肪，我记一下，听众朋友，你也可能会较有概念嘛，吼。这个反式脂肪的物件，吼，伊食入去了，伊真香。所以你看酥油物件，南酥油真香，真好食。啊，你用到这个氢化油来煎鸡腿、煎排骨，哦，不但油吼煎较久，油较袂变质，而且呢，氢化油来煎起来较酥香。我用一般的油煎吼，看到氢化油煎起来，你会发现着讲，哎，你较爱食氢化油呢？是啊，煎起来较酥香。所以这种人工加工过的植物油，伊煎起来较好食，啊较酥香，啊真侪人爱食，包括人造奶油。啊，这物件，但有苏贝加大哥大姐提醒，这种反式脂肪食了。卖的胆固醇的增加，好的胆固醇的降低，增加到你会更卡油卡上的风险。以食物以长期一直的，拢是充斥在咱的生活当中。乔师要甲你提醒，足侪物件加人造奶油，足侪物件加酥油，足侪物件用氢化油，你生活当中你唔知呀。你物件，你那只讲哦，这做胖做好食，我要来排队买。唔过你唔知啊，讲这物件，伊是用氢化油来煎，伊内底有加人造奶油，伊内底有加酥油，所以做酥的，做酥胖的，做好食。但你说我要加工，因为市面上太济去啊。啊，我今日节目起头，我也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这个反式脂肪的问题，就是让你了解到生活当中，比如一些传统的糕仔饼，这里面可能会沾到酥油，沾到人造奶油，甚至会用到氢化油来煎。我无要加讲啊，因为我加讲你会感觉什么物件拢未加进吼，哎呀，我加讲我民众的过度的恐慌，啊，唔过。但就顺便给你提醒的，即个用人工油、人工油所制作的食品，你食多会更会增加着坏的胆固醇的就会上升。最近美国哈，美国心脏病学会看到美国这个心脏协会。在2026年上新的2026年发布到最新的血脂肪管理指引，这血脂肪管理指引当中针对到民众血管内底血油甚至是坏的胆固醇要如何来控制，将这个目标为着较早过去中年人进下降目标到青少年。大哥大姐啊，我无骗你哦。2026年3月，美国心脏病学会看到美国心脏协会哈、哦、当中发布的最新的血脂管理指引，强调到血脂肪当中爱提早布局，因为真侪囡仔自细汉就咧食食的。坏的胆固醇，吃这些反式脂肪，所以很多孩子从小孩自己走去买，甚至家长买给吃，一直在提升自己血管里面坏的胆固醇。所以新的指引、哦、发现就说，本来较早过去、哦、可能是成年人19岁、20岁，你要注意家己的血油健康，哦，5年复检一道。唔过咧，近咧有新的建议，建议囡仔9岁开始，咱本来是19岁对无？吼、哦，19岁开始要注意家己心血脂的问题，
心血脂、心脏血管的脂肪、哦、胆固醇。结果有新的建议，建议你那的高会都爱抽血检查血脂肪，甚至有专家感觉两岁、两岁都爱进行检测控制，愈早预防、愈早控制，减少着真侪心血管疾病。真个人吼、哦，囝拢宝贝呢，囝爱食啥，就赶紧买来回家呢。囡仔讲，阿公阿妈，我爱食啥好，阿公阿妈特工拼命买。爸爸妈妈，我想要食啥，爸爸妈妈拼命买。唔过你敢知影，你买予囡仔食，敢是健康？囡仔未趁钱，囡仔未趁钱，所以真侪囡仔钱都是大人给伊的，无就是你买回家。所以欧美国家最近这几年，一直将心血管疾病伊的预防时间往前推延，为着小朋友肥胖开始，甚至青春期就出现着代谢症候群，变成着真侪少年的二十几岁的高血脂、高血压，甚至咧血管的歹、胆固醇的增加。大哥啊，大姐啊，但有所要跟你讲，专家咧研究，真侪人你的血脂肪为高血就开始累积，累积你的胆固醇，所以这些血管的负担足侪为囡仔就开始呀。为囡仔来开始啊，你要搁互囡仔定定咧食一寡人工油做诶物件。但你说过来提醒一道，啥物叫人工油？氢化油、酥油、奶油。我搁来讲一道，这三个就是重点：氢化油、酥油、人造奶油。氢化油、酥油、人造奶油内底都有真侪反式脂肪，这反式脂肪哦，你吃入去体内了后，伊代谢袂掉，真歹代谢，增加你歹的胆固醇、卡伫血管壁，增加你歹的胆固醇、卡伫血管壁。啊，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真侪人你会发现到。我三四十岁开始，我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高，结果你无注意到歹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就是伊真容易卡伫血管壁，和你的血管卡油卡上一个重要的物件。那呢，过去临床上，但老师讲我听就没有听。过去临床上吼，咱一般的健康检查、健康检查有无？一般检查呢？诶，标准是83左右，一般检查是83左右。好、哦，唔过，但有事要跟你讲，你卖想讲哦，你83以下足正常哦。我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哦，你有高血压、高血有高血糖，你爱控制伫70以下。你如果有心脏中风，还是诶心脏心肌梗塞中风过，你爱控制伫50以下。如果一般人进健康的建议，希望你买胆固醇，甚至会当控制你100以下。买胆固醇就是 LDL、LDL、双 L 哈 ，LDL 买胆固醇。因为我要甲伊讲，买胆固醇就是买，伊就是无好的胆固醇，伊就是会卡伫血管，哪里问题来啊？台中朋友大哥大姐，只要是歹的胆固醇是安那形成的，就是第一，你的饮食食来，你食着一寡反式脂肪，造成着歹的胆固醇增加。第二，你身躯的抗氧化能力无好，所以自由基真多，容易将体内的胆固醇氧化变成歹的胆固醇。所以这两个重点当中，你要了解到，是安那自由基也多，自由基对导致着咱身体发炎、血管发炎。第一，空气；第二，饮食；第三，压力。这拢是重点。好，只要是简单讲啊，遮听众朋友，你有一个概念吗？我要你了解的讲，
今仔日伫生活当中，你可能伫饮食，你要注意三个物件，三个东西。第一叫做氢化油，好，氢化植物油。第二叫做酥油，酥油。酥油听起来是咪真芳真好食？伊是人工油，好，人工油就是将油经过加工，做成着好这个油，你煮物件会叫做酥芳。经过着人工的过程，好这个油煮物件做酥芳。所以真侪做点心的人，你会做加酥油、做酥皮，是不是？酥皮要哪做？爱加酥油来做啊，无较会好吃。所以这物件吃起来时，哦，顶管这顶皮酥酥酥，胖胖胖，真好吃。所以生活当中，你爱记哩，第一煎的，我煎的物件是不是用氢化油来煎？有为氢化油加酥油，为店家氢化油加酥油，因为愈胖愈好吃。好，我讲了解。因为氢化油佮加酥油物件吃起来都愈酥，愈酥，吼、哦！啊，这当中有诶禁忌，但你说爱讲，有诶煮物件，做些店家煮物件，你爱去小心注意，看用诶油是虾米油，吼、哦！过来，你食一寡西式点心，有足济内底有人造奶油，是不是？

这较早过去吼，真侪人你检查时，你也注意你的血糖，注意你的这个血压，对不？不过真侪人，你真少去注意到坏的胆固醇、歹的胆固醇 LD 的咯。啊，今仔难得个机会，陈律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来讲，请你以后要注意你歹的胆固醇。请说，当甲你讲，如果你有心血管疾病，请你控制70以下。一般人你控制在100以下。好、哦，如果你心中做过支架，甚至你有中风过，请你控制在50以下。因为大哥大姐来，陈律师讲给你听吼。你心做啥人？心中做支架，搞不也无偌久，又搁要做支架。心中啊，顶一下做支架拢两支，结果无偌久，迄、那个心中其他的所在搁脱掉呀，搁要做支架，又搁脱掉呀。啊，是安怎？咱的血管一直脱掉的，你敢有去注意到你生活当中你食的物件？是不是内底增加着歹的胆固醇的机会？所以陈老师要甲你提醒，歹的胆固醇有几个重点。第一就是自由基，自由基会刺激咱的身躯，容易产生着刺激着咱的胆固醇，容易变成歹。好、哦，啊，自由基比如空气歹，好、哦、啊，比如压力大。好、哦、啊，比如你食食无健康，你食诶，比如讲高温烹调，烘诶、油诶、煎诶，烘诶、油诶、煎诶，伊嘛容易产生着自由基。所以你食土侪烘诶、油诶、煎诶，即物件，伊就真容易伫生活当中增加着你歹诶胆固醇诶机会。安尼我讲你也了解。好、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因为这是工业，民众生活当中，你可能尤其囡仔都是爱食油胖的呀、啊，啊，真侪人爱食一挂这个点心啊，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可能内底有酥油，有反式脂肪，吼、哦，有氢化油，有人造奶油，啊，你要小心这物件，以长期。配合着你的健康检查指数，健康检查指数就是歹的胆固醇，好不？歹的胆固醇标准，台湾的标准，咱差不多230左右啊。唔过，请你以后上好控制在100以下。好、哦，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心血管疾病的人，控制在70以下。如果有心脏弄过颈啊，有中风过，好、哦。高风险群，请你控制在50以下，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哦。好，安尼陈律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后来先我陈律师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陈老师伫直播当中，我拢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真侪人你有在食一寡通血路的保养品，对无？你讲陈老师，哦，阮食这啊喏，阮有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你有食真侪物件。啊！市面上这么多东西，到底你要吃对一种？有人说啊，像是我们吃鱼油，有的人我们吃纳豆，有的人我们吃虾红素，但有事请问你，你要吃对一种啊？有的人吃这有效，有的人吃那有效，有的人吃那有效，是不是？啊，但有事来请问你，如果我有一个专业的保养品

就是他拄啊讲的遮，哎，因的功能好的功能感保留落来。那咧，你是不是一次拥有做一回，你就会当有遮的健康选择？是不是？啊，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伊就是满足着你这需求。第一，陈老师介绍大三通有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有功能的开。第二，有欧米伽三，吼，咱是植物性的亚麻仁油、紫苏油，提供着专业的欧米伽三，合理。有这个充分的 DHA、EPA， 啊，咱植物性的 Omega 三，伊的双键结合更加稳定，所以你也发现着讲，哇，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伊有丰富的 Omega 三，伊有专业的纳豆激酶，伊内底阁有足好足赞的虾红素，真侪人讲，只要是。哦，听讲食虾红素钙和虾红素对失调，咱不但有虾红素，而且咧，咱阁有银杏银杏精华。所以大三通伊是出专业的，伊过大条伊嘛，过细条。咱知影有真侪人，你生活当中你食真侪保养品，你咧过。如果今仔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伫生活当中你要找一款专业好用。有信用、价钱公道、品质可靠、有营养、有保养的保养品，大三通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来，我进一步告大哥、大姐报告，大三通不是安尼尔呢，伊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顾着健康和营养。所以大三通内底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的产生。生活你无可能无食油的、无食煎的嘛。你无可能无食烘诶，无食点心嘛，对不？所以甚至空气嘛真歹，容易产生足侪自由基。啊，伫生活当中，如果你逐天有吃大三通，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自由基就袂甲，伊会当帮助你较袂甲好诶变歹。因为咱拢知影，身躯真侪好诶胆固醇。万一啊变歹，就是变成歹的胆固醇，所以身体的抗氧化真重要。大三通做到，大三通够丰富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甘利用。真的人真忝真疲劳，无得无元气，就是氧气无够。所以陈老师的大三通，伊是一个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足够的营养品，你食了精神体态较好。行路大步好行，人咧循环较好，你咧行会久行会远，较袂酸软无力，而且咧过你的功劳，较袂卡油卡伤。伊内底够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够丰富的 B 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安尼即款大三通有专业无？所以大三通。食了不但让你的功劳，这个会清功劳，较袂卡油卡伤，让你这个功劳较袂顶硬硬去，让你这个功劳会这个哪会健康。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长期你要找一款全方位、全健康、全保养的保养品，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报告。咱活动已经进入倒数计时，大三通真紧要无够啊！大三通已经要有听众朋友抢了去啊！所以你先抢先赢，抢无到就无啊！你也做因为咱美国员抢上来这批抢了就无啊！所以你爱赶紧啊！大三通真紧就要有听众朋友抢了去啊！因为大家拢一年分十组的做就会碰啊！大三通平常时你一客啊一客啊叫，这两客啊做伙叫，就加上一客啊四客啊，等于千五折。三里头销售，新界球拢是东部两大送一小，爱赶紧啊，抢了都无啊。咱内底啊做抢了都无啊，你阁无抢到，真歹势，无啊，就是无啊，因为原厂无可能阁送来。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功课。
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线哈，咱加派人手咧解服务，时间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落笔，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真正讲，陈老师，啊，我买的胆固醇管，我都食药啊，就好啊。陈律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买的胆固醇是生活习惯来改，饮食爱食健康的，然后心情。爱轻松。如果这三点你做未到，油啊，加加只当甲你降低差不多30%。如果你你两百，你卖胆固醇200，那呢咧，卖降60，30%降60嘛，所以。200降落来60，也够存80，同款真悬。只要是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去思考一下，讲是安怎，我无法度完全靠着药物，甲我的买的胆固醇降啊真低。什么原因？因为药啊是辅助，咱人嘛是爱有胆固醇。所以药啊是辅助，药啊袂当完全讲哦，甲你这个身体吼、哦、完全影响到你的代谢。第二，如果你生活健康无注重保养，无注重心情放袂轻松，那安尼真容易血管都卡掉的。真正中风了，伊讲啊，是安那我会中风。是安那我的心肌梗塞，什么原因？你千想万想想未到，讲这拢是生活当中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影响来。所以今天陈老师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都了解到啊，很多东西都是生活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像我吼一寡世界以下当中，要甲买的胆固醇的标准。年轻加少年人甚至囡啊，因为真侪大人可能你伫生活当中，你用我囡仔食这物件，容易有囡仔血管无健康。但你说跟他讲啊，这我感觉讲道理大家知，唔过问题是你做未到。我今仔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啊大姐啊，来，咱来做一件事，比如讲我拄啊讲的。你买的胆固醇200，你食药啊降落来，降落来到80，对不？好、哦，啊，咱呢，搁要降60的，可以80，好、哦，要降落到80%，对不？咱搁三成还靠啥？三成就是靠你养生保养，养生保养来讲，我心情爱快活，啊，我。这个当中的时阵，饮食来健康，好、哦、啊，我这个压力爱收套，好、哦、啊，生活当中我爱注意。啊，如果你拢无要注意，用阿强说我唔免保养啦，我都反正买胆固醇管，我都看医生食药啊就好啊。我跟你讲吼、哦，买的胆固醇就是买的胆固醇，伊就是一定会卡在你的血管内底，一定会。所以你摕来买胆固醇管，伊就会容易卡伫你的血管内底，血管长期卡咧卡咧卡咧卡咧，伊就塌掉个呀。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律师，啊，较要紧，我都有咧看医生诶。既然都有咧看医生，是安那，当年遮尔侪人中风，大家拢足惊中风，大家拢惊讲啊，我无爱中风，中风咧一卡一手，我袂振动，袂活动。影响到我的未来人生，啊，是那里的中风，啊，就是血管塌掉的嘛。所以陈律师今仔过来讲，等下讲，啊，大家拢惊中风，啊，大家血压的药啊在吃，血糖的药啊在吃，血油的药啊在吃，是那个会中风呐？因为最后这三项你做不到，就是吃寡帮助你血管健康，和你血清，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真侪人在问讲，
陈老师，陈老师，那呢？我吼、哦、听你的话，我食一挂保养品，啊，我都免看医生食药啊，你测我啊。但你说来讲过，保养品是辅助，药啊嘛是辅助，所以你生活当中应用保养、生活调养靠三成。咱超过标准，医生会当帮助你控制三成，对不？啊，所以你得当有六成，你得及格啊！你得当及格，你得当将啊六十分。吼、哦，啊，剩的得爱看你身体一面。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啊，你讲好，我打靠医生就好，你打起就三十分。你打靠药啊，靠药啊治疗，你才当控制三十分。你要起较及格六十分，用心保养你做不到。比如讲，我记一个上简单，听众朋友你听就听。我血糖高，我有糖尿病，所以我看医生，我有在吃糖尿病药啊。啊，我吃糖尿病药啊，我回来饮食无正常，三顿吃过头，吃过量，饮食拢无要控制，生活拢无要保养。我打靠这粒糖尿病药啊，我血糖就会稳定呢。加病诶，是不是？啊，你唔是有在吃药啊吗？你的血糖唔是爱稳定啊吗？唔是，药啊是辅助。所以你卖就讲，我有在吃糖尿病药啊，我得当大吃大喝，我得当饮食无度，我得当生活无正常，我得当过着虚度的生活。那呢，早晚你糖尿病可能会引起着你大大的问题，对不？所以。但你说讲我遮听众朋友你也清楚啊，因为民众节测我的观念讲，我都看医生食药啊，所以我都未破病啊。你测我，医生甲你看病，医生开药啊，你只是控制辅助。啊，你讲超市啊，哪呢？我听你的话，我食保养品，我都唔免看医生食药啊。哪呢？你嘛他给三十，给三成呢，给三十分呢，对不？你生活你有咧保养，你给三十分。医生这边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给三十分，你都六十分。啊，剩的就是要靠你的身体，你身体你调养了如何？好、哦，只要是讲话，现在听众朋友你有了解啊。所以，比如讲你有心脏做过支架，经常讲只要是我心脏做过支架，我有在吃抗凝血剂，我有在开吃医生开的药啊。闲啊，做过支架的人要过的。继续爱做支架，表示你除了吃抗凝血剂以外，你嘛爱吃我用心保养的营养啊！我安尼讲有理无？大哥大姐，你熟客，所以爱洗爱淋，保养嘛爱做，医生嘛爱看，药啊嘛爱控制。人生吼，我多就是这么无奈，因为一旦你身体控制不好，这心会更问题，都会得得到你中风、心肌梗塞。真正讲啊，我不爱中风、失智、失灵，我不爱心肌梗塞。问题是，每一天急诊室一大堆人，尤其冬天要到啊。即马冬天一到，足侪大哥大姐血管就塌掉的。啊，你唔想咧食药啊？你唔想咧看医生？因为你无保养。但你说当甲你讲真咧，咱食老火啊，血压容易悬，血糖容易袂稳定，血管容易硬化，血管容易卡油卡伤。他的心中就是心肌梗塞，他的脑就是中风。所以你要片面就讲啊，我未来我不爱中风，因为中风的人每一年拢足侪。未来不爱中风，我除了配合医生加控制以外，我食一寡用心保养来辅助，双管齐下，这是真重要的一个概念，好不好？哦，还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刷卡好拢满刷。助理在家里有无用的，咱买铺啊！你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下电话的刷电话，加养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蔡大哥在问吼，杨先生，平常时我有咧保养身体，啊，我血压低，正脚顶悬会麻麻。正脚顶悬吼，因为蔡大哥你无讲到正脚顶悬是对一个所在，比如讲小腿还是大腿。唔过照这个办事看起来，小师感觉讲蔡大哥你应该是脊骨神经去跌掉。是安那我甲你报告的吼，因为第一，咱大哥大姐吼，哎呀大哥大姐，血压低吼，做人工超市，我血压上低到要紧。血压正常，比如讲有的大哥大姐你管的差不多是100顶的，吼啊你低差不多是60-70顶的，啊这拢要个算正常的，吼拢要个算正常的，所以有的大哥大姐讲超市。我血压较低，爱看你低我低，因为你嘛无讲着讲我低嘛吼。唔过照你讲，陈药师咧想啦吼，因为照你安尼讲起来，蔡大哥，你第血压低应该要搁伫正常的范畴，吼。啊你正脚顶悬咧麻，吼是麻安那麻，吼麻伫对，你嘛无讲着吼。唔过陈药师感觉讲，你应该是坐出来，就是大哥大姐吼。但有书拢伫节目当中，我拢甲恁提醒一件事。咱人一坐吼，尤其食老有火啊，大哥大姐有火啊，恁坐的时阵，只要坐体椅，迄体椅吼一体咧，腰骨都跌掉啊。因为咱唔是少年的啊，咱吼体椅一体咧吼，体椅一体咧时阵，咱的腰骨都容易跌掉。啊，即马坐久吼，你就会变，变正平，变倒平，坐歪歪，坐起起。即个时阵，少年呢，少年无感觉。唔过大哥大姐吼，会感觉特别明显，因为恁的软骨也袂翘，所以恁啊坐歪歪，坐起起，唔免半点钟，可能呢，都开始袂爽快啊。啊，像蔡大哥讲，陈老师，啊，我平常是有咧保养，啊，唔过蔡大哥，你要注意的，讲你的腰骨较歹啊，你嘛是爱注意着你坐，唔好坐伤久，吼、哦、啊，运动爱做，爱做啥运动来？陈老师，甲蔡大哥报告一下，像正脚的爸爸，吼、哦、做些动作会好轻济，我教你哈，因为你唔是两只脚的吧？你若讲啊，我两只脚拢会吧？吼、哦，可能你循环较歹啊，啊，你身体有咧顾无问题。啊！你可能是坐较久，腰骨去跌着，就成了正脚顶悬正脚这边的吧。啊，所以来蔡大哥，你会记哩吼，你做一个动作，陈药师教你：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胸前莫食大西瓜，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嘿对。你的人就是你的头，看到这粒大西瓜，做伙我过正边，我甲大地。差不多九分钟，甲揪揪诶，愈大愈大地愈好。嘿啊，身躯、你的头、你的头跟你的身躯对接大西瓜爱过，爱挖过，嘿对，甲揪揪诶，好，大西瓜回转啊正常， 好，我过道边，加救救的，嘿，啊你脚爸爸现象可能会较好，因为你是一支脚嘛，通常会跟腰骨有关系，就是你最近可能你坐姿势无注意，哦，啊恁兜的提议碰议可能有较软，哦，还是讲你坐姿势坐无好，所以导致到你的腰骨去跌掉，吼、哦，啊要困的时阵做一个超市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安尼伊会当家己腰骨扭开，吼、哦。啊，你时啊，如果未疼、未麻，以后未麻，你即莫食大西瓜，做了有较未麻，你时啊，得练半蹲。半蹲就讲，你听陈老师这部时阵，你得咱坐对无？吼、哦，坐啊，咱得穿脚掌配离开椅啊顶悬，伫椅啊顶悬，咱离开椅啊顶悬，咱改半蹲，系阿得苦诶。啊，身躯爱翘翘直，身躯唔好起起，身躯唔好歪歪，身躯爱直直。啊，半蹲，嘿，半蹲。你进大哥大姐，咱做看卖来。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做来，咱进半蹲。嘿，啊，身躯翘直，嘿对。大腿有出来无？有吼，大腿有出来对无？大哥大姐，恁的大腿、脚掌背、大腿都、就是因为长期拢无训练，所以拢无在里啊。吼、哦，啊，这多好些半蹲的动作，会当训练到你的屁股肉跟臀部的肌肉，吼、哦，和你的大腿肌力较好，吼、哦。啊，暗时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这些运动会当把腰骨扭开，把腰骨扭靠后靠内靠会开，吼、哦。啊，平常时如果脚会麻、脚会疼时阵的，莫食大西瓜，脚踏通弓箭步，吼、哦，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向正平向倒平，吼、哦，改扭扭的，好吧，吼、哦，安尼简单个蔡大哥报告，爱注意你坐姿势，吼、哦，唔好坐伤久，坐过头，坐歪歪，坐起起拢袂动哦，好吧。后来请我吃看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后来，这个哦，内湖的吴大姐在问，杨超市。我本身吼、哦，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啊，食了筋骨愈疼，一定诶，因为固筋骨的中药会通筋串骨，所以固筋骨的中药一开始食会反应。啊，且你顶卖你莫食止疼药哦，但你苏家你安那做来，你食固筋骨的中药，因为伊真有效，所以一开始会通筋串骨的愈疼，爱止会疼伫你无好的所在，对其他所在拢未疼，但你这所在无好的也愈疼，吼、哦。啊，所以陈老师吼，唔知讲大姐你疼伫对，吼、哦，你筋骨疼伫对，吼、哦，啊，你食一针啊，伊会好去，差不多三工一礼拜，伊就愈来愈好啊，吼、哦，三工一礼拜，加加一两礼拜，伊就愈来愈好，啊，就请你最近，就是你会疼的所在，你筋骨会疼的所在，咱呢会当，咱会当该蠢蠢悠悠的，吼、哦，蠢蠢悠悠的，会疼会反应的所在，就是你无好的所在，啊，人讲。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就是你这个筋骨，对你这个疼所在，就是你无好的所在，咱就要甲治好。啊，你莫过食止疼药啊呢？止疼药啊，消炎止疼，食落虽未疼，啊，不过呢，药效一过你愈疼。啊，你过筋骨的中药食，就是要甲通筋串骨、甲筋骨治好用的。哦，啊，你就配合做运动，好不？啊，这个、大姐吼，因为你拢咱大哥大姐几百恁吼，爱甲助理讲个清楚，就是讲。恁对咧疼，对咧酸，对咧麻，一支脚、两支脚、一支手、两支手，对一个所在你讲啊清楚，陈老师就较好判断。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啊，内湖的吴大姐，因为你讲筋骨愈疼，陈老师唔知你对一个筋骨咧疼，大部分拢是腰骨。啊，腰骨的像陈老师讲的，如果腰骨的向前莫食大西瓜，脚踏弓箭步，脚踏弓箭步，向前莫食大西瓜，咱大西瓜对头。莫过正边到底，然后一分钟了，莫过倒边，听有意思无？大哥大姐知影吼？只要是讲胸前咱十指紧扣，莫食大西瓜，对啊，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这个动作就是你腰骨啊去跌掉，腰骨去跌掉时阵，小胯甲扭我开，好、哦，脚踏弓箭步，嘿对，前弓后箭，对自己脚拢会动。来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嘿，胸前咱 十指紧扣有无？抱一个大西瓜，你的头扛着你的身躯，嘿，这会过，莫过正平，莫个大地，然后莫过倒平，吼、哦。这大姐，迄、那个内湖的吴大姐，赶快你就是因为丹尼斯是进行假设，你是腰骨的疼，你腰骨的疼，啊，你来赶快做些莫食大西瓜的运动做做的，啊，连感未疼，你就是一时爱。唔好坐伤久，吼、哦！啊，唔好坐歪歪，爱去练半蹲，啊，暗时啊，就是练超速运动，恐怕都爱大哥是同款的，好不好？吼、哦！爱做运动哦，你无做运动，你筋骨袂用哦。你冇想哦，啊，我就咧食中药啊，啊，我食了较好啊，啊，我就即个呐，我就是拢靠药啊，就好。你嘛爱运动，好不好？你嘛爱运动，吼、哦！啊，中药伊会愈食愈用，啊，愈食愈袂疼，啊，愈食愈好。啊！一开始咧，欢迎吴大姐开啉来，表示讲你这固定位中药有甲你已经甲你药气已经惊甲你无好的所在啊！啊，所以你莫过这时阵你食消炎止疼哦，因为中药咧甲你通筋穿骨啦，就是这所在无好的所在要甲你治好啊！好、哦、啊，你得注射正确做运动就会当，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吴大姐报告哟，好、哦。好来哈，等我一下哈，请收个快件。黄太太，哦，彰化黄太太在问吼，伊讲陈老师，我的孙考试的紧张遭变数，是安奈安奈，会闹塞，叫肠躁郁症，迄都是肠阿袂稳定。黄太太来，陈老师甲你讲，这囡仔哦，都、就是肠躁郁症，所以伊紧张的遭变数，阿、啊、你啊一定要叫伊食定静的，吼、哦，袂动，因为囡仔人尔嘛，吼、哦，我感觉讲囡仔会肠躁郁症，就是。平常时较容易搞紧张，啊，伊个肠啊好菌无搞，益生菌无搞，啊，你讲只要是阿贝安娜，可以补充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黄太太，你遐如果有益生菌酵素有无？好、哦，丹尼斯讲诶，哎，专业的哦，你无专业的无效哦，你爱找专业的益生有酵素、益生菌、专业的酵素来帮助你的孙家爷肠啊够稳定。啊，你讲只要是那呢，这种囡啊容易紧张的造本数。这种囡仔要过较稳定爱偌久，爱三个月至半年，因为肠啊要稳定吼，益生菌要伫肠啊，你爱专业的益生菌较好哦。你莫四个乌白，要四百乌白干，你无专业的益生菌，你食无感觉，无采讲你咧开钱。啊，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也伫肠啊，也帮助肠啊稳定，和伊肠啊，因为一直闹塞，肠啊都无念想，一直闹塞，肠啊都愈熬紧张。所以这个囡仔如果阿公阿妈你无甲救，连讲这个囡仔就是长期皮肤干、皮肤痒、作呕过敏，啊，腹肚膨胀、巴胀、作呕漏屎，吼，啊，甚至紧张人就袂爽快，啊，甚至咧个性咧就容易搞紧张，人咧就放袂轻松。啊，囡仔因有一个重点，因为囡仔因爱读册，因爱考试。啊，我问你，连讲啊考试啊漏屎要安那考，是不是？一边要考试，啊，一边去闹赛，啊，一边那考，对不？所以阿公阿妈，你一定要把这个孙调好，用专业的益生菌，把伊体质调回来，好不好？哦，安尼简单讲，黄太太报告一下。好，来，请老师公告一下哈，来公告。来，黄太太，来，请老师来讲，食迄个丹尼斯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善立德酵素内底有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作者大哥大姐讲，哎呦，丹尼斯，真正呢，哦，较早吼，真正呢，拢安尼一直走变数呢，一个大姐，我讲我听就没有听，吼、哦，本来吼、哦，安尼哦，大便拢水水，啊，作后走变数，吼、哦，作后走变数，啊，真正咱的善立德酵素呢，不但呢袂阁闹屎啊，啊，而且呢，大便规条水水上紧少啊，伊讲这是真呢，哦，食你的善立德酵素有够好。
1: 帮你得下数，我食一罐哦，像个像金蕉，唔呀真正，
0: 唔呀吼，
1: 无伊嘛食个食个老西药吼，
0: 是啊，
1: 刚才咱两个买吼，哎呦，啊不倒起了，这种全部肚肚胀胀啦，
0: 唔呀吼，
1: 啊
0: 真嘞，真食了较袂肚肚胀胀啊，
1: 有食了吼，不倒较袂胀啊，
0: 有吼，一个大姐讲，哎呦，超市我嘛是呢，你听看麦，
1: 我有给您买款的迄个三氯德消素，三氯德消素食到足好呢。
2: 有呀、哦。
1: 在恁的这罐食落去呢，我放晒拢规条，偌水无拢漏晒，我都捌给你请教过啊。食落去，我才知讲哇，恁的药那真好用。我
2: 谢谢你呀、啊，谢谢谢谢，好谢谢。
1: 救我命呢！
2: 谢谢谢谢，多谢大姐，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大姐，卡早嘛是安尼，小花紧张的漏晒，小花紧张的漏晒，杨超市好，你救我的命，这。因为大姐足感动的，讲伊真正体质调整回来，所以黄太太带你出来讲，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足够招便所的，小可代志挂伫心内，爱得招便所，啊尤其囡仔买安尼，囡仔小可紧张的，伊就一直招便所，啊通常的肠也袂稳定，啊你有专业的益生菌酵素身体调会好，啊需要三个月至半年，甲身体调回来，即罐三滴德酵素真袂上俗。你错过了这道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管加两千里来赶，所以进单就输等个活动，进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少年的食真久啊，你一组伊就食几啊个月啊，是不是？所以咧，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因为单就输的活动要结束啊，咱的活动真紧要结束啊。错过活动结束，咱咧也做抢了，真歹势！你就是爱管加来赶。三里多小数平常时一罐是2200块。进等个活动，两罐做伙叫，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1500。活动真紧要结束啊！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三里德酵素的人，你也赶紧啊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于加养一罐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来哦，足济囡仔吼，拢是阿公阿妈身体甲调倒当来，因为真少年的吼，囡仔艰苦白疼，啊，都一直看医生，一直看医生。我感觉较早时代观念足好，较早时代观念看到囡仔身体咧无爽快、袂舒适，较早时代会去想一件事：我囡仔是体质失调，失调伫对，我要安怎家己的身体调整、调整回来，家己的身体过用。大哥大姐，恁较早是毋是安尼？你若看到孙咧艰苦白疼，吼，你会想啊，身体是安怎海冷淡，常常咧感冒。阿公阿嬷就赶紧的要家囡仔身体调好用。啊，真少年的吼，册读足悬，啊，唔过咧，囡仔吼艰苦病痛的时阵咧，拢是一直叫囡仔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看医生食药啊、食感冒药啊、看医生食感冒药啊。所以曾经一个大姐来信吼，讲啊气心老命，伊讲吼，陈老师我有够生气，我咧甲阮囝讲吼，啊，你个囡仔吼常常咧感冒。常常在感冒啊！伊讲啊，囡仔常常在感冒，看医生啊，身体拢无甲调，系啊啊！后生甲回答讲啊，都看医生食药啊，无是要安怎？有看医生食药啊，无是要安怎？啊，大姐心内想讲啊，一个囡仔身体拢无甲调用，啊，打看医生食药啊就好呢。药啊是辅助嘛，啊，上重要是。一个囡仔伊身体像阿多爱黄太太咧讲诶，啊囡仔是那紧张了闹事，阿公阿妈就紧张啊。啊，像那阮兜诶，阮诶囡仔，阮孙啊，啊紧张了闹事，紧张了闹事。啊像那啊，陈老师安讲吼，啊你啊长招一称吼，就是去食等下定情药啊，等下定情药，因为你看医生就是食等下定情药啊。啊，不过因为囡仔佫细汉诶嘛。而且这药啊，难免拢有副作用。啊，而且等你出来讲，就算讲你肠躁郁症，足侪人有肠躁郁症。等下你肠躁郁症，你食定情的药啊，食落有影，较袂闹塞。啊，药效一过，你就搁闹塞。因为你要了解药啊是辅助，所以这肠躁郁症的药啊，也当缓解你的症状。唔过你身体等下要稳定，你就是爱互伊巩固伊的。肠黏膜，你是需要益生菌酵素，但是说讲这是真的啦，吼、哦，所以勉强哦，当下在生活当中，咱来注意这些问题，好不？后来我赶紧看呢，后来梁大姐，梁大姐讲，陈老师，啊，我吼、哦、听你的建议吼、哦，哎呀，吼、哦，平常时拢有吃益生菌酵素来保养。啊，这几天啊，拢无法度上便所，是安那？因为天气咧变化，含着饮食咧变化，有诶大哥大姐，比如讲像陈老师讲诶，恁生活当中有做些物件，你食了，食着诶物件，有可能会将你诶肠癌影响着你肠癌益生菌。比如讲，你食着一寡消炎止疼诶啦，吼、哦、抗生素啦，啊，食一寡化学防腐剂啦、化学加工诶物件，拢有可能会影响着你肠癌好菌。吼、哦，阿亮先生，啊，最近大便出歹放，吼、哦，最近即几工大便出歹放，梁大姐，杨先生要安那来，陈老师教你哈，就是讲咱为两方面来进行。大便歹放有几个原因啦、啊，吼、哦，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上重要的原因就是肠啊积条的，咱的肠啊是软的，所以有当时啊肠啊积条的，积条就是大便积伫内底，爱走袂落来。积伫内底走袂落来，啊！你用这样说啊，看安尼，有当时啊，咱肠啊积诶，空气积掉诶，吼、哦！啊，这时阵呢，大哥大姐拢爱记哩，像说拢爱因讲诶吼，你一定爱甲按摩伊出来，按摩伊放屁，按摩，因为肠啊积掉诶时阵吼，肠啊积掉时阵，腹肚会胀胀，就是你腹肚会碰风，会碰碰胀胀，啊！种肠啊积掉诶人，你要哪做？你爱双手，还是用？双手，陈老师教你啊，梁大姐，你注意听。你双手吼，啊，你倒伫对呢，倒伫眠床，倒直直。双手啊，先为最开始肚脐顶关

因为真侪人对气积伫内底，都得到你大便排放，吼、哦，所以肚脐顶管才先甲气气气的了，吼、哦，来话肚脐下卡，尤其是肚脐下卡，肚脐下卡吼，肚脐下面才甲气落。你上好会当用一个保特瓶，大哥大姐用一个保特瓶滴水，爱用瓶盖的所在，瓶盖所在甲嵌落。你放心，迄瓶盖吼、哦。真快袂受伤，请你放心，甲签落，下着，啊签落卖放差不多签做一分钟至三分钟，你免一直签一直签，唔是哦，签落卖放，因为咱的腹肚足够的嘛，啊腹肚足够的，你用迄个保特瓶甲签落啊卖放，啊但是遐空气就开始走，就叮当，好啊然后我肚脐正边，肚脐正边，好肚脐含腰这边，嘿甲签落。再先让小肠蠕动，小肠蠕动，然后你啊针对着你腹肚胀胀的所在，无爽快所在，甲嵌落，或者空气叮当，啊，只要遐空气就是遐空气排出来，你大便就阁顺啊。吼、哦，所以梁大姐，你会记哩，最近这几天你大便排放原因，可能是内底肠啊积掉的。啊，梁小姐啊，现在积掉，有当啊饮食生活拢有关系，吼、哦，饮食生活拢有关系，难免，吼、哦，啊，咱就是。等啊，积掉的代表咧排放的时候，唔是食两边这下药啊，唔可以食两边这下药啊。愈食等啊愈大哦，请你会记哩，就是一定爱用按摩的方式，甲等啊，好促进伊蠕动。啊，然后平常时煮瓜白木耳来增加水溶性纤维，好、哦、白木耳、白木耳汤、白木耳蛋加红枣枸杞，好、哦、洋葱、洋葱青枝拢会当，好莲子好拢会当，好不好？哦，啊，平常时食瓜白木耳汤。白木耳汤，哎对，白木耳爱煮哦，愈烂愈好。白木耳做伊内底有水溶性纤维，好、哦、啊，对帮助你肠啊肠啊左边大便的量会较侪。食白木耳的目的就是哦，咱大哥大姐，脚的左边，脚的左边你做大便吼，的量会较侪，大便的量会较侪，啊大便会较骨溜，好、哦、了解吼、哦。啊配合着这水溶性纤维，大便就会好放啊。哦啊，唔过梁大姐，请你最近因为你是即几工啊，他安尼尔，所以有可能肠啊积掉的，好、哦，你会记哩。对，像说来讲的，倒伫眠床，倒正正，然后针对腹肚所在，给伊按摩，给伊放屁，给伊放屁，肠啊一通啊，空气开始咧走啊，肠啊一通啊，无搁积掉的啊，你大便就顺啊，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梁大姐报告，吼、哦。来，请师傅赶紧来看一下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赶紧来跟您回答一下来。哦，新北，哦，这听绿色和平电台哈、哦，新北林大姐讲哈，用超市卡镜头点来淡淡阿蒙蒙个哒哒，阿贤来安尼，迄都是卡的循环脉。来，新北林大姐超市来你报告哈，贤、哦、哦，我卡底感觉淡淡。啊，毋过我手摸是呾呾的，无水无淡淡，虾米原因？就是我脚底神经因为血路循环歹了后，神经产生着错误信号。神经的回报讲，主人啊，脚底淡淡哦。结果你摸我讲，哎，呾呾。啊，是呐，神经甲我讲，因为神经甲你通知的嘛，你会感觉淡淡是谁甲你讲的？脚底神经，啊，脚底神经是呐，伊讲唔对去。谁那脚底明明的哒哒，谁那伊跟我讲淡淡，就是因为脚的循环无好，所以这种脚底循环歹，走路会较搞酸软，最近脚较无力，循环较歹，走路血路循环较未通，走未久，走未远，脚较搞酸软，走路走无偌久就想要坐，啊，这种循环较歹，甚至暗时也较歹困，吼、哦、啊头壳咧，咪感觉晕晕晕晕，啊，走路会无力无元气。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新北林大姐只看血路循环的通的，你就会较好啊，好不好？啊，平常时就是做垫脚尖的运动，双手换臂垫脚尖，再时要做300个，下晡做300个，啊，配合食血路循环的通的，我相信唔免一个月，你脚这种淡淡摸来打打的问题就会改善啦，好不好？好、哦，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后来，新北市陈小姐，这嘛是听绿色。

0: 频电台哈，哎呀，新北陈小姐在问哈，致辞完了后啊，哦，面会麻，搁会痛，吼、哦，已经三天啊，吼、哦，这致辞完了吼，有当时啊，讲一句实在话啦，照你讲啊，照你讲，慢出去啊，慢慢的吼，啊，慢慢就好。啊，唔过有个人咧办的时阵，因为到底你致辞，每一个外科医生办的技术无同，我讲你了解吼。啊，有可能会伤到神经无？有可能，有可能会伤到神经。所以照你讲，就是办的伤口会痛，吼、哦，慢慢啊好，这是正常的。问题是神经看到你的面会麻吗？面会麻吗？啊，你消失安尼咩呐？这讲一句实在话啦，哦，因为每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法不同啊，每一个医生的手法不同，啊，到底办喙齿的时阵有去伤到神经无？唔知呀。啊，龙小师，啊，万一啊，搞我伤到神经啊，安尼偌久会好？有的人爱介久，啊，有的人真紧，吼、哦，有的人真紧，啊，有的人爱介久，吼、哦，啊，是安那我讲来听就讲，因为到底办喙齿的时阵安那伤到唔知呀。啊，照你讲，正常人是袂安尼，正常人就听听就好呀，吼、哦，听几工啊，就愈来愈好啊。啊，因为你今日经三工啊，要过会麻嘛，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你要等去看医生小王吼，其实讲袂明啦。医生讲我慢也无问题啊，啊，问题你就是慢了安尼啊，对不？你就是慢了安尼，啊，慢了安尼面会麻，就是有可能神经去影响着嘛，吼、哦，神经去影响着嘛。啊，既然神经影响着，有当下主持人就是讲，啊，是不是麻药啊无提？没啦，麻药啊三天啊早就提啊，麻药啊唔免几点钟伊就提啊，好、哦、了解吼，系、哦、啊，麻药啊加加半工一工伊就提啊，加加半工一工就提啊，所以应该唔是麻药的问题，应该是神经咧办喙齿的过程当中神经有受到影响。啊，唔过你进等去看医生先哦，讲实在啦，真歹去厘清啦。医生也讲无问题啊，所以你个观察看卖，吼、哦，你个观察看卖。如果吼、哦，你个一直拢安尼，吼、哦，一直拢无改善，吼、哦，一直安尼无改善，可能爱看一下神经内科的。神经内科的，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吼、哦，和神经内科的医生，佮甲你判断一下到底是虾米原因，吼、哦，啊，通常会麻，佮会痛。哦，这可能跟神经有关系。哦，安尼我讲新北的陈小姐了解哈、哦，所以因为也可以先甲你做好啊，你嘛因为你就是后一道看伤口安怎啦，伊会等个也可以先过来你看。啊，唔过陈老师感觉讲，如果你超过几礼拜啊，佮一直拢无好，现象拢无改善，甚至愈严重，都要看一下神经内科的，好不好？哦，安尼简单卡新北陈小姐报告哈。哦后来先回答到这哈、欸，我看一下哈、哦。好，先回答到这。后来，我今日有超市广告者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活动进入最尾破案的，真紧要结束啊！哦，今年哦，你身体多少数大三通心解球，你有在吃的人，我跟你讲，你平常时一罐一罐球，你进两罐做位球，都搁加上一罐细罐的，做会好呢？啊！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三里多销售大三通心钙 Q， 咱礼亚组已经用要无够啊，已经用要无够啊哈！所以你进来赶紧的，因为人抢了都无啊，抢了都无啊。所以来讲啊，拍摄大哥对起还无啊，都无没有就没有了，无可能美国援手阁上来啊，无可能啊！吼、哦、啊！你也赶紧啊，找助理哦，吼抢了都无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落节目找助理啊，进刷卡拢满刷，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杀魂补一切魂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转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中国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真相，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 Q&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真相卫署药师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师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那大家好，特别回味，大家没时间啦，特别鼓励个机会，所以可能讲哇，大饼啊大干，可能大家回味啦哦，我就讲这个要拜拜的场吼，拢搭长乐手呢，规定下卡吼，好。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吼，这个雨开这种天是全台湾啦，南部就差不多三礼拜啦，北部可能这两天挂起来，可能还佫较有落雨的机会吼，但是就可能过啊，天气就变大，无大劲，有可能开始慢慢啦，有迄个叫做北风啦，吼，叫做冬天迄种地方是无讲真这个明显吼，但是慢慢啦吼。就是进入秋冬了啦，吼、哦，就是无大雨水，吼、哦，啊较大，吼、哦、啊较早闷早大吼，大概有这个感觉，好不好？大家保重哈，我是丁阳，感谢你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来，检察官继续调查的，这个虾膏啦。人讲讲虾膏拄好尔啦吼，用宗教的方式讲啥物，佛学就是二佛的迄、那个物件吼，叫做社会。这个作家叫做王刚定哦，王运嘛，伫外口讲讲伊。叫做王运，好，咱再有报一遍。伊内面一个姓张的查某信徒，整理厝内啦，无清气啦，无看到讲，厝内老虎啦，生壁癌啦，有无一大堆啦，壁扫无清气啦，甲拍甲呢，关伫迄个房间，迄房间是像仓库嘛，细间啊，楼梯卡，迄、那个。三角落的所在吼，甲隔间吼，关内面吼，甲拍卡站吼，甲站卡骨头断，到尾断底卡，无大见这个姓张的叫拍卡，目睭青眉倒锐，目睭看无吼。伊那一半边啊放伊出来放药啦，便所吼，那无弄遐个处罚个处罚呢？我一天放你三遍出来便所，你该想看卖去？你该讲个当个条，伊就包药之外啊，人放药一天三遍尔嘛，无可能都包药之外吼。啊，那一半边啊放出来放药用白啊，啊，就上卡中等高白等底卡都用白吼。安尼，在咱漳州个破掉啦吼，当然人即马下个硬卡乌啊，一直卡乌啊，乌内面即个排空哇，真正吼，听说可怜吼，本来听起来个话艰苦啦，啊，愈恶吼愈艰苦，就去有这个叫做王运啦，都爱叫上司哦，袂当我袂叫名吼，变态、虐待、性障碍，这都要信徒，第一呢，所谓精神就是大家集中的所在啦。大家集中哦，集中袂当动摇吼，因为精神吼长期控制洗脑吼，伊吼。准惊卡，伊迄个惊吼，其实就像啥呢？较早做皇帝同款，我来甲你讲，你做皇帝啊，这个王允，伊即马甲家己封做伊是皇帝，伊毋是啥物宗教啦，伊即马要甲伊做成我是皇帝啦，就像较早古早咧做皇帝，我目睭叫一下，你就知死啦，就是安尼吼，伊才惊卡，这生性话，我讲，啥物人叫你来，家己来啦。家己来，较知影是安尼，但是都脱袂出来啦。所以我咧讲真吼，免哪讲，真正目睭白有金。伊即马来，讲要学佛啦吼，即个读社会，入去以后才知讲原来吼安尼。但是我那安尼是已经洗脑一段时间啦，所以讲伊对即个王运即、這个叫做上司即个吼，包括其他上湖边或者寡干部嘛，叫做护法哇，潘杰杰吼。伊就用乌道方式咧管理这些信徒啦，一直到什么时阵，伊才有才调脱离呢？就是今年七月嘛，我唔知啦，唔是今年七月，两年前啦，两年前吼，七月吼，这个姓蔡，迄个查某会计，强拍死，出人命，人开始警察调查检察官，所有干部在身躯边才好啊，全部拢总。啥一乖嘛，是话吼，包括即个王英老师，我那啥一乖吼，伊只客气勇气，嘛无话唔敢走呢，已经无人甲顾啊，你个看的人吼，已经向零地甲，就成为家己无代有做主。伊身躯边啦，只要佫有一个人，就是读册会即个社教内面，若有一个人，伊就唔敢走啦。就是所有身躯边只干部好啊，甲拍的人啦，吼护法啦，包括即个老师，叫做上司啦，王英老师吼，已经啥一乖啊嘛。伊甲提起勇气，好离开即个读册会啦、读书会啊，啊甲转去家己厝内面，伊已经两年外的时间拢当伫遮，伫即个精舍内面，叫用扣牢掉嘞吼。你个看哇，真多吼！你个看后即种，即、這个唔知要哪讲啦吼。我讲啊，这嘛无人甲你阿记呢，迄打开始嘛就。家己做完要去，等咱还知影呢。所以讲，做歹代志，代志发生，人开始调查，你绝对唔通检讨被害人，爱检讨迄个加害人啦吼。我今日要下课，你甲我讲过讲你这所在，咧教人宗教啦吼，学好啦吼。我入来遮，入来遮，较知影讲话，
唔对唔对，你袂当怪我，爱怪对方，就歹心怪好。人上次搁在二楼调查啦，才发现讲吼，这个王运啦，搁在王刚定啦，这个人吼，伊孤独圣像，查某信徒过来拍死圣煞，这查某信徒吼，那内面伊家己无讲啦，拢是身躯边才人讲啦，唔是干那伊强烈。伊身躯变只合法啦，差不多七八个啊，全部这么收吧嘛，把拢破重罪吼。那伊咧讲，伊讲这个王运吼，那控制因集团啦，对因这个组织内面的信徒，尤其针对查甫信徒，伊单讲查甫的有当时啊吼，会冻甲袂调，拢专门对付查甫信徒，查甫的吼，较无才调啦吼，伊拢控制查甫信徒吼，手段都白输瞎搞啦。伊在写教啊，唔是背书啦，伊都是写教。伊定义要家己做皇帝。检察官愈写愈深，他才讲哇，惊死人吼。伊伫内面并着家己组织，大家叫上书，绝对袂当叫伊名，是绝对的权威吼。背书叫皇帝，你叫皇帝袂当也叫皇帝名吼。你直接叫我的名吼，你就惨啊，得叫做家教。啊，家教就是啥呢？哦，讲啦、跌啦、吼，生活控制啦、吼，啊，集体下加站加班吼，甚至吼，甲你关迄个细间房间，哦，你一工放叫多三遍啦，得安尼啦吼。伊个所在伫对呢，伫台北市大安区，这算正严呢。大家最近有咧看无？最近迄个台北个大安区吼，当然毋是全部啦，但是大部分。那台北市大安区吼，个厝，迄个。行情吼，一平唔是迄个土价平，唔是透天的平吼。到恁个公务一平爱超过150万一平呢？我讲啊，那150万都买无够一间平数呢。伫大安区，伊个读社会都一团体吼，伫台北大安区，结果内面全部拢甲你封起来。伊外口装潢看起来，佮想成为哦，啊啲书香吼，读册啦，甚物迄个内面吼，像个家格感官，那即嘛。门卫，即所有辛苦片信徒已经向受害吼，都讲实在话啦。王云这个人对话祖先叫做王云老师啦，对内面伊叫做上司，所以伊就是内面诶上管领导。你别当叫我的名吼，好上界恐怖，就是这啦。伊讲我是上司，我来教恁修行，我来教恁宗教，我来教恁。免他做好吼，学习使用就对吼。那么你得绝对尊敬我这个老师。那么老师所讲的话，绝对对的，无唔对。好，伊内面有一个名词叫做献上，就是贡献那个献啦，献上供养啦。供养什么所在呢？你的囝、你的翁、你的某、你的身体、你的财产、你的厝。全部拢爱奉献到上司，伊内面的教条是啥呢啦？无尊重，就是堕落，就是讲你已经失败啦吼。那安尼，我等下甲伊跌，即个业障，甚至甲你拍死都不要紧啦。这个是伊的宗教就是安尼，我讲惊死人哦。啊，伊都别输，跟他讲，你若来我家，我咧教一段时间了吼，恁某我困啦，恁囝我做囝啦吼，恁囝我使用啦吼，哎呦，你的财产全部拢我的，恁厝嘛我的。啊！伊就是甲你讲安尼啊，一段时间了，你会变做一直洗脑，一直洗脑哈。这个王运哈，伊就是用迄个皇帝做法，伫身躯边，大家甲你洗脑。信徒大概叫的老师，袂当直接叫伊名，唔是袂当直接叫伊名俩。你介绍相亲，绝对目睭袂当甲看。大家知影意思，绝对知影啦。迄你去看有个人吼，那咱平平平顶人，大家行路大家。哦，一定是平平，唔是你若看到头前，迄、那个老师，哦，你着读个知识，经过身躯边，袂当目睭直接看个人，话讲世间阁有济，伊着是用济咧甲你洗脑啊。我若无甲你安尼，你吼着处理袂掉啦，着、就是要甲你洗脑啦吼。其他的信徒大部分啦，拢是煮饭啊、摒扫、饲狗吼，出去外口办代志吼，绝对照时间，伊这袂说，敢那是皇帝军队诶迄种
做完吼、哦、好，你今仔日所有伫内面修行这人吼、哦，就是我咧教，我教恁修行，我教恁修行是咧消业障的吼、哦，所以讲你也无直接咧业障流动的吼、哦，但是我咧派人过啊，都有人煮饭啊，哦，有人摒扫，有人饲狗啦，有人这个办代志，我无错对啦吼、哦，早起就请回阿平哥扎回。暗时要群情，搁只暗话吼，啊，大家轮流这个听听我甲伊讲课就对啦吼、哦，是安尼吼。好，如果那做唔着代志，拢啥物人开始做，我就是伊带头啦。伊带头，但是伊无动手，伊拢身躯边遐互我嘛。咱昨有讲过七八个吼、哦，大家站啦拍啦吼，爱在底下看，伊底下感动嘛吼，伊、哦。开始教恁安怎什么咧讲讲句话无一道对了吼，啊，就开始若做唔到代志吼，就拍，若拍，愈拍愈大力，拍到对方我出声，什么意思？听甲挡袂掉，你就出声，拍到对方哭哀，伊吼无停无打紧，佮佮讲，你已经开始出声哀，就是表示讲你业障去我拍出来，讲安尼啦。伊讲，你开始会爱会疼，互阮拍架会出声，就是表示讲你的业障叫我拍出来。那安尼开始后壁，你要存500个、100个，你家己讲啦。无拍，佫拍100个啦，甲我拍业障拍咧，就拍，继续拍，安尼。就是安尼拍死啊，迄个线索差不多先都拍死。啊，即个拍架长甲长手啊，到尾长底卡。身躯边吼，各有人的心，阿伯抓完转吼，伊个唔敢叮当呢。感官摆卡伫内面用白吼，都所有人抓个空空啊啦。即马所有人身躯边好话，总共七个人，包括这个王运老师，这个这个上届大领导这个吼，安尼有来来乖啊嘛。即马拢伫内面吼，安尼唔只开始慢慢白出来，等于家己厝内人的身躯边，啊他来报案啦。来报案吼，有人讲你去看，这种这个邪教吼，有那未少人咧参加内面咧，啊，底下呢，红绿啦、红色啦，吼安尼，互人求吼，已经求卡，有当时啊，看起来都有机会，无人伫身躯边也唔敢走、哦，连走都唔敢走。伊安尼看到看要看讲，都无半个人啊！今仔日个拄拄好，大家出去办代志，连迄个什么咧上书，什么人也无伫吼，伊嘛唔敢走，就是伊知影讲我若走无效啦，就这个掠倒转来吼。台湾这吼，这种用宗教名义，变做邪教啦吼，未输卡咧做皇帝啦，爱这吼，其实就是黑道啦。这个类似黑道的做法吼，啊，你家咧用。下个方向吼，嘛是有在了生存啦。是讲我那到尾未过关，唔是干那去旁啊。我怎么来讲这大家听吧？进前嘛一个查某诶，查某告诉讲伊是啥物老师，老师我嘛怕是嘛是怕死人。啥咯？宗教吼，哎，家己目睭要有金啦，说实话，修行啦吼，啊，要甲人学啥物话无吼，迄实在是爱。家己有那小可有一个地位啦，实在唔当向拖咧行。你感觉奇怪咧？啊，我都自由自在伫台湾这个社会诶，迄个程度之下吼，我要食啥，要买啥，我要变错，要现股，要奇怪啊！开你别只安尼限制条条啦，吼啊！当都唔对，当都唔对，啊！我做拢唔对，恁做拢对，安尼叫做修行。我讲，目睭在背后金啊！你留电话，讲白讲讲，8689QQQ。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我请问你哦，
2: 好，
1: 我迄、那个我迄个三个月前哦，去做迄、那个迄、那个做断层扫描哦，嘿，伊讲我迄个动脉遐吼有迄个血栓吼，啊，但是我有去挂迄个手来食吼，啊，过一年，今年我食足久啊啦，
2: 嘿嘿，
1: 啊我过今麦去挂手吼，啊，临尾食啊，昨去做超音波吼，讲无看呀，
2: 哦，好加载，
0: 啊，血栓，搿就是啥？诶，我讲嘛吼，听无吼，就是固然归讲会吼，跟做会啦，地内边边，地外口边个咧跟屁呀，那受伤诶，会得爱跟唔听白老会嘛吼，个咧跟屁，那跟地内边边个咧血栓啦，那因咧名字一样咧好好，上好就是加做会，所以我唔得特艰苦咧啊，那要拍车诶，归完归个种个石头吼，一定咪开上好贪嘛，会造成体内危险吼，你再个拍掉。甲散掉吼，就迄个贵人贵人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基本美甲甲经营做伙啦，心血管定个做伙，做伙是上好处理，厝内面那就得体内啦吼，一公一公内面吼，上好是弄弄叫啊，头尾干干干哦，水当当的少年家样吼，食甲这个货啊吼，内面济少。有诶侪，有诶少，都无咧甲顾啦，无咧甲保养啦，无咧创啥，迄内面规完规个规个规个吼好，细个个袂要紧，大个就惨啊，大完大个啦，塌一个目睭上吼，就是爱美国进口 QMB 甲甲经营做伙咧心血管吼，伫上个过程，甲遐个规完规个甲清掉嘛，清掉吼，都袂塌着危险啦吼。美国进口 QMB， 咱即卖有特别做。给上一个清洗膏半罐轮吼，免钱要送给你哦。较歹势啊，大家把握，唔通无采，下当加买几组，加送几组哦。大家福气啦吼，那无这到时阵都结束吼，这个公司吼，就是讲大家拢食长期嘛，阿公阿妈大家拢食长期吼，食长期，和大家减少负担，唔则特别一年一变，就是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个清仓吼。咱即马美国进口 QMB 吼。尽量买特别组的买二送半，你开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会加上一个1400的量在内面吼。到后日拜四尔，本来早头结束啊吼，是因为加延一个时间，让大家较好出下手吼。啊，唔只特别一个延一个吼，今仔拜六安尼，到后日拜四，安尼总共佫剩差不多5-6天，特别结束啊吼。八嘛吼，咱个特别组个美国进口个 QMB 有特别组个买二送半，咱个活力民宿嘛有特别组个买二送半，咱个得力零果精、得力雪地旺嘛拢有特别组个买二送半，全部所有特别组到拜四到月七十都全部上尾过就结束啊吼。结束了，结束了哈！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好对，没有对，甲送好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个月底，新北淡江大学一个查某大学生，伫学校附近有一间药局，会当打工啦，吼、哦。啊，伫头家拢不是哦，一挂大学生会打工吼。好，唔知讲这唔正头家啦。这个头家姓陈，家己本身药师，结果迄一天，伊唔知食啥物件吼，哦，规个大家戆吃吃啦。这做因阿咧，准赶紧诶病倒去，硬动咧，硬动病倒去，好，好加载，有等到厝，等到厝了，可能少年期啦，真正也有差吼。过两工药啊退嘛，困醒都不安啦。伫药局内面食一个药啊吼，准胆狂心啦哈。现在开始收摊，啊，药师都这个头家嘛，伊嘛无闲呢，伊讲有啦，有这个药啊啦吼，啊，我都有吃。伊就讲，我不要吃，啊，伊讲好咧吼，伊讲无影啦，我甲讲好，伊讲唔得，什么时候我吃咧吼，伊讲啊，你是咧创啥？迄、那个药师头家嘛大喷大喷，甲警察讲吼，我是要试看卖啦，这个药到底有力啊无力？你甲看，你要试看这个药啊有力无力？你有咧打工的查某大学生食这吼，唔是很幸运，过冬工啊嘛。唔是当场抓到，所以讲这就无开始话，准甲航班，航班就是讲吼，你着等通知，等通知着一段时间呢，伊药局继续开呢，惨呢，这都要行在路，行在路吼，哇，反正个做囡仔受害啦。啊，这个做囡仔家己本身是读淡江大学嘛吼，啊，准备讲要过四年啊吼，啊，伫附近。多一间药局讲有咧，帮打工吼。伊讲有只打工，我来要一年啦。一直讲到八月底嘛，头去改用迄、那个物件，就是南二果汁内面好食吼。伊改成东西，但知伊家己本身打工是只要一年嘛。伊嘛知讲对药啊吼，有一挂内行咧。伊讲机关迄间果汁汁了吼，哦，改成要昏倒啦。但是好个，再无完全昏倒，伊安尼头壳袂低呢，赶紧准硬动，动动下做，对到厝就上倒，困里面床。过来发生个代志拢唔知啦，你看你麻醉个偌严重，伊迄种叫做 FM 2啊，迄个物件好食吼了，过来一段时间我就唔知吼。啊，这个大学生啦，查某大学生吼。伊在讲吼，内面唔知食到什么蔬菜，伊当然袂甲讲啊，伊当然袂甲讲哦，我这个南药啦，南果汁啦，或者我哩，伊并袂甲讲，一个偷懒啦，就是安尼。所以家属在讲吼，这个药局吼，应该有甲下药啊吼，当然这我也无任何大证据。好，赶快报警查，你无报袂使啊，不管有证据无证据都查嘛。你无查袂使，即查某大学生吼，准备淡江的淡水啦，淡水警方开始调查，比下即查某大学生伫遮做助理吼，已经差不多要到几年时间，就是迄一天差不多要一年啦。伊吼暗时啊，唔知是嘴大要食些啥物件了吼，伊只胸胸也无注意吼，准食咧，一日啉一嘴尔啦，哦，规个头壳起红啦，目睭。蒙雾，伊安尼赶紧只硬动，伊当时吼，佮想着讲，伊要食迄个物件都唔知是家己栽水稻，还是迄杯茶吼，迄、那个头家佮想把佮客过啦。伊过来佮想着讲，奇怪，对头家佮想会叮当着我，你食迄个水稻，还是迄杯茶吼，伊烦恼讲，头家佮想个下药吼，哦，伊吼硬动呢。你看这少年家有当时啊，食种野菜吼，他个公车下种野动动动，他做了好多上头，完全唔知人好。警察才开始报案了，就会当调查嘛。正就报案吼，开始调查监视器啦，什么物件内面有无吼？好，开始来个用，这做个人家己本身个盐啊，放药啦，什么盐吼？警察加用纸来个试，迄叫做试纸嘛。原来这做个人吼，都是食着 FM 2啦。得了那个强奸药片啦，强奸药片这类物件，得偷去验的吼好，啊男的啦吼，警察开始调查，入去店内，这个药局本来开始验证，无啦，较有可能下药啊吼，这家己员工啦，有无就对警察摕监视器好看，你有共叮当着
人吃地这个所在，硬正正无了吼，就无在条鸡嘴边啊嘴下咧，伊甲讲有啦，伊吼根本无一个害啦吼，伊是内面有进一个什么药啊吼，啊迄个药啊伊要试看卖啦，试看这个药啊这个物件吼，是不是有够力得着啦吼？伊才笑我头淡一个，买回去我也袂解安怎样啦，搞咧讲安尼。你可以使讲我共偷南药啊，我是要试看卖迄个药啊，它有够无吼？但是真正药啊，那发生诶人啦、昏迷啦、困眠啦吼、麻醉，我也袂敢。那你开始讲安尼，安尼开始定，哎，真好咯。所以我咧讲这個，打工伫有人家所在吼，哇，就注意你甲看，即间药局伫淡水这所在吼，淡江大学附近哦，开真久啊呢。这个头家家己本身药师嘛，有那足侪人吼，拢那个毕业啊，拢叫药师吼，陈药师、陈药师拢叫陈药师是姓陈嘛吼，拢安尼个叫吼，马上讲有一个这个时间性的这个药局吼，伊敢做这个代志啦，真害啦，所以讲人吼，别那讲，心白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 6 8 9 9 9

0: 那伊听一个功德。
1: 拢啥物的，啥物连登哦。
2: 好。
1: 啊，你困床诶，囡仔惊着安听安听。QMP 我买三罐的呢。
2: 好 ，QMP 啦哈。好。
1: 啊，伊两个人买四五罐的吼，我即来准备呢，遐啊，不管喘气啊，拢遐嘛喘袂连登。
2: 安尼哦。
1: 怎么样？
2: 好，拢安尼排喘气安尼啊。
1: 嘿，啊，你困床诶，囡仔拢安听安听。
2: 哎呦哈，啊 QMP。
1: 今仔买啊，今仔只买两罐来好伊啊。
2: QMP 啦哈。哦，好卡在 QMB 哈，好
0: 啊，这部排转轨，那不然行啊哈，常常石头地地杂杂啦哈，迄就是这个碰破啊，啊个脚开啦，脚通轨，脚有力哈，袂安大细啦，那么今年没办法，人个喘病病啦，啊唔敢叮当啊，啊唔敢爬楼梯，唔敢器官落去哈，到咱这个碰破啊哈，到美国进口 QMB。指定个房，甲指名，甲要特别做诶，咱即马阁有特别做吼，特别延延一个时间，延十工时间，互大家甲出家抢吼，特别做，咱个 QMB 吼，你甲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啊，咱特别做内面有加一个清洗膏，唔免钱，要教你诶吼，都甲送好掉，一年多一遍尔咧，咱特别做诶吼。特别去延一个时间，到后礼拜四嘛，到后礼拜四上班刚到月初十，绝对无去延，大家一定要把握吼。特别做诶，美国进口诶 QMB 有特别做吼，咱诶活力民宿有特别做，得力人口精、得力雪梨旺，拢有特别做，拢是买二送半，加上三品，互你伫内面吼，无必加加咧算钱吼，都一年一万特别做吼。到月四，到月初十就全部结束啊！吼，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对个上好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打不起一个泥木吼，刚跳过六个月，查甫囡仔各种怕死，诶，唔知是真正吊钢怕死，还是无注意啦吼。但是到尾上边真正死嘛，只要囡仔死吼，理由就歹变啦，属实有影。你讲吊钢怕死，还是无注意啦，有无好？多人检验嘛吼。那台北地方呢，法官第一遍规定吼，都诶用啥来用故意？伊即马对囡仔就是安尼，囡仔伫你个手内六个月尔，伊也袂甲你慢慢存存嘛。你不管是无细个是个人，或者囡仔死嘛，甲判九年啦，这个年母吼好。但是过顶我年我看改成经过一挂证据吼，落去甲调查，甲官讲人真是调岗啦，啊，对囡仔甲人抱伫手啦，对啦吼，啊，准诶无细个准摔落去，还是安怎吼？准囡仔头壳嘛，头壳所在准诶脑吼，诶问题准死嘛。啊，这无细个大家都会啦吼，啊，拄拄等着囡仔伫。手来，这个所在蹲实习的吼，安尼个改判三年来个月，结果隔天换你离心嘛，这个第三审特别定啊啦吼，第三审法官讲嘿，啊你离心的法官，人本来判九年呀，本来判九年，你即马讲讲改做三年来，三年半三年来个月嘛，啊你又检查做安尼，啊即马对囡仔，你不顾囡仔顾到死吼。会当讲是上侪人上刺激嘛，唔只法官发挥精神，啊，这个理性一个看到法官，等到转来讲，哎呀，你无够改九年哦，这个案件改上紧，完全无任何调查，多一礼拜时间，高等法院理性的法院吼，准改，甲本来改判三年啦，各位吼，啊。这个改等下九年哇，即卖吼对这种年母顾囡啊，各个家庭两个囡啊顾顾先吼，这吼实在真正相当注意。你若惊讲会断掉这啦，囡啊伫我手头七个八个顾到发生问题吼，就卖敢顾这个代志，真正有影，真正有影。我讲即卖要顾囡啊吼，有钱人客相当贵，因为即卖囡啊大家都唔敢顾啦，要做年母大家惊到要死。嘿，那一个无拄好吼，反正唔是囡仔顾无好尔吼，连我的命都无去啦，关一世人都有。即马你无咧顾囡仔是相当严，所以我来讲，你若真正无这个卡车，忙吃这下药，忙讲下个顾囡，你刚才又去台北市，要顾一个囡仔，过哪班过哪班呢？啊，你物件家己款呢？药煮啊啦，连牛奶粉都无一大堆啦吼。真正做主意吼，唔只人后边你讲哦，要讲顾囡仔，我来用爸母的心啦。本来囡仔就是像你囡仔咁管啦，你讲接囡仔过来顾，得讲顾好。你若唔当吼，迄位吼，家己做歹人当，你讲顾囡仔收钱无大劲，房间关咧，伫内面食毒啦，啥物咧 K 他面啦，啥物咧有无囡仔该做咩事啦？结果。爸母也唔知啦，啊囡仔就不变啊抓对吼，囡仔他妈抓他妈抓，讲奇怪，我囡仔该抓一个采用检查讲，恁家咧食毒呢？我家咧八个月咧食毒，都是甲狗咧泥布咧食毒吼，啊可怜吼，啊恁小等家用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生命有朋那无详细所在得到使用，会当较好接，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小等咱这个再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你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来，咱等下现场，现场这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后边三个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那产品药房啊，公司特别多正常加派事嘛，本来早都可以结束哦，啊，特别现在的时间九月七十，即全部结束哈，但是无解雇呢，我那无解雇哈，大家来把握呢。这种特别做哈，给做为何？尤其呢，食长期咱食个嘛哈，特别做下趟后边啊，延长的时间哈，各加加管一两组啊哈，都较袂无在呢，较袂安尼精神啊结束哈，讲啊，未在未在未在拢。美富哦，都喺加菜话有，各个加买一两组特别做吼，好延长吼，加后日拜四，到月七十大家再办吼。那有无上就加过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一趟多多使用。

在讲最近警方一个案件，你也对啦，你也是上来诈骗啦，在出面给钱的车长吼，我讲你的车长也无好，啊，伊给贵几块钱都交别人啊对啊，在中华一个水果牛吼，你做那生了水水，未歹吼，好，伫手机啊网络交一个讲，伊是伫美国华尔街公司的经理啦吼，我讲敢无影，当然无影，当然无影啦吼。啊，这个查甫人吼，得手机啊嘛，大家手机啊吼，得讲，我是伫华尔街的美国啊，迄、那个专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吼，哇，内面一个投资公司的经理吼，我的财产吼，干那我经过手落去赚的吼，差不多几亿美金啦。不是代表哦，我的财产哦，规个美金就是身躯欠一个半啦。啊，我足想要带台湾做囡仔，因为我台湾人啊，啊，我过来美国拍拼，想要带台湾做囡仔吼，安尼熟悉你啦。哦，啊，这做囡仔吼，去学广告王叔叔，做替王叔叔啦，又个有钱，又个伫美国哦，广告王叔叔吼，好，啊，就开始搿个手机啊乱来。我讲啊，要乱来，唔就甲人乱来，甲手机啊乱来。别来讲，这个做囡仔开始甲手机啊乱来，伊也唔知对方是是嘛好啦吼，完全唔知在干那手机啊，我着讲个内部分好好。甲讲，到今年五月嘛，甲三个月前尔，伊讲我身躯扎1000万的美金来台湾，我唔知讲恁台湾遮严，我扎1000万的美金哦，来台湾伫机场海关当场扣留啦吼，当然袂过关啦。咱身躯。要过海关坐飞机，偌济美金？你敢知1万块啦，上济1万块啦，1万块的美金，伊讲伊早1000万的美金吼，来台湾海关总叫卡老婆大钱咯，佮叫人拍啦，红金八道讲吼，你该早加济现金，海个现金全部交伫海关吼，安尼好卡老，除非讲都爱有税金，得咱救出吼，安尼哪有人搞救出吼？税金。哦，海关，我这1000万的美金，就是要来台湾抓你啊，做骗金嘛吼。这做囡仔吼，傻噶啊！你摕1000万的美金，要来台湾抓我，伫迄个海关去用扣留吼。啊，你需要我这，伊讲需要500万，迄个税金啦吼。这做囡仔三工尔，准去装500万，全部讲，海关讲会去领导给你收啦。海关会去引导改收税金啦吼，准分做三遍吼，交500万啦。一个500万交了吼，手机啊、电管的赖啦，有诶无都拢无了了啦。即做那个怎个惨啊？即干嘛能讲诈骗？即个诈骗啦，即个的感情诈骗啦吼。人检察官接手开始组成专小组抓人吼，多伫即个即个。今年五月底嘛，尾那个月吼，去掠着到迄个姓区啦，厝边甲客人的车主的姓区吼，掠着反正嘛，甲伊本人咧，有可能咧，有可能假先做这个什么的这个咩公关啦吼，什么的这个经理嘛，无可能本人啊吼，当场掠着。分做差不多三遍，100万、200万、150万安尼吼，安尼分做差不多3-4遍吼，搞这个辛苦的车长吼，甲问讲钱呢，钱都搞顶管安尼，啊，敢找着顶管我也知，啊，对方是诈骗集团，伊嘛唔知，伊讲我敢那负责，伊甲我讲通知，我就去推个收钱，收到钱伊甲讲去汇款啦，吼，啊钱啊搞等下公司伊都有薪水，人家咧吼，你甲看。我想爱讲这個，比如讲，我吼，那恁啊，恁手机啊吼，人甲你讲讲，我是美国这个华尔街对一间公司经理吼，我吼，我就爱甲恁这做台湾做囡仔吼，交朋友啦，甚至娶你啦吼，你敢要相信？你绝对唔相信啦。所以我咧讲，你茫当作诈骗团这么简单啦，你茫想讲，迄骗我会过。你甲我讲你是美国对对公司，我也要相信对，你绝对唔是用安尼啊！伊嘛无咧讲咧，这个做囡仔三工来会当赚500万，无嘛无咧讲啦，对不对？伊敢咪讲这简单，甲你讲，我是对美国对公司来面做经理吼，啊要准备讲款1000万要过来台湾，甲你传无咧这简单，这绝对其中有啥物步数啦，你也相当注意啦。
有当时啊吼，免他讲，我嘛不要讲啦，都唔知怪怪，唔知什么所在吼，都呢奇怪咧，听起个种甲现实无啥符合吼。你开起1000万的美金来台湾，才要带我，你敢唔知啊？你伫华尔街做个经理人，你唔知讲海关？你袂当摕1000万美金吗？伊讲我1000万美金伫海关，互你没收啦，袂过啦，啊袂过我啊没收吼，讲诶，佮甲拍啦，甲我刑啦，无大件，佮甲讲啦，讲你1000万的美金，你若摕500万的代票，500万的代票诶关税嘛，哦税金，我就当诶，互你过，啊你我就当摕着，甲我1000万美金摕着转来吼，我就是要甲你抓，要甲你做骗金啦，即做个来相信呢。有人讲吼，嘛足高水，随便来讲，爱足注意啦。变身啊，哇，真正步数够多啦。都，我那差不多伫两个月前吼，即件，我那算网络诈骗吧，网络感情诈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 68 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嘿。嗯，
2: 我家东港隔壁金宝啊，我你也听中。
1: 好，谢谢，谢谢，嘿，嘿
2: 嘿。我等下爸爸坐哦，去东华药房，甲你买奖，你的奖品哦。
1: 好好好。
2: 买五万几块。
1: 哦，谢谢，谢谢，谢谢。
2: 啊，阮翁哦。
1: 好好好。
2: 拢买迄去台北哦，买五站腿哦，啊，拢个心脏拢会喘呐。
1: 安尼啊。
2: 有啊，我来改换迄款迄个 QMV。
1: QMV 对。
2: 啊，迄个较早吼，伊个皮肤哦。
1: 哦。
2: 真歹啊！伊拢粉食介大，小手也食介大。
1: 哎呦吼！
2: 啊，拢我甲载过迄款迄落林恒哦，皮肤科哦，看三抓迄无健保的呢，一种八百呢。
1: 好安尼哦。
2: 看三种袂使。
1: 好。
2: 啊，搁东港的皮肤科看啊，看几一两年啊，拢看袂使。
1: 安尼哦，啊，即马食，即马食 QMV。
2: 啊，拢甲恁买迄款迄落维他干。
1: 好。
2: 食落挂 QMV， 咱食落尔。
1: 好好。
2: 真细嘞，真好，真较好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吼，
2: 啊，较好呀，
1: 冇安尼吼。
2: 哦，啊，要真香，啊，要连锅蒸。
0: 那这部串人吼，改成来，加较无体力吼，规身躯的贵咩体力就回家呢。就这个胖胖啊，这个年龄吼，这哪里开始衰退了吼？啊，爬不高了啦吼，那不就那么紧，那么慢，人就喘皮皮，人来喘来到地下就无力了啦吼，泡一桶水都无在条，较早讲贵的伊啊。倒啊，都有在了盘叮当，即马连一桶水都无带掉吼，就是咱这个胖胖啊吼，都要为这开始。美国增加个的 QMV， 你甲吃看卖，一直恢复。你若无遐尼喘，人就就会砍一，这个砍一真真差真多。人会砍一袂砍一哦，我无在条行两步路，连路都无在条加行两步路吼，会挂水啦，泡面件你也发多。就是美国政府在建美上高，给你作用回来吼，就像咱眼镜啊，用骨料吼，加磨练骨，加沾一个油，眼镜蹦蹦跳吼，各位等吼，在美国政府建美吼，上高国家吼，免来喘啦，免来白白，拿破了不是倒立面层，就像我石头，大石头在里呀吼，在美国政府在建美吼，咱。特别做已经买刷呢吼，啊个有，但是买刷大家在办嘛吼，但咱特别做买二送八嘛吼，咱特别做美国进口机没有拜四高位车站吼，然后特别做的产品吼，特美国进口 QMB， 个咱的活力民宿，个咱的得力连锅精、得力雪地王吼，唔当无菜，咱加上好掉高位车站吼。特别长的时间吼，大家来把那波上台卡来蒙一下，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个上号掉来的白波菜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下晡差不多五点外，嘛差不多算多下班时间吼。囡仔放学，大人下班时间，伫华林的光复哇，真严重吼。你看看，这嘛算大高山嘛，大高山。屏东大东这条嘛大高山，一直通到华林，这条拢大高山。大高山吼，就是海边啊这条路。啊，那大十一山，就是山路这条路啦。我讲安尼吼。我讲，哎呦，公园你等我睇咯。其实华林大东这座我那不加想的吼，那人讲叫做山西瓦山这边叫做十一线大十一线。那西海边啊吼，什么仙宫啦、有诶无啦吼，这边吼，就是叫做大高山啦吼。我严重呢，一台小货车唔在先那样吼，准平去对面车道，准甲一台妈妈载囡仔。可能多下个，我咧想五点外嘛吼，弄一个吼，妈妈甲囡仔两个中死啦，你去看，多寡严重倒啦，这种车祸，甲看起来多甲更等于落雨啦，所以我咧讲歹天，歹天落天吼，唔通咧酷酷撞啦，啊，迄、那个车来咧开吼，会开车一定要相当专心啦，你一个无专心，唔是害家己，就害别人啦，这个消费者家属啦，当中什么上边去查讲啊，唔知叫会对无啊，安尼等于伤害咧。等于三个钟头呢，吼。那这台轿车，到这个妈妈改成载一个囡仔，到家己后生啦。这个囡仔等于读书，可能下晡时间五点外嘛，吼。这个妈妈在车内就袂哩袂动啦。消防员到位救护，开始加看，这部架车破坏无大条，已经袂哩袂动。规台车怎啊搞规吼？啊，这里头听到这个查甫囡仔两个人已经完全袂哩袂动嘛，到这个妈妈吼。完全无唔对，你甲看，人个开车开甲好好，伫家己这边妈妈在囡仔吼，即、這个小货车驾驶都是为这边唔在先来开，都是汹涌撞过对面啦，逆向啊，撞过对面车道吼，一个弄过后都车破变啊啦，乒乒乓乓。那警察到位甲调查吼，是因为即台小货车家己唔知啦偏家己个车道，准驶去对面车道，唔知是发生什么代志，有人讲。那无食酒就食毒啦，阁有另外第三种，就是车内底咧蒙物件啦，蒙东蒙西咧蒙内搭啦，蒙啥话我无晓，头前无目睭无看，头前有可能啦吼，是毋是食酒还是食毒吼？即马人开始咧调查啦，啊看偌衰，阁互你即马调查着，即颗不管是食酒食毒，两个无要惊东西呢，而且是人完全无唔对，我驶伫即边载囡仔，伊家己甲我撞过来。我讲，迄若知影吼，实真正唔知变哪讲啦。迄若形容知影讲哈，啊一个妈妈载囡仔无代步就驶好，对面车共弄过来弄弄死啦。你个看，你看这开车吼，哇，真多吼，那可能阁有歹天时机会吼，开车怎么在特别注意啦，唔通咧酷酷撞啦，害别人吼上严重啦，害死家己阁不要紧啦。戆伢了够歹心，唔、啊你家己唔对，你害死家己，当然较不要紧啦。你茫害死家己，佮害死别人啦，啊，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你啊，丁莹啊。
2: 哎，我丁莹对嘿。
1: 哦，你丁莹哦。
2: 嘿，对嘿。
1: 我要甲见证啊。
2: 好、
1: 哦。我吼，只我都安尼正月食。
2: 你食什么？食什么物件？大姐，食什么物件？
1: 食可乐味啊，加莲香。
2: 哦，比各位起源比较真型安尼。
1: 啊，莲香我已经即马食十二罐啊。
2: 好安尼哦，啊，你是安那？
1: 无得暗棍啊。
2: 好、哦。
1: 头壳啊。
2: 好安尼哦。
1: 手啦、
2: 啊。好安尼哦。
1: 啊，像这个南山马拢好去啊！
2: 安尼哦，
1: 嘿，
2: 好啊，真好呢。
1: 嘿，啊，就是话吼，话讲讲食几罐啊，特别会晓，我食六罐，
2: 嘿，
1: 较留啊小块呢呢。
2: 好安尼吼，嘿、对啦，嗯，嘿，等慢慢啊吼，一直累积吼，啊，佮慢慢来会好起来。
1: 啊，我敢那头壳安尼吼，
2: 嘿，
1: 牙海已经三届啊，
2: 安尼，
1: 听三届啊，
2: 哦，
1: 啊，即马好啊。
2: 好啊，较早头壳先啦。
1: 有去弄掉啦。
2: 好安尼哈，好骨伤啦，骨伤，嗯，安尼
1: 好。啊，有接骨啦，有接骨啦，拢好去啊。
2: 安尼哦，哦。
1: 我是管咧有接骨管，两骨啦，啊含落去。
2: 好安尼哦，哦哦哦。
1: 啊，就是阮后生讲叫我来甲伊做见证。
2: 好安尼哈，食了真好哈，嗯。
1: 啊，即嘛是阿哥，脚小垮啦。
2: 安尼哈，不要紧啦。
1: 到手小垮啦。
2: 啊，慢慢来吃，得个慢慢来好起来。
1: 系啊，我即嘛主要甲伊。在迄个年轻食用暗的吼，
2: 要
1: 困食三粒啦。
2: 哦，不要紧啊，嘛不要紧嘿。
1: 按这东西啊，就一早食药 Q 嘛吼。
2: 好，该喝 Q 的米嘿。
1: 啊，到用暗，用暗食饭饱下个食。
2: 好，好啊，好啊，不要紧啊吼，嘿，不要紧。恭喜哈大姐啊，恭喜哈。
0: 咱的心血来流动吼，对身体上大帮助啦。你血都通通通，但是血都有一个所在该注意的源头啊。这个碰破的眼睛，伊那无在台湾的力，伊的压力有够用，伊的原材吼，你拍白水呢，吸收呢，啊拍白到位吼，然后汗汗啦，哦，啊对咧眼慢生吼，都是因为血无够的压力吼，咱这个碰破个是受到嘛，最重要，这在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际的眼睛吼，甲摩林国在加油吼，伊都一个有够力。啊，这火力拍过会大降，啊，佫有够咱吼，都开身躯啦哈。但咱伫美国进口 QMP， 尽量较食登记，啊，佮买特别做吼，加少会好，咱会加上一个千四块，特别做着加上一个千四块伫台面，无要佮你开钱吼，买二送半吼，佮九月七十就全部结束，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从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钓佮买好钓佮上好钓啦。那无无在咱特别用心计个吼。就是要大家减少负担，这个特别组叫做买二送半，买三面三三面吼。美国进口 QMP 有特别组嘛吼，买二送半吼。活力民宿嘛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德利人国精、德利雪利旺嘛拢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吼。拢加拜四，各位接触就全部结束，一定要把握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伫特别是南京东路吼，伫饭店啊门口口顶下卡，等于吼有当时啊拢有做个游民呐，车站呐吼啊饭店啊顶下卡吼，有当时啊呐人较无咧管理吼，我那可怜嘛，啊就好呢休一下吼，啊游民呐，搁咧五楼无处流浪汉吼，都有一对流浪汉。我那是真正男女朋友吼，都男女朋友的基友嘛吼。好，诶，这时也是看差不多七点钟啊。啊，这个查甫基友吼，醒醒，醒醒起了吼，都目睭小块落来吼。好，啊，都要救人这男朋友吼，男朋友伊拢固定坐轮椅啦，连困的时间嘛拢坐轮椅吼，都坐轮椅咧困。那无你嘛无在条抱啊。要甲铺顶当铺个轮椅吼，准坐轮椅困吼。但是下这时间，伊拢会固定医生起来，这个查甫朋友吼，得甲小寡叫一下吼，把一个水杯讲，要放药吼哈，特别带这查甫朋友去放药吼。啊，轮椅就上塞两点钟啊嘞，伊甲塞两点钟，都为饭店饭店，你袂当敢放药啊，你也敢塞去公共便所，对对对，你放药吼，沿街路吼，甲塞。轮椅吼，准沿迄个南京东路塞差不多两点九点外嘛，九点外吼。结果因这女朋友才开始有一个神经线讲唔对呢，对咧唔对。为什么两点钟，迄人吼，迄姿势无改变啦，无可能啊！你人呐，阿个娃娃吼，无可能讲你个回去我塞轮椅塞两点钟，上少嘛头壳小我点动这边去边一下吼，两点钟来我咧个塞轮椅吼，要甲放药吼，结果唔知讲安尼拢袂点动，甲帮鼻腔我袂算鬼话，真正有才就塞轮椅塞，伊安尼会七点外轮椅塞咧吼。唔是两分钟，唔是二十分钟，伊甲塞两点钟就过路啦。塞两点钟就过路，伊甲发现讲个唔对唔对，这个人个性死也惯吼，个性袂顶袂当。为什么我甲塞两点钟个轮椅吼，伫过路塞轮椅嘛，伊甲拢无叮当啦，就是无姿势无改变咯。哇，才赶紧甲轮椅塞去对呢，塞去人迄个头前派出所啦吼，报案吼，甲讲哦，啊，都昨个有咧讲话就进行案嘛。下晡时间，即大家食一个物件，暗正暗顿吼，啊，就开始困吼，唔知讲隔顿工会再起来吼，哇，这个查甫准备停袂动，准备甲用轮椅甲塞去公共便所，要去放一个药吼，唔知讲伊个愈感觉愈唔对啦，伊认为讲伊咧困啦，嘛有可能啦，但、就是这个查甫朋友这女朋友啦，伊认为讲伊可能就爱困吼，我甲塞轮椅甲塞伫路边吼，震动小可震动啊。哎，轮椅塞里头，恁就得震动，可能爱困觉呢，连姿势无改变，但是愈塞愈唔对，伊要塞去对呢，伊要塞去改成有一个捷运站的附近，有可能有便所，咱是唔知吼，是唔是吼？伊讲奇怪咧，我刚塞要到九点外吼，奇怪这个人轮椅咧上吼，路恁震动，包括背顶啊卡、落顶啊卡，对，有诶无诶吼？伊姿势完全无改变，愈看愈唔对，卡蒙鼻腔啦啊！个人真正叫袂醒，甲帮别个袂算贵，甲帮伊手，卡手背顶起起吼，哇，五十七岁啦，这个查甫计有五十七岁，有人讲吼，即马人力无命吼，无咧混年岁呢，迄有诶食甲七八十八九十吼，嘛够勇行行咧，有诶若无咧顾身体吼，拢差不多四五十五六十呢，你讲对唔对？真正有影咧，做看注意呢，尤其天气咧高温，你茫寒哦。今嘛虽然佫烧了烧了，但是有倒差，对不对？我咧讲，大家知天气就是安尼，天气的大环境温度呐，开始咧降来，早暗时间的温度吼倒差，所以讲伫外口边吼，即系一寡较无咧无在头国家底啊，即讲定定咧在外口边要注意啦。天气的大环境，大环境就像外口，较早是烧热噶，你佫暗时啊。三加半暝，佮差不多三十通度。即马时阵二五六度，还是差正多啊嘛，差一个五六度，迄个温差，佮佮即后礼拜开始，迄、那个差别就佫愈大。后礼拜迄个东北季风就佫开始咧叮当吼，就迄个早温差，会佮凉凉淡薄，我爱注意啦。注意的心血管，哇，是上高发生问题吼，那寒热天气吼。这拢你唔知啦，你甲看，伊甲会知，啊，伊都已经哇无去啊吼！你看连边人连爱嘛无爱，
连来个半声，那无辛苦对咧，唔对对，哦，到底哦，艰苦个安尼大声哀吼，你就知，就上去病吼，上种心肺更上个人唔知啦，你家己嘛不代表啦，真正足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伊个八十六岁啊啦，啊伊食迄种个放屎吼，你是叫我讲叫三顿叫，我即马就听你个话是叫三顿叫啦。
2: 啊有较顺啊袂？
1: 有较顺啊。
2: 啊即马食
1: 了吼，我即马有问题安尼，常常放屁啊，放个屁个足臭个安尼个咩？
2: 袂啊袂啊，今日等下咧叮当袂啊，今好调整一阵嘛啦哈。
1: 哦，哎呀，你本本叫三顿叫。
2: 哎呀，叫三顿叫星星，他先个食安尼啦，
1: 吼。哦，安尼啊。
2: 有较顺啊吼。
1: 有啦，有效果啦。我就是叫三顿好食啊。
2: 我来不要紧，你等下来叮当呢，迄等下就是嘿，好好困哦，你叮当好哩民宿吼，啊无较早做歹摆吼。
1: 哦，安尼哦。
2: 我是讲较早做歹摆哦。
1: 嘿，做歹摆啊！我拢用手机甲学。
2: 哎呦，吼吼。
1: 哎。
2: 啊，即几工啊开始慢慢啦顺起来啦吼。
1: 哎，即马开始啦。
2: 好，加载哈。
1: 哎，对对。
2: 活力民宿，好。
0: 爱摆边，那呢？活力民宿，听我的建议，一定爱吃。足好物件，人很侪国家甲恁认证哦，伊来拍排便哦，有阵耐心啦，甲整理一下吼，互迄个好菌一直落去了吼，到尾就自然顶下叮当，就自然的排便上舒服啦吼。那麻边呢，物件吃着想要装便装的，有个人装要几十遍来才慢慢吼。等那活力民宿来吃吼，那无就歹消化，本来吃物件的益生啦、肚肚啦，吼，就活力民宿爱吃，那个益生菌活力民宿哈，有一种上厉害，就顶关都常常唱，啊，那拍来卡唱，拍来卡就唱几百块钱做来这哈，活力民宿爱吃，吼，就顶关都哈，几多哈，我那足够产生胃病，跟你讲哈，唔免常常等呢，一个吃了空气出房间门，吼，唱要几百个吼啊。卫生所唱几包哈，的活力民宿，先外话，我来的贵宾的宾，假说一说，那么特别早呢，活力民宿给加上一个清洗过的温在内面，无甲你客气哈，在咱特别早，这个特别早，咱的活力民宿哈，唔当无菜，拢上到后礼拜四，到九月七十过都无啊过。

好，就全部结束哈。那无上侪卡来问，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阿妈咧问过那个特别组哈，有几样产品哈，伊讲大家听到你做，阿只阿爸做高清啊。那个特别组哈，有四支产品，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哈。那个活力民宿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哈。那个德力联合精、德力雪润那个特别组哈，那我优待买二送半啦哈。但是都上尾上尾头还是各位切插过的全部结束了。那不详细卡来问一下，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啊，多多给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两个金。德力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德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美三品那个机名，那不想再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咯。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的贪念哈，贪嗔痴贪念，无分国家，无分种族哦，只要是世间人哦，哎，真正呢哈，就脱离不了这个贪字啊。

好吼，全世界只要有人的所在啊，就会发生着一寡吼贪诶 news 啊。啊，等下咱感觉讲，诶，日本人哈，他们的高道德标准啊，但呢，因嘛是一个世间人呢呢啊吼。即日本啊发生了呢吼一战，好那兄弟啊，是大人要滴个了后。财产哦，当然啦，哦，得到和后下一代嘛，后代好，一个哈、哦，一个哦，就是安那嘞，因为想要独吞因爸爸所有的遗产，所以嘞哈，反倒等有可能在日本的法律内，连半毛钱他都嘞哈得不到。好，来，这是日本有一名50岁的男子。那嫁到伊80岁的爸爸大做伙，80岁的爸爸往生了后，吼、哦、啊留着呢啊，这个厝啦、土地啦、存款啦，大概差不多3亿的日票，好着咱台票差不多6100万左右的遗产。那这名呢吼？50岁，也就是伊的后生，咧整理着因爸爸房间。意外发现讲有一份写着讲，全部的财产由着段后生来继承的遗嘱。原本哦，哎，我们哦那个啊，哦像那个长荣集团啊，哦张荣花啊，伊、哦、就是把这个财产几乎拢和张国伟哈继承。最起码吼，哎，这少年呢，哎，对老的较好诶，吼、哦，想过计少吼，你若不好呢，吼、哦，我吼、哦、有迄、那个，迄、那个啊权利，吼、哦，我财产拢要互虾米人，安尼就对哇。啊，但是这老啊较巧诶呢，吼、哦，无存章安尼讲啊，啊，厝啊登记好少年呢，吼、哦，啊，迄、那个三个栽培伊，啊，即马食老呢，吼、哦，哎。那个少年的呢，吼，对于讲话，诶，拍声少，哈，碰碰叫，哈，不要插小他呢，嘿，哎呀，你吼，家老真正都烦恼啊，啊，财产拢登记好呀，所以呢，握有我们好生活的底气，嗯，迄个厝啦、土地啦、财产，而且分互囡仔，等下咱也无伫个时阵，吼，你管你要安那分，啊，管你政府要安那判。管理政府边那扣税，反正呢吼，那个你也花不到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吼，咱活着的时阵，你就是呢吼，讲话大声哦。我要往东可以往东，我要往西可以往西，我要买啥，我就有咧迄个自由，因为钱是咱赚的呀，钱是伫咱的手的呀，唔免得遐尼啊渣哦，好因啊是谁安尼？好，来，这个男主呢吼，因囝。你整理着房间，发现讲全部的财产，伊对伊的大汉后生继承的这个遗嘱。原本伊讲呢吼，家己会当顺利继承到这大笔的家产，想袂到，想袂到呢吼，伊为着，哎，这个是大儿子哦，伊为着呢吼，无爱互因小弟分到7500万的日票，差不多呢吼，1525万，因老爸呢是老掉呢吼，代票差不多6100万呐。啊，小弟才甲分一个呢吼，这个1525万，你看哦，后续还有4000多万。因为呢吼，伊竟然将着因老爸的这个遗嘱改篡改。最后有可能连的一身钱都拿不到，这就是小贪两家人带来的严重后果。好，这个爸爸呢往生了后、啊、这个大后生就负责整理、啊、在拖地发现呢、啊、这个遗书、啊、内容就是、啊、这些所有的财产都就这个大后生、啊、来继承。那一个另外一个小弟45岁，吼，伊本身50岁，小弟呢，吼，45岁。平常时啊，吼，就是讲啊，很早之前，伊就离开着厝去外口拍拼，所以呢，吼，无住伫迄个啊厝内底。照理来讲啦，发现着呢，吼，这个遗书，伊应该是通知因小弟，依照着呢法律的定数处理着遗产，但呢，吼，这个大兄。
想着讲，哦，因小弟呢，吼，有可能会提出着讲呢，吼，遗留份。什么叫做遗留份？就是呢，吼，咱台湾来讲的吼，特留份呐。你讲呢，吼，迄囡仔呢，吼，再怎么样，吼，不好。咱今嘛，哦，台湾的法律咯，特别讲吼，从啊，陈松勇因。即个兄弟拢无咧小交叉，哦啊！伊往生了后，虽然伊讲伊个钱拢要捐出去做慈善，哦啊！有了够有400万咧，吼，或即个印尼个外刊伊读我，但咧因遐兄弟佫会当得到呢特留份，但吼、哦、你也讲咧是大人哦，哎，即、這个囡仔做不好个，安怎安怎，我拢半生拢无啊好伊，其实呢吼，日点台湾伊个子女同款呢，啊，佫有一个咧特留份糖啊好分啦。尽管哦，囝安那不好，以后呢吼，他还有一个啊特留份的比例。那呢，日本家叫做遗留份，吼、哦，就是咱相对台湾的即个特留份的请求。伊是讲哦哦，安那咧吼，即啊财产呢吼，拢已继承啊。然后呢，吼，提出着迄个遗书，因弟弟吼要爱着迄个特留份的请求，所以呢，心态都不对，伊就开始贪啊，开始改变啊。那日本的法律内底的这个遗留份是呢，法律保障着法定继承人上盖给遗产的比例。这个案件内底，弟弟。有权利要求到遗产的四分之一，所以呢，吼，因爸爸留着呢6100万的代票，因小弟会当来分到1500几万。那呢，吼啊，换算呢，吼，就是呢，台迄个日票啦，吼，7500万的这个日票。那这个大汉后生跟你讲呢，吼，伊。就是呢，长期咧照顾着伊个爸爸，因为呢，小弟啊，哦，做少年的时阵，伊就无住伫厝，伊就去外口咧打拼啊，所以伊就无愿意摕着遮个钱出来，甚至讲呢吼，拖延着时间，要互这个时效吼、哦、已经超过诶这个主意啦。就是这样子齁，人就是贪。伊咧想讲齁，如果哪里齁把这个遗书呢敞开了后，当家特留份的请求齁，可比讲日本人发的唔知哪啦齁，所以讲齁纯像我们呢齁要抛弃继承呢，3个月来你就是爱办齁，爱要怎么样。啊那伊那拖过着这个时间，滴滴的无法度呢。提出着要求，要爱着特留份的部分，这个案件，哈、哦，案件就是讲啊，这个大兄啦，哈、哦，大兄就是贪啦，什么人该摕偌济就摕偌济，一旦为着呢，哈、哦，要来独占遗产，把这个遗书呢重要的文件敞开，原本会当得到更大的财产。日本这边法律呢，哈、哦，反倒等哦，哈、哦，我们台湾的法律，因为不是我们。毕竟不是法律人嘛，哈，就是讲呢，细项的部分嘛是爱请教到呢，哈，这个律师啦，哈，他们对法律六法全书人家怎样，对不对？但呢，哈，这在日本家，伊就是讲呢，哈，可能伊的行为会失去继承的资格，那呢，伊人失去了继承的资格哦，原本一个会当摕到呢，代票差不多4000几万。那如果伊呐失去了继承的资格，等于6100万，就变因小弟得去。你看，就是吼、哦、人啊吼，我讲的啊，贪呢无分国度啦，无分呢吼、哦、咱人的种类啦，只要有人的所在吼，就是有人贪，有人贪呢吼，就会去做一。瓜呢，犯法的代志，对不对？哈，好，来，另外呢，哈，这是台湾的消息，南投林爱兄应该是呢，哈，原住民，哈，原住民朋友啊，原住民呢，哈，他们喜欢呢，哈，喝个，哈。啊，2-3杯，哈，但是呢，那个杯，哈，就是呢，哈，大开呢，哈，公杯就对哇。啊，林爱兄有一对翁阿婆，饮酒了后。为着呢吼，要整理吼，要扫涂骹，要摇涂骹，要呢吼整理着呢吼，食物件啊，啉酒了后遐桌顶
两个吼阿婆的冤家，过程当中呢，伊的太太吼，哦，足生气的，很生气，哦，怎啊去呢？吼，亚树汤搬出个鸡鸭路呢，甚至讲呢，吼，伫迄个鸡鸭路，怎啊打亚树呢？吼，开又开，哇！咧厝边呢，吼，惊一个呢，险啊，闪西兼闪叫，赶紧报警。好个在，好个在，警方赶到着现场嘞，这个亚树已经关开呀，阿妈无人受伤。最后，哈、哦，这个太太，哦，依照着公警危险罪该函送法办。哦，那警方这边表示讲嘞，吼、哦，就在前两三天呐、啊，哦，啊，到到尾暗的时阵，哇，接到民众报案嘞，吼、哦，讲嘞，内底迄落因迄个部落内底有人伫厝内底啉酒啉啉的嘞，吼、哦，哇，要整理着哦厝内底，所以讲要食要啉，吼、哦，大家拢足欢喜啦。啊，若要整理，吼、哦，要来洗啦，要来收啦。迄个时阵，你也感觉足麻烦的呀。两个阿公婆都是因为呢，这个芝麻绿豆的代志，冤家啊，冤家。你看差一点哦，差一点嘞吼，变成是公共危险罪啊。厝边隔壁吼，惊、哦、一个讲吼，我这安尼吼，甲伊带做伙，敢那亲像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嘞，哈、哦。好，另外呢吼，这是一阵吼，真的很恶劣，很恶质，吼、哦，心肝足凶啊。发生伫台中，吼、哦，38岁姓林的护理师，日早呢吼，半暝1点外，那里吼用行，经过着吼、哦，这个柳川东路。买路的时阵，遭受着一名姓林的男子30岁开着轿车弄一个飞去，想不到，吼、哦，这个驾驶呢，无赶紧的把这个护理师送去到病院啦，也过呢，吼、哦，伫迄个民族路的路口回转回来，吼、哦，弄无死，等到呢，吼，回来第二抓个交时安尼，造成着这个38岁姓林的护理师啊。他看呢吼，当场破气，这个驾驶呢吼，佮肇事逃逸。那呢吼，这个护理师的阿公接到通知了后，按中华吼半暝赶紧的赶到台中，阿到呢吼，哇，够伤心的咧讲，讲这个肇事呢吼是真正足乖啊，足友好。对着呢吼，这个姓林的驾驶呢吼，这种恶劣的行为就咧讲啦，吼、哦，无死啊，甲弄到死，是真正太恶质咧，吼、哦，真的，那心肝遐尼啊凶，哦，有当时呢，坦白讲，吼、哦，迄、那个咱阿公呢吼，有小狗小猫，那有当时呢吼，看到咱就感觉足惊，赶紧的吼，我们甲送去兽医、兽迄、那个兽医遐。那何况阁是一个人，这名姓陈的护理师呢，今年是38岁。那呢吼，互伊弄掉的时阵，医术卡伫眼睛挂顶管，哦，弄掉呢吼，人卡伫眼睛挂顶管，你后呢阁落落，想袂到吼，姓林的诶，这个男主驾驶呢，无停车协助送医，结果呢吼，阁去到。一个路口呢，吼回转回来，第二间呢，吼甲搞过，造成着这个姓陈的护理师规身躯，吼、哦、骨头呢，足侪拢总是骨折，也都是断去，迄、那个头壳呢，当场吼破裂，吼、哦、那个，会使讲呢，吼惨死啦。啊，伊阿公吼、哦，人都接到消息，吼、哦、啊，打电话给伊的家属，阿公呢，吼、哦、听到真正两卡。来到着呢吼，台中认识的时阵，伊就咧讲，这个呢吼，查某孙今年才38岁尔，啊，会使讲呢吼，足乖的，足友好的。阿公正咧讲，这个驾驶是真正真残忍，无人性，心肝有够凶，吼、哦，无死啊，硬甲弄到死，真正吼太恶劣，太恶质了啦，吼、哦。好，来，另外呢，吼，就是呢，吼，即马我讲的吼，唔是呢，吼，铁饭碗就好胖。以前呢，铁饭碗就是公家机关，啊，包括着呢，吼，这个老师有那东西呢，铁饭碗。但呢，吼，法官讲啊啦，讲，哎呀，老师足歹做诶，为虾米呢？吼、哦，这有一啦，吼、哦，就是讲面对着。安尼口肯拢口肯未听的问题学生问题学生，一寡呢吼优良的
老师真的理智线会断掉。这个细料的老师啊，哦，就是讲伊咧教着五年级的囡啊，小学五年级生，这个五年级的学生囡啊，长期拢总是咧偷税的行为啊，啊，这个啊老师呢吼，气家呢吼，真正哦，迄个挡袂掉啊，总干呢吼。骂迄个国小的五年级囡仔讲来讲，你很烂，哎、欸，你很烂。以前咱做囡仔，和老师讲讲甲怎当暗甲讲呢？结果呢，迄、那个囡仔也是大人，竟然提告到这个老师啊，台南地方法院吼、哦、法官啊、看完到这个五年级的囡仔这种的行为。法官呢吼，总啊叹了气，哎呦，老师足歹做的哦，老师真正有够歹做的，因为呢吼，调查到呢，迄种辅导的记录发现讲，这个五年级的囡仔有严重偷税的行为，记录内底，伊有呢吼，捌足济个，甲伊的阿公偷摕几落千块，吼，就是偷摕钱啦。啊，开钱呢？吼、哦，甲同学讲，你去搞我买啥？你去搞我买啥？拢总买脆食物啊！啊嘛，捌伫呢吼，课堂顶悬教着呢吼，同学在耍的时阵，哎、欸，讲搞我扳神头呢，怎啊？伫遐讲锁落去呢？对方吼，惊甲讲啊，唔敢来读册，引起着呢校方来通报，所以呢吼。哦这个吼、哦、啊，包括着咧，伫迄个学校内底，卖着咧吼三字经啦，有诶无诶食诶啦，吼、哦、甚至讲啊，较直接咧吼，就是讲啊，伫迄个游览车顶悬吼，啊哥呢，家己吼摕迄种成人的用品，国小五年级诶尔，吼、哦，那家长咧吼，甲即个老师提高，结果咧吼、哦，我讲看法讲，哎呀。这个本我拍盘，老师拍者哈，有影确实啦。哎呀，哎呀，哎呀，哈、哦，今麦的囡仔真正足拍解。好，来讲到这，安排着歌曲哈，缓和情绪，听歌。阿老师的财政做服务，电话加考，0800-77-66-99，0800-77-66-99，带恁来去佚佗哈。爱卡加手行，这样我都七头哦。好、哦，来，这首歌叫做《带你去玩》哈、哦。来，大手牵小手，我们大家一起行哦，七头哦。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中华吃肉丸，家人吃海产。
1: 阿哥会对，阿哥会对，哈，哎，这首歌好好听哦。所以咱来讲啊，哈，吃老不是呢，哈，打淡处过处好尔啦。咱会当呢，哈，带你来佚佗，出去呢，看东看西，买东买西，啊，吃东吃西。安尼唔是足好吗？对不对？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你哈，要出去佚佗，修身呐、啊，修身呐、啊，哈，一定爱你哈，会行啊，佮减会走，一定来哈，爱会行，袂走佮袂要紧哈，啊，慢慢啊行，啊，豆豆啊行。啊，无来谈厝内底，规工拢困伫厝内底啊，真正，迄真正呢吼，困伫厝内底，无病会有家出病呢，对不对？哈、哦，来财政进功德哦，秋花姐，
2: 哎，
1: 阿、啊、你，
2: 阿今麦今麦脚床头较袂晓酸啊啦，
1: 哦、你食还有，
2: 本来坐骨神经疼啊，阿今麦较会疼，沉低啊，沉，哎、哦，会翘低啦啦，今麦袂。
1: 哦，本来存未得啦，即马
2: 本来存未得，啊，即马哪像会存会得啦？
1: 哦，安尼哦，啊，像我姐就问哦、嗯，你这一个神经疼带偌久啊？
2: 我去年十一月车祸到即马呢。
1: 哦，是哦。
2: 啊，跋倒啊！
1: 啊，跋倒安尼。
2: 搁跋倒啊！
1: 哦，跋倒搁跋倒，
2: 因为蹬脚床，脚床尾蹬啊。
1: 哦，蹬着疼，蹬着尾椎骨。
2: 医生讲甲讲什么？一个神经疼，一个神经疼。
1: 嗯。
2: 我。食偌济药啊，食无效，嘛是无感觉。
1: 你食足济药啊，食拢无感觉。啊，海王健甲青通，你食这即马安尼？
2: 有较那像有较差。
1: 都存袂得吼，啊，即马存袂得，这行得看偌足济啊啦。
2: 安尼吼。
1: 系啊。啊，你个啊个介绍。
2: 有较晚困我。
1: 好，安尼吼。
2: 较困我。
1: 诶，无开着冤枉钱就好啦，吼。
2: 哟，我有烦恼讲。开冤枉钱呢，我来冤枉呢。
1: 哎、欸，咱大家拢手面趁食，卖开着冤枉钱，这就是阿弥陀佛啦，哈。
2: 哟。
1: 好，安尼明仔载，好你收两罐海王浆，两罐全通哦，哈。
2: 嗯嗯。
1: 好，谢谢，祝你健康。谢完美大姐哈。
3: 嗯。
1: 嘿，啊，你讲你海王浆甲全通，你拢安怎食？啊，食了安怎？
3: 食了吼，即啊食两罐了去啊。
1: 嘿。
3: 啊，搁即卡我昨下看人咧游览吼，
1: 嘿，
3: 拢也乖啊呢，
1: 嘿，
3: 啊拢唔免食呢。
1: 哦，你以前阿未食，之前是甲人佚佗拢爱也乖啊。
3: 嘿，啊八十几岁啊，
1: 有八十几岁，啊你即马昨吼带河南甲人去游览，即个海王精清通食食，唔免也乖。
3: 嘿，拢唔免也乖啊。啊，搁那呢？啊，我要去甲你叫哈。
1: 好好好好。
3: 我甲你讲，啊，讲少吼四十岁还未生够的。
1: 系。
3: 讲要爬三楼，拢得去三楼，讲爬未起。
1: 好。
3: 啊，我就甲讲阿孙的来。
1: 系。
3: 啊，大哥吼，甲你买一组，你只你爱食几？要我要互伊食，伊就讲好啦。
1: 嗯。
3: 讲要食看卖啊，安尼我即卖甲介绍，讲介来食。
1: 好。
3: 要买四罐的海王浆。
1: 好，四罐的海王浆。
3: 啊，我家己是要搁买起来吃，我打吃剩两罐尔。
1: 嘿嘿。
3: 啊，我即卖要搁四罐的海王浆含清汤。
1: 好好，你反正。
3: 嘿。啊，伊也四罐，无拄好一万哦。
1: 嘿，对。
3: 啊，你讲咪？
4: 哎，
1: 严大嫂，
4: 真
1: 你
4: 好，
1: 你好，
4: 嘿，我正要跟你讲吼，食这海王精吼，脚甲这清通拢足有效的吼，啊，大家吼，若有咧听的人客吼，啊，就安尼买来食，唔好欠钱，
1: 唔好欠吼，你是食对一部分的，食了安怎好？
4: 我食脚有开刀啦，吼，啊，我只要食了安尼吼，脚拢会苦啦。啊，个腰吼嘛，本来正会酸，是怎啊卖啊啦？
1: 哦吼，安尼哦，啊，所以讲咱严大嫂今仔日吼，不你讲的钱唔好欠吼，顾身体，今仔日八罐的清通啊，八罐的海王精啦吼。
4: 对对对对，
1: 安尼总共两万啦吼。
4: 好好
1: 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拜拜。哎大姐，
5: 哎，我就是大下一代新人。我白起啊，迄个啦，
1: 好好好，
5: 来，
1: 好好，
5: 我食了足好呢，我本只脚乌，一行拢未行未起啊，
1: 嘿，
5: 那个阿妈讲金龙种嘢，好我食一罐尔。
1: 系，
5: 哦，金龙拢改善了，那拢好，他罐落就白鸭，古龟干嘅，哦，拢袂惊。
1: 真诶、哦，
5: 我真正就感谢，我食偌济项啊，我嘛食迄个，迄个什么啊？
1: 盲公蛋吼，就是你有哪一件，一件拢食。
5: 我食够济啊，我食够济啊，玻尿酸也食啦，啊，哪会拢也食啊，食够济啊，拢。
1: 加足加
5: 好，更无好过啦。
1: 加足侪，就是讲吼，你这个身体，你有哪钱开足侪啊啦？
5: 对对，我钱开足侪啊，对家己较好个啦。
1: 对，啊，即马吼，海王精加青铜姐姐，你安尼都有感觉吼？
5: 嘿，食一罐尔，我只进一罐多好玩。啊，即马要食第二罐，啊，林刚个要输掉。
1: 好，好，
5: 啊，要管我妈妈吃，我妈妈开，我冇开刀啊。
1: 哦，好，好，好，好，又好，感动天咯哈。
5: 哦，感谢你呀，哦，感谢你，我头我嘛唔敢吃，是讲话。食看卖呀！
1: 哎，唔知啊，等下产品真好吼。
5: 系啦，话拢讲起啊，咱唔知遐好。你白天啊，你卡乌吼，咱爱要爬楼顶哦，因为爱爬三楼、三楼、四楼，安尼爬嘛吼，你就吼就艰苦卡乌。啊，爱鼓嘛，爱鼓啊，阮查某拢爱鼓啊。
1: 嘿嘿嘿。
5: 嘿，然后再用卡乌就真正好啊，有够。
1: 我知呀。
5: 真感谢。
1: 金珠，
5: 金珠对对对。
1: 金珠大姐，我会记你啦。你起来甲我讲，你讲你咧白天啊，我就甲讲恁做伙吼算较劳动。你若海王精甲青铜在家，你的人会体力精神做工课较袂
5: 忝。真正黑马是呢，精神继续好，唔等啊我。想要睏啦，跳龙想要倒，要睏安尼啦。
1: 做工会，做工会，等下就忝到无想要搁做家事啊，对无？啊，今嘛等下是咪精神体力拢做好？
5: 嘿，对对对，哦，真正这种讲未完嘞，好，我讲未完啦。
1: 好好，阿姐给我倒小杯哦，哈。
5: 袂啊袂啊，我白起来我没倒小杯。
1: 好好，无唔对。吃好未使放未使人，还一定爱倒小杯倒滚滚，不然吃好要先过吃三年的青斋。虽然才真介绍的不是药啊，但比药啊佫较好，没有习惯性，没有副作用啊。对吃，未去伤到呢吼肝，未去伤到腰子，未去伤到脾胃。啊，你吃一个会甲咱做调整。所以呢，吼，咱人啊，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活到老啊，咱会当等到老是上佳好。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就晦气。要佚佗也好，要做工课也好，达行好。0800-77-66-99。以上广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产品要询问高管叫会助文的哦。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0800。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哈，咱讲人生未使白活，哈，人一个人啊，哦，未使白活，未使呢，吼，安尼蒙蒙渺渺，哈，啊，浑浑噩噩在过日子，啊，那会当的两扎，去呢，领悟着人生，当然爱恭喜，为人呢，吼，一世人，吼，行到尾头啊，啊，佫无法度理解，无法度去。顿悟，哎，真的嘞！哦，这首歌曲，其实呢，吼，咱人啊，只要讲你有用心对待咱家己，好对待咱家己啦，哦，就是我们人啊，吼，拢第一界来到这个世间来做人，啊，就来边活边看边走边看，你就知影人情冷暖，吼，什么人会当靠靠家己啦，只有靠家己尔，吼，哎，真正。爱珍惜，爱懂得珍惜自己。来，这首歌叫做《走过半世人》，了后才看会清。走过半生才好，一生好，就是人生的生。走过半生，走过半世人，才看会清，才看清。来，听歌咯。听歌，赶快在真地电台边来跟咱做好无？要叫会，今天去叫，啊，咱明仔再好咱收哦，0800-77-66-99。

0: 谢谢，来哈，刷卡完刷，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哈，接不到的电话跟咱讲对不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卡，好、哦，这个时阵等你卡好卡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来吼啊，咱嘞吼，有人在问吼，村长长嘞吼，咱嘞华哥吼，伊嘛个传来给我吼，佮你讲讲，那即个放烟花呢吼，伊要几组安尼就对哇吼，好没关系哦，那咱拢知影，今年嘞吼，就是做两届吼啊，我们现在。时间点吼、哦、还没有确定，一个唔知影，但是呢吼，拢、哦、差不多十月吼、哦，十月初下，从阮都家呢吼，小伟吼，小伟卡电话进来讲啊，伊呢吼买一万，啊，我就甲问讲呢吼，啊，你是一个人在吃，还是两个人在吃？哈、哦，如果那一个人在吃，咱即马暂时先叫五千，哦，等下办宴会，哦，按、啊、你来讲啊，都吃较无够的话吼，咱再过来叫。哦，价格来叫，啊，那无呢？吼，就先然后交五千块，啊，你那两个人在吃，吼，两个人在吃，咱就先叫一万，啊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加这呢？吼，咱这的啊同学，哦，因为年纪拢渐渐侪呀，除了讲呢，吼，筋络方面，吼，咱的目睭嘛最重要呢。喂，彩珍你好。
1: 叫五千呢？
0: 好，叫五千的哈。好，阿、啊、大哥，这明仔载哦，好来哈、哦，早班给你哦，哈、哦，早班给你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那目睭生涩啦，哈、哦，目睭呢，哈、哦，安尼哇，会畏光啦，目睭无爽快。有当下呢，哈、哦，咱就会想讲要点一粒目药水，哈、哦，眼药水，好咱呢，哈、哦，较舒服一类。啊，等下你要困进前，哈、哦，因为呢，啊、点点的，啊，目睭开开，感觉讲呢，哈、啊，安尼困一类啊，这个是呢，哈、哦，再平常不过了，哈、哦，好咱看开，感觉讲是足正常的，但有一寡点目药水。好、哦，有可能哈、哦、出现了 NG 哈、哦，就是讲咧错误啦，错误的行为哈、哦，因为目油水内底拢有含着呢一挂抑制发炎状态的成分，所以呢哈，冇、哦、可能和目睭呢哈啊、变了呢哈、哦、比较个较大，或者是讲咧哈点完目油水了后，就马上困，因为呢。睡眠的时间，咱的泪液分泌吼、哦、比较较低，会乎呢目睭佮变了较大，甚至讲呐去伤到呢咱的眼角膜。那呢吼、哦，另外有一挂目药水内底佮有含着呢吼一点点啊防腐剂的成分，嘛容易刺激到咱的目睭来。啊，点目药水，吼、哦，错误的行为，就是讲呢，目药水点点的，啊，马上，吼、哦，目睭开开，啊，就困去啊，要困进前来点，这个是不对的哦。喂，彩珍你好，
2: 嘿，
0: 嘿，玉山姐，拍摄都加爬山哈，
2: 好，嘿，我见谢谢，
0: 哈，
2: 我要叫一桌好汤头，
0: 好，好汤头哈。阿明仔仔哦，
2: 礼拜六好不好？
0: 啊，礼拜六好啊，好啊嘿嘿 ，OK，
2: 好，
0: 谢
2: 谢
0: 你，好，再见，
2: 拜拜，
0: 来以上讲个哈，因为呢，这里啊，单独只讲哈，就是讲你点点的水在困的哈，目油水内底有咧抑制发炎的，啊，目睭呢会变了个愈大，哎哟，要较好，啊，等到呢吼，佫较歹，佮甚至讲呢吼，咱暗时啊咧困，吼，因为目油水点咧，咱会呢。刺激掉，啊，会分泌泪液，吼、哦，会解伊啊稀释掉。啊，你那泪液无咧分泌的时阵，等到去伤掉咱的结膜，或者是讲咧吼眼角膜，包括掉咧吼在内底，目油水内底有可能有一寡咧吼一点点防腐剂的成分，拢会容易刺激掉目睭。过来吼，常常在点目油水。 点落感觉讲咧吼，要点两三滴，啊点半滴无够呢，吼，搁加补几滴啊，安尼嘛唔对。根据着咱的食药署的经验，普通的目药水，吼啊一滴的分量，那目睭内底会当容纳。搁较大量，就是呢五倍至着十倍。所以你点目药水的时阵，你若感觉讲呢吼，迄、那个目药水按呢目睭流落来吼，一点足济，这呢吼属于正常诶。搁呢吼甲补几滴啊，吼这嘛是错误的哦。你着点落吼无够，安尼就好啊，唔要搁点啊，吼唔要搁点啊。搁来就是讲呢吼，咱拄只咧讲诶。目药水呐，点点的了后，吼、哦，目睭开开，啊，就困去啊。为什么？点完目睭了后，千万吼、哦，千万吼、哦，你就是呢，吼、哦，不要马上睡觉，过来。有的人点目药水了后呢，吼、哦，安尼啊，捏一个，捏一个，捏一个，吼、哦，敢那秘书讲，咱咧点着呢，伊就。门啊，会后溜吼，甲黑黑的、黑黑的，感觉安尼目迄个目油水，只会走滴咱的目睭内底落去，这嘛唔对哦，吼，这嘛唔对，这嘛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啊，一个错误的行为，你当然吼，点落了后，目睭开开，开偌久，差不多30秒至一分钟，吼，接。迄个30秒至到一分钟了后，你就会当呢吼，目睭提紧，吼。提金，嘿，这样子呢，吼啊，迄个咱的眼球啊，咱的目睭仁呢，吼，另外安尼轻轻啊，灯色之类，为什么？吼，安尼撇免掉呢？点目药水，留伫咱的鼻泪管内底，吼啊，降低掉药效。你就是呢，吼，闭个差不多一分钟，吼，一分钟了后，吼，啊，你就目睭留啊，安尼蹲轮一下，这样子就 OK 了，吼，啊，唔好咧，吼，啊，点点的，吼，啊，都，吼，安尼目睭安尼捏捏捏捏捏捏，吼，你当作咧点，迄落长车油哦，吼，就是咱以前古早门啊，拢有迄熬料啊，那生鲜，我以前阮阿爸就是安尼，迄落油呢，吼，点落了，伊家较黑黑的，但是咱的目睭夹着咧。门的奥利是无同款的哦，过来就是安那呢吼，一盖点过来种的目油水，然后是安尼。

以前吼，一概拢个点点的，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吼，这嘛是一个错误的行为。过来，咱都只咧讲的，有的人吼，像咧日本啦、啊，去日本佚佗啦，拢会买一寡咧吼凉凉的，诶，迄个目油水，感觉点点的咧吼，加轻松。啊，下当咧吼，和你个目睭咧吼，较袂遐尼啊酸涩，袂使长期，唔是袂使用，是袂使长期使用着迄种凉感的目油水。因为呢，吼要消毒掉呢，吼目睭内底有个人会看眼睛、眼睛，吼微血管会充血，所以呢，吼这种的凉凉的，诶，目油水内底呢有呢加着一挂血管收缩，吼的物件，改善掉呢，吼迄个目睭看眼睛，但呢，吼你一直咧用这，吼反倒灯。吼、哦，反弹性的充血，等到呢吼用过来，会感觉无效，而且你个微血管充血会阁更加愈严重，会更严重哦，有这种情形。所以讲呢吼，你要用凉凉的目油水吼、哦，这足济啦。去日本呢吼，敢那参照咧扫货同款吼，这个也假买，迄、那个也假买，拢买种凉凉的目油水。有的人吼，阁点迄种吼超凉的，点落你甲看。目睭呢，吼，真正吼，迄个白银的所在，吼，微血管充血，它会马上吼改善。但呢，你若长期使用，反倒等会去伤害着。佮有吼，即类的凉凉的，有呢抗发炎的成分。所以呢，吼，你若用一段时间，你就唔好佮再用，停用，吼，停用啊。给一阵嘛，反正呢吼，讲较简单嘞啦，就是呢，未使长期用着这种嘞凉凉的目油水，提供予咱所有好朋友，予咱这班的同学，予咱这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有的人嘞习惯性一定特工爱点目油水的人，予恁来做参考。0800-77-66-99，来安排挂客哦。听歌，听歌哈啊！需要到呢吼，咱的产品啊，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接线电话，吼，咱接线电话记好掉，卡好掉哦。0800-77-66-99，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哦。

0: 好，阿内明阿仔哈，OK， 谢谢你，好好再见。来来来来，进攻个哈，喝藤桃，喝藤桃，好啊，咱煮食三顿一定爱呢哈，色香味俱全，你看。这个中破塞一定嘞吼，爱色香味俱全。那咱家己伫厝内底咧煮吼，无摆盘吼啊，也没有嘞吼，讲究那么多的色，但是嘞吼，一定爱香味俱全。食一个养生诶，食一个够健康诶。咱家的喝藤桃，喝藤桃，伫白红豆天然发酵180天吼，啊30杯浓缩，液体诶。哦，液体的哦，无染着防腐剂，拍开迄罐一定爱放伫咱的冷藏内底。啊，若无拍开的，放伫外口就可以啊。啊，你煮食，吼、哦，你甲染一个，无论要控汤卤肉，吼、哦，鲜鱼啊，吼、哦，啊，要来用匀的，什么通通好，什么通通好，0800-77-66-99，3罐1000元哦。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哎、欸，大哥好，
1: 你好，
0: 嗯。
1: 我买买迄个健康海洋精，
0: 好喝，商品好不？
1: 5000块，
0: 好5000块，按、啊、明天哦。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
2: 0800-06-8-77。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去，好，一项两粒，两项加开四粒，两项会当来改善到咱身躯上足侪的问题。免内吼过关过紧哦，啊买一大堆哦，等下佫要过一个啊顶骨嘞，等下佫要过一个啊关节嘞，等下呢吼要来食一个啊呢吼，虾米货安尼？哎呦，桌顶菜甲规桌顶嘞，哈，规独啊呢，有的人讲吼爱佫设定闹钟嘞，吼、哦、吼、哦，八点钟食一盖，八点钟食一盖，规工拢食食得饱，来啊两行二十米一行。产品内底都有二十种的成分，伫遮精气神按咱人上界根本上界吼、哦、原始的生命来源，生命的泉源，甲咱过去天中日月车，人中精气神，天那无日月车，草木不生，连一枝草啊都生未出来，卖讲咱人对吧？啊，咱人若无精气神呢？就跟他参详，这个天无日月星，你甲想，那规个拢乌天暗地，你变哪规日？你变哪生活？咱人嘛同款呐。一旦若无这个精气神，你看人的身体一天一天衰败，一天一天地害，足紧这个人吼、哦，就伫这个世间来消失掉啊。所以呢，顾着精气神，打通着咱的气血。配合着呢，磷虾油一阴配一阳，阴阳调和，天地宇宙有阴阳，咱人嘛是有阴阳，所以伫食，你都唔免烦恼讲你食安怎，食到底好到底，吼、哦，创到底，啊，你就轻松到底，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吼、哦，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家家户户拢甲看三观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哎，蔡勇哥啊，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台湾哦，
0: 啊，对，问问一个好，嘿，啊，你有骨力做无？
1: 有啦，有骨力做，
0: 骨力做，连咪个放烟火也较骨力嘞哈。
1: 哦，较骨力嘞，
0: 哎，较骨力嘞，钱钱看那边呐。
1: 第三杯酒啊。
0: 哦，好，第三杯酒哈，好，好 ，OK。好，谢谢，感谢。喂，彩珍你好，
2: 我点一首歌。
0: 好，
2: 梦中的玫瑰。
0: 好，梦中的玫瑰。
2: 你迄天放风中的玫瑰哈？
0: 忘记了，这讲啊，
2: 梦中啊。
0: 哦，梦中的玫瑰哈，好，等来安排哦哈。
2: 好，
0: 谢谢，好，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都将来刷卡的门。磷虾油哈，磷虾油是虾米做的？哦，不是虾啊做的，是呢南极。南极清气的海域，清气的海域，全世界气温上界低，上界清气上的，吼、哦，南极的磷虾，你看你虾做的呢，吼，你大家卖晒，但是咧磷虾，这是有吼、哦、国际的规定，袂使滥捕的呢，爱有执照的呢，爱有证照的呢，吼、哦。喂，彩珍你好。
3: 哎、欸，彩珍
0: 姐，哎、欸，林大哥你好，
3: 哎、欸，你好，我在点歌啊，
0: 好，好来，
3: 夜
0: 雨，夜
3: 雨，
0: 夜哈，雅雾，
3: 哎，雅雾丢，
0: 好，雅雅雾哈，
3: 哎、欸、哎，丢雅雾，
0: 上去喂、哦，上去喂，
3: 啊，哎、欸。
0: 你唔知哦，好，我来吹哈，
3: 好、哦，啊，拜托你，
0: 啊，喂喂喂，好，
3: 听众们，哦，
0: 好，
3: 听众们就。
0: 好，管
3: 理不错，好，
0: 好、OK, 哦，谢谢，好，謝謝感谢，好、哦、来，我都听到足欢喜啦，哈，啊，但是呢，吼，较希望的就是讲，咱节目来听会哈，咱别人来听，啊，产品食好，一定，吼、哦，大家呢，吼、哦，齐心齐力来斗小报，来斗广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哦、你好我也好，恁趁功德啊，财政趁业绩， 大家吼做伙齐心齐力，甲遮尼啊好诶产品咧吼，甲咱道介绍。从我昨吼昨播吼，我接到天路大哥吼，哇，卡电话来啊，有哪吼，因为迄个时间吼，我都较好比较有空吼，啊，得甲伊有哪讲一个呀。伊讲吼，食了就好诶，吼，伊嘛甲咱道介绍足济。伊讲吼，姐姐。哦，因为呢，咱讲实在啦，大家手面趁食的啦，吼、哦，拢无小笑，啊嘛无小气嫌，啊，大家拢拖汤羹哎，因为咱拢唔是咧甘金汤匙出世的，拢唔是迄个富二代啊、哦，有的呢吼嘛、哦、是富二代，有的人是呢吼、哦、是大人去帮财产负责的富，人个富二代呢吼、哦、是呢是大人帮足济财产叫做富二代，有的人呢还佫承接呢，承接就是大人个负责，叫做有哪赶快叫做富二代。对吧？啊，少年呢，吼，他开始拼，开始做，做到老，吼，我那天路大哥就跟我讲啊，伊讲吼，伊有那做过足济，哦，做做个足济工课安尼，我讲哦，啊，你安尼十八般武艺，大行都会呢，吼，伊就讲啊，拢做外口的工课。讲实在，我上该佩服的是啥？你敢知影？上该佩服的就是做外口的工课，哎，拢付出着努力呢。像咱拄只咧讲的珍珠大姐啊，迄、那个白体啊呀。哦、大态度的呀、啊，做建筑的呀、啊，吼、哦，做房务的啦，迄敢无艰苦，吼、哦，迄、那个搭铁厝的迄啦，迄真正呢，拢伫外口咧做，真的很累。啊，佮有哦，南北二路咧走总的，遐、那個、开车的同学，真的精神体力，因为开车呢吼，袂使迄个零点几秒哦，有阵时呢吼。那个一线之间呢，这边是阳界，这边是阴界呢，对不对？所以呢，吼，你看所有的工作拢总足辛苦的。按天路大哥甲我讲，哦，姐姐呢，精气神真正有够好诶，迄讲话呢，真正有够有力的就对哇。好、哦，就像咱拄只咧讲诶，你哪咧规个全乌掉，拢乌天暗地，连一枝草啊都生未出来。哦，卖讲人袂活啦，连一枝草啊都无在条生呢，草木不生呢。咱天路大哥讲吼，哦，迄精气神正足好诶。啊，伊介绍着朋友，讲因朋友诶某呢吼，本来讲话安尼，哈、啊，无力呢，讲话呢吼无精气神呢，讲话安尼吼有够细声，吼讲姐姐安尼，即马吼讲话甲伊平啊大声。吼、哦，遮大声！伊甲因迄个朋友讲啊，哦，你莫即我讲个遮大声嘞，吼、哦，都是假济啦。我介绍个济，像我即马咧遮大声，吼、哦，真的。一个人嘞，吼，讲话你会当看出讲伊是不是有健康无？这个人嘞，吼，是不是气血饱无？啊，是气血两虚？所以讲嘞，吼，你咧食这两项，你食这两项，按咱上界基本的，敢那看就起厝同款啦，你。地基打无在，你厝内底吼，你搁甲装潢较水，你家具搁买较好诶，就像咧吼，顶间吼泰国遐吼，规栋厝咧吼，敢那参照咱用迄种积木同款吼，迄个骨牌同款，砰一下落去，啊，你存偌济钱买创啊？对无？你内底家具买遐好买创啊？地基都打无在呀！啊，咱人的地基伫底，生命的源泉伫底，生命的源头伫底，伫精气神，好、哦、精气神啊！拄只呢吼，伫咧讲到这部分啦吼啊，迄个啊，磷虾油哈，磷虾油这是彩针，好、哦、真的非常急推超推。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而且呢吼，市面上所有的这全会有通过咯，好，唯一就是磷虾油，会当顺利通过着血脑屏障。那你头壳内底吼有一个膜啊，迄叫做呢吼啊血脑屏障，一定爱通过，一定爱呢吼滋润会到，好啊，这个 EPA 啦、DHA 啦。啊，食老较袂痴呆去呢，食老较袂阿达妈咧恐孤立呢，钱存遐济啊，吼、哦，那恐孤立去嘛无在条开，吼、哦，迄厝内底的时势，拢钱该收甲无半滴，因为今日出嚟呢，我袂开，有个人咧吼、哦，摕一千出嚟，无走嘛唔知影，啊，无立钱好人嘛唔知影，所以呢，钱都好时势，甲你呢吼，牵制掉的，甲你关掉的呀，无可能搁再好你呀，对不对？ 啊，会当顺利通过掉咱的血视网膜屏障。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食老呢吼，这目睭最重要诶。虽然啦吼，目睭呢吼会点会涩会流目油，会畏光，看袂清楚，吼模糊。但呢吼，伊毋是讲立刻互咱的艰苦，但是目睭若无清，目睭若无金，会带来呢吼足侪的意外。行了无好势，跌倒，看袂清楚，吼、哦、啊，就足侪麻烦的就对我啦。有当时去骑着椅啊卡啦，骑着刀啊卡啦，吼、哦、啊，这个物件嘞吼，乌白落啦，是谁呢？吼，看着哇，啊，你的卫生观念真歹，唔是你的卫生观念歹，是目睭看袂清楚啊，吼、哦，对不对？啊，过来，就是呢，吼、哦。啊，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尤其是呢，秋冬天，秋冬天特别爱注意，规年套冬拢爱食磷虾油。那秋冬天更加爱食一个啊，呢吼保命的保命，保命呢吼比咧保财产要搁较重要。好、哦，一旦啊中风，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呢。哦，一个人中风，规家伙啊都乱七八糟。一个人做福建，爱两个人顶对，登记落来，吼、哦，真的很煎熬。好，来，啊，那对着呢，吼、哦，这个二十米的对着呢，林下有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正欢迎卡电话进来，0800-77-66-990800-77-66-99，先来安排一首歌啊，多谢你的招待，多谢你的招待哈。

0: 谢，来溜溜秋秋，吃这两粒目睭哦，进攻的。住伫台南阿凤仔啦，哈。嘿，啊，你当初咧食海王煎甲清汤是咧食对部分的。
1: 目睭啊。
0: 哦，你目睭啊，目睭是安怎？
1: 拢会流目油啊。
0: 哦，拢会流目油。好，啊，你海王煎甲清汤安尼，你讲即马叫的第三间呀，哈。
1: 啊，你啊都有改善的好。
0: 有改善去。好，你以前是流目油，啊，即马有改善啊，安尼。
1: 哎呀，目睭嘛较
0: 金啊。哦，继续金哈。
1: 哎，对。
0: 哦，真的，所以讲吼，得阁继续食啦，哈。
1: 哎，对对。
2: 还有安怎？清汤，我食迄吼，食两迄两这两项食了拢真好。我本来脚拢退化，
0: 是
2: 拢足不舒服。
0: 系
2: 啊，今麦食了吼，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轻松啊！哦，进步足多，
0: 进步足多哈！
2: 我都先家己买一组来食，
0: 是
2: 食了哦，个小可有咧改善。
0: 哈，
2: 目睭安尼嘛，正常嘛拢定流目油。
0: 是。
2: 啊，今慢慢拢有改善啊！
0: 安尼哦，恭喜恭喜！
2: 哦，
0: 无开掉完，无开掉完拢钱
2: 吼。无，我手这跋倒有车祸受伤吼。
0: 是，
2: 啊，今慢拢有是今慢呢，拢会过也开始疼，那是
0: 得好转反应安尼啦吼。
2: 听到就不舒服嘞，哦，要痒。
0: 玉霜姐，你有感觉讲伊那反应过了，你就给足轻松的反应一概
2: 的，足轻松啊！
0: 哈，
2: 嘿，啊那个起来，就个开始哦，就个开始咧，迄个种一针一针安尼。
0: 嘿，你迄就是气血未通，伊即马一关甲咱拍好通。
2: 嘿嘿，啊去了拍了，即马吼，咱学得个感觉个继续舒服诶。
0: 哈，
2: 嘿，
0: 哦，恭喜恭喜，吼，听到你安尼替你足欢喜诶。
2: 嘿啊嘿啊，啊足忍耐咧啦，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啊。
0: 对啊，安尼好约一个啦，吼，大家若要顾身体，海王精甲情通真正
2: 诶。真好啦，
0: 真好啦，吼，上第一首选啦，对不对？
2: 哈，身体啦，日日到老安尼吼，来过拢足好诶。
0: 好，是好，谢谢玉霜姐哦。
3: 哎，我是惠芝啊，
0: 嘿，
3: 安慰。因为我爱食清汤吼，啊清汤，阮朋友伫美国甲我讲，看到我爱食迄，当然看到我爱食，伊讲，哦，这美国吼，今嘛很流行，啊，但是这个东西对我们眼睛什么都有很帮助。
0: 嗯，
3: 啊，个迄个也是红纹
0: 海王精，
3: 海王精，那个也都很好。
0: 嗯，
3: 骨质疏松的什么拢真好安尼，
0: 真好。
3: 我较袂晓讲话，
0: 袂晓紧，咱实实在在讲，因为产品好呢吼，咱得爱用产品来讲话。像恁食了好，你看恁美国的朋友等来看讲，哦，这伫美国遮偌流行的，对无？
3: 哎，伊甲我讲安尼，伊讲看着我食的起来，讲哦，这足好个啊。现在美国他们在纽约还有人在找旧金山，
0: 是是，
3: 他当然这头要跟我说这样，我说这样你让我有信心，
0: 真的，你要看，不是你们美国的朋友回来看跟你说好而已，我们这有很多学姐学长，那个拿去问医生，你看像那陈大姐，
3: 对，医生也这样说，对，医生也有，
0: 你有哪有拿给医生看，医生有哪样说，嗯，对，
3: 眼科的医生，
0: 好，眼科医生跟你说这很好，做那个清汤很好给吃，
3: 嘿嘿，他说这都没一个那种味道，对，正港的，
0: 正港赞的，品质好的，对吧，
3: 对，
0: 好，谢谢惠芝姐，
4: 我本地是都暗时拢无啥咧困，拢一直起来放，一直起来，睡眠真的很不好。啊，食迄了，我
0: 食啥物？爱讲讲食啥物物件？
4: 清风，清风，下看用精啊，对啊。
0: 系。
4: 我食起来了时阵，我即马吼，就暗时咧便所吼，就差不多一间。
0: 哦。
4: 天两间。
0: 啊，你以前是拢规暝拢无咧困，拢咧装便所就对啊。
4: 哦，我刚刚一点钟到一边，因为我做生意做二十几单。
0: 哦，一点钟拜开一间，安尼就头大啊，有影。
4: 头大啊！哎，转头只一下了，困眠就歹啊。
0: 啊，即马安尼，你了一暝剩拜开一间至两间就对啊。
4: 对，一次至两次
0: 哦，恭喜恭喜！
4: 啊，其实我食这是，较早我下线，然后我每个，你知道，我就头会晕，晕的话就要看医生，医生有时候要挂急诊，一个月要一次
0: 啊。
4: 后来我就是之前我讲听你的听到尾的时候，我讲恁人个讲食头壳戆有效，啊，不过我从食你的了到今，我就未讲要去挂去进头壳戆安尼。
0: 啊，恭恭喜恭喜，因为你的气血吼拢拍会起你啊，对无？
4: 对啊，啊，我今摆食食，我就唔免讲讲吼，爱去挂急诊头晕呐、啊嗯，有改善，
0: 很有改善。
4: 其实这个物件就好。
0: 你除了讲吼、啊，你的迄个频尿的问题吼，夜尿，啊，佮说落去呢吼，头晕，啊，你佮有改善其他无？
4: 其他各方面来讲，亲像有当。是啊，迄脚啊脚，我之前就咧讲我脚啊脚呐爱行啊，即马脚，咱咧开刀迄度脚，开刀之前脚跋倒迄当地遐，即马就较袂疼。
0: 啊，亲像好，谢谢海永精情通，你看。无论讲咧退化诶，吼，也是生听诶，也是讲咧吼，咱咧即个灵魂之窗诶，啊，头壳戆诶，哦，啊，骨毛白，老正宗诶，逐项拢甲咱调，精气神也好，逐项好，所以咧吼，即项海洋精加着清通伫食，敢若参像人体导航机，啊，调整到底。啊，就好到底，你都毋免咧烦恼讲啊，买落咧吼，食毋知有效啊，无效，顺顺啊食。啊，豆豆啊，调三分冰，七分药，尤其是退化，咱得嘞吼，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哎，给你吃好到小报到广告，啊，唔好放唔好浪，上山甲咱多多做嘴暖功德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谢谢，来哈啊，杜姐，咱惠主姐哈，在做嘴啦，讲着讲，因朋友哈，伫美国旧金山哈，看到林小友讲，哇，这个美国哈，美国嘞哈，真正有够强诶，来哈，欧美先进国家，前会有同会咯哈，销售量第一名，以及是嘞哈，咱这里全世界，要前会有同会咯哈，以这里。保健呢，真的很多很多，但是先进国家哈，欧美国家现在拢食到呢哈，新一代、新一代哈，诶，这个磷虾油销售量第一名，为什么呢？来，唔是前会有通会如何？唔是呢哈，和咱的会更有弹性好呢啊。伫美国眼科的学会哈，这个医学协会内底。有呢发布，就是讲补充着有一个 Omega 3必需要的这个脂肪酸，伊会当来调节吼调解发炎的症状，包括着缓解着大目睭、目睭酸涩的。为什么呢？因为磷虾油内底有呢天然呢吼诶磷脂质形态 Omega 3。是这个水溶性的、水溶性的，好吸收，可以当顺利通过着咱的眼底血视网膜屏障。一般哈、哦，动物性的前会有同会咯，伊就是呢哈、哦，有这个 Omega 3等磷虾油，别于呢其他的这个前会有同会咯是安怎？为什么？欧美先进国家，因即马拢食这个新一代的吼磷虾油，那销售量为什么也占了呢？全部市场第一名、第一位，但是呢吼一定要买好掉哦，一定要找到吼、哦、这个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呢，保留新鲜度、完整性，吼、哦、这样我都能发挥到一个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呢有这个天然的磷脂型。Omega 3 EPA DHA 内底个有胆碱，个有虾红素，会使讲咧吼，今嘛唔是前会有同会如何呢？嘛是上界新保养着目睭的重要成分，磷虾油对着目睭有足明显的效果，包括着咧吼，有咧。这个白内障的啦，目睭有问题啦，要来改善着呢吼，大眼睛的啦，飞蚊症啦，目睭疲劳啦，吼，那你这个眼力视力退化的啦，这些天然的，天然吼，诶，磷脂型的 Omega 3 EPA DHA 内底也个有呢吼，强效哦，吼有。强个有效诶抗氧化剂叫做虾红素，特别呢吼，就是安那，虽然伊是优先诶，但是呢吼，它是一个清水清油这种特性，伫咱诶目睭内底保健，加着其他你咧食着呢吼啊，即个呢吼，前会有同会罗诶无同款，而且高吸收率，这是伊诶优势。伊除了讲咧吼，成分加着其他的较侪，伊的吸收率吼，个人比较客观，这个就是它的优势。但咧吼，够一点，就是咧吼，伊的价小，伊的价小咧吼，较贵诶，伊的价小较贵诶，吼，伊是稀有诶四倍的价小，吸收效果好，吼，当然啦，过来就是安那，伊的量一定爱控制，全世界。250几个国家，这一类人吼，好像是几个国家，加十个国家，不到十个哦。伊会当摕到合法去捕捞磷虾，啊个控制量哦，唔是你会去就会当捕捞呢，要控制那个量。所以呢吼，磷虾油为什么呢吼？伫呢欧美国家，人拢爱食新一代的磷虾油，就是安尼。喂，彩珍你好。
1: 我一个好汤头，
0: 好，尹庄大哥好汤头哈，好，阿明仔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好，谢谢，来医生公哥哈，谢谢，然后咱的尹庄大哥哈，真的非常感谢，真正呢哈，搞介绍有够多，无论讲来亲戚朋友，家己哈， 出来的人哦，因儿子今嘛吼也是很勤劳在吃，包括着呢伊个人客伊个客户拢甲咱介绍。来啊，佮进入着咱的主题，磷虾油对着目睭呢吼，有三大吼、哦、三大核心的价值啊。喂，彩珍你好。喂，
2: 诶、我找彩珍。
0: 嘿，我是嘿。
2: 诶、啊，我这是迄啰。
0: 你的太太嘿。
2: 我一个问题请教你哈。咱这个海王精。
0: 好，三片好不？嘿。
2: 一摆食四粒吼，啊是毋是会使甲加开？
0: 哎呀，会使呀。
2: 会使甲加开。
0: 会使加开，嘿。
2: 因为吼，我这个病患吼，伊是用迄个鼻胃管，
0: 啊，
2: 伊要吞吼，一粒较歹吞。
0: 好，你会当甲拔个开，嘿。
2: 啊，拔开吼，唔知真歹食无？
0: 没嘞，没嘞，很香嘞，很香嘞。吼，咱的海王精，胖胖胖，嘿，啊，而且伊的分子很小很小。
2: 啊，先讲吼，甲加开吼，啊，掺。掺迄个，食
0: 物，
2: 伊个
0: 食物呢？
2: 啊，
0: 伊要食个食物呢？
2: 嘿，因为伊插鼻胃管。
0: 好，会使，嘿。
2: 嘿，啊要，那规粒要吞吼，
0: 嘿，较困难啦，
2: 嘿，那有歹吞。
0: 嘿，对。
2: 这个掺个伊个迄个，
0: 伊个食物内底有啦，嘿，有食有惊去，有小心都保庇。
2: 嘿，
0: 嘿，可以哈。
2: 也
0: 是哈，可以好，
2: 好，谢谢你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医生公告哈，啊，咱的方法就是人想的啦，一般人讲几粒吞，就是属于呢哈，我们一般正常人，啊，若讲呢哈，啊，都身体有欠点嘛，咱就是找出着方法，好，找出方法，好，用方法去解决问题。用方法去解决问题。好，来跟咱讲到呢，吼，这个磷虾油，吼，为什么对着眼睛，吼，这么的好，吼，来，它有三大，吼，这个核心的优势。第一，吼，深度改善到呢，大白镜，因为呢，有足侪行，很多项临床研究有研究证实，磷虾油，吼，会优化咱的泪液的质量，缓解到目睭的刺激，非常有效。过来就是咧稳定到咱的泪膜，哈、哦。磷虾油会当影响哈，咱、哦、的这个这个目油内底哈。其实咱的目油唔是纯粹拢有水哦，佮有一寡油脂，哈、哦，佮有一寡油脂。所以呢，吼、哦，有阵时咱来咧流目油啦，目屎膏，你拢会感觉讲咧，吼、哦，迄、那个大个安尼油油哈、哦。除了说水哈，佮、哦、有一寡油脂，伊会当咧吼平衡，哈、哦，会当咧互伊比较较稳定诶。过来就是咧降低着泪液的渗透压，减少着目睭，哈、哦。内底啊，眼泪的盐分，吼、哦，就是泪液的渗透率啦，帮助到呢泪腺正常分泌，吼、哦，咱目睭爱有分泌泪液，但是呢一定爱有健康，一定爱有正常，所以呢吼，磷虾油伊会当降低到泪液内底渗透压，好咱的泪腺的分泌呢更加健康，减轻到大些，包括到呢吼，红血热目。你一直甲食，一直甲食，缓解长时间哦。你咧看手机啊啦，啊是囡仔啦吼，咧看到呢电脑。我讲诶，食着磷虾油，大人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互咱头好壮壮，目睭金。啊，那囡仔咧食，吼囡仔赶快来当来食，但是囡仔量吼吃一天吼，看你几岁吼。你若讲咧吼，拄啊好十通岁啊，咱一天咧吼会当互伊食一粒至两粒。迄、那个效果就足好啊！好囡仔呢，吼，读较巧，佮熬读册，吼啊，预防着呢，这个重度的近视。即马囡仔吼，手机啊、电脑咧背黄斑部病变，本来是老大人咧，结果即马囡仔吼，才二三十岁尔的黄斑部病变，就是呢蓝光去伤害着咱的目睭，啊，你食磷虾油，相对的吼，会当咧 保护着咱的目睭。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
0: 嘿哟，
3: 那个快闪是十月大概几号？
0: 这拢爱公司发布，拢差不多十月初左右，吼、哦，一半摆啊。啊，咱顶届有一届是迄个十几号，安尼啊，无拢差不多十月初就开始呀。
3: 啊，罗，你甲我寄，无先寄，
0: 先寄五千。
3: 系啊，
0: 好好。
3: 快闪再过来买。
0: 嘿，对，嘿，米快闪，嘿叫放烟灰，嘿，放烟灰再过来蹲回安尼吼。
3: 好，
0: 好，安尼明仔载先五千啦。
3: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哦。
3: 好，
0: 再见，拜拜哈。来，彩珍呢哈，讲实在，我爱贪良心得得钱啊，我讲过，咱嘛是呢哈，一般的家庭啦，吼，就是细汉的拢有哪有食过苦，所以呢，会当省的咱就省，会当俭的咱就俭，啊，该开的一项我们都不要去吝啬，该开的身体健康的该开，吼，所以讲，像咱咧讲的吼，念米，因为现在差不多过一二十天啊，公司呢吼也发布消息，发布消息呢才真来讲，予咱知影啊，你哪一个人咧食？目前先叫五千的，啊，你若两个人在吃，你就叫一万的，啊，咱若无够，公司都还未做办宴会活动，咱就再过来叫五千，安尼就好啊，会当省的省啦，吼，不无小补，加减啊省，加减啊好，对不对？这嘛是公司的好意，嘛是市董甲着执行长的吼，愿意放出着利多，大行拢在起价，啊，我的成分起足悬的呢，中药材起足悬的呢。黄金嘛，拢起呢，我拢无起，吼、哦，就是要互咱顾着健康之地，要顾健康，卖讲无压力啦，减轻着压力，减轻压力，这样子，咱微微笑，互咱咧顾健康，逐工拢会当微微啊笑，对无？吼、哦，来安排歌曲，梦中的玫瑰哦，听歌，啊，老师啊，着财政做服务，咱等咧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嘿，哦，安尼吼，嘿啦，啊，那毛病侪吼，你就食这两项，伊就一项一项甲你调整安尼，较唔免啊，你买一大堆啊。好，系啊系啊，拢是退化拢化啦，哈。嘿啦，啊，所以公司吼，公司研发着这两项就好啊，唔免互恁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啊。嘿，好啊，会使，可以哈，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哈，好，祝你健康，好，谢谢，好，感谢哈，咱人嘞哈，真的啊，卖讲吼，心肝脾肺肾，206的骨头哈，啊，200几的关节。啊，60条的细胞，吼、哦，真的毛病啊多起来呢，吼，有人讲，哎呦，我毛病足济，吼、哦，啊，规身躯拢毛病了，啊，咱讲。

0: 较有效呢。
1: 啊，对哇、啊。嘿、hey, 嗯，康心、嗯、康心在吃吼、哦，吸收较完全啦。
0: 迄个啥，我煮菜拢有拢较无咧挂口罩嘛吼。
1: 嘿、hey. ，
0: 啊，伊讲我若洗嘴的时阵，哦，安内感觉哪有一个唔会使有甲咳的出来，乌乌的吼。
1: 吼、哦哦，真的哦。
0: 嘿，
1: 好、哦，你算讲吼，煮菜的时阵，啊，即嘛吼，海王精青通在吃， hey. 啊，你总啊哪有一个物件啊，甲咳出来乌乌。
0: 哦哦啊，
1: 嘿，迄就是清吼，咱的迄个呼吸道的迄个垃圾的物件，上呼吸道的，
0: 吼、欸，较门街啊过，哦，哎，安尼心宽老，个继续开哇。哦，
1: 迄、个心偏向下只八卦继续开吼。
0: 嘿嘿嘿。
1: 哦，
0: 足好诶。
1: 好，足好诶，足好诶。
0: 好，足好。
1: 哦，谢谢曾姐。
0: 救人。
1: 嘿，救人诶吼，我讲海王剑甲清通咧救人诶，对不？哦，赞赞哈。好，好，好好好好，再见，拜拜。大姐，你倒一位？
2: 麦小姐，我以前吼做个高桥吼，差不多二十分、三十分就放一盖脑啉茶啦。
1: 嘿，
2: 啊，明年就差不多二十分、三十分就放一盖即帮，即帮上食迄了后吼。
1: 食什么讲？食什么物件讲？讲。
2: 食海王精甲清通了后吼，
1: 像
2: 啊食两罐过就，敢那像啊这迄高桥改善啊，差不多一包放一盖两盖尔。
1: 哦，继续轻松诶，
2: 嘿，啊，搁胃吼，不是咧袂爽快哦，啊，从食这安尼过啊，差不多食两三罐过了啊吼，
1: 嘿，
2: 就较少胃会袂爽快。
1: 哦，你以前胃袂爽快是安怎？
2: 我以前拢会胃疼。
1: 哦，胃疼，
2: 拢会胃会袂爽快，感觉都不舒服安尼。
1: 嗯嗯嗯。
2: 啊，就食西药较快活啊。
1: 嘿。
2: 啊，当然食啦，啊，一般
1: 啊，都袂断筋，都袂断筋，安尼就对哇。
2: 啊，自从食这安尼了后，我就较少去食着西药。
1: 哦，无食西药，加偌轻松的呢。算讲你海王精食食的吼，你本来安尼直接走病所，直接放尿，啊，今嘛食食的就吼，较袂遐高尿。
2: 对哇。
1: 哦，啊，佮你的迄个胃肠方面安尼就对哇。恭喜恭喜。
2: 啊，即个听众朋友那是。大家人像我这个镜头，甲要来遮，免惊，
1: 免惊吼，真正，
2: 真正袂歹诶。
1: 唔是药啊，但是比药啊搁较好哦。
2: 系啊，我往那开足侪钱啊，我拢食无好。
1: 哦，有
2: 那食足侪啊，食无啊。
1: 系啊，我就是吼，专门爱恁这种诶啦，都开足侪钱啊，啊食足侪项，啊食无好诶，海王精清通真正互恁离苦得乐诶，对无？
2: 系啊，
1: 嘿。好，安尼谢谢你哦，哈，
2: 谢谢。
3: 好，为滴食药生食吼阿保养的，
1: 吼、哦，
3: 一直滴买食，我强买来食。
1: 啊，对对
3: 对，叫伊食啦。
1: 嗯，有影爱鼓励啦，爱鼓励伊食。
3: 对啊，我伊会惊去用骗，我讲你，我有叫阮囝甲下载迄个恁的迄、那个，
1: 阮公司
3: 迄、那个频，迄、那个频率的迄、那个迄、那个，这你咧讲这个迄、那个啊，
1: 嘿，
3: 迄、那个频道啊，
1: 嘿嘿，
3: 啊，伊个真正袂。
1: 对、哦，嘿，真诶，财政未敢骗呐，哈，
3: 嘿，
1: 实实在在来做哈，好，好，谢谢阿顺哥，好，好，不夸大，好，不夸大，哈，啊，也没有画大饼，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哈，啊，咱诶海王精清东，确确实实，好，真正国内咧，哈，清呱呱，哎，国外咧，哈，同款。哦，拢嫁到国外去呢，再去国外去，所以呢，吼、哦，已经走到国际的路线了。咱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伫厝内底收到健康，啊，收到勇健，安尼有好无？好哦，来卡起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不论讲咩，海王精清通好汤头，拢总赶快卡起线啊！0800-77-6699，以上广告，后来都讲呢，吼，迄个大哥讲咩？点雅物哈，有一首林淑龙诶，啊，一首迄个吼，我都唔知呀。哦，来，我们就是听林淑龙版的雅物。

0: 啊，伊咧反应，拄头啊，若咧食吼，会反应诶，安尼，啊，你毋免惊，搁甲继续哦，哈，啊，好。嘿，知影拢一定爱问哦，嘿，哈。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十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做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梨王色里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素瓦列冰手，老的老家喝酱则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哦。咱今仔日要来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哈、哦，应该是咱老人家家老，如果身边那是无一个伴，还是后生做囝无可能带做伙啊。咱应该安那去照顾自己啦，哈。好，今仔这篇就是讲真正哈，咱食老的安全感，唔是身躯边永远都爱有人陪，是咱家己爱有能力，甲日子过好好啦。哦，咱若食到一个岁，后生祖囝因嘛是阮家己的生活呢。哎呀，无法度讲一直拢伫咱的身躯边陪伴呢。甚至嘛，无一定拢是可能多做伙呢，对不对？啊，那查甫啊，查甫老也是查甫老的，佮完啦，去做生意啊，吼，无法多陪伴你的身躯边。你讲啊，有够可怜的啦，我一个人吼，我孤单